马不了，现在是早上8点钟，今天绝对会是一个美好的日子。在开车的路上，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警广给你最新的路况和慢的力量，一起继续努力加油吧。大家好，我是阿宝阿杰杰。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07公里，在麻豆交流道前有机车停放在路间。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秀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新店隧道的外线车道有厢型车停放。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新店到木栅休息站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二号西向莺歌系统到大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七十四线西向14.8公里北屯二交流到前内线车道有三部小客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3: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2: 本次要征求的是
3: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2: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3: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2: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3: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2: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3: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2: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4: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4: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4: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2: 青青小姐，
4: 哎，
2: 你要出团哦？
4: 对呀。
2: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4: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跟，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想博，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30到3:00，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会发现呢，我们这好多资讯要请朋友们，然后特别的这个能够掌握一下，还有这个包括了刚刚听到的我们的职代的应征，还有很重要的8月10号的城镇韧性的防空演练啊，这也是呢在中部地区的时间，8月10号下午的2:30到3:00。好，我们先提供一下路况，待会儿再跟朋友们继续的加强这个资讯当中啊有些说明。来，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里呢，稍早啊，因为有事故发生，事故已经排除了，所以呢，整个车流量呢是非常的大。好，太平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时速落在20。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快关这里是往雾峰，还有德芳南路往雾峰都是车多。国道一号王田到五泉溪这沿线路段往北，时速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到新竹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也都是比较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福源路到永福路车多，以及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的双向，文心路到黎明路也是有车多的情形。好，所以呢，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些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啊，一定要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台76线的福兴到草屯路段，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路面清扫作业工程啊，那么即将要进行，所以呢，在待会儿大家经过省道台76线福兴到草屯，特别注意一下啊。那么在待会儿福兴到草屯这里就会有清扫工程。不过呢，现在啊，在台72线的后龙到石潭，还有台61线的旗顶到房里，这里的车流量呢，也会受到一点点影响，但是不塞哦，是受到一点点影响，因为它这边也是有工程在进行啊，所以呢特别注意。好，来，我们刚刚有跟朋友们提到了，就是呢在8月10号，也就是呢下午的2:30到3:00，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在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的话呢，就是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啊，那还有包括了嘉义县市，都要请您特别注意一下，因为在8月10号的2:30到下午3:00，这些地区都会进行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么在北部的话，北部就是8月13号，也是一样2:30到下午3:00。那么地点有包括新竹县市哦。好，那么北部的话是在8月13号的下午2:30到3:00，还有呢，比较大。就是很清楚的定位就是在宜兰啊、基隆、台北、新北、桃园，也都是在8月13号啊。那新竹县

电视也是哈，8月13号都会进行防空演习。那南部的话呢，南部是在早上，是在8月7号早上，也就是呢在过两天星期五，星期五的早上啊，也就是8月7号的早上10点到10点半。

然呢，在这一次哈、哦，很特别，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呢，来，我们这个防空演习哈、啊，之前我们大家就会听到那个警报声，大家可能开车在路上，你会听我们节目都会照常进行，对不对？好，这一次呢不一样喽，这次到了两点半，比如说到8月10号2点半啊，在中部地区，那么在发放这个警报的时候啊，我们的频道就会开始跟着发放防空警报，也就是说呢，我可能这个音乐到一半的时候，或是说话呢，哎，这个提供到一半的时候，哎，时间到了2点半，就会开始，对对对，那个防空警报的那个讯息我们会同步发放，所以大家不要吓到，不要说啊，节目怎么了？节目怎么了？没有，我们就配合了这样的一个演练哈。所以呢，在下午的2点半，我们在频道上面也会发放防空警报啊。那么警广的这个频道呢，都会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声。那3点的时候呢，也会发放解除警报，在中部地区啊。8月10号的这一天啊，那么我们的频道呢，在3点也会发放解除警报。好，所以呢，这是在今年很特别的啊。那么，因此呢，也要请大家能够多加的配合。好，那么当然呢，在这一次为了要贴近整个战事的演练，所以呢，也会新增加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呢，在这演习期间呢，有一些那种行动上网的服务会出现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的情形。好，或许你刚好在追剧，刚好在那个看手机，好，在追剧，突然你要发现那个男主角要跟女的说，我咖喱贡贡贡贡虾米，开始转，开始降速。好，来，这个呢，影音串流都会受到影响。不过呢，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跟室内的固定的网络 WiFi 是维持正常的运作，所以呢，大家不要紧张。不过呢，就是部分的行动上网服务会出现降速或者是没有办法使用的情形，包括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还有影音串流，这些呢都是会受到影响的。我突然会想到一个画面，比如说要转钱给对方，想说呵啦，我欠你钱呐、啊，这时候我转给你之后，我们谁都不欠谁，等，这时候要行动支付给对方了，想说呢，我转给你之后，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好，结果呢，刚好降速，他就一直转，行动支付传不出去，只好这时候尴尬了，这两个人该怎么办？说开吧，把一些误会澄清吧。啊，就爱燕呢，哦，请假喜。好啦，反正呢，跟大家提醒一下，8月10号哦，8月10号下午的2点半到3点钟啊，记得有防空演习哈、啊。好，那么大家多加配合喽。好，来，那么在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了青海路的中外侧车道呢，是有工程在进行。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1号的路段，这里的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好，所以呢也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格外注意了。好啦，其他路况如果呢我们遗漏的要补充的，麻烦咯，0800-000-123，就够作为小朋友啊，哎，不是小朋友，小朋友啊，欢迎你，三地门青叶国小儿童合唱团。

0: 这是呢三地门企业国校的儿童合唱团，就够醉，欢迎你来台74线往彰化内侧跟路间，在草湖路段有事故发生，特别注意了，在台74线的地方往彰化内侧路间草湖路段啊，这里呢是有事故发生，所以呢在台74线，也就是能靠近草湖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还有呢太平一路到了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哦。国道路况不合理哉，来来来，问的 ZZ 来，我是交通姐妹花的妹妹真情。
1: 大家好，我是 ZZ 苏琳。
0: ZZ 啊，来，
1: 大家早。
0: 为什么王田到五泉溪在塞？
1: 嗯，我刚刚看了一下，其实感觉就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一点。
0: 哦哦，那就还好，还好，对不对？
1: 就是不是因为事故还是什么状况，看起来就是纯粹车辆比较大。那既然我们现在先讲国一的话呢，我一样先跟大家提醒一下，就是现在在国一北上的彰化路段也是有一点车多回堵的状况。那现在这个路段呢，是因为有施工影响，所以说整体的行车速度变慢了。那施工的位置呢，是在国一北上的 201.7 到 198， 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彰化路段。那等一下呢，是封闭内侧的车道，会进行中央分隔岛的草工程，所以今天北上的彰化路段可能都不会那么的好走，大家一定要小心，然后也请大家可以的话就是提前切往中外车道来行驶。
0: 所以现在那个彰化已经开始了吗？
1: 对，已经开始了，目前正在封闭了，所以大家准备一下。
0: 在南下的彰化路段嘛，哈，
1: 北上
0: 啊，对不起，北上，国大一号的部分北上，好的，来再来，
1: 国一北上的，对，201.7，对，201.7，对，到198公里处。
0: 你看我混淆视听，你看看啊，好，
1: 真的差点被你带坏了，
0: 201.7到198嘛，哈。
1: 对，内侧车道会封闭施工。那另外我先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已经在进行的工程好了。我们除了国道一号的部分以外呢，国道三号的南向在 229.5 到 233， 大概就是南投服务区这个路段呢，外侧车道目前是封闭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工程。另外在国三北上 240.5 到 237.9， 过了竹山沿线到民间路段呢，目前也是封闭了外侧车道在进行边坡的维护工程。那另外呢，在国三北上的 264.7 到 264.4 过了斗南路段呢，则是在外侧车道做封闭进行这个护栏的维护作业。好，那我们在

0: 切回来一下，先讲一下路况。
1: 嗯。
0: 目前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啊，刚刚在北上后里出口的这个拥塞车潮已经疏解了。那现在看起来呢，就是除了刚刚提到的往田到南屯北上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以外呢，在国一北上，大概在过了103公里处之后，就是接近新竹系统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也是变慢一点的。那目前看起来也是纯粹车流量比较大，没有接到特殊的状况这样子，所以一样还是请大家一定要小心驾驶。那
1: 嗯
0: 另外国道三号的部分呢，目前看起来仍然是在北上的快关出口往台七四线的方向是有比较严重的回堵情况。那现在看起来就是在我们国三主线的辅助车道啊，大概已经有回堵2公里的情况，所以一样提醒大家，尤其像在快关出口这边呢、啊，请大家一定提前，我们先切往外侧车道来排队，因为有时候可能是后面的驾驶朋友预留的这个安全距离啊，可能会因为这样子就是切进去会打乱啦，所以还是提醒大家，建议大家可以的话，我们就是提前切往外侧的辅助车道来排队这样。
1: 嗯哼，好的。
0: 好，那再来，我们在今天的施工部分呢，刚刚提到了，就是已经正在进行的。那我现在跟大家讲几个预定在8点半过后会开始施作的。首先是在国道一号的双向，双向在116到120公里处，就是造桥地方这个路段呢，今天在双向的内侧车道都会封闭，进行一个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另外呢，是在国三南向，在112.5到112.7过了香山，在外侧车道呢会封闭进行隔音墙的修复工程。另外，国道四号的部分呢，在西向的22到19，也就是接近后丰路段呢，会在内侧车道封闭进行边坡的维护作业。最后是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国道六号今天在双向的三个隧道的车道都会轮流封闭来进行设备的维护作业，所以尤其又以刚刚就是除了刚刚提到这个北上彰化施工以外，国道六号的部分呢，因为它今天封闭的车道呢还不一定，就是不是像我们可能一整天都封内侧或外侧这样，它是轮流封闭的，所以大家如果行经国六，尤其是隧道区域区段的话呢，一定要再留意一下封闭的车道这样子。
1: 好的。
0: 好。那另外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有个故障车的状况。这个故障车呢，它的位置大概是在国三北上的一百七，对不起，国三南向的177.6，就是在沙鹿路段。目前呢，那个故障车啊，因为它是大型的车辆，大货车，那所以是有占用到外侧的辅助车道。这个故障的情况呢，我们也已经有联系相关的业者前往处理，只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快。那如果大家有经过这个南下沙鹿路段的话呢，可能再稍微留意一下就可以了。
1: 好的，然后呢？
0: 没有了，就
1: 哦，
0: 这样
1: 真的
0: 子。
1: 吗？好的，
0: 对，
1: 好
0: 因为
1: 的，
0: 刚好这个星期没有夜间的封闭工程，那
1: 太好。
0: 夜间施工还是有，但是封闭的话，这周目前是没有的。
1: 就是施工还是会持续了，但是呢，就是不会说很严重，说一定要封闭，对不对？哈，或者是说有什么
0: 对，
1: 伸缩缝没有了啊？
0: 但是下周可能会有，我们下礼拜再来
1: 哦，
0: 跟
1: 你
0: 大
1: 说夜
0: 家
1: 间
0: 说
1: 的
0: 明。
1: 吗？夜间的
0: 对对
1: ，OK，
0: 对，然后我先跟大家预告一下，我们下周啊会有几个这种伸缩缝的工程，那我们就是下周的时候再来提醒大家。
1: 好的，好，那边因为大家的记忆嘛，就不要一次记那么多哈，我们就快
0: 不是，
1: 靠近的时候，
0: 我是想说，像我的话，可能现在跟我讲，我也会忘记，所以
1: 对，所以
0: 我们就下
1: 我
0: 周。
1: 才说我们就分段式，
0: 对，不是说大家记忆力不好哦，是我的记忆力不好。
1: 怎么办？我都盖瓜，大家都跟我一样，记忆力不好。好啦，反正就是我们都会互相的提醒啦，哈，就是呢，时
0: 是，
1: 间
0: 没
1: 到的时
0: 有
1: 候，我们都互
0: 错。
1: 相提醒。OK，好，
0: 对。
1: 好啦，所以这个就请大家特别注意咯，因为我现在看到那个路网图上面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王田这边还是蛮塞的诶，王田到五权溪往北这里啊，车流量好大哦，
0: 对，目
1: 怎么
0: 前
1: 会
0: 看起
1: 那么
0: 来的
1: 多
0: 确是
1: 啊？
0: 没有什么状，因为今天早上其实也没有接到什么特殊的情况。那这部分我们再来
1: 了解一
0: 看一下
1: 下，
0: 相关的监视器画面。对对
1: 好
0: 对，
1: 的好的，我补充一个台七十
0: 嗯，
1: 四哦哈，台
0: 好
1: 七十
0: 啊。
1: 四先往西，为什么我说台七十四先？我噪音拍谁回来？台七十四
0: 来。
1: 线，台七十四线往西33.4大里路段有三路，我爱 city。

0: 注意哦。很多朋友跟你说早安哦，
1: 大家早，大家早。
0: 早安哈，呵，来那个哦，很多人都说很喜欢我们两个人哈，摘梅花啦，互动啦，哦、我是妹妹啦，嘿，你是摘
1: 摘、啊。我们就是这样子，让大家希望能让大家快乐一点。
0: 好，来那个来那个，现在有现在年轻世代哈不太一样，他们那个脑筋急转弯的方式不太一样哈。我们现在接龙下去哦，我今天给你接龙。
1: 好，
0: 来好一山还有一山高，接下来
1: 萝卜还有萝卜高，
0: 你怎么那么厉害？排骨做事，
1: 我平常
0: 排骨做事，排骨做事，排骨便当，然后呢，鸡腿做事，
1: 小丁做事，小哦不，
0: 没有一人做事一人担，我知道你就要说这个，对不对？一人做事一人当，
1: 小丁小丁当，
0: 对，小丁做事小叮当，然后还有一个排骨做事排骨便当，鸡腿做事鸡腿便当，
1: 鸡腿便当。
0: 哎呦，你有跟得上哦，很棒哦。
1: 我的休闲时间就是在精进自己的这些笑话
0: 的
1: 那个，
0: 真的对我们的那个，我们很认真的都是在做这件事情哈。
1: 对，然后我想
0: 怎么了？
1: 我想先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刚刚提到那个北上五权溪这个路段的状况，因为我现在看到在接近平面道路有一台小货车，它是逆向停放的，但是我不太确定这个是事故还是什么状况、可能是因为有车辆故障的情形、所以说在南屯北上出口目前有一个车道是没有办法走的，也就是说南屯出口往五权应该对往市区方向、原本是有两个车道可以通行，现在看起来是只有一个车道可以走，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状况有导致说有回堵。对，目前看起来可能是这个情况。那相关的情形我们再联络看看是什么样的状况，那大家就是小心。
0: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五权溪我还可以下去吗？
1: 可以下，但是只剩下最右侧的车道可以右转。
0: OK,
1: 它原本是有两个车道可以右转，现在只剩一个，大家再留意一下。
0: 好的，好，那所以这个路段王田到五权溪这边是塞的哈，往北的方向。
1: 对对对。
0: 好啦，那你再提供给我们喽哈。
1: 好，没问题。
0: 我是交通准备花的妹妹詹晴，
1: 我是詹晴淑玲，
0: 明仔嘞。
1: 哦，明仔再过希望，还是我。
0: 明仔再见哦。拜拜，
1: 拜拜。

Carrie 你知道那个北上五权西路的出口，刚刚那个陈娜姐姐有讲了哈，对，那塞车的原因是因为不晓得是故障车还是什么啊，好，所以有交通障碍在这个路段，因此呢也造成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王田到五权西是堵车的。好 ，Carrie， 我们终于知道这边为什么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塞车的状况。来，五权西路出口哈，这里有故障车，好，所以呢，现在从这个王田开始啊，一路到了五权西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非常非常的慢哦。我们刚刚听到是浅提的3+4，哎呦，怎么会等于5嘞？好，来，我们来听新闻喽。

0: 广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美国有望在今天或明天与伊朗达成协议，恢复霍姆兹海峡的通行，并认为此举可望促使油价回落，稳定能源市场。华尔街股市今天收盘齐扬，国际油价今天收黑。劳动部公布今年上半年重大职业灾害死亡统计，共有109人死亡，比去年同期减少29人，降幅约 21%， 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不减反增。职安署长林玉堂说明，其中七成为民间工程，后续将列为重点监督辅导对象。记者李一晨报道。
1: 劳动部职业安全卫生署署长林玉堂说明，115年第二季为止，全产业重大职业灾害死亡人数为109人，其中制造业死亡人数为24人，比去年同期减少12人，但营造业死亡人数为58人，数字比去年同期增加4人，其中坠落灾害仍是主要的灾害类型。
2: 它整个看起来民间工程占的将近77%，就是七成，七成是民间工程，那里面有承揽关系的话也占了将近六成，所以我们会认为说，接下来确实在搭配这次治安法的上路，这个民间工程跟这个层层转包交付承揽的这样的工程，是我们要监督跟辅导的一个对象。
1: 另外，针对灾害发生地区分析，劳动部指出，今年上半年新北市19人重大职灾死亡为全国最高，桃园市及高雄市14人次之，与去年同期相比，台中市减少17人，彰化县减少6人，但新北市增加8人，高雄市增加5人。林玉堂表示，目前公共工程职灾已有较好的控制成效，未来将把监督重点放在民间工程，以风险高低进行分级管理，大型及高风险工程将加强劳检。警广记者李晨台北报道。
0: 台中地检署指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破获网络性勒索集团，查出一名复姓男子涉嫌假冒年轻女子，透过交友软体诱拍裸照，再恐吓被害人付款，初步清查近百人受害，不法获利近百万元。记者陈韵涵报道。
3: 台中市刑大科侦队接获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妨害性隐私及恐吓取财案件，组成专案小组深入追查。台中市刑大科侦队队长吴伯宽说，
4: 复姓犯前长期透过匿名交友软体假冒美女男性被害人谈心，培养深厚感情后，诱骗被害人依指令拍摄全裸性影像供其观看并录影，再截取被害人 IG 好友清单，要挟需支付新台币3-6万元，否则将性影像散播给亲朋好友。那以这个手法呢，长期实施网络的性勒索，那获利呢近百万元。
3: 专案小组分析大数据资料，掌握复姓犯嫌藏身处后，前往台中市租屋处执行搜索居提，查扣手机及银行存折等证物。经清查，114年下半年已有近百名18岁到33岁的民众受害，全案依涉嫌违反个资法、妨害性隐私及不实性影像、恐吓取财等罪嫌起诉。刑警大队提醒，网络交友应先确认对方真实身份，切勿轻易拍摄或传送私密影像。如遇疑似性勒索或诈骗，应保留相关证据，并拨打110或165反诈骗专线求助。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0: 新冠疫情比前一周上升75%，有62人罹患重症，更创下今年新高。疫情攀升带动新冠疫苗打气，两周就增加了10倍，目前只剩下16万剂。疾管署呼吁民众把握时间接种，才来得及因应8月中下旬的疫情高峰。记者尤如纯报道。
5: 夏季新冠报道，上周有18000多人就诊，有62人重症，2人死亡，216人住院，多为长者、慢性病患，多半都没有打最新的新冠疫苗。疾管署副署长李明诚表示，新冠疫情高峰落在8月中下旬，预估单周有5.1万人确诊，疫苗所剩不多，要打要快。
6: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在高峰来前，我们现在手头上有的疫苗就是16万剂左右。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接种疫苗，提升自己的免疫力，因为不要等高峰来了才接种。打疫苗之后要1-2周 抗体才会效价才会上升上来，所以高风险族群尽快的打。那当然一般的民众如果要打的话，现在都是全面开放的。
5: 值得关注的是，已经转换为 PQ.16.1.1 仍隶属于 NB.1.8.1 家族。疾管署说，这波的症状和之前一样，重症率没有比较高，但仍提醒民众不可以掉以轻心，做好自我防护，落实勤洗手，出入医疗机构，搭乘大众运输，到人潮拥挤室内场所

0: 要自主戴口罩，有症状务必紧速就医，一例医师及早诊治，评估开立抗病毒药物，把握三天的黄金用药期。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3: 来，我们现在回到了警广专案交通网台中分台，我是真情。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啊，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往北啊，那么还有呢，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这一段还是很塞哦。太平到中清地下道这沿线路段车流量仍然是非常大。那么刚刚我们有提到了王田到五泉溪这里塞车啊，是因为五泉的出口处这里呢，因为有故障车，所以呢造成了在这个路段它的出口啊比较受到影响，那么已经回堵到王田路段，不过有在慢慢消化，我刚刚看了一下路网图，有在慢慢消化啊。好，来，目前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虎口一路到了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北上的新竹到竹北恰马西就在爱塞里哦。后来西滨的南下 114.9 靠近新埔路间呢有轮胎皮掉落，以及呢在台中市的部分，三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还有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了青海路中外侧车道呢都有工程在进行，都特别注意了。好啦，任倩熊熊来呀、啊、齁，还有那个谁，那个瑞奇说哦，谢谢你，瑞奇说就是刚刚我们接获到的那个五泉溪的出口有一辆大货车故障啊、哦、非常谢谢。诶，他排除了没有啊？啊，那么如果说呢有朋友们也还在这个路段，帮我们留心一下，因为我刚刚看了一下主线车道王田到五泉溪好像有在慢慢消化啊。那么不过呢我不晓得那个大货车是否已经排除，如果有朋友们在这个路段也帮我们留意一下啊，谢谢大家。很多朋友刚刚都塞到了哦，好，在五泉溪这里都塞住了。好，那么 Carrie 也是刚刚也是塞在这个路段啊，小心开车好不好哈。好，来，以琳还有那个 Linda， 对， Linda 也是提醒大家要多喝水哦。啊，那么别忘了，哎，对，那个嘉伦也提醒大家说呢，那个癌症筛检啊，因为现在目前有公费的定期癌症筛检，包含了子宫颈癌、乳癌、大肠癌、口腔癌、肺癌、胃癌这些重要项目啊，符合条件的民众呢，都可以带着健保卡到特约医疗院所或者是卫生所检查，像是呢。子宫颈癌的话呢，25到29岁的妇女每3年一次，30岁以上的妇女每1年一次的子宫颈抹片检查。那还有哈、哦，新增了35岁、45岁、65岁女性人类乳突病毒的检测。那么另外呢，就是乳癌的话呢，就40到74岁的妇女啊，每2年一次的乳房 X 光摄影检查。还有大肠癌的话呢，就45到74岁的民众，还有40到44岁，如果有家族的那个病史的话啊，每2年都要做一次的检查哦。口腔癌的话也是哈、啊，2年一次。30岁以上有那个嚼食槟榔，或者是你有吸烟习惯的话，30岁以上呢，啊，这也可以做检查。那还有包括18岁以上嚼槟榔的原住民啊，也是每2年一次的口腔黏膜检查。那另外呢，肺癌如果说有家族史的话，45到74岁，是男性；那40到74岁是女性。好，那么这些亲属得肺癌的话呢，有家族史的话，啊，或者是呢。50到74岁有重度吸烟史达20年以上的话，也是2年一次哈、啊，会做检查。好，还有胃癌也是哦，45岁到75岁，这个都是胃癌的话就是终身一次胃幽门螺旋杆菌的抗原检测哈、啊。好，这也是呢政府提供的公费定期癌症筛检。胃癌这个部分我去检查过，就是那么一次。对，终身就是那么一次，45到

0: 75岁左右哈。好，所以呢，要请朋友们，如果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如果说您可以找个时间去做检查的话，还是要做检查。非常谢谢嘉伦的提醒哦。那因为呢，有些的健康的资讯哦，还是要提醒大家，都希望大家能够特别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因为呢，即便是要探亲养家，对吧齁，但是呢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自己的身体健康。好，民福玫瑰还有呢方鹤唧唧都欢迎你们，秀玲轩豪李凤都欢迎你们哦。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喽，0800-000-123。
1: 咱这个农历
0: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0: 24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8月7日到8月22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实际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朽布的农历6、7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昂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这话说得颇对哦。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妈就会用台语说着假球假球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夹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妈口中的球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0: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我们再来看一下哈，也就是呢，在北上的王田到南屯，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路段，彰化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慢的啊，落在大概40以上啊、哦、啊，40到60左右啊。好，那么、这边是车多了啊，那么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但因为受到了工程影响，刚刚从那这节工哈，金马雷。这个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彰化路段会有工程，所以呢，大家要有心理准备，这个路段呢可能会受到影响，车流量就会开始变大了。台74线的地方，德芳南路到五峰这沿线路段，还有太原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车流量也是大的。

好嘞，目前的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五泉溪仍然在塞车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王田到五泉溪行车速度是落在40。还有呢，彰化往北的方向啊。那么我们刚刚已经从路网图上面看到说，这里的行车速度慢了，因为呢，这里要有这个工程进驻啊，已经开始要进行工程。特别注意一下，在彰化往北已经开始在塞，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行车速度是慢的。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新竹，北上的新竹系统车流量也是大的。西滨南下 114.9 靠近新埔，路肩是有轮胎皮掉落。好，那么在其他的路段如果有遗漏的话呢，或者要补充，再麻烦朋友们能打一个电话进来，我们电话呢就是0800-000-123。好，我们刚刚有听这个柯永辉辉哥哈，有提到了，就是立秋嘛，八月七号就是立秋，当然也是秋季的开始，一点都没有办法感觉到有秋天的感觉，对不对哈？还是很热啊，不过呢，我们常会有说秋老虎其实带来更大的高温。好，所以呢，整个在中医来说哈，其实呢，它跟肺就是有关系。立秋呢，就是要养阴润肺，防燥保筋啊，所以呢，秋冬的健康就要打好基础喽。啊，所以呢，像那个中医师哈，欧怡君他就说，每一次到了立秋前后，很多人开始都会有那个喉咙有没有干干痒痒的。那么干咳少痰啊，或者是口干舌燥的，或是鼻腔干燥，鼻腔那个干燥很容易就流鼻血啊。那么或是嘴唇干裂啦，皮肤啊痒痒啊，甚至过敏等等啊。比如说像有什么异位性皮肤炎，都很容易在这样的一个转换季节啊。所以呢，可能就是在饮食上面规律的作息就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要提升免疫能力啊。那么所以呢，这个把握一些节气，调整一下饮食啊。那么非常的重要，那个中医就会讲到说呢，春夏养阳嘛，秋冬养阴嘛，好，所以呢，大家如果说在身体上面要调整的话，趁这个时候去找那个信任的医师，您自己有一些信任的医师，可以稍微把个脉啊，或者是了解一下自己的身体的状况哈，都希望呢，在这个转换的季节当中，身体是更加的健康的。好啦，有其他的路况再麻烦喽，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还有北上的新竹系统时速是比较慢的。

0: 这首呢是米兰的《平安路》。感觉上这首应该也是一出剧的这个主题曲啊。好，这是呢米兰的《平安路》。哎，好像是那个什么，那出剧是不是叫做《我是刑警》啊？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一路到了竹北，北上的新竹系统，还有国道三号的茄东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的啊，都请您特别注意了。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浦沿这沿线路段，还有呢在北上的王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台中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时速也落在40。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太原到潭子、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的方向，车流量也都是相当大，特别注意喽。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 Debra， 我的爸爸名字就是正义，因为这样他的外表总是充满正义感，但却也看似有些古板，所以每次常常会因为我认为他对我的固执而跟我吵架的次数，到现在已经多到算不出来到底有多少次了。每次放学我也不会想要跟他待在同一个空间，以免又燃起不必要的火花。虽然看似在我们家时不时就会出现一些精彩的烟火表演，也因为我的课业压力比较重，还有妈妈的工作比较繁忙，她总是为我们打理好家里的一切，像是洗衣服、扫地、拖地、煮饭，全

0: 全都难不倒他，而这正是他对我们表达爱的方式。虽然我的爸爸不是善于言辞，但是他运用行动来告诉我们，原来他对我们的爱是多么的温暖，多么的浩大。爸爸，谢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虽然常常跟你讲话之后又常常想要生气，想要吵架，但是你所做的我都有看在眼里哦。谢谢你，我真的很感谢你的付出，也谢谢你的帮忙。我要在这里跟你说，正一哥，父亲节快乐，我爱你，也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节快乐。
3: 你像孩子跟爸爸说那个我爱你，其实容易吗？会不会好像越大越比较不容易？可是如果说是在那种青少年的话哦，能够会讲到，我都觉得哇，好感谢。那我之前呢，就有一个朋友，他传了一个影片给我，我就觉得很有趣啊。就是说，他就是那个影片啊，就是呢有几个那个女性哈、啊，就是都是太太的角色，然后呢就打电话，就他们就聚集在一起，他们就来比赛，谁打电话给老公，跟那个老公说我爱你，然后老公就会回应说我爱你这样子。结果呢，他就大概有三四个女性嘛哈，他们就轮流打电话。你知道每一次只要那个每一个女生、啊、她打电话回去跟说老公我爱你的时候。先讲一下，哎，你在干嘛？怎样？然后就平常对话，然后讲到说，哎，老公，我爱你。然后对方呢就会停住，怎样？是怎样？怎样？你知道就会有这种反应，就你喝酒了吧？你要喝酒了吧？是不是？你知道？所以呢，后来就发现他说，哎，好像呢，好几个，每一个哦，几乎都没有闯关成功。终于到最后有一个女性，她就是一直引导她老公说，哎，我爱你啊，怎么样？他们讲了半天，到最后她就说，你爱不爱我嘛？你爱不爱我嘛？结果那老公，哎呀，爱了爱了，就这样子勉强通过，就觉得真的很好笑。就是你会感觉到说，讲到那个我爱你，我觉得那个华人就是这样，就是害羞。好，当那个突然就哎。好像表达情感很不习惯，对不？好啦，很有趣哈。好，我们这段时间呢，都会听到一些父亲节的分享啊、哦。那么有时候也会听到不同世代。那当然呢，年纪比较长的，有些的朋友们会有点来不及要跟自己的爸爸说我爱你啊，或是说说话了哈。但是呢，我想一代又传一代，一代又传一代，我们都还是可以把一些在家里面可能有一些的精神啊，一些的爱的传递哦，不断的延续下去，仍然把这个爱呢，可能这个父母亲给我们的一些的养成，一些的习惯文化，哎，是好的，可以继续的保留下去啊，可以让下一代更能够感受出来说，哦，之前我们曾经的长辈啊，怎么样呢，有这样的一个传统啊、是一个还蛮好的传统哈、哦。好，有些人他就是呢，那个传统是什么？就是一定会去做健康检查。哎，这也是一种很好的一个传统啊、哦。好，那么不过呢，真的啊，我觉得现在每一个世代不太一样。那再加上呢，现在的营养哦，实在是很容易过剩，因此呢，健康就好重要。像这样的一个特别的节日啊，比如说像是父亲节啊，那或者自己是当爸爸了啊，那么可能健康，爸爸妈妈这个健康呢，真的是很重要。那我们都可能都花很多时间啊，在工作，但是心里就很希望能够陪伴孩子很久嘛，长长久久。哎，所以我们自己要好好照顾我们好我们自己哈、啊。所以呢，健走啊，那个健走，还有量那个腰围、血压均衡的饮食，这都很重要，这都是一个健康的生活形态之一。那么当然呢，国健署也特别提到啊，说呢，每一天走5000步会降低37%的死亡风险，累积行动值啊，那么不断的在增加的时候，其实呢，心肺复苏的这个地方呢，这个还有包括了整个身体啊，还有筋骨的活络呢，都会比较好一点点，还有代谢也会比较好啊。好，所以呢，这个健康就会非常重要喽。来，8:59，目前呢，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还有太平到潭。以及崇德到中清地下道，掐就贼就贼哦。好，那个如果有任何路况要提问金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来，我们先来对时了，待会儿再跟朋友们聊。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Dew。 当你想着在广大的世界究竟该何去何从，别忘了你的心在哪里，属于你的地方就在哪里。

0: 包含都约错过的路况情报，都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71公里，在五甲系统前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北上363.9公里，在顶金系统前内线车道有五部车的事故。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土城到木栅休息站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稍早在台61线南下114.9公里新埔前路间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北上197.5公里，在方院出口匝道这边有大货车抛锚。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峰啊，你看现在诈骗集团实在真可恶呢，连读国中的少年代哦，拢不放过啦。
1: 是啊，碰大海，我跟你讲哦，咱家去吃金孙的，长怕线上游戏，也有陌生人给私讯了。
0: 啊，啊私讯你是要创啥？是要骗你阿公的退休金哟？
1: 是啦。对方讲要免费送伊足稀有的游戏点数啦，不哩个条件是爱摕手机啊，翕家己的隐私照片传过去交换了。
0: 哦，这叫做数位性暴力兼诈骗啦！啊，金孙啊，伊够传。
1: 好嘞，家仔，我平常时拢有在听警广，我马上就甲金孙咧讲，迄网络交友唔通相信，叫你烫光光翕相的一定是歹人啦。
0: 哦。阿仔，你反应紧紧，即摆少年吼，足侪拢为着啥物游戏点数，还是讲吼，去网友甜言蜜语去翕伊个私密照，啊，结果吼，最后去用威胁、去用恐吓勒索，迄时阵吼，要哭都无目屎
1: 啊！对啊，所以我叫金孙一定爱把对话甲账号截图存证，报警察，甲歹人抓起来。
2: 网络交友务必提高警觉，切勿轻信未曾蒙面的网友。虚拟世界身份难辨，请坚守不拍摄、不传送、不持有的原则，拒绝任何私密的影像索取或者是视讯裸聊，以免落入诈骗、侧录或者是恐吓勒索的陷阱。若不幸遭遇威胁，请保持冷静，并且立即截图保存对话与账号的证据，绝对不要妥协听从对方要求。请随时拨打110报案或寻求性影像处理中心协助下架，保护自身隐私与人身安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叽叽呱喜人赖名为黄兴浩，后会有期。秀琴，秀琴早安。秀琴对给我一句话啊，他说呢，那个这句话还不错啊，这个早安的有时候呢我们都会看到一句话，就是很激励人心，有没有？他说呢，时间不在于你拥有多少，在于你怎么使用。诶，真的呢，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时间，但是呢每一个人的分配跟智慧就不太一样，怎么去使用时间，对不对？好，非常谢谢秀琴，早安，欢迎你一起搭乘希望列车来淑华天柔美惠贵荣，那个胖胖老师来突然傻住了，你知道？好，那胖胖老师这波的密码交给你哦，准备好，来，一二三，哈哈哈。大雅系统从台七十四线这里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时速很慢，落在20。太原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崇德到中清地下道往彰化，时速呢也很慢。大里一到五峰行车速度是落在20到40不等。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都是慢的。那么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133到100.8，苗栗到新竹系统内侧路面清扫作业。来料大森的瓜，真正幸好，真幸好。

廖大生的歌袂歹哦，真幸福。这是廖大生 so enjoy 歌。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中部路段。北上的彰化车多是因为有工程，不过呢还不至于到严重塞，所以呢在北上彰化路段还可以在60公里的速度。大雅系统这里从中彰台74线要衔接上国道一号北上，大雅系统车流量又比较大。德芳南路哈，是在台74线，德芳南路到五峰、太原到潭子往彰化，行车速度是比较慢，特别注意了。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朋友们打电话0800-000-123。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了丰原大道有工程。来，胖胖老师也刮来呀、啊，苏明渊呢，善良的拍狼。哦，这个真的呢是拉扯，你知道吗？一起拍狼啊，啊，但是吼、哦、一善良啊，你知道有时候被得罪的到底是要饶恕、原谅，还是要恨？

0: 歹人疼事无幸福的人。
1: 苏明渊的歌上凉的，上凉的，不是呢，上凉好像听起来很凉的，善良啊会歹人。看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哈，也就是在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落在40公里。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五峰，还有太原到潭子往彰化的方向，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都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都特别注意一下行车上面的安全喽。好，来，那么我们今天早上哈，其实有那个稍微提了一下。你知道那个我们在讲到说，我们先讲到是一个北极熊，对不对？北极熊大家都知道说，哦，那个全球暖化，北极熊的那个北极海冰融化嘛，那北极熊的生态啊还有他们的生存已经出现了一些的危机啊。那么当然北极熊面临的环境危机就是海冰快速的融化啊，那么还有包括了它失去了在海冰上猎捕海豹的空间，所以呢长期的饥饿跟繁衍的困难啊，这些呢都已经是迫在眉睫了。那你现在呢，在整个气候的变迁，即使现在包括连欧洲都热到不行啊。好，那么我们就讲到说冷气好了。你知道其实哈，在那个欧洲啊，我们像在那个华人地区，你会发现我们越热哈，通常都会赶快开冷气，对啊。那么我们宁可在家里面吹冷气，都不要出去。可是呢，在那个什么法国，像是法国、德国，他们还有意大利、西班牙，他们呢全部都是跑到哪里？跑到海滩，他们宁可跳进河里泡在水中，他们这就是那种抗酷暑的一种最直接的方式。那你会觉得说，哎，那为什么他们不装冷气？其实有很多原因，像欧洲的热浪，它形成的主因通常都是跟持续的盘旋的高压系统有关。当强烈的高压长时间留在一个地区，空气不断的下沉压缩的话呢，就很

像是一个有一种穹顶啊，就是那种真的是闷在里面那种热穹顶，它也阻挡了云层跟降雨哦。你就会发现那种真的是地表哦，很热很热。那有时候高压还会将北非啊跟地中海地区的干热的空气一路的带往北方，那就会让西欧跟中欧它的那个温度就迅速的加温。再加上呢，土壤哈、哦，它如果一干燥，那么再加上水分呢蒸发的又很快，哇，那整个气候的变迁，几乎呢整个气温的那个基准哦，就会让热浪就变得更频繁，也更持久，也会是比较猛烈的。好，那么当然呢，这个你就会说，那为什么他们不开冷气呢？为什么都一定要到那个海水浴场啊，或是海边里面去啊？好，那么其实欧洲的冷气普及率非常的低，所以你知道当热浪来袭的时候哦，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其实最重要的也就是，你知道欧洲其实有很高的比例他们家中是没有在安装冷气的啊。那么像是英法德家中没有空调，它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因为谁知道夏天会这么热，就是说天气会变得越来越热，原本不该热的哎，却越来越热啊。那么这个对亚洲来讲好像就是呢，天气热我们就是开冷气很自然啊。但是呢，从数百年来的气候条件、住宅的建筑、历史的法规到生活文化、全球暖化的影响，其实呢他们已经是改变了很多时候，这个现在很多的气候的暖化它已经改变了整个欧洲的生态环境。但是呢在数百年他们的住宅的建筑啊，他们就是一个居住的样貌，就是我今天我没有冷气我一样可以过生活啊。所以他们会有一些限制，因为过去的欧洲他们根本不需要冷气啊，它是到了热浪是在这段时间啊，这近几年来热浪成为一个新的常态啊，所以呢你说要装冷气哦，好像呢好像也没有这样的一个真正的概念啊，所以他们曾经不需要冷气的生活方式现在要面对到很大的挑战。那还有一个就是他们的建筑的房子很多就石造所建筑的房子，他们是为冬天而盖的。那过去的天气很凉爽，所以呢很多的住宅本身的设计也是让冷那个长期冷气长期的那个他们不是他们的生活的必需品。那因为欧洲冬季漫长寒冷，所以在建筑在夏季之初他们首要考量的不是如何散热，而是怎么样将热能留在室内啊。好，那么另外还有就是那个房屋的历史也很悠久啊，你说要装冷气也不好装啊啊。那么所以呢在整个大的概念里面，好像安装冷气如果对欧洲国家欧洲居民来说好像呢也不容易啊，因为他们很多的那个住宅公寓都已经是大量的，而且是那种历史很悠久，甚至有些是上百年的历史，有些是被列为文化资产或者受到都市景观的这个法规来保护啊。所以呢对于建筑而言呢、哦、外观是不可以随便更动的，你更别说我们要在外墙钻孔啊，架设冷气管线啊，或是安装室外机啊哈。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他们的那个电价是蛮吓人的哈。那因为他们这个气候跟建筑的因素之外啊，其实另外一个生活的文化就是许多的欧洲不少的那个民众，他们从小呢他们养成一个节约能源的习惯。因为冷气它不是一个非必要的家电，它不是一个非生活中的必需品，因为他们那个电价会比较高，尤其呢近年来受到能源危机通膨的影响，能源的支出持续的增加、哦、所以呢很多的家庭他们就比较重视用电成本。好，这也是、哦、所以呢现在整个暖化的问题也改变了整个欧洲。好，所以整个生活的习惯、哦、这个是也是反映到了全球暖化其实对整个很多的地区的社会都带来了很极大的影响。好，其实今天早上我大概又跟朋友们讲说，你知道吗，其实冷气啊，刚开始的冷气的发明它并不是为了要能够让人吹得冷、欸、冷气刚开始的发明其实是为了产业是为了产业的问题啊、哦、它其实呢是因为当初它那个有冷气的初衷啊、哦、它是对那个工业生产稳定性的需求。所以为什么我们就会说很多的时候你说像波音机器它其实要吹冷气的，
不然呢，它其实会有一些的温差的变化。所以呢，这个在那个工业生产呢、啊，那么还有包括20世纪的时候，美国工程师他们就发明了第一台现代的空调系统。他们就是最主要就是要协助印刷厂控制纸张的湿度跟墨水颜色的精准度。好，所以呢，后来就慢慢的演变了。还有之前那个什么，有些产业啊，棉纺厂。

还有烟草加工厂、巧克力跟口香糖的生产线，其实他们都很需要仰赖稳定的室内的温度跟湿度，不受到气候的变化影响。所以冷气最早的角色它是在工业，并不是在家庭啊。这也为什么有时候这个机器啊，真的就是要需要吹冷气，它才会稳定。但问题现在电费太贵了，就是你这样一直吹吹吹吹，电费的影响哦，所以呢，有时候到底要节省的是什么？有时候那个温度的变化太大，可能机器也会损害啊。那么，所以现在这种天气，哎呀，真的是麻烦啦。好，不过呢，这个当然就是有些人会说啊，这个冷气还是要吹啊。不过呢，怎么吹，要怎么吹，我们还是会要怎么样去？因为新冷媒产生了一些全球暖化的问题嘛，哈。那事实上最需要冷气的地方实际上是没有能力负担冷气的啊。好，所以呢有些人就会心里在想说，哎，那我们是不是要把焦点从个人的降温转向为公共降温啊？有些专家就会认为说公共制冷啊，这是在透过城市的设计跟公共设施整个社区创造舒适的环境反而更重要。来，9:27了，目前呢在西滨路段北上方院交流道出口，原本大货车抛锚，现在呢这个路段排除了。

这是浪花男子的 Seven Seas。待会儿9:30要听新闻，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到竹北时速落在40，还有呢大雅系统这里国道一号的部分往北也是车多。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股全面大涨，台股今天最高触及到44773点，指数站上44000点大关，和昨天收盘相比上涨超过1400点，写下今年盘中第十大涨点。台积电上涨70元，来到2390元。财政部赋税署公布5、6月统一发票得奖清单，有民众只支付10元的外送费就对中了1000万元发票，总计本期共开出了18张1000万特别奖和22张200万元特奖。记者游淑媛报道。

0: 这回对中统一发票千万特别奖的18位得主中，消费金额最低的是支付 Uber Eats 10元外送费。另外，在新北市石门区的莱尔福超商，也有消费者才花了45元就抱回千万大奖。总计5、6月期统一发票、特别奖、特奖、头奖和云端发票专属百万奖等4大奖项，幸运得主共113位。财政部赋税署副署长李志忠特别提醒，近期出现诈骗集团假冒中奖通知或是载具归户异常，请大家千万别上当。
1: 官网打 gov.tw 不是打 com， 如果看到打 com 就是有危险性。再来就是只要他透过一些手段跟我要个资的，或跟我要信用卡的金流资讯的，那个都有暴露那个诈骗的风险。
0: 财政部提醒，这期发票领奖时间直到11月5号，中奖者务必把握领奖时效，也鼓励多多利用载具储存云端发票，中奖后还能自动汇入账户，不但省去奔波领奖时间，还能省下1/1000的印花税。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刑事局破获黑帮经营的刺青店，诱骗未成年少女从事性交易，如果不从便拘禁凌虐。陈姓主嫌被逮遭起诉，新北地院审理后认定他触犯强暴、猥胁迫少女性交易以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重判152年6个月。记者李明宗报道。
3: 刑事局先前获报，竹联帮红人会三峡分会长陈姓男子开设刺青店作为据点，吸收组织成员，并指使手下诱骗未成年少女加入之后，胁迫从事性交易。如果少女不从，便拘禁在刺青店内，不仅热熔胶条、棍棒殴打、烟蒂烫身体，甚至用 BB 弹射击和强拍裸照等方式加以凌虐，致使未成年少女心生畏惧，不敢逃离。而组织成员想脱离组织，还被迫签下本票，甚至持刀砍杀。检警发动搜索，并将陈姓主嫌等多人具体到案，侦查之后依法提起公诉。案件新北地院审理，陈姓主嫌否认强逼少女卖淫及拘禁凌虐，不过合议庭不采信辩词，认定他强害少女身心，借此获取利益，依胁迫及强迫少女性交易及私刑拘禁等17罪，共判处152年6个月。另一名减刑被告触犯14罪，也被判处135年4个月。由于两个人另涉诈欺、毒品等其他案件，法官没有定应执行刑，将等全案确定之后，再由检察官向法院提出申请，专案还可以再上诉。尽管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东南亚登革热疫情攀升，由于正值暑假出国人潮众多，境外感染风险也升温。疾管署示警，今年登革热境外移入个案已经破100人，上周有8人感染，其中3人参加柬埔寨交流团返台后确诊，呼吁民众出国旅游务必掌握防疫5大环节。记者尤若淳报道。
4: 新北、台中、云林两男一女参加柬埔寨交流团回台后发烧头痛，第一时间没想到是登革热，拖了3-4天才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全表示，感染登革热后发病前一天就有传染力。东南亚登革热疫情上升，国人赴东南亚旅游又占了20%，呼吁民众掌握5大环节就可以趋吉避凶。
5: 如果隐藏期特别长的话，会造成我们社区潜在风险，因为我们登革热是发烧之后前1后5都是病毒血症期，如果在社区有病媒蚊叮咬到这些带病毒的人，这些病媒蚊在8到10天之后就具有传染力了。也许第一波他如果没有通报出来，第二波、第三波那个疫情就会比较扩大，我们在防治上面就会比较困难。
4: 登革热趋吉避凶5大环节包括出国前先了解当地的疾病风险，采取必要的防治作为，像是穿长袖、喷防蚊液，避开病媒蚊喜欢的黄昏早晨在户外活动，回国后自主健康管理，不舒服马上就医，并购置医师旅游史，一例医师正确诊断，避免登革热疫情扩大。警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时多云，27到36度，中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7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7: 截至115年5月底的最新数据， 全台机车登记总数已经高达了1466万到1468万辆，相当于平均每 1.6 人就拥有一辆机车，机车密度高居全球之冠。所以不管是机车族的新手还是资深机车族，请严格遵守骑机车的安全。
8: 例如绝对不可以蛇行，像是在车阵当中频繁而且无预警的左右穿梭，来回变换车道，单手骑车耍特技，并做出影响车辆稳定的动作，或是任意以迫近、骤然变换车道等不当的方式逼迫其他的车子让道，都是骑车蛇行的常见样态。
9: 骑车蛇行不仅容易造成自身危险，更容易影响其他人的用路安全，而且会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3条，被处以6000元到36000元的罚锾，还会被吊扣机车牌照6个月，并且当场禁止驾驶。骑车不蛇行，安全驾驶好放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0: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0: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4: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4: 9点38分，来，目前的在行车上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这里的行车速度是慢的。台21线的北上76.2水里路段内侧呢，因为有事故，有散落物散落在路面上面。好，这是呢在台21线的北上76.2水里路段内侧，因为有事故，路面也有一些散落物。特别注意了，爱塞里哦。呵，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时速落在40。那么另外，不错哦，台74线，我刚刚看了一下，在整个行车都已经恢复正常好走了。中部路段呢，现在整个行车的速度哈、都已经恢复了，所以呢，朋友们倒是可以放心。好，有其他的路况要提供给警广的话，噪音啊，再回来一次哈，咕噜咕噜咕噜噜，倒带哈。后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我们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在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有提升到60。好，有任何路况要提供给警广，再麻烦0800-000-123。
12: 爸，再靠近一点啦，
13: 我有话跟你说。
14: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爸爸总是那位默默付出的人，他或许不善于表达，也很少把我爱你挂在嘴边，但他的爱总是藏在每天的努力工作、早出晚归以及对家人的照顾与牵挂里。很多时候我们习惯了爸爸的坚强，却忘了他也会累，也会有压力，只是为了让家人过得更安心、更幸福，他总是把辛苦留给自己，把最好的留给家人。趁着父亲节，不妨给爸爸一通电话、一个拥抱，或是简单的一句：爸爸，谢谢您辛苦了。最后祝福全天下的爸爸身体健康、平安顺心、幸福快乐，父亲节快乐。
15: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16: 父亲节快乐。 祝福大家父亲节快乐。好，来，目前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啊，这沿线路段，它从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这沿线路段，时速呢是比较慢的，大概是

落在大概40左右哈、啊。那么刚刚呢有一小段时间哈、啊，它恢复正常。不过呢，现在我刚刚一眼又看到说，哇，现在又开始车多了。所以呢，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仍然在40公里，车流量有比较大喽。

吉秀瓜是郭中佑所演唱的《心中的红》。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哦，也就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比较北部的路段啊，就是呢在湖口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时速呢也都比较慢，落在20公里左右。好，那么这里呢都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了。还有一个讯息哦，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就是呢现在速发部已经呢邀请到了携手中

华电信、台湾大哥大、远传电信，还有趋势科技，走着瞧。哎，走着瞧不是呢，那个就是那种走着瞧哈，不是那个哈，它就是一个企业。好，这个五家企业呢，共同推动了一个诈骗网站及时警示机制。哎，这好重要哦。如果说呢，大家连线哈到诈骗网站，相关的服务就会跳出警示的讯息，提醒大家呢不要再继续浏览这个网页，还有输入个资进行转账，转什么转账？转账，转账，账账账哈，降低了民众呢被诈骗的风险。好，这是呢数发布啊网络诈骗通报查询网，他们从2024年9月上线公测以来呢。公共的那个测验哈，那个有时候广播它就是没有画面，没有字幕，大家就想说公测，嗯，公测，那为什么要有公测？我们在讲诈骗呢哈。好啦，就是呢，公众的上线，公众的那种测试以来，许多的热心民众就发现一些可疑的网站嘛哈，网页都会在第一时间通报，那人工的智慧 AI 自动分案。然后呢，再让当事人或是相关主管去判读。那如果说确定是诈骗网页的话，数发布就会立刻通知社群平台下架诈骗讯息。哎，所以呢，我也曾经做过，上次那个在去年的那个日本高级科技雨伞啊，后来呢，我不是报案吗？报案我也是有提供了那个可疑网页啊，那个根本就是一个诈骗的网页哈。好了，不过呢，从判定通知到讯息下架，仍然是需要数小时的行政流程时间，没错。甚至呢，你知道我这个报案完之后啊，我还发现哎，过了一个礼拜还有还在耶啊。我就心里想说，哎，怎么会是这样？我还特别还打电话到警察局，我说，哎，我不是已经反映了吗？怎么还会这样子？因为他可能还有一些程序的时间。好，所以呢，这个就是空窗期。所以数发布呢，他们就决定联手电信业者、科技业者，结合业者的网络安全技术跟服务能量，来发出警示提醒。好，不过呢，这个警示的提醒讯息，并不是说全面适用所有网络浏览者哦。好，它是会依据业者提供的服务，有不同的使用的条件。好，所以呢，都还是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好，那比如说，像是中华电信哦，那么它比如说它是那个海内的那个宽频指定方案。用户进入诈骗网站的时候，浏览器它就会主动的提示警示的页面。那像远传的话，它需要用户的订阅、防害新守护跟分享热点，它才有办法第一时间受到保护啊。那么像台湾大哥大啊、趋势科技、走着瞧啊，这个服务是建制在于反诈战警，还有 AI 防诈达人，还有 Who's Call 这些 App 的服务当中，所以用户必须要下载这个 App 才会在接触这些诈骗网站的时候跳出警示画面。好，所以呢，这个还是要请大家都特别注意一下啊。不过呢，再怎么样啊，也慢慢的都一直在希望能够让透过这种数发布的出动啊，能够让许多的民众他如果在上网的时候，也希望能够降低每一次被诈骗的机会啊。好，那么也希望透过了这些 AI 还有自动化软体呢，大量的比如说来辨认一下这些的诈骗讯息，做好一些阻诈的功用。总之，大家如果是各个的，比如说是电信业者哈，你使用到的不同的是电信的这样的一个地方的话呢，您可以上去了解一下，比如说您是中华电信，或者是我是远传，或者是台湾大哥大，哎，它里面有什么样的可以防诈的这个部分特别注意的啊？那么你可以下载这些的 app， 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收到警示的讯息，比较能够在第一时间得到保护。我觉得这个是可以上去问一下的。好，那么所以呢，要顺利的阻诈哈，其实，有关于联防，真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啊。那么当然呢，在各个的国家，其实呢，很重要的就是在携手联防的这样的一个道理，其实就已经产生了。那以前呢，诈骗集团都是用电话来欺骗嘛，啊，那么现在的警政署，它其实很早就是用 Who's Call 那个母公司科技业者合作。透过来电显示的方式达到阻诈的效果啊。不过呢，这个时间还有包括了在那个这个诈骗的这样的一个盛行啊，其实呢还有更多的网络跟广告越来越多啊，而且在诈骗集团已经不再用什么电话啦、简讯，而是透过网络广告。所以呢，你看像类似这样的一个联防的方式，大家一起扩大的联防，就是一个防阻诈的一个很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重要性啊，是非常需要的。好啦，所以呢，大家还是自己个人也是要特

别的谨慎。那么当然，如果有看到一些可疑的网页跳出了警示讯息，就请您就不要再好奇，不要再浏览一些输入的讯息。还有就是，如果可以的话，到如果说你是使用哪一家的电信公司啊，可以去问一下有什么样的一个方式能够来做一个保护。我觉得很多方的一些的防范啊，也都希望大家能够看紧自己的荷包。好，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地方，我们来看一下哦。目前中彰快速道路的行车都恢复了，剩下的就是在大雅系统，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大雅系统这沿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路段，大雅系统时速是在60公里左右。那么另外呢，就是在中部路段，大雅系统继续往北，还有台中系统不塞，但是你会发现它的整个行车的速度还是在60，车多，所以呢大家谨慎小心通过就可以。彰化交流道也是啊，彰化交流道往北因为也受到工程影响啊，车稍多还不至于到严重塞车，也是小心通过，注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服务区时速落在20到40不等。

熟悉的一首歌曲，于台烟花妆舞会。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下了湖口，湖口这里很塞，中部的都还不错了，中部现在路况不错。台21线有一起事故，北上76，这是在台21线哈，北上76公里，南投县水里乡林坎路段有小客车追撞机车，占用到内侧车道，现在外侧可以通行。好，这是呢在台21线的北上76公里，也就是呢在水里乡啊顶坎路段，今天早上的9:10左右啊，这里呢是有事故的，请朋友们如果在行经这路段的时候特别注意下了啊。那么因为小客车撞上了机车的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请您都特别注意。在待会儿是由季谦陪伴大家的轻松上场，真情祝大家有好心情喽！别忘了明天早上的7点到10点，我们继续搭乘希望列车，明天再见哦，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10点钟，世界就像一面镜子，当你开心的时候就跳舞，就算是内心恐惧了也要牵着手一起跳舞，这时候你会发现 哇多美妙啊，世界也和你一起跳着舞迎接快乐哦。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外毛林，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69.4公里孝前路前内线车道有2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台优，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北上27.1公里环北出口前，2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到树林，以及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山路，车速都不到60。国道二号东向17公里，在大南前外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速缓。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21线北上76公里，过了水里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你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何路况，都可以打电话给警讲，感谢你的支持。也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卡我们的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斗三工，真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4: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张晨。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你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将频道调整成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的频道是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0: 轻松时光，一起品味生活。
1: Are you ready? 轻松上场。
2: 早上欢迎来到轻松上场节目，我是季谦。中部地区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南北双向都封闭内侧施工，所以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来到接近造桥地磅站都会有一点车多车速比较缓慢的状况，所以务必请朋友来到这里要注意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了。那此外路网图还显示一个车多路段。

在国道一号南下，大概在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持续车多。那再来就是省道台74线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也是大排长龙的情况，速度比较缓慢哦。此外呢，市区部分几个道路工程持续进行，不过目前还好都没有造成车多，分别在汇中路往市政路过台湾大道外侧，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之后的外侧车道，还有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包含中间跟外侧车道施工封闭的状况。那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道路工程进行，不过后方都没有塞车状况。那比较会车多的地方是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过后丰过这个丰原大道之后外侧有施工，这周边车流有增加趋势，也麻烦朋友经过多加小心注意了。好，其他路况要补充提醒更正，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电话提供警广哦。好，如果你现在在外头应该是可以感觉到今天天气真的还是非常非常热哦。那庄向署说呢，各地大致上都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迎风面的水汽会慢慢增加，北部地区哦，越晚下雨几率会越高，然后呢偶尔会有短暂阵雨的出现，那东北部地区也会有零星下雨，那午后中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大雨。那另外气温部分呢，今天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局部地区来到36度以上哦。那中央气象署呢，其实也在早上针对了11个县市白天的气温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发布了高温特报，那包含了有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彰化县跟宜兰县是黄色灯号，气温呢也会来到36度以上，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避免非必要性的户外活动、劳动跟运动。那如果真的要外出，注意防晒，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那么在室内的部分也要保持通风跟凉爽，这个都非常的重要哦。好，那另外呢，现在有两个台风在太平洋海面上，那么包含第13号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呢，到了今天清晨2点钟，它是位在台北东方179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还是持续的往西方向，然后呢往琉球附近海面在移动，后续路径还是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哦，所以到底会怎么影响台湾目前不知道。那另外位在中西沙岛海面的热带性低气压在今天清晨2点钟增强为编号第14号的轻度台风，叫做鲸鱼这个鲸就是比较大只那种鲸的鲸鱼好，距离鹅銮鼻的南南西方大概650公里，距离好像比较近那因为它向东移动，对台湾目前暂时是没有影响的不过可能周末假期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台风的一个最新动态那刚好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不晓得会不会对父亲节大家的活动产生一些影响，所以要随时关注最新的台风动态、台风的资讯哦。节目开始送上黄友杰所演唱的歌曲《Hey》。

0: 上班喽
1: ！Go go go！
2: 大家好，我是旅居东京的礼品设计师江业良。礼品设计工作常常需要花好几周的时间，专注在一件作品的创作上。如何保持长时间的工作专注力，就成为一件相当重要的事。为了让自己保持专注，我养成了善用时间、正常作息的工作哲学。正常作息，尤其是不要熬夜，经常熬夜就会经常赖床，生活作息就会一整个大乱。如果经常如此，等到身体状况崩坏，要再回头就很困难了。就像日本有一位知名的漫画家，因为常年的作画把身体弄坏了，之后作品的更新只好完全停止，实在非常可惜。对我而言，如何善用时间、正常作息，让自己保持在最好的工作状态，始终是一个重大的课题。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轻松上场。
3: 早上10:14收听的就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在造桥地磅镇这里哦，南北双向都封闭，内侧进行施工。那目前双向都有车多，北上的部分哦比较拥塞一些。那另外在国道一号南下接近湖口的地方有车多，再来是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目前依旧车多，速度比较缓慢哦。那另外省道台74线，这个在大雅系统双向汇入国一北上的匝道目前还是有排队情况，车行速度会比较缓慢一些些。好，其他中部地区路况大上来讲都还算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形。

0: 好好听话。来点小爱爱。
1: 纵横股海，
2: 掌握行情，
1: 股市看盘。
2: 美国股市四大指数礼拜二全面飙涨，费城半导体更是暴涨了 6.55%， 而亚洲股市今天展开了报复性的强弹，韩国股价暴涨了 5%， 那么又触发了熔断，那日经股价指数也大涨哦，超过2200点重返到66000点，而台股在晶圆双雄记忆体领涨，指数开盘上涨了 449.17 点，以 43809.83 点开出，在

0: IC 设计、ABF 再版、AI、低轨卫星、被动元件等全面大涨，传产跟金融也全面走阳，指数开高走高，上涨了1413点，回到了44773点，收复季线啊。那目前整个大盘部分上涨了有1530点，指数来到44891点，蛮接近45000了，而成交金额是6443亿。另外上柜市场上涨了12.57点，指数来到387.60点，成交金额997亿。而在亚洲股市部分呢，则是涨多跌少，日经股大指数上涨了2126点，来到了66084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5点，指数来到6624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了43点，指数来到25809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16点，指数来到3838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朋友来加入我们景广台中分台的服务行列哦！来送上有感觉的虚拟世界。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哎，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柳建志律师。父亲节到了齁，那我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跟我父亲的一个小故事。其实从小啊，我父亲是一个蛮严肃，那不苟言笑，比较传统的华国父亲的角色的。其实我们小时候都很怕他，我跟我妹妹小时候都很怕我父亲，只要我们做错事情通常都会被打，那至少也会被骂。这个害怕其实一直存在到我上高中，后来考上大学，我真的想说，我可以离开这个环境的，其实蛮可怕的。但从原本的大学要转学到法律系的时候，我那时候很认真、很认真的跟我父亲讲，那我知道他可能也会不开心，因为我浪费了其实蛮多时间的。有一天在吃饭的过程中，尝试的跟我父亲提到这件事情，他说好你就去做。那一刻当下我其实蛮感动，因为从小到大很多时候我自己做的决定他不会支持或不会相信，但那一刻他直接说好你就去做。我不知道是我变了还是他变了，但或许是他开始能够理解到说这个孩子大了。那直到其实我印象最深刻也让我觉得最有反差的一刻，是我在考试律师考试放榜那一天，我发现我考上了，我打电话回去跟他说，爸爸我考上律师了。他当下没有说任何话，沉默很久，他突然跟我说，哦那很好。可是他的这个那很好，他语气带着哽咽，那我知道他可能也蛮开心的。这件事情让我知道其实他是一个有华国父亲的角色的外装下，其实他里面还是隐藏着对我们小朋友很深很深的关爱。所以父亲节到了，希望大家可以跟父亲说一声父亲节快乐，也祝全天下的父亲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节快乐。
5: 好，每一次我听到这个来宾在分享他们的爸爸，就觉得多多少少好像都有我们自己爸爸的影子在里面哦。好，待会来送上旺福森银行的歌曲《无聊的爸爸》。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北上，大概120公里内侧，好像有不晓得是修剪还是清扫的工程车在这里，所以车速稍微有受影响。那北上造桥地磅站内侧施工，目前车流还好，又比较疏解了。但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部分哦，这个在湖口湖区到竹北依旧还是车多的。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内侧封闭施工，现在开始拥塞起来了，速度越来越慢，有点走停停状况。至于国一就是在省道台74线大系统汇入国一北上入口匝道的车流，现在感觉比较疏解了。待会儿关心10点半，尽管新闻跟气象。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颁授美国众议院外委会荣誉主席麦考尔大授景星勋章，除了感谢他在台美交流上的卓越贡献，也期盼未来两国在军事合作上能更进一步提升。麦考尔则相信新一波的对台军售很快就会通过。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赖清德总统在授勋时指出，台美两国共享民主自由价值，也共同维护区域和平稳定。面对中国威权主义的持续扩张，台湾会坚守民主防线，也深信和平靠实力，而实力必须建立在坚定的自我防卫决心之上。
3: 台湾会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建立无人机攻防体系，并提升全社会防卫韧性。我们也期待与美国深化合作，从军事采购进一步走向共同研发、共同生产，携手维护印太地区的和平跟稳定。
2: 麦考尔除了感谢总统所颁发的殊荣，并重申美国国会在台湾关系法的基础上

0: 持续给予台湾坚实的支持。针对军售议题，麦考尔也表示，有信心美国总统川普很快就会批准新一批140亿美元的军售。他也强调，美国绝不会因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而影响对台军售。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台中市一名73岁的萧姓老翁误信网友的甜言蜜语，准备购买价值10万元的点数，所幸第五警分局员警及时发现异状，成功拦阻假交友真诈财爱情诈骗，保住老翁的积蓄。记者陈韵涵报道。
2: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巡迁时，发现萧姓老翁在北平路超商想购买 Apple 点数，立即上前提醒可能遇到诈骗。没想到员警返回派出所后，又接获超商通报，指老翁仍坚持购买价值新台币10万元的 Apple 点数。警方随即赶赴现场协助。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3: 员警到场查证，发现老翁与认识不久的网友互称老公、老婆。”疑似遭假交友诈骗，员警当场要求开启视讯，对方立即挂断电话，老翁才惊觉受骗，迅速打消购买点数念头，并感谢员警及时拦阻。
2: 第五警分局提醒，网络交友资讯不对等，暗藏诈骗陷阱，若对方要求借款、汇款或购买游戏点数等，务必提高警觉，审慎查证，如有疑问可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以免受骗。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乳癌有年轻化趋势，苗栗一名30岁女子因为左乳房持续胀痛而就医，原本以为是乳腺发炎，但经过切片检查之后，证实罹患最恶性的三阴性乳癌，只能接受全乳房切除手术保命。记者陈怡玲报道。
4: 收治病例的大千综合医院外科部主任冯启燕表示，30岁温馨女子就诊时，超音波检查发现左乳房内有超过10公分呈不规则散布的硬块。由于病人10年前曾被诊断乳房纤维瘤且伴随压痛感，起初怀疑是乳腺发炎，但在给予抗生素治疗后症状仍未改善，进一步安排切片检查，证实罹患恶性度极高且分化极差的三阴性乳癌，且肿瘤范围已扩散超过10公分。
5: 那回顾这个病人的病史，他并没有结婚，而且稍微有点肥胖，比较属于乳癌的高危险群。由于他的肿瘤太大，而且长在乳头正下方，所以这一位年轻的女性最后不得不切除了全部乳腺，之后呢还需要再做进一步的化学治疗以及所谓的放射线治疗。
4: 冯启燕主任表示，近一年诊断过35岁以下的乳癌患者就高达3位，呼吁女性朋友不论年龄大小，乳房有任何异常务必及早就医，以免错过黄金治疗期。新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1: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郑杰仁说明天气状况。杰仁早安。
6: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天气，大环境逐渐转为偏北风到东北风，所以在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越晚降雨几率会稍微增加一些，偶尔有短暂阵雨出现，而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的下雨。到了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下午出门请注意天气的变化，并且携带雨具备用。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而各地的紫外线比较偏强，普遍达到过量或危险等级，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沿海以及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几率，尤其目前天气偏晴朗，但海面的浪高或长浪发生几率开始上升，请大家特别注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早上8点在台北东方约1680公里的海面上，未来朝偏西的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路径不确定性大，周末比较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台风资讯。而编号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50公里向东移动，对台湾天气没有直接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杰仁。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珍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姐，你看这个网站的广告吗？都是我的初恋情人拍的。

0: 且卖的东西很便宜，我要买来用，东西好便宜，看起来又好用，重点是啊，我的初恋情人代言广告，他不会骗人。
1: 哦，好好好，我来看看，是他没错啦，他现在是有名的网红，请他代言也很合理啊。可是妹，你看这照片可以透过软体 P 图伪造，这东西也太便宜太不合理了，你查查定价是多少啊。
0: 好，我查一下，这个网站卖的价格是定价的两折，而且怎么只卖一种产品啊？
1: 没，你看这个卖场完全符合一夜市网络购物诈骗的诈骗模式。哎，比方说这个卖场只卖一种产品，用知名的艺人网红推荐，可是啊，你刚刚去查初恋情人的粉丝专页，也没有看到他代言啊，价格还这么便宜不合理，还故意说什么可以货到付款，可是收到东西啊，通常都是劣质品。我现在啊，就打165反诈骗电话报案。
0: 啊，我跟我的初恋情人怎么是这种结局啦？网站还写说购买前十位的幸运儿可以参加我那初恋男友的见面会耶，我还幻想说我们见面的情景。
1: 美，你醒醒啦，诈骗集团啊最喜欢骗你们这种爱做梦的了啦。
2: 为了避免网络购物被诈骗，要选择有信用的购物平台，避免和卖家透过通讯软体私下联系，查核商家的真实性，可以到经济部网站查询公司名称、地址等基本资料，点击简讯连结前先检查，多一个查证动作，多一层保护。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早上10:38，欢迎朋友们继续跟季谦共度到中午12:30，轻松上场节目。目前呢，在中部地区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因为在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双向内侧进行施工关系，双向都有车多哦，感觉比较拥塞，会是在南下的部分。好，南下这边比较是会定点走走停停状况哦。那此外呢，在国道一号南下湖口副区到竹北，目前还是有点车多，速度还是有点缓慢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不管在国道还是快速道路搭上，都已经渐渐的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来送上林忆莲所演唱的歌曲《沙文》。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啊。
0: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后、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这样有保障。
2: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中地区目前行车流量啊，大概就剩下国道一号造桥地磅站这里啊，南北双向都有车多的状况啊，特别在南下的部分呢、啊、比较拥塞，会定点走走停停哦、啊。目前南下大概因为在内侧车道施工，所以后方回堵大概有1公里，至少1公里啊，会定点走走停停啊，要小心。那北上的部分靠近造桥地磅站，同样内侧也有施工，后方流量也稍微受影响。而原本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多慢慢疏解消化完毕了哦。那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大上都维持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目前民权路往复兴路来到建国路口有工程进行，汇中路往市政路过台湾大道外侧施工，崇德路往五权路过文兴路外侧也有施工工程，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间跟外侧都有工程进行哦。

那此外，三民路往崇德路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有工程围篱。好，所以这几个地方都有施工，但都没有造成塞车。比较需要注意的是，在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这个周边车流就有增加的情况咯。好，暑假天气真的非常非常热，哪里是消暑的好地方呢？好，当然有些人会去玩水啊。那其实大家可以多利用公共图书馆啊，图书馆是一个蛮好的地方哇，可以在这里吹冷气，然后好好的看书哦。啊，如果在家其实也可以哦。这个国立公共资讯图书馆呢，为了鼓励大家阅读，而吸收了全国13个县市总共119间的公共图书馆，从即日起到11月9号共同有举办 AI 点阅新世界哦，数位阅读推广活动。那你只要加入电子书服务平台成为会员，那么就可以免费阅读超过5万种50万册丰富电子书，那借阅电子书还有机会参加多项的抽奖活动哦。好，如果你在活动期间借阅8册的电子书，就可以参加临柜抽奖。那为了鼓励大家养成长期阅读的一个习惯，活动期间读者每个月借阅20册以上的电子书，还可以参加线上抽奖，同时也办理电子书借阅排行榜。借阅排行榜前五名的读者呢，加码送提手清新太瓷一节层的一个保温瓶，好，反正就是一个保温瓶啦齁。然后另外呢，在国资图FB 的粉专活动贴文，然后完成按赞分享指定任务，也可以参加每个月的线上抽奖哦，这个奖品蛮多的哦。好，那图资处呢也说，电子书的服务平台透过热门关键字推荐优质的读物，并且定期的规划各类主题的书展，协助大家呢快速找到符合兴趣跟需求的书籍。那此外呢，平台也整合了一正通加入合作馆的一个机制，大幅简化跨馆认证的流程。那会员只要需要同意新增注册馆，就可以轻松借阅合作县市提供的电子书，享受便利多元的数位阅读服务哦。好，另外图资图这个图资图国资图呢也特别规划了8月19号、9月12号、10月3号、11月14号都有推出未来素养学堂系列免费线上直播课程就会邀请到专业的讲师，针对AI 结合金融的趋势、 AI 的试读真味、AI 学语言，然后职场续命营养学、打败通膨的餐桌术等等这些议题呢来授课，也欢迎这个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提升我们的一个数位的素养都可以上国资图的活动资讯服务平台来做报名哦。好，来欣赏李明阳所演唱的歌曲《快乐的记录》吧。

目前国道1号高速公路北上在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有车多，然后北上现在过新竹系统到竹科之间现在车流好像也慢慢增加，不晓得这边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状况那国一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还是稍微有一点点流量比较大的情况，但不至于塞车。那往南呢则是来到造桥地磅站的地方，那么这个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后方目前至少回堵有1公里以上而且沿途有点定点走走停停的状况，所以也麻烦朋友来到这里务必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的通行。那任何其他路况需要补充提醒更正，都麻烦朋友再拨0800000123。好，待会儿我们在11点整全国路况之后来进行今天的轻松11点，先跟大家来谈谈这个大肠癌好，这个怎么样来预防那详细的状况呢都欢迎朋友待会可以收听。那如果错过了没关系，您也可以上千言万语的 podcast 那么可以搜寻到千言万语千是记千的千，谦虚的谦，千言万语都可以再次收听到我们单元内容哦。好，来送上耀乐团所演唱的歌曲《如果你也有梦想》，待会儿关心11点整全国路况整理。

0: 心理家庭。安徒生说过，生命本身就是最美妙的童话故事。
1: 嗨，大家好，我是小美，江美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44.9公里过了云林系统，外线车道有货车故障停放。南下353.4公里在南子前，外线车道有铁钩子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三甲往东木栅到深坑端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二号东向16到17公里大南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

0: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您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1: 早上11:03，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湖口服务区到竹北的车流又开始增加了，速度又开始变慢了。然后国一南下接近造桥地磅站哦，这边因为封闭内侧施工的关系，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那沿途会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务必警报，我们要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而国一北上靠近造桥地磅站，也因为内侧施工的关系，流量稍微比较大，速度又比较缓慢一些，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都维持是顺畅好走。
2: 轻松一点，
3: 再多一点，
4: 轻松11点。
1: 今天跟大家来谈大肠癌哦。那根据卫福部的资料，112年的时候，大肠癌的新诊断个案大概也有19074个人哦。这个在全台的十大癌症当中排名第二，仅次于肺癌。那大肠癌在114年哦，大约导致了有7000人死亡，持续呢位居国人十大癌症死因的第三位。可见这个大肠癌对于国人的健康构成了相当严重的威胁。那由于呢大肠癌初期症状其实不明显，常常被忽略，所以因此提升对大肠癌的认识跟风险意识，这个就更加重要哦。所以我们今天邀请到大肠直肠科的专家新城诊所林耿毅医师呢，带大家一起来认识大肠癌。林医师好。
5: 大家好，我是新城健康管理中心的林耿毅医师。
1: 好，医师，今天我们来谈大肠癌哦。什么是大肠癌？它有什么样的类型吗？
5: 大肠癌其实第一个我们会先分区，看长在哪一段，然后看第几期来决定相对应的治疗啊。但其实我还是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我们现在还是比较希望去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因为大肠癌如果是一期的。就是如果发现是一起的话，直接处理掉，它的治愈率大概都落在90%左右，所以其实几乎跟良性肿瘤没有什么两样。
1: 嗯，好，所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非常重要哈。好，可是大肠癌到底长在什么地方叫大肠癌啊？
5: 其实讲比较专业的话，大概就是小肠过后的这个回盲瓣往后这一段，全部都算是大肠的瓣。一直到肛门口这一段，
1: 是
5: 这全部都算大肠癌
1: 哦。
5: 那大肠包含了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跟乙状结肠，还有直肠。
1: 嗯，
5: 所以这几段全部都算。

0: 哎，可是长在不同的部位，这个严重程度或影响程度会不一样吗？
1: 不会，只会影响开刀的难易度而已。
0: 哦，好，可
1: 所以
0: 是，
1: 只要是一起的，愈后都非常良好。你只要把它当成是良性肿瘤就好了，它
0: 哦。
1: 切掉就几乎完成治疗，你不需要化疗，不需要放疗，后面的追踪也都很轻松。
0: 哦，
1: 但如果你是二期、三期之后就开始要化疗，那
0: 嗯，
1: 甚至因位置的不一样，有可能需要放射线治疗、标靶治疗，那后续的这些心理成本、金钱成本就不太一样。
0: 嗯，好，所以变成是早期发现这个很重要嘛？不过刚刚资料里面也说，其实早期好像没有什么症状，哎，那到底要怎么样早期发现呢？
1: 其实真的是没什么症状，那所以如果要按照治疗指引的话，那是规定，目前是规定45岁以上没有症状都应该要检查，或40岁以上
0: 嗯，
1: 二的亲之内有，就是有病史、有家族史的也要接受治疗。但其实大肠癌的年轻化一直是一个议题的，因为有以我自己自身印象很深的，其实有三个案例都是20多岁的年轻女性就已经诊断大肠癌的，那这个也是非常令人难过的事情。所以，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哦，就是台湾的医疗资源是很可进，也很便利，费用也不是太高。所以，其实如果真的有怀疑的话，就进行就是检查就可以了。
0: 是，这个年轻化的趋势，刚医师提到说20几岁哈，就有三个案例，那他们到底是什么原因这么年轻就得到大肠癌？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吗？
1: 我跟你讲，这三个其实都不是很明确的。这个就它不是一个很特殊说，说哦，我一听就是大肠癌的这个症状。有几个甚至我是想要把它推掉的。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不知道时间够不够。
0: 够，请说。
1: 好，第一位她是一个23岁的年轻女性。我跟你讲，她是运动员，她比我还健康。
0: 哦，
1: 她那
0: 好。
1: 时候来的症状，我其实都忘不了了。她就是左下腹有一点闷胀。一两个礼拜就这样子而已。那其实他这种客人来诊所，大概就会认为是一些肠胃道啊、吃坏东西呀、之类的。那我们就会想要开一些肠胃道的药物，就让他回去了。我
0: 对。
1: 当下其实也没有想要帮他排大肠镜。对，那我其实他坚持他想要做检查的。那大肠镜就是其实这个不检查，所以一检查就发现他大概距离。20公分处在乙状结肠的位置，有一个大肠原位癌。那我觉得这是相当幸运的啦，因为大肠原位癌真的就是良性肿瘤。我只要把我们大概花个10分钟的时间检查，顺便做切除的动作，就结束一切的治疗了。他后续不需要手术，不需要化疗，不需放射线，不需标靶，他就是定期1、2年来追踪个连续5年。其实这个 case 我们也追踪了5年以上的啦。那后续其实也就没有任何问题，这是第一个案例，我也觉得他蛮幸运的，他自己其实决心也够。
0: 对呀，哦，他自己稍微坚持一下而已，哎，结果
1: 他
0: 真的
1: 说
0: 就
1: 真的，
0: 救
1: 二
0: 了
1: 十三
0: 几
1: 岁，我
0: 号，
1: 们真的不太会去排他大肠镜嘛。但是
0: 是，
1: 以前我从医院出来，这二十三岁并不排的啦。但遇到这几个比较极端的 case 之后，
0: 如
1: 我也
0: 果。
1: 比较这个 criteria，就是我们的肠胃镜适应症，我自己也有放的比较宽一点点啦。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嘛？我没有检查，我那时候也跟他讲嘛，我赞成他不检查，但不检查我就是你就几率很低，所以我觉得你不一定要检查。那你如果真的担心，我们就拍个检查，也没有什么问
0: 是，好，所以
1: 题。对。
0: 这是第一个例子哈，这个也影响你日后有这个病患需要，他提出他需要检查，你也会放宽，让他可以检查一下这样哦。
1: 对，我后来的确放的比较宽了啦，因为
0: 是。
1: 如果你踩得很硬，你想想看嘛，我当下如果踩得很硬。那他在2年到3年，他变成大肠癌，他要开刀，甚至他淋巴有了远端转移，那不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吗？
0: 对，没错哈，所以这是第一个例子，那第二个呢？
1: 第二个她是24岁，也是女生的，我真的觉得很奇怪，这三个全部都是女生。那她那时候来，她就是，不过她的确是有一些症状，但也不是那么典型，她就是一下便秘，一下拉肚子这样子，然后肚子有点胀。
0: 是，
1: 那其实这个诊断大部分，以现在来讲，大部分会落到肠燥症的这个诊断啊。但肠燥症其实还是要先确认肠胃道真的没问题的，因为这个有点偏自律神经。

0: 失调的诊断。
1: 嗯，
0: 对，那24岁其实就是我还是觉得很年轻，我当下也没有真的很积极要去帮他排检查，但一样就是他觉得他就是要排，那嗯，因为我们就后来也还是排，
1: 嗯，
0: 那他就比较可惜啊，他的排。

0: 医院的转诊，那就是后面就要看医院端到底是落在第二期或第三期来决定后续有没有需要去做这个化疗或放疗这样。
1: 好，这第二
0: 对，
1: 个
0: 但
1: 例
0: 是
1: 子，
0: 我经验上比较可惜的是，很年轻的大肠癌通常那个病灶都很凶的。
1: 所以就比较明显，这样吗？
0: 应该说，愈后我们经验上，以前在医院的时候，如果遇到很年轻的大肠，有时候愈后都不会太好，因
1: 好
0: 为就真的就是他那个癌症的这个肿瘤的表现就是比较凶狠一点。
1: ，OK，好，所以这第二个，那第三个呢？
0: 第三个真的蛮奇特的。第三个哦，其实是我印象也很深，他是最近的案例。那他其实那时候来是因为痔疮太大。对，那他就是流血，然后痔疮脱垂来的。那其实我们那时候是我在就是我们在整前已经我帮他看过痔疮了，也就真的很大。那我们就开始直接要安排手术。结果手术的当天，他趴上去之后，因为我们有进行麻醉嘛，他整个人是放松的。那我器械一进去，我们准备要开始开刀的时候，我发现他有一些就是手术的时候不会看到这种碎肉，那因为我们有看过大肠癌嘛，我对这种碎肉是蛮警觉的，我会觉得 something wrong，你知道吗？就怪怪的，就是不应该有这个东西出现。就整个直肠看了一圈，那结果就发现大概在距离大概8、9公分的位置有一个大肠癌，有一个那算直肠癌了，有一个直肠癌在那边。对，那当下我就是真的觉得非常的难过啦，因为她就是其实也是27、28岁的年轻女性而已，然后就是情侣一起来，本来开开心心的要把痔疮治疗完之后，得到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品质，那结果就是得到这个噩耗。那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诶，那我们怎么没有一开始在手术前就发现有一个大肠癌在那里？那原因是这样子啦，就是当我们没有。对，就是因为我们在诊间做检查，那个状态下面病人是清醒的，那整个肌肉是比较紧绷的，所以我们可以检查的位置是比较有被局限的。那当你整个放松之后，反而可以看到比较深的位置。对，所以这个案例，这个患者后来，当然我们就终止这个痔疮手术，大概还是先以大肠癌这件事情为主。那后面就转送医院去做后续的检查跟治疗，这样。
1: 好，等一下哦，这个路况回来，我继续再跟林耿义医师再来聊哦。这个大肠癌其实真的听起来哦，就他们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些症状，但检查出来，就是。那我在想，每个人或多或少，可能有时候你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哦，也许有一点点些微，你自己觉得好像哪里怪怪的哦，但也不明显啊，或者是一下就不见了。那到底怎么样来做检查呢？这个怎么样一个警觉性？我觉得这也是大家比较想知道的哦。好，目前在路况部分呢，中部地区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南下湖口湖区。到竹北稍微车多，南下呢接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因为那一侧封闭施工的关系，目前后方是有车多回堵，至少1公里哦。那另外在国道6号部分，目前在东向要往埔里的方向，在靠近国姓交流道这个地方，现在这个路网图显示有车多情况。我目前从即时影像画面当中看，要进入国姓1号隧道的地方的确有车多，结果是在进入。隧道前就开始了封闭外侧施工的关系，剩内侧可以通行，所以目前后方有回堵哦，可能大概快接近1公里，所以在国六东向哦，靠近国姓一号隧道的地方，麻烦大家提早变换到内侧行车，因为外侧封闭施工，现在开始有塞车状况，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形，搭上都维持是顺畅好走。
2: 在

0: 也没有什么太明显的一些症状嘛。那我们怎么样去警觉说我们可能会有这个大肠癌的情况？我们会有一些比较特别比较明显的症状吗？因为我在想这三个案例可能是比较特殊的嘛。
1: 应该是这样讲吧，就是你不会想要等到这一颗大肠癌对你造成很明显的症状的时候，你才发现。
0: 对
1: 对，所以其实我会认为啊，如果我们真的要早期发现大肠有什么问题，那其实真的把大肠镜、胃镜这一件事情纳入一般的这个常规的健康整检查的 schedule 里面就可以了。
0: 哦，好，可是像刚刚他们二十几岁，他们会想要去检查大肠镜吗？好像不太会哦。
1: 其实这两就前面那两位都是自己要求要检查的，我当下其实真的是肠胃要开一开，要让他们回家了。对啊，第三位是因为痔疮的关系刚好被我看到，所以说真的都就前两位是自发性的想要排检查，
0: 是
1: 那 第三位是刚好就有发现这样，他们都不是因为比如年纪到了或者是什么很明显的症状我们要排这个检查这样。
0: 好，那既然是早期发现早期治疗，那我们当然希望可以早期发现，所以早期发现的方案就是大肠镜的检查吗？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大概有哪些方式？
1: 目前黄金标准有三项啦，一个是粪便潜血嘛，那第二个就是大肠镜，那第三个是粪便潜血加乙状结肠镜。但我认为啦，如果在台湾大家要做的话，你要嘛就粪便潜血啊，要么就做个大肠镜，这样就可以了。
0: 为什么这两个这样就够了？
1: 因为其实我觉得你如果要做乙状结肠镜，它已经是一个侵入性的检查了。那你如果要做侵入性检查，你不如就直接挑大肠镜，因为它准确度比较高。大肠镜的准确度在 99.7%。而且它的优点是它可以同时处理息肉。所以这个的检查我觉得是CP值相当高的原因，就是因为它不止同时做筛检也同时做了治疗。对。那粪便潜血的它跟粪便潜血的差异在于说粪便潜血的敏感度大概是80%左右。
0: 是。
1: 对，那它没有侵入性，很适合做大规模的筛检。但相对上准确度稍差，
0: 是，
1: 然后不能够同时处理息肉的部分。
0: 可是如果说以医师你本身专业上面来讲，你会怎么建议大家？比方说大概多少年多少时间我们可能做粪便潜血，然后多少年我们可能做这个大肠镜的检查呢？
1: 我讲个个人意见啊，就是这不是标准但我个人非常不喜欢粪便潜血。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想想看哦，粪便潜血准确度是80%。
0: 对。
1: 那你想想看哦，80%的意思就是说你投一颗硬币，赌正反面好了，你投5次，他骗0次，对不对？那你会不会运气很不好，连续被骗2年？
0: 这个有几率
1: 是有几率的
0: 啊，对啊，
1: 对啊，你被骗2年，你一辈子就没了嘞。因为我真的有这个案例，就是有一个阿嬷，这我印象也很深，他就是血便来看我，然后我就说啊，血便有可能是痔疮，有可能是大肠，有可能是肛裂。那你知道他回我什么吗？他跟我讲说啊，一定是痔疮啦，因为我粪便潜血检查已经连续2年都有验都正常。结果他躺上床上，那我们就当然就认为是痔疮嘛，就结果就躺上床，就手就是在枕边手一摸，就一颗大肠癌在下面，很大颗。对，所以我个人啊，如果你要问我，我个人并没有那么爱粪便潜血啦。那我自己的筛检方式，我大概过了30岁之后，我大概就是2年就是会做一次大肠镜。对，因为以这个年代，我会觉得它是一个可以筛检、可以被提早治疗的疾病。在这个年代得大肠癌真的是很可惜啦，只能说自己就是比较没有注意或不敢做这样子而已啦。因为它不是胆道癌，也不是胰脏癌嘛。你如果说胆道癌、胰脏癌被发现啊，会哦，那我就说我这是我的命啊，我也没办法啊，因为胆道癌你很难早期发现啊，胰脏癌也很
0: 是
1: 对, 对啊，可是大肠癌不是。
0: 对，可是刚刚医师你特别提到说那个大肠镜啊，有些人是不敢做，好，那个原因是什么？
1: 大部分都是怕痛啦，怕清肠啦，怕麻醉，大概这三个吧。
0: 是。
1: 对啊，
0: 可是难道没有办法消除这三个对大家的疑虑吗？

好，今天我们电话访问到的是新城诊所林耿仪医师，跟我们来谈大肠癌哦。刚林医师谈到了这三个案例哦，都是年轻，而且其实好像也刚开始。

0: 有啦，其实我们客人第一次都是怕做啊，第二次你都怕什么吗？都怕清楚。
1: 哦，
0: 你说，而
1: 对，
0: 且大部分会说，他做完之后就是没有睡这么好过。
1: 啊，
0: 对，不过所以
1: 是，
0: 他们反而到后来就是抱着要来睡觉的心情来做检查的，然后他们
1: 啊，
0: 会觉得很痛苦的，只有清场的这个过程。
1: 对。
0: 所以你只要听到客人就是在问你大肠镜会不会很可怕，那个就是没做过。
1: 是，
0: 他只要跟你讲说哦，清肠很痛苦啊，那就是做2次以上。
1: 对，因为听过太多亲友的经验哦，就是往那个前面清肠，真的拉到真的快虚脱了，然后拉到就一直想要跑厕所这样子，拉到
0: 我
1: 好像
0: 们现
1: 感
0: 在
1: 觉
0: 的
1: 没
0: 清
1: 东
0: 肠药
1: 西
0: 其
1: 这
0: 实
1: 样。
0: 还不错呢，我自己经验上，它的口感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有一点像那
1: 是，
0: 种酥跑口味的，然后
1: 嗯，
0: 拉的程度也比以前的药剂好很多了。我自己大概
1: 嗯。
0: 就是拉个5、6次就结束了，也不会到太夸张。
1: 哦，
0: 嗯，
1: 好，可是现在其实大肠镜也有无痛的，可以用无痛的方式检查，对不对？
0: 其实我们主流还是做无痛啦，因为根据统计哦，你做清醒的大肠镜，3个有一个做不下去啊，他会痛到喊他不要做了。所以就是奉劝大家，如果有听到，就是他是这个人，就是做清醒大肠镜都不会痛的，那个是特殊个案。不要被骗
1: 好啊，那所以真的预防还是非常重要。我想我们最后还是要带给大家一些预防的一些概念。除了说，这个检查很重要之外，我们的生活作息上面有没有什么是真的是我们个人的习惯上面可以养成的、可以避免的，有吗？
0: 有啊，就先戒掉300吧。三百就是白淀粉、白糖。白油就是胆固醇脂肪，哎，这些很容易让肠道发炎。然后第二个可以那个啦，就是减重，
1: 而且这大肠癌跟体重也有关系。
0: 有很深的关系，因为你那个体重过重，内脏脂肪过多囤积在肠道附近，它会让你的肠胃道慢性发炎。对，所以你如果去看那个研究统计哦，那个大肠癌跟肥胖是有关联。
1: OK，好，也就是我们 BM 也
0: 也
1: 是
0: 不
1: 以，
0: 止大肠癌，很多癌症跟肥胖都有关。
1: 所以是跟 BMI 这个有关系吗？
0: 不尽然要看内脏脂肪。
1: 最主要是内脏脂肪，
0: 啊，如果大家没有机器看内脏脂肪哦，拿着那个皮尺量一下自己腰围，男生不要超过90，女生不要超过80。对，
1: 好，所以。
0: 然后其他当然就是一些比较健康的原型食物啦，十字花科的蔬菜这个多吃，其实大部分大家都知道啊，只是。做不太到位的，
1: 对，特别像比方说吃肉啊，这个好像说红肉比较容易，是吗？
0: 对啊，但是说真的，就是我们回到执行面啊，我其实都跟你说，我们科就是直肠外科这种聚餐吃不吃烧烤，喝不喝啤酒，那大家都是人，还是会做嘛。对啊，所以其实我都跟客人讲，你不要那么焦虑，你就是定期1、2年做一次检查。聚餐交给你，大肠交给我，这样就好。
1: 好，所以还是要固定了，固定去检查一下这个，
0: 对，因为它 CP 值很高嘛，你房东房西的，难道就是不会得大肠癌的保证吗？我们也有遇过吃素的，就是得大肠癌啊。所以你做那么多这么的努力，你为什么不挑一件 CP 值最高的事情做？
1: 对，
0: 对
1: 有
0: 啊。
1: 时候跟体质也有关系，会不会？
0: 会，一定有啊，不过体质只有占2成，就是其实基因只有占2成，饮食后天的部分占了8成。对啊，所以其实还是会回到那一句话，有时候你在挑商品，你都会挑 CP 值最高的嘛。那就你检查，你为什么就是你要维持你的健康，你为什么不挑 CP 值最高的？
1: 可是家里如果有家族史的话，其实得到的几率也会比较高
0: 要看那个几等亲啦，
1: 吗？
0: 要看几等亲，对。啊，当然，那个一等亲、二等亲，这个一定会比血缘更远的来的，风险高一点。
1: 对
0: 但
1: 啊，
0: 其实我还是那一句话，我会觉得，其实以台湾这种便利的程度哦，30岁以上，如果真的担心，就是你就把它纳入1、2年的这个健康检查里面，定期做筛检，基本上就不会有这个问题啊。所以你可以看那个大肠癌的发生率，它其实本来发生率是第1名哦，到了前2、3年才变成肺癌第一名。那这有2个可能性啊。第一可能性是因为大肠镜的普及化，很多的小息肉已经被 被处理掉，它就不会见大。

0: 肠癌。
1: 哦。
0: 第二个可能性是这个肺癌的这个低剂量电脑断层，因为它比较越来越普及，所以诊断诊诊就是筛检率变高，所以这两个可能性。
1: OK，好，我们最后剩下1分钟哦，最后医师有没有什么最后要总结跟特别强调的这样？
0: 就不要再想东想西了，就是健康比害羞重要哦。这个年代得大肠癌真的可惜，对。
1: 对哦，好，所以真的会有人是因为这个害羞的关系不敢去嘛，
0: 很多啦，我们很多女客人啊，就是坚持她就是要给女生做检查，但我也不是说还反对这件事啦。可是我说真的，你睡着了你也没差，你从头到尾看不到鱼鳍。
1: 哦，真的耶！哦，
0: 对。
1: 好，今天就非常谢谢新城诊所林耿义医师，谢谢医师哦，谢
0: 谢，
1: 谢，
0: 谢谢，
1: 谢
0: 谢，谢
1: 谢，拜
0: 谢，
1: 拜。
0: 拜拜。
1: 好，来，目前呢，在路况部分，中部地区哦，国道1号高速公路现在北上的部分，目前看起来，车行速度大上都恢复正常了。南下部分呢，就是湖口湖区这附近啊，目前是过湖口湖区这边车子比较多，还有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这里也有造成车多，至少灰度1公里。那原本在国六哦，东向要往埔里的方向，在接近国姓一号隧道这边，封闭外侧进行施工，目前应该是还在哦，剩下内侧车道可以通行而已。那原本是在隧道口的地方有塞车，那现在看起来整个车多情况有比较疏解了哦，所以这边应该大家可以放心通行，没有问题了。好，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目前也都是维持顺畅好走情况哦。

好，待会我们在医生当中快来等候11点半开始的尽管五分钟东台湾新闻啊。如果大家对于今天我们所介绍的大肠癌这个资讯内容想要再收听，或是希望可以转传分享给其他的亲友，都欢迎你可以上千言万语 Podcast 哦，就可以再次搜寻，然后就可以完整的收听，也欢迎你可以转传分享给更多需要的朋友。好，待会就来关于11点半尽管五分钟东台湾新闻咯。

0: 警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八月五号的东台湾新闻。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了膝骨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器定位被找到。而另外一位谢姓女山友挑战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山区独自度过两晚后获救。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2: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比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奇来北壁下屏风路线，留守人员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建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3: 然后他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后 enrich 有显示他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他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

0: 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人员均安。
1: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谢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为了提升第一线拦阻诈骗效能，台东关山警分局持续的深化警银合作机制，与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办理关怀提问以及阻诈情境演练，透过实务交流与案例分享，提升金融机构第一线人员辨识诈骗的能力，共同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近年来，诈骗集团除了透过假投资、假监禁、假交友、假网购以及解除分期付款等话术诱骗民众之外，近年来不少诈骗案件都是在被害人准备临柜汇款、申办约定账户或提领大笔现金时，因金融机构行员细心观察，发现民众神情紧张、情绪异常，说辞反复，主动的启动关怀提问，进一步察觉可能遭到诈骗，并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成功拦阻民众受骗，保住毕生积蓄。关山所副所长池国军说，
3: 关山派出所持续与辖内关山邮局及关山镇农会保持密切的合作，定期的办理关怀提问及阻诈的情境演练，提升我们警方第一线人员的辨识能力，发现有异常的汇款或可疑的现象，立即通报警方到场协助，透过警方跟金融机构的合作，期许共同守护民众的财产安全。
2: 关山警分局长龚世哲提醒，金融机构是拦阻诈骗的重要防线，而警察则是民众最坚强的后盾，唯有透过警营密切合作与及时通报，才能有效降低民众受骗风险，守护民众财产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宜兰县科技执法再征四处容易肇事路段，包含宜兰市两处和五结乡及头城镇乌石港各一处，执法重点涵盖了违规停车、闯红灯以及未依标志行驶等行为，呼吁驾驶人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请听记者罗家辉报道。
4: 为了防治交通事故并改善行车秩序，宜兰县警察局八月起正式启用四处路口科技执法，新增设备地点分别是宜兰市中山路一段370号、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五结乡中正路二段和中正东路口，以及头城镇乌石港路301号旁。而且依据交通特性，各路口取缔项目有所不同。交通队组长廖维华说，
5: 其中宜兰市区中山路一段370号前与头城乌石港路口主要取缔违规停车，而宜兰市中山路一段和环市东路口以及五结乡中正路二段路口则针对闯红灯、直行车占用转弯车道、不依标志标线行驶等项目加强取缔，五结路口还特别纳入不暂停礼让行等项目。
4: 警方强调，科技执法不是以罚款为目的，而是希望透过全天候监控达到警示效果，培养民众守法习惯，请驾驶朋友用路时务必保持耐心，确实遵守号志指示，确保行车安全。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水气增多，台湾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纵横股海，
8: 掌握行情，
7: 股市看盘。
9: 好，今天呢亚洲股市是满血复活啊。那么今天台北股市的部分呢，在1378家上市柜同步走阳的情况之下，指数暴涨啊，最多来到1620点，也创下史上第七大涨点啊，而且指数回测到了44980点，距离45000就差这么一步而已啊。不过目前涨势稍微收敛一些些，目前是上涨了1340点，指数来到44700点，成交金额是8512亿，上柜市场上涨了10.42点，指数来到385.45点，成交金额是1370

0: 亿。至于在亚洲股市部分呢，日经股价指数上涨了1903点，指数来到65861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3点，指数来到6622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了17点，指数来到2587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48点，指数来到3870点。以上是即时股市行情。
1: 头抬高，肩膀放松，手小腹背大直，往前走。哎，同学，你要去哪里呀？定点在这里。
2: 哦，对不起，对不起，我走太快了。
1: 重新再来一次，仪态要好，眼睛要看前方，脚步要稳，不要急，走在自己的线上。哎，这同学，你又要去哪里？你的线呢？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跨到其他同学的位置。
1: 你要知道啊，走秀如果不在自己的线上，你一转身一转圈就会跟其他同学撞在一起，后果是什么？
2: 报告总监，后果就是大家都会一起摔倒。
1: 你看这舞台设计有一个转弯处，这就好像我们开车走在山路转弯处，不能一直冲冲冲啊，跨越到中线，如果不减速就很容易发生危险，
2: 也会上头版。
1: 上头版也要上娱乐版面啊，大家开心啊，可别上到社会头版，让人伤心。重新再来一次，转弯慢慢，不要偏左，不要偏右，稳，再稳。
2: 总监，我怎么觉得我好像在考驾照？
1: 专心。
0: 模特走秀最怕走错位，开车上路最怕跨错线。台十八线山区道路弯道多，坡度大，驾驶人行经弯道前一定要提前减速，并依照道路标线行驶，切勿跨越中线，稳稳走在自己的车道上。开车也是如此，守住自己的车道才能平安回家。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11点39分，欢迎朋友们再回到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中部地区的行车状况，目前就剩下一个地方还有车多而已啊、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国道一号高速公路南下，大概是靠近造桥地磅站的地方，因为内侧封闭施工的关系，所以目前后方还是有车多，速度比较缓慢的情况啊、哦。内侧封闭施工后方回堵，大概还是有1公里左右，行进速度是比较慢的哦。其他中部地区的车流搭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了。

0: 黄克斯丁，啊，你这久唔捌坐过我开的车，啊，佫会怀念袂哈？
1: 啦，啊，即马吼公司做些 driver 拢无总裁你开了稳呢。
0: 迄是当然的啊，我的人客吼，拢嘛足介意叫我的车呢。
1: 哈，啊，什么人客啊？
0: 啊，就是我实在吼，想爱开车啦。下班吼，我佫兼差开多元计程车呢。
1: 哈，总裁，你日理万机呢，佮有心思体力斜杠 part time 哦。
0: 我甲你讲啦，这开车对我来讲吼是舒压，佮会当吼服务人客，佮人客聊天是啥呢？
1: 哦嘛是啦，你超爱聊天的呢。啊，人客吼坐你的车内底，慢慢无法度淡出啊。
0: 好，我甲你讲，我拢会趁机宣导交通安全佮路权的概念哦。
1: 啊，交通部吼，无请你代言，实在是羞可笑啊呢。
0: 好，啊，剩顶一边吼，我载人客经过八卦山隧道，啊，我就趁机甲伊宣导吼，遇火烧车紧急状况的应变措施哦。
1: 啊 ，What is that？
0: 迄就是吼，停、息、跑、避、波啊。
2: 停、息、跑、避、波五步骤，是你在隧道内遇到火烧车的时候的应变措施。请谨记，停是车辆应该尽速往隧道的两侧停靠，让出通道以利救灾的车辆进入。熄是将车子熄火并把钥匙留在车上。接着是跑，就是往远离火源的方向逃生。而避则是进入最近的避难联络通道避难。最后是拨，就是利用通道内的紧急电话通报相关单位前来救援。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好，中地区目前行车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回堵至少1公里哦，沿途会有定点走走停停的情况之外，其他中地区的行车情况，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将流量大上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情形咯。
2: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

0: 是景广的实习生施佳瑜。父亲节即将到来，我想特别感谢我的爸爸。从小到大，不管遇到什么困难，只要想到爸爸在身边，心里就会多了一份安心。谢谢爸爸一直以来无条件的支持，让我有勇气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谢谢爸爸总是把家人放在第一位，让我懂得珍惜身边每一份陪伴。谢谢爸爸总是默默的付出，让家成为我的避风港。最后，我想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1: 景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2: 父亲

父亲，你是安静的，来自于江美琪所演唱的歌。国道一号高速公路目前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因为封闭内侧施

公关席后方还是回渡，大概1公里，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哦，所以麻烦朋友这个路段行车提高警觉，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了。那另外有一个施工讯息提早来告诉朋友，这个是在国道3号中兴交流道南下出口匝道呢，为了要办理沥青混凝土的路面整修工程预计8月10号下礼拜一持续到8月13号清晨6点钟都会封闭哦。那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提醒朋友可以提早做改道。那封闭施工期间呢，用户朋友可以经由国道三号的草屯南下出口先下去，然后走台14线的分草路3段，经过敦煌路2段呢，走台63线中投公路，然后经由台14乙线的碧兴路1段，再接回来台14乙线的联络道哦。好，那当然随时的一些讯息沿途都有资讯可变标志哦来提醒。那当然接近施工点的地方接近施工的时间接近施工时间的时候尽管也会透过广播呢不断在节目当中来告诉大家哦。好，所以也请大家多的提早的来做一些预备哦，因为这时间是8月10号下礼拜一持续到8月13号，下礼拜四连续会有4天时间，国三的南下中兴出口匝道将会做路面的跑步施工，所以到时候会封闭无法通行。这4天每天晚上9点到隔天清晨的6点钟哦。送上张宇非常经典的歌曲《情有独钟》。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好，目前中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哦，这个地点呢是在南下靠近造桥地磅站，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好，沿途还是会定点走走停停，所以请朋友们务必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哦。好，大家最近都经常听到我们节目当中一直在宣导哦，免费的大肠癌跟胃癌的一个筛检哦。好，今天刚好我们金通十点也谈到了大肠癌的筛检部分哦，真的早期检查啊，这就是不是早期啊，就是检查啊，真的是可以早期发现、早期治疗哦。这个如果越早越早的话，这个治愈率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哦。所以因为早期大肠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症状哦，所以真的是经由早期的筛检把它筛出来之后才能够真的比较安心一点哦。所以也欢迎大家可以多多来利用一下，有很多免费的资源可以运用的哦。好，待会我们再来等候是中午12点整的全国路况，然后之后进行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
4: 听到这里点四个都是入香入香的泡面，不管今天要吃什么牛肉猪肉还是吃菜，只要把自己吃给爸爸，就是全世界第一名。大家好，我是李竹新李德新，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300公里过下营系统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4.7 公里在七堵隧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 112.6 公里过了香山外线车道有大货车以及缓撞车的事故，国三甲往东木栅道深坑端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以及南下平林到头城车都不好走，车速在40-6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东向7公里新

0: 周二前有事故发生。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我的幸福之道是
2: 家庭的和乐跟美满，
3: 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的，
4: 有够用拢无剩，
5: 人家没有负担就是最幸福的啊。
6: 幸福也可以是
7: 和我的家人一起两家围，
8: 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9: 很稳定的内在，
10: 吃饱睡饱啊，
3: 就很幸福。
11: 幸福可以自己创造，
12: 我的幸福之道，
11: 要幸福哦。
13: 大家好，我是东吴大学心理所的学生木子。我的幸福之道是每天花时间写一些让我感到舒压的故事情节。这可能是我在白天的一些天马行空，亦或是一整天下来的一些负面情绪，但这是可以被转化的。这就有关于想象，想象是非常有力量，而想象能让人感受到美好，而做这件事会让我感到幸福，对我的影响是较为擅长从多角度切入事情，这有时也是新奇的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金广台中分台 FM94.5。
14: 中午12:03，欢迎来到第三个小时轻松上场，我是季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接货道说112.6公里过香山之后，外侧有大货车去撞上防撞车的事故哦。那目前在等待处理，也导致后方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了。所以麻烦国三南下过香山交流道的朋友，要特别注意到前方车况，提早减速因应。而国一南下在靠近造桥地磅站这里，封闭内侧施工，后方还是有点点车多。不过比起先前回堵1公里的车阵，现在疏解许多了，大概接近施工点的地方车速会稍微比较慢一点，慢慢的通过就没有问题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流量都维持顺畅好走。来欣赏这集蔡佳玲所演唱的歌曲《好你好命》。

0: 咱这个农历，
1: 顺着季节吃对好食。
2: 那一颗是
1: 二十四节气，告诉您怎么吃。食蔬好食。
3: 大家好，我是饮食文化专栏作家柯永辉。八月七日到八月二十二日是节气立秋，代表着秋天到来。本该是秋意出现，凉风送爽，然而在台湾往往只是时序上的秋天，体感上仍是热得如灰熊煲的农历六七月。此时来盘冰镇的凉拌茄子，清爽口感能瞬间消去一身暑气，也具体实现了立夏摘茄子，立秋吃茄子的前人智慧。茄子依外观可分为圆茄、长茄、矮茄，颜色更有紫、有白，还有绿。台湾的茄子以表皮紫红的为主，台语也称它为红皮菜。茄子的烹调方式相当多元，可以油爆、酱烧或清蒸、水煮。餐馆里最知名的做法应属于川菜系的鱼香茄子，但这道菜其实没有鱼肉哦，而是以泡椒、姜、葱、蒜、糖、盐等调味，去煮出咸甜酸辣兼备、葱姜蒜香气浓郁的鱼香味。茄子很有个性，香港美食家蔡澜曾经形容，茄子吃进的感觉很淡，又有一股独特的滋味，很容易分辨喜恶，没有中间路线。煮熟或蒸熟后软绵绵，那种口感也令人爱恨分明。小时候每逢过年，我们家的除夕围炉总有一道酱烧或清烫茄子，我们这些小朋友多半不喜欢，阿嬷就会用台语说着吃球才会秋丢，在他半哄半骗下也就乖乖的吃下去。如今每到自助餐店看到色泽华丽的烧茄子，总会像被某种仪式感制约了一般，不由自主加入盘中，但那已经不再是阿嬷口中的秋丢，而是一种对童年岁月与家庭温情的追忆。
1: 食蔬好食，让您健康又美丽。
4: 好，印象中小时候好像也不是很喜欢吃茄子，但现在很喜欢哦，几乎常常每天都吃得到茄子哦。中午十二点十分收听节目是轻松上场，我是季谦。国道一号南下原本靠近造桥地磅站那一侧施工造成车多，现在感觉慢慢疏解消化了。不过国道三号南下 112.6 公里过香山之后，外侧哦，这边有货车抛锚，不是，是货车，大货车撞上了防撞车。好，目前占用到外侧正在拖掉处理当中，后方回堵至少已经有一公里了。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教育大学台语文系林茂贤。台湾俗语在讲，吃紧弄破碗。华语呢讲，欲速则不达。伊的意思是讲，吼，你做代志的时阵，若伤过香港颠倒的故事啦。这句话用在交通安全嘛，真适当呢。咱常常在路顶吼，看到遐走路人明明加行几步啊，到迄个斑马线啦，有天桥啦，有地下道，啊，伊偏偏吼安尼欢喜茶也入走，要学迄个摩西走路啦，欢迎霸道，直接穿过这个道路中央的安全岛，造成危险。啊，这是目睭看得过吼，脚踏得火啦。为了省几秒钟的时间，替家己的性命来讲声笑啦。那万一发生危险，唔但伤害家己，咪造成别人的危险哦。而且呢，过违反着道路交通安全规则，会强罚钱呢。安全呢，总是比方便较重要，生命比速度较要紧啦。唔通低头唔顾要顾阿婆娘啦。啊，咱趁钱有数，生命都爱顾，唔通为了几秒钟伤害家己，嘛造成永远的危险。
1: 大家一定要遵守过车路行斑马线，唔通随便跨越分隔岛。爱给你平安，是等一处唯一的道路。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中部地区目前国道三号受到 112.6 公里过香山之后外侧有大货车撞房撞车的事故，目前处理当中，也导致后方回堵至少有2公里哦。车阵尾端呢，大概在国道三号南下110公里过后就开始走走停停，会定点走走停停。好，目前回堵大概2到3公里左右，务必请朋友们要提早减速因应，注意前方车况，小心来通过哦。这是国道三号南下112.6 公里过香山外侧有大货车撞房撞车的事故造成堵车。那其他中部地区国道的行车情况都已经是恢复顺畅好走。台中市区方面，民权路往复兴路来到建国路口的施工刚刚已经撤收，原本就没有塞车，现在更可以放心通行了。有任何路况提供，麻烦您电话0800-000-123抖下。掌握运动讯息，就在运动午报。首先来关心的是美国职棒大联盟的消息哦，两届赛扬奖强投斯库珀尔呢，今天迎来转战到道奇的首秀，缴出了66K 优质先发，表现非常好，可惜啊，得不到队友的火力支援，吞下败投，中场道奇1-5输球，苦吞本季最长的5连

败，而日本巨星大谷翔平今天四个打数敲出一支安打，赛后打击率是 0.293。 另外呢，大都会日本强投千贺晃大呢，今天在九局下登板，后援一局没有失分关门成功，帮助球队6-2击败了守护者，赛后防御率下修到了 8.47。 此外，红袜今天狂敲了15支安打，全场夯出了四轰，最后红袜在主场以14-2大胜白袜。那么先前在客场三连战横扫道奇的红袜，现在又收下了6连胜，目前以61胜51败排美联东区第三，美联外卡第二名的位置哦。而战绩最好的就是酿酒人了，酿酒人今天靠着先发右投韩德森缴出6局12分好投，加上打线2轰助阵，中场4-2击败海盗，也成为全大联盟第一支拿下70胜的球队哦。那洋基21岁的大物游击手隆巴德今天迎来大联盟的处女秀，他在第5局轰出了阳春炮，生涯首安首轰都出炉，最后洋基2-0完封红雀，那目前有64胜50败排美联东区第二，美联外卡第一的位置。那此外呢，三届打击王阿拉耶兹呢，今天则是迎来转战费城人的首秀，贡献了双安2个打点啊，再加上左投卢萨多8局没有失分优势好投，中场费城人是以5-0完封国民，费城人收下4连胜，目前战绩61胜53败，排国家联盟东区第二，国联外卡第二的位置。另外在小联盟奋斗哦，效力道奇 EA 台湾19岁的新生代巨炮柯敬贤呢，今天先发猛敲双安，终结连续2场熄火小低潮，中场道奇 EA 以9-6获胜。而柯敬贤这场比赛4个打数有2支安打，获得一次保送，单场3度上垒，赛后打击率来到 0.260， 攻击指数是 0.865。 而效力运动家高 A 的台湾22岁新星沙子成呢，今天后援 0.2 局合报4分崩盘，防御率涨到了 9.59， 最近5战呢合计掉了有8分的责失分。另外，日本的西武师台湾重炮林安可呢，昨天面对罗德担任先发第3棒指定打击，可惜4个打数0支安打，中断连续3场比赛敲出安打的记录，中场西武师3-5输给罗德，而林安可无缘连续4战敲出安打，打击率下修到了 0.230。哇，再来哇！今天应该说是今年哦，真的是表现非常非常杰出。效力韩华英25岁台湾左投王彦成，昨天对三星师进行本季的第21场先发，他以106颗球完投6局，飙出7K 没有失分，率领球队4-1赢球。他不但以10胜并列南韩职棒联盟胜投王，还成为 KBO 今年实施亚洲配额制度之后，史上第一位单季拿下双位数胜投的亚洲外援投手。好，再来回到国内哦，中华职棒部分，中信兄弟跟富邦悍将赛前并列是下半球季垫底，那兄弟靠着德保拉7局没有失分好投，昨天双方系列赛首战以5-0零球暂时脱离了这个下半球季垫底的位置，而德保拉也进账生涯第77胜，正式超越封神，独居中职史上前10节兄弟队史最多胜的洋投。而在嘉义市呢，乐天桃园呢，1局就马上下马威，3棒的洋炮哦，威克从台钢雄鹰先发黄子豪手中敲出了3分弹，奠定胜机。6局上又敲出3支安打，攻下4分大局，中场8-1大胜。乐天先发威能帝投6局花了103颗球，只被敲出2支安打，1分则失分，摘下胜头。而在亚运棒球项目，台湾培训队呢到日本去异地训练，总计安排了8场实战，跟日本社会人队交流赛的第2站呢，培训队打线受到压制，那么只有在第1局靠着郑俊伟40安打攻下唯一的1分，中场1-3吞败，那么郑俊伟1支安打1分打点，还跑出2次盗垒哦。再来桌球消息，沉默刺客林昀儒呢，今天在2026 WTT 横

0: 冰冠军赛男单第一轮，历经了一场52分钟五局大战之后，以2-3输给是排名32的南韩宿敌林中勋，苦吞对战3连败，连续两年在横滨站止步32强。而19岁的地主球星松岛辉空呢，则在男单第一轮以3-1击败是排名26的中国好手周启豪，16强将对上丹麦一哥林德。另外一场男单赛事是排名12的19岁中国新星温瑞博呢，是8-11、11-7、8-11、8-11哦，爆冷门输给了世界排名33的葡萄牙好手杰拉杜哦。再来网球消息，前台湾一哥曾俊欣呢，天柱自助以2-6、6-3、2-0领先的时候呢，对手斯洛伐克头号种子莫肯啊，强敌因为伤势的关系退赛，而让这个曾俊欣呢在哈根男网赛这个挑战赛哦爆冷门开壶，也是暌违五个月再度获得对战世界百大高手胜利。那么今年24岁的曾俊欣这个礼拜世界排名跌到272，已经落后占据241席的当今台湾一哥许昱修了。好，另外这是高尔夫球消息，台湾旅外好手许维麟呢，上个礼拜获得了 LPGA 英国高球公开赛最后一轮呢拉尾盘，缴出了69杆，以总杆数283杆获得并列第六名，进账$247,127的奖金，世界排名的积分也进补，让他前进到了第82名，也超越日巡赛的女将吴佳燕的第93名，重回台湾一姐的宝座。那其他台湾好手部分呢，微笑球后曾雅妮目前世界排名203名，卢晓晴223名，钱佩云则是受到了因伤势休兵影响排名了下滑到224名，另外一名旅日女将蔡佩颖则排在第228名，而世界排名前五名的选手位置没有变化，依旧是美国女将恩科达连续坐球后宝座哦。那第二名是泰国女将提蒂卡，第三名是南韩的刘海兰，再来第四跟第五名分别是南韩的金孝周跟英格兰的伍德哦。好，以上是今天整理的运动新闻。
1: 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队长刘其贤。诈欺集团利用青少年涉世未深打工赚取学费的心态，以高薪转利诱骗青少年沦为人头账户，甚至成为诈骗车手。提醒各位青少年朋友，打工求职要小心，远离诈骗，拒当车手。若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关心您。
0: 好，目前路况部分哦，中部地区目前国道3号在南下的 112.6 公里，这是过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有大货车撞房撞车的事故，到目前为止都还持续在拖吊处理哦，所以也造成了后方回堵，目前是已经来到了香山这个地方，所以要麻烦朋友哦，在国道3号南下来到过香山交流道就要特别注意前方车况，目前有事故在处理，所以也造成了堵车情况。那另外路网图显示国一北上啊，则是靠近湖口服务区的地方，目前车流也开始增加，速度也开始变慢哦，所以要提醒朋友注意了。其他中部地区的行车情况大上来讲都维持顺畅好走，不管国道还是快速道路哦。节目最后来送上才俊猫所演唱的歌曲《小姐爱旅行》，待会我们歌声当中等候12点半警广30分钟午间新闻，然后下午1点继续菲菲陪伴您欢乐午茶节目，咱们明天早上10点轻松上场空中见了，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中联问题由移遭盖牌，卫福部将公开专家会议记录。和墨子海峡有望重启，台股收复4万4大关。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中联毒油事件延烧成为朝野攻防焦点，立法院卫环委员会今天临时提案要求食药署公布专家会议记录，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对于事件遭到扭曲感到痛心遗憾，今天会将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记者尤若淳报道。
1: 蓝白立委质疑放行 20% 以下的中联问题油品，行政院早知情，加上台糖五月知情不报，认为政府盖牌护航国营事业，要求经济部长和卫福部长向全民道歉，并追究相关人员行政责任。民进党立委则是提案要求公开7月4号专家会议记录以正视听，卫福部长石崇良也做出回应。
2: 有关这个提案呢，那么7月4号当天的专家会议相关的记录或者是影音录音档文件资料，事实上我们在日前就已经全部送交这个检调机关，好来查明，好让大家这个以正视听啊，这个我们已经做了。那么从刚刚第一个提案，那么这样的扭曲跟指控，我觉得非常的痛心遗憾，所以谢谢委员本案的提案，我们今天就会把所有的会议记录公开。
1: 媒体披露，专家会议只找行政院食安办和食药署，跳过了卫福部。石崇良强调没有跳过的问题，内部都有在沟通检讨，也说 20% 以下问题由下架的标准是专家会议结论，卫福部依法行政，尊重专家会议共识。金光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中国将自9月15号起实施出入境管理新规定，陆委会主委邱垂正今天表示，中共近年来

0: 不断翻新国安相关法令，但内容模糊空泛，增加国人附录风险。他呼吁国人若需附中，务必做好风险评估。记者 Jason 报道。
1: 根据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将自今年9月15号起施行，内容明确规定，对于涉及出口管制或技术安全的人员，政府有权不让其出境。此外，申请出入境也改为必须配合询问确定真实意图。陆委会主委邱垂正对此表示，问题不在于是否立法，而是中共相关管制内容相当模糊空泛，且具有高度任意性，人民无法预知何种情况会遭到限制出境。
2: 没有清楚的法律规范，所以才会造成一般人的出入境的权利受损。我们要再强调，中国大陆近年来不断的去翻新它有关于国家安全的相关的法令，包括出境法令，那么增加了我们国人附录的风险。
1: 邱垂正强调，中共对中国人民及境外人士一直都采取非常严格的出入境管理，相关措施早已存在，这次只是将既有管理规则明文化，试图营造依法治理的形象，呼吁国人前往中国前应充分了解最新法令内容，审慎评估相关风险，以确保自身安全。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今天开始，国军展开汉光42号实兵演习，为期10天9夜。国防部长郭立雄表示，从电脑兵推、立即备战操演、联合防御操演，汉光实兵演习就是汉光系列的总验收，期盼国人支持整体建军备战工作。记者李一晨报道。
3: 外界关注汉光42号实兵操演首日，国防部部长郭立雄及多名高阶将领都得来立法院专案报告并备询，担心影响演训。郭立雄回应，立法院的监督也是帮忙建军备战，国防部予以尊重。今年演习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与计划预演精神，由受令基层干部向指挥官再次说明任务内容，确保上下级对作战意图在同一频率，提升现代数位战场下的同步作战效能。郭立雄强调，透过实战化训练，采有想定无剧本临机应变，鞭策指挥官判断决策及命令下达，期盼国人加以支持。
4: 训练是整个战力的一个根本，训练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所以我们会持续来勤训勤练，让平时做好完整的准备战时才能够遂行任务。那也就整体的这个建军备战的工作，我们都希望国人能够加以支持。
3: 此外，明年政府总预算将扩充到新台币3.6兆。赖清德总统表示，强化国防力量是重点之一。郭立雄说明，国防部依照敌情威胁、防卫作战需求及整体财政能力，预算会以总体 GDP 3%为目标。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美国与伊朗展开关键谈判，聚焦建立霍姆兹海峡的临时通航机制。美方强调，这是给伊朗的最后谈判机会，否则不排除实施进一步军事打击。中东局势突破，推动美股标普500与道琼工业指数双双创下历史新高，纳斯达克指数也收复失地，费半指数更是单日大涨 6.55%， 晶片板块尝试回补。台北股市今天跳空开高，收复44,000大关，重新站稳季线，维持高档震荡，盘中涨点超过1600点，目前上涨1160点，指数来到44559点。记者游水员报道。
5: 霍姆兹海峡有望重启，市场风险情绪降温，加上随着企业财报陆续公开，大型科技股和半导体族群强势领涨，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红，其中道琼和标普双双改写新高。台股受到激励，气势如虹，开盘跳空大涨破1000点，全网台积电带领电子全指股向上冲，光通讯族群成为盘面要角，记忆体和 PCB 也同步上涨。分析师江庆才说，
6: 前波的全球去杠杆的部分，手中的持股仍然是不多，所以利用今天这个利多直接就开高走高上去。从技术线型来看，是突破所有均线，代表还持续要涨。现在唯一比较担心的就是说，这个川普会不会又来讲说又没有达成协议。
5: 分析师指出，美股历经剧烈波动后逐渐缓解对 AI 前景的疑虑，也有利于台股延续多头气势站稳季线。不过目前外资空单仍处于 8.7 万口以上的高水位，加上4万4大关上方的反弹调节。

0: 卖压依旧存在，短线仍要严防国际消息面影响导致剧烈拉回的可能，建议投资人关注基本面，布局中长线，避免强短造成风险。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案，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终端使用者黑名单的国科维电子。调查局表示将持续查缉违法挖角，守护我国科技人才与产业竞争力。记者任兰心报道。
2: 近年来AI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维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维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九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金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屏东县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经讯问涉案的林姓男子后，认为被告涉犯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应面证据与勾串证人之余，昨天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记者宋玲报道。
0: 屏东地检署说明，检察官指挥屏东县政府警察局与芳寮分局侦办7月14号芳寮乡巫姑资源董事长死亡案件，经连日的访查与搜集相关证据资料，并且密集召开专案会议深入分析研判之后，旋即完备相关的卷证向法院申请搜索票获准。专案小组前往被告林姓男子位于台中市与屏东县的住家，依法执行搜索，采集违物稽证跟查扣涉案物证，并且拘提被告林姓男子到案。检察官讯问之后向法院申请羁押，主任检察官陈延秋说，
4: 检察官也亲赴屏东县住处旅勘，并指挥专案小组采集违物稽证，查扣涉案的物证。经过专案小组拘提被告林男，由检察官讯问之后，综合审酌全案事证，认被告涉嫌强盗、杀人等罪嫌重大，有逃亡、湮灭证据以及勾串证人之余，非予羁押，嫌难进行追诉，在深夜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
0: 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高雄市小港区一名男子沉尸在车内，警方调查发现小客车是沿路缓慢滑行到 T 字路口，碰到路旁的护栏才停下，后续将进一步厘清案情。记者徐俊秀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凤山分局过皮派出所5号上午8点50分左右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民众告知，小港区过雄街240号旁有一部自小客车停于路旁，车内男子疑似身体不适，警方立即赶赴现场查看，并通知消防救护人员到场协助。过皮所黄敬伟所长说，
6: 民警到场查看，发现为44岁郑姓男子倒卧车内，经救护人员确认已明显死亡，未送医。警方随即调阅周边监视器，发现该车于上午7时27分许自安美街二巷一带缓慢向前滑行，最后停于过雄街路旁护栏处，现场未发现有其他车辆涉入。
5: 警方调阅附近监视器，发现小客车沿路缓慢滑行，直到这处 T 字路口撞上路旁护栏后才停了下来。不过死者倒卧在副驾驶座，已报警检察官相验，以厘清确切死因及案发经过。警方将持续调阅相关事证，还原事件全貌。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彰化园林一处滑板场因为大太阳曝晒，导致铁板出现高温烫伤小朋友的皮肤，社工所呼吁进入滑板场务必佩戴相关护具，未来也将评估相关改善措施及增设警告标示。记者黄俊伟报道。
7: 脸书圆明人大小事社团有家长 po 文，带小朋友到调和东街滑板场公园，孩子不小心碰到铁板，竟然被烫伤，已经送医治疗。提醒大家，如果来这里游玩，一定要多留意。记者实地测试，上午十点，铁板的温度已经飙高到57度。施工所观光发展课黄志豪课长表示，对孩子的受伤很不舍，希望能早日康复。
8: 因为我们滑板场就是供滑板运动使用，那我们也在场域内有相关的标示。那因为目前滑板设备的这个铁板的表面的温度较高，那在高温太阳的曝晒之下，那容易造成表面的高温，那也希望民众不要是用手来触碰，那进入场域一定是要佩戴相关的护具，避免伤害发生。之后也会张贴警语来另外再提醒民众来注意我们表面高温的这个状况。
7: 云林施工所进一步指出，已经试图跟受伤孩子的母亲联络。原本的滑板场已经有设立使用说明牌，考量天气实在太热，将进一步针对热伤害设立警示标语，提供最安全友善的游乐环境。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是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将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依琳报道。
2: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伪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9: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2: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继续来了解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10: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以及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车速落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东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8线往东5.4公里过新竹一交流道，先前占用外路间的事故已经排除。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的中线掉落帆布，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今年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今天凌晨2点钟在南海附近生成，中心位于鄂伦比南南西方约650公里海面上，持续朝东往菲律宾吕宋岛方向移动。由于距离遥远且强度有限，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白海豚则维持中台强度，持续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向西往琉球移动，周五到周六最靠近台湾东北海面，但登陆的几率不大。受到偏北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与大台北地区今明两天会出现不定时局部阵雨，位于背风侧的花东地区则需留意36度以上的高温及焚风。今年8月1号上路的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前完成相关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

0: 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报道。
1: 转型不能缩水，
2: 转型不能缩水。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1: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程抓回来。12月1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2: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一名黄姓男子在高雄市大树区的土地上违法回填混合废弃物，挨罚后竟然脱产规避，事后担心被管收，连忙缴清罚还。高雄执行分署涉案后不到3个月，成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的罚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3: 这名黄姓男子在他位于大树区的土地上回填大量钢筋、塑胶等土木或建筑混合废弃物，去年被高雄市政府环保局稽查发现，依废弃物清理法处以300万元高额罚还，逾期未缴。案件今年被移送到法务部行政执行署高雄分署执行，除了扣押义务人银行存款外，并查封该笔违规土地。承办执行官还发现他有脱产的嫌疑。高雄执行分署卢美娟主任行政执行官说：“
4: 原来登记在义务人名下的不动产，在收到环保局的这个罚单后不久，也在去年年底跟今年年初分2次移转给亲人。执行官确认义务人显然有管收的事由，命他到场说明。义务人到场之后，因为害怕被管收会失去自由，就赶紧将剩下的200多万元欠款开立支票一次缴清。高雄分署收案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迅速为国库追回这张300万元罚单。
3: 高雄分署呼吁，在山林农地净土堆置废弃物，不止全民要共同承担环境污染恶果，个人也会挨罚，土地更会因此贬值。如果有案件被移送执行，一定要诚实缴纳，否则被查到有隐匿或处分财产，或者显然有履行之可能而故意不清偿，将会被执行官向法院申请管收。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新北市一名戴姓男子误信假检警诈骗，前往银行要将400万元的存款取出，所幸行员及时报警，成功拦阻男子遭诈。警方事后循线追查，依法将车手逮捕送办。记者刘威报道。
5: 新北市警局永和分局员警接获行员通报，一名戴姓男子临柜要求提领新台币400万元，并扬称要购买黄金。因为男子谈吐怪异，恐遭诈骗，警方随即派员赶抵，确认戴姓男子落入假检警诈骗，被框称涉及刑案，要求资金监管。经长时间详细解说，成功阻诈。新城派出所所长关于轩指出，为了刨根瓦解诈团，专案小组循线追查，以反诱捕方式逮捕17岁女性车手，
6: 与银行行员联手成功拦阻民众招诈新台币400万元，并当场查获前来取款的少年车手，展现警银合作打击犯罪成效。
5: 永和警分局强调，诈团常是以高薪、免经验、轻松赚等求职广告，诱骗少年担任面交车手、提款手或是收部手，民众求职前务必审慎小心。此外，司法机关绝对不会要求民众提领现金、购买黄金或是交付财物保管。如果接到类似电话，务必保持冷静，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是110报案查证，以免落入诈骗陷阱。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屏东县内埔警分局接获银行通报，一名潘姓男子要提领112万元。潘姓男子表示，是网络上认识的女友要他赞助到台湾开店的资金。远警一听就知道他上了假交友真诈财的当。记者宋玲报道。
7: 这名潘姓男子要临柜提款新台币112万元，询问提领目的的时候，潘姓男子只表示是日常生活所需，但是潘姓男子的账户在今年

0: 七月初遭到警示，行员怕他遭诈，因此才报警求助。经警方查询，潘姓男子才坦承，是女网友要求他赞助到台湾来开服饰店，没想到他把钱汇去了，自己的账户也被警示了。作者黄唐义说：“
1: 认识一名香港籍女友，女方表示要来台湾开设服饰店，请他赞助汇款港币7万多元，约新台币30万。”他也汇款给对方了，但随后他名下的账户就被列警示了。警方担心潘明再次遭诈，因此先将他带回派出所关怀提问，即趁机防诈宣导，成功阻劝他取款念头。
0: 内埔警分局表示，网络交友要谨慎，假交友真诈财都是先以交友作为华丽包装，一开始热切的嘘寒问暖，让人产生被爱的感觉，之后话题就会引导到金钱。如果民众发现可疑，一定要立刻拨打110或者165咨询。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全面打击毒驾跟酒驾，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公布多次毒酒驾累犯名单。记者徐俊修报道。
3: 为遏止毒酒驾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行政院近期接连提出多项修法及防治措施，全面加重毒驾刑责与行政处罚。高雄市警局持续积极执行全国同步取缔毒酒驾专案勤务，今年上半年已取缔毒驾1112件，酒驾4563件，分别较去年同期增加521件和593件，并且将连续毒驾和酒驾的民众姓名公布出来，希望能有所警惕。交通警察大队执法组李佩轩巡官说，
4: 经高雄市政府交通局统计，截至今年5月21日止，共计6名毒酒驾达5次以上累犯，分别为王文斌、李明志、林彦义、向志雄、刘松燕、苏玉佳等6人。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一同步与官方粉丝专业公布上述毒酒驾累犯资讯，提高吓阻效果。
3: 高雄市警局强调，毒酒后驾车严重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反应和专注力，不仅危及自身安全，更是威胁其他用路人生命财产安全。警方秉持严查严办、零容忍的原则，全面打击毒驾和酒驾等不法行为。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苗栗县蜂蜜产量骤减，县政府指出，中央已公告天然灾害救助，即日起到8月13号受理，蜂农可向各乡镇市公所申请。记者陈依玲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农业处长陈树义指出，今年1到3月受到气候影响，以及4月龙眼花期遭遇豪雨，导致花况不佳，出现无蜜的母花先开、公花后续才开的罕见情况。县内以头份市、通霄镇及苑里镇的灾情最为惨重，统计产量不到去年的20%。目前农业处已公告迟发性灾害现金救助，蜂农受损害率达20%以上，每群蜜蜂救助550元。
6: 今年我们当然在整个中央这个农业部也已经公告啊，这个从即日起到受理到8月13号。那我想我们的蜂农也尽管来到各乡镇公所来做申请，虽然今年的这个产量有受限了，但是我们还是照样这个县级的评鉴还是一样有评鉴我们的龙眼花蜜。那我想有这个喜好的朋友们还是能够挑选我们县级评鉴的这一个蜂蜜来食用。
5: 陈树义处长表示，虽然蜂蜜产量骤减，但价格并未调整，且经药检与评鉴把关，维持优良品质。经广记者陈义丁苗栗报道。
2: 宜兰县环保局启用全县第一台 AI 智慧资源回收机，记者罗佳慧报道。
7: 为了推动智慧化资源回收政策，宜兰县环保局选定人潮热络的罗东夜市商圈旁，正式启用全县第一座 AI 智慧回收机。宜兰县代理县长林茂盛说：“
8: 那这一台是我们宜兰县的第一台，是24小时，它不会罢工。”我们可以透过回收这个来参与回收的人有加值的这样子的机会第三个，这是科技感让大家可以感受到一个科技，一个 AI 也能够做到这样子回收的这样子的一个机制。
7: 环保局指出，为鼓励民众踊跃体验，即日起到8月底也同步推出官方脸书留言抽奖活动，后续更规划一系列快闪兑换行程，希望透过兼具科技感和趣味性的便利设施，翻转大众对传统回收的刻板印象，引领县民轻松将资源回收融入日常，携手实践宜兰永续近邻的发展愿景。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0: 市第五警分局员警将战斗陀螺交流赛变成宣导试炸的场所。记者陈韵涵报道。
1: 台中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员警李农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员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2: 员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1: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英妮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现在时间是下晡一点，江湖连飘浪，身边有兄弟小辈，起起落落拢爱干一杯。但是饮酒了后，千万唔通开车，也是骑奥多麦甲卡达车、哦。大家好，我是周自强，甲你做伙收听警察讲。

0: 望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的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速落在50到60公里之间，北上206到205公里之间，过埔盐系统的中线掉落铁铲。国道三号南下112.6公里，过香山的外线，大货车和缓撞车发生事故。南下298公里，过中埔有小货车冒烟停放在路间。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过大山交流道有轮胎皮掉在中线车道。北上39.5公里，过土城的外线有施工车停放，没有放警示标志。国道四号往西9.2公里，神冈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掉落灯罩。国道十号往西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多，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74线往东26到27公里之间，太平路段先前掉在中线的帆布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讲，在驶车的过程中发现到任

0: 和老方拢会当敲电话予警讲，感谢你的支持。嘛提醒你，为115年一月开始，告诉讲你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你敲阮的老方提供专线：0800000123，搁起三，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来受理。那是拄着电话中，会使先伫语音系统留话，阮会赶紧来处理。多谢你热心到三工，尽努力，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出入平安，顺心如意。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有路况报警广，感谢您行车途中发现任何路况，都主动提供给警广。想要提醒您，从115年元月份开始，如果您要提供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请拨打路况提供专线0800000123，再按3，由台中分台服务中心受理。如果遇到电话满线，也可于语音系统留言，我们会尽速处理。谢谢您热心帮忙，警广台中分台祝福大家行车平安。
2: 红茶、
3: 绿茶、
2: 乌龙茶、
3: 咖啡、
2: 卡布奇诺，
3: 咦，
2: 百香果茶、
3: 花茶、
2: 水果茶，
3: 咦，
2: 我只是想喝个下午茶。
3: 那还要一块香浓的蛋糕，才叫做欢乐午茶。
2: 欢乐午茶让你轻松一下午。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8月5号星期三，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午茶，我是菲菲，陪伴大家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天呢还是受到这个太平洋高气压的影响哦，所以呢整个大气是非常稳定的，各地呢非常的炎热哦，今天每天都感受到这个汗流浃背，这个非常喷汗的感觉哦。那还是要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多喝水，然后呢还是要记得注意防晒哦。那目前呢在这个北部是23到37度，中部是24到36度，南部是23到36度，东部是21到35度哦。那中央气象署呢也在这个上午11点半的时候发布高温资讯，包括今天在这个双北市、桃园市、新竹县、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屏东县、花莲县都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那另外呢在彰化县和宜兰县则是黄色灯号，都可能这个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都请您呢不管是长辈还是小朋友，还是呢你在户外工作甚至在室内工作的大家呢，也都要注意这个出去再进来啊，或者是来来回回这种温差哦，有时候也会让身体感到比较不舒服一点，所以都记得要多喝水，然后呢要记得注意防晒哦，可以的话这个时候都先在室内稍微休息一下哦。再来呢大家非常关心的这个白海豚的动向哦，目前呢这个白海豚的这个距离哦是在这个台湾这个面对这个路径哦，其实还是可以缓慢的接近我们这边哦，尤其呢是目前呢它又有一个4号的轻度台风鲸鱼哦，这个向东北东移动，这个呢鲸鱼呢对我们比较没有影响，反而是这个白海豚哦在距离台湾东方1680公里的海面上，那呢慢慢的呢它会这个看这个西进的趋势到底是在哪边哦，那如果可能性比较高的话，有可能也会跟台湾擦身而过。那这个礼拜六日呢就是父亲节的周末了，就会是距离台湾最近的时候，再来呢所以整个周末的北部呢可能会一些些的风雨哦，那呢也不排除会发布这个海上警报。根据气象署最新公布各主要城市和离岛哦，这120个小时呢，这个台风的暴风侵袭几率哦，基隆市达到44%，连江县是40%，台北市40%，新北市38%，桃园市36%，宜兰县35%，新竹市28%，新竹县也是28%，苗栗县是22%哦，那其他县市都是在20%以下。不过呢，这个受到整体的天气影响呢，可能都还是会有这个雨势啊，或者是风势会比较大一些，还是要请大家留意这个台风的 动向。那

如果呢这段时间哦，包括到下个礼拜都要出国的话，也是要特别留意这个会不会影响到你的出国安排哦。那目前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06公里处到205哦，这边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中间车道有铁铲子掉落在这边哦，经过的听众朋友说就回下没爱卡助理耶哦。那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的，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124公尺处的这个大山路段哦，这个中间车道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哦。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处的大山路段，在外侧跟中间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也持续在处理当中了。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在 112.6 公里处哦，过了香山交流道之后，外侧车道呢，原本发生一起大货车撞这个防撞车的事故，目前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不过呢，刚才呢，因为事故在处理当中影响到的车流量，目前呢过了香山之后都还是回堵的情形哦。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呢，目前哦从这个指标110公里处一直到113公里处，卡索龙就板内哦，卡索大概都落在20到30公里之间，还是很不好走的哦。所以，请您国道三号呢南下过了香山之后，都一定要记得减速慢行了。在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处哦，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个灯罩哦。那国道六号雾峰系统到埔里端，整体的路况拢袂歹，你拢会在放心嘛过。此外呢，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雾峰的方向，在东向的26到27公里之间的太平路段，中间车道刚才呢，听众反映有这个帆布掉落，目前呢，这个都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了，所以呢，这个路段呢，太平路段已经没有这个帆布了，都请您可以放心的通过喽。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莫文蔚的《如初之光》。

0: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14哦，那目前呢，关心一下股市的行情。台股加权指数上涨1200.48点，来到44561.14点，成交金额为1,518.94亿。上柜指数上涨9.36点，来到384.39点，成交金额为1715.26亿。雅股至今指数上涨了2231.06点，来到66188.59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62.24点，来到6621.19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28.28点，来到25881.20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1.27点，来到3873.56点。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206到205公里之间，过了园林交流道之后，这边的中间车道有铁铲子掉落在这里，已经危险了。那呢，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的124公里处大山路段，中间跟外侧车道都有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哦。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呢，因为刚才在过了这个香山交流道之后有事故发生哦，所以呢，疏解车流都在疏解消化当中。那目前整体看起来呢，这个疏解消化的状况还不错，从原本有这个20公里以下，现在已经恢复时速到这个40到50公里之间了。所以请您呢，经过这个香山交流道的前后呢，还是要记得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到达哇塞哦。国道四号的部分，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处呢，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掉落这个灯罩哦。那另外呢，在国道六号的部分呢，整体路况都不错哦，不管是要往埔里还是要往雾峰，您都可以放心顺畅的行走。台中市区提醒您，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车道都在施工当中。那还有在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马西 A 西刚当中。台中市区的丰原区有在这个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呢，这边是采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是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那也连带影响到了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好，请您进。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现在呢，目前中部地区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到205公里之间，过了园林交流道的中间车道，有铁铲子掉落在这里。那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双向的铜锣、苗栗、头屋、头份的交流道。

出入口都持续在施工当中，会到这个下午的4:30哦。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124公里处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中间车道也是有掉落轮胎皮啊，请您行经大山路段的时候呢，全部的车道都特别留意一下了。国道4号的部分西向哦，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处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灯罩掉落在这里。那省道部分呢，在这个台61线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130.8到163.5公里之间的大甲到龙井路段哦，这两个路段呢，今天都进行双向全部车道的坑洞巡查及这个修补作业。都请您呢要依现场的这个交通人员的指挥前进哦。此外呢，在台19线的北上8.5到7公里之间的这个秀水路段哦，今天呢这个也在办理路面改善的作业哦，所以呢到持续的到这个5点钟，都请您经过施工点看到这个施工人员或者是施工车辆的移动，都一定要特别留意再小心了。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到三港卡好金工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0: 这首歌是李佳薇的《甲乙丙丁》。
1: 安全帽戴好了吗？
2: 戴好了啦，爸，我都几岁了。
1: 方向灯呢？
2: 会打啦。
1: 骑车不

0: 要滑手机哦。
1: 好啦，知道了。
2: 从小到大，爸爸总有说不完的叮咛。
1: 喂，爸，
0: 到家了没呀、
1: 啊？爸，我才刚出门十分钟哎。
0: 先确认一下比较安心嘛。
2: 长大后才发现，那些重复了无数次的提醒，其实都是一句没说出口的。
0: 你要平平安安的哦。
2: 这个父亲节，别让爸爸的牵挂变成遗憾。骑车不超速，开车不分心，酒后不驾车，把平安当成送给爸爸最好的父亲节礼物。
3: 新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
4: 刚收到好消息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06到205公里之间哦，过了园林交流道中间车道的铁铲子已经接获排除的消息。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124公里处大山路段中间和外侧车道的轮胎皮马西龙清除干净啊，以及国道四号哦，这个西向往清水的方向，在9.2公里之间靠近神冈交流道的外侧车道的灯罩呢，这些都已经排除了，所以目前呢，整体国道上面的散落物都已经清除完毕，都请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咯。我们在音乐声中等一下准备听1:30的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SpaceX 猎鹰9号火箭一枚重达4吨的残骸将在今天下午撞击月球表面。由于残骸以7倍音速的高速撞击，将释放相当于3吨 TNT 炸药的能量，预计在月球表面制造一个直径30公尺的新陨石坑，并扬起约350吨的尘埃云。NASA 与地面天文台密切追踪，确认对地球不会造成威胁。不过，这起事件也再次引起国际学界对太空垃圾管理的讨论。北检侦办苦茶油检出苯撇皮超标案，查出魏家公司疑似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昨天协同加检兵分17路搜索并约谈7人。检察官今天凌晨将魏家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声押禁见。记者任兰心报道。
2: 食药署接获业者通报，发现苦茶油检出致癌物苯频皮，含量疑似超标，比对稽查资料后，怀疑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制油。由于案件涉及多家品牌及共同代工厂，台北地检署深入追查，发现魏家公司涉嫌进口中国苦茶籽混充原料，在委托元春制油厂代工，相关产品流向多家品牌，目前持续厘清案情。检调会同嘉义地检署、食药署等单位兵分17路搜索，约谈7人到案。检察官复讯后，认定魏家公司采购人员陈忠秀会及中间人陈元农涉嫌诈欺、虚伪标记等罪，且有串证之余，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魏家公司实际负责人涂杰生、登记负责人金天利及业务蔡梦杰，分别以100万元、50万元及30万元交保。检方将持续厘清原料来源、产品流向及是否涉及不法牟利，以厘清全案责任归属。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定位设备让两起山域失联事故平安落幕。一名刘姓男子独攀南湖大山时摔落溪谷受伤，透过卫星通讯地定位被找到。另一名谢姓女友挑战骑来北壁下屏峰路线时失联，在海拔3000公尺以上山区独自度过2晚后获救。记者张涵报道。
3: 花莲县消防局表示，刘姓男子独自攀登南湖大山，3号凌晨从南湖圈谷山屋出发，前往南壁山山，透过卫星定位设备定时回传位置，最后一次讯号停留在4号上午。家属迟迟无法联系而报案求助，消防局获报之后出动救援，4号下午在溪谷附近找到刘姓男子，意识清楚，最后由空勤总队黑鹰直升机顺利将他吊挂下山送医。另一名谢姓女山友1到3号走骑来北壁下屏峰路线，留守人员

0: 透过地图分享系统追踪行程时，发现他的定位讯号在2号下午异常中断，随即向消防局报案。新秀消防分队队长兼浩表示，4号获报出动救援，不过另外有3名热心的越野跑者以及2名高雄市消防局休假消防员，在海拔3100公尺处找到失足滑落的谢姓女子。
1: 然后她的手机以及登山定位装置InReach 有显示她的讯号。有一群热爱越野跑的朋友们有自发性的由屏风山登山口进入，屏风山南峰的时候寻获那个失联登山客，而人员均安。
0: 花莲县消防局指出，谢姓女子的身体状况良好，陪同她步行返回奇来山屋，预计她可以自行下山。中国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土地出租不代表没责任，高雄市环保局提醒，最近有不孝业者承租土地或厂房后，偷偷堆置废木材和废弃物，不止地主可能得花大钱清理，土地还可能被注记，直到完全清除才能涂销。记者黄义豪报道。
3: 高雄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清理法7月中完成修法，未来如果土地遭到非法回填或者是堆置废弃物，主管机关除了公开污染资讯，也会请地政机关在土地资料上注记，等到废弃物完全清除之后才能解除注记。若承租人无力清理，地主也可能必须负起连带清理责任，甚至支付高额的复原费用。环保局废弃物管理科科长林明勋说，
4: 地主们请注意，出租土地或厂房小心沦为非法弃置场，废旧清理法新制上路，如果土地遭非法弃置，地主需负连带清理责任，未清理完成前，土地地籍将被注记管制，且清理费债权优先于抵押权。高雄市环保局呼吁，出租土地务必定期巡视，发现异状请速拨1999通报，切莫因小失大，得不偿失。
3: 环保局也提醒，提供土地违法堆置废弃物，最重可处7年有期徒刑，并科1500万元以下罚金。若发现疑似非法弃置情形，可拨打1999检举，共同守护高雄环境。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各地为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及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30到36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4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30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30到35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6: 青青小姐，
7: 哎，
6: 你要出团哦？
7: 对呀。
6: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7: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6: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7: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6: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7: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6: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7: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6: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者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

0: 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3: 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李丢北啊共诶哦，这个中部地区2026年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就在下个礼拜一下午2点半到3点实施哦。那包括中部七县市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和嘉义市呢，我们都是同一个时段，就是在8月10号这一天。那2点半的时候会发放这个防空警报，到了3点呢还会发放这个解除警报。所以在这半小时的时间呢，大家呢都有进行这个人车管制哦，也不要以为说我们节目中断了，是我们都在配合整体一起进行做防空警报的预演哦。那呢，如果您在外面的时候呢，请驾驶朋友呢要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那各类的营运场所呢，都应该暂时停业哦，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远离门窗处避难哦。那大众运输的部分呢，不管是高铁、台铁还是捷运列车，都是维持正常行驶的，不过呢，下车的旅客还是需要配合引导避难，不可以随意的外出哦。那本次呢，特别新增一个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哦，这个比较陌生一点。那这个部分呢，是会让整个网络的速度哦，开始出现这个降速的情形。所以如果在这段时间，这半小时内要使用这个视讯通话啦，哦，传送照片、行动支付，或者需要云端备份哦，还是看影片串流呢，会受到部分的影响。不过呢，如果是一般打电话通话，或者是传简讯，还是这个室内的这个 WiFi 呢，都是正常。所以呢，半小时，这部分呢，就请多多留意一下台北市的应用哦。所以这个时间点，请赶快 booking 在你的这个行事历上面。下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要记得在家里面，在室内啦，在室内就可以了。好，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中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不管是北上还是南下路段，都是 OK 好走的。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苑里路段哦，这边呢，车流速度是比较缓慢一些，受到施工的影响，在指标155到156公里处哦，时速是低于40公里的，比较辛苦一些了。那省道部分呢，整体路况跨开龙北迈，提醒您哦，在这个台76线呢，福兴到草屯路段，这个内外侧车道都正在进行移动性的路面清扫作业，还有在台72线的后龙到石潭路段，这里全线的外侧车道呢进行这个割草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看到施工人员或施工点人在这个车辆在移动的时候，都注意车前动态，多加小心留意了。
4: 了解股市就得懂得看数字，股市看板。
3: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1点41分，关心台股中场上涨了1250.94点，收在44611.60点，成交金额为1兆1441.62亿，涨幅是2.88%。上柜指数上涨8.72点，收在383.75点，成交金额为1865.85亿，涨幅是2.33%。那呢，在这个雅股的日经指数的部分呢，上涨了2265.62点，来到66223.15点。韩国综合指数上涨282.65点，来到6641.6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09点，来到25863.01点。上海综合指数上涨59.95点，来到3882.24点。

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陪伴您从下午的1点钟到4点钟。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的路况整体都没坏哦。那南下路段呢，在这个169.2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一台小客车自撞哦，所以目前这边呢都在处理当中，整个车流量都是 OK 的，但还是请您呢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个车前动态，维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也是在南下的院里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个从指标155到156公里都是车多速缓，时速是低于30公里哦。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丰原大道之后，这边都是施工封闭，那目前才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哦。那整体的周边车遭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都比较不好走一些。台中市区呢，其他施工点包括还有在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呢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哦。那经过施工点的时候都请您再多多留意了。以上路况呢，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打电话好问啊，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队长刘永昌。暑假期间是青少年交通事故的高峰期，最常发生的肇事原因包括闯红灯、超速、无照驾驶、未依规定两段式左转、竞速或飙车。提醒青少年朋友，未取得驾驶执照绝对不要骑乘机车或开车上路。骑乘机车、自行车、微型电动二轮车时，请务必正确佩戴安全帽，遵守交通号志，行经路口减速慢行，并与大型车保持安全距离。此外也要提醒用路人，过马路请走行人穿越道，依照号志通行，并随时注意左右来车，切勿低头滑手机或突然冲出车道。另外，酒后不开车，更不可以吸毒驾车，也不要搭乘酒驾或危险驾驶的车辆。遵守交通规则，珍惜生命，快乐放暑假，平安每一天。

0: 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台中分台 FM94.5。
1: 你现在收听的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我是菲菲。今麦时间呢来到了1:53哦，所以现在呢这个整体的路况呢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包括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哦，在 169.2 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事故，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后方呢也是有慢慢车多的情形哦，也请您经过这个台中系统过后要往这个丰原的方向的部分的时候，都请特别留意再小心了，过了丰原爱注意哦。目前呢，不管是国道三号香山到古坑系统，还是国道四号的清水端到潭子系统，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顺顺顺，你都可以放心。那在省道部分呢，台61线双向在 163.5 到 213.9 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在这个 130.8 到 163.5 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两个路段呢目前都进行全部车道的巡检及坑洞修补作业啊，请您经过的时候呢，请依现场的交委管制小心的通过。那还有在省道台19线哦，北上的 8.5 到7公里之间的这个秀水路段，这边呢也是在进行路面改善工程，都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刚才接获到最新的消息，有听众告诉我们，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41.1公里处，这个通宵交流道之前哦，中间跟内侧车道有许多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啊，提醒您哦，在国道三号南下，在141.1哦，靠近通宵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内侧车道有非常多的轮胎皮叠加哦，请你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小心了。还有呢，刚才提到的国道一号南下，在169.2公里处。过了丰原交流道之后，一台小客车的自撞事故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了。那但是呢，这边的车流都还在疏解消化当中，都请您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哈塞利耶哦。那这个时间点呢也是中午的时间，可能大家会感到昏昏欲睡，或者是您在外面哦，天气还是非常炎热的时候啊，不管您是在室内还是户外，是坐在办公桌前面还是坐在驾驶座上面，都请您记得拿起旁边的水壶哦，喝一口水哦，不要等到身体感觉渴了或者是呢身体疲惫了才喝水啊，这个喝水呢可以提个神，或者是呢可以适时的帮身体补充水分，安内哦加倍脆搭熊行扣啊哦。目前呢，我们一起来听 EOC 的非典型招待所，他的歌曲《粉红色》在他们的歌声当中等待2点整的准点对时和全国路况会诊，我们待会再见咯。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李吴兄弟。
0: 不论想去哪里，都不用害怕寂寞哦。
2: 你还有景广在身边，让苦辣酸甜都享受。也别错过旅途中盛开的花朵，晴雨过后的彩虹。
1: 跟我们一起带着希望走遍这世界吧。现在时间
3: 下午两点钟。
4: 如果春假巷子那一间杂货店，但住汽水还是在角落。

0: 咱们上亲，景广的路况最近，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稍早在南下169.2公里过了丰原，外路间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316.1到316.2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前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台北到圆山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33.4公里，过了安坑隧道的中线车道有轮胎皮；南下141.1公里，在通霄交流道前中线以及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西向新市交流道的匝道有轮胎铁圈掉落。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道左营端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2: 自从阿明去了派到东南亚，小威出嫁

0: 恁大吼拢讲就骗流血，无伫咧公司。即马当署长嘛，准备要退休啊。即马公司剩我即个秘书黄克里斯汀，伫遮校长兼弄精。
1: 什么校长兼弄精？我阿伯完全退休了哦，而且哈、哦，我现在还兼职开计程车，三不五时哈、哦，就会来公司巡巡看看咧。你莫叫是吼，我无伫公司就无人管哦。
0: 哎呦，董事长，讲到这吼，我得爱 remind you 啊啦！你开 taxi 吼，嘛爱较细腻的呀、啊。我顶摆去你个公司吼，接到客诉的 telephone 呢。
1: 什么？我是优良驾驶呢？嗯，那车速快慢适中，我可以用耐心、爱心、甲关心照顾每一个乘客呢。啊，哪有可能去用客诉？
0: 啊，就是迄个八卦山隧道啊，然后迄最高速限 80 啦，80公里，啊上无吼，嘛爱开到60公里以上，你敢是车速收慢，才会让人客诉？
1: 嗯，啊，我就想讲哦，开较慢嘞，较安全嘛。
0: 开收慢吼，会影响隧道内底车流运行效率呢。啊，就是吼，收一个慢速的偷偷卡啦，才会逐摆吼入去隧道就容易塞车。啊，当署长啊，你伫公司唔是最讲求效率的吗？
1: 好啦好啦，我知影啦，后摆别阁安尼啊啦。看起来吼，我无适合兼职开车啦，我也是倒来公司做当署长吼，较妥当。
0: 啊，嘛无这款代志啦，你也是紧退休吼，做一个 happy 的稳将啊，公司吼放心交给我就好啊啦。
1: 好，今嘛我得甲公司的计程车营运事业部吼，搞你全权负责。
0: 哈，啊，迄是啥物业务啊？
1: 迄就是吼、哦、帮我收交通罚单的业务啦。
0: 哈，啥物啊，当署长。
2: 台76线的八卦山隧道里头禁止变换车道，为了避免因为慢速车辆行驶而影响到隧道内车流运行的效率，公路局订定在八卦山隧道里头最低速限是每小时60公里，而最高速限是每小时80公里，请用路人在行经台76线八卦山隧道的时候遵守速限的行驶，以维护隧道行车的安全还有顺畅。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治安最前线，
4: 玻璃系上线了。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2点05分，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今天呢，玻璃室上线中特别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组长张诗成张组长，您好。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组长张诗成。
5: 好，今天呢要特别来聊一聊哦，就是我们最近呢，应该不是最近，是我们每天哦都会在新闻上看到的这个房价、哦、还有很重视的这个毒价问题，希望大家呢都可以更加了解这方面的相关资讯哦。那请问一下组长，目前呢、啊、虽然暑假期间是这个青少年是学生的 happy time 哦，但是呢诈骗集团他们是没有在放暑假的，甚至有可能会在这个暑假期间可能吸收这个学生族群当车手啊，或者是有更多的这个诈骗的这个资讯哦。那想请问一下，目前最常见的这个诈骗手法有哪些呢？
6: 哦，我们知道暑假期间，我们这学生都会放假，会安排一些旅游、打工啊、聚会啊等等啊，很多时间都会使用手机，那、啊、上网购物，透过社交平台交朋友。啊、但是呢，每年暑假也是我们这个学生造诈骗案件增加的时间的时期哦。那原因除了说学生在接触网络的时间变长之外啊，那可能这些交友的需求啊，生活日常都常常会被诈骗集团啊作为呢利用啊诈骗的机会。那我今天就是要想跟大家分享一下三种暑假期间最常见的诈骗手法啊，分别就是第一个是假求职诈骗，第二个就是网络购物诈骗，及第三种的假加油诈骗这样子。
5: 嗯，那想请问一下，这三种诈骗它的特色的地方是钱骗的特别多，还是最常见、最容易被骗的形态啊？
6: 这三种诈骗应该是对于学生族群的那个诈骗案件、受诈骗案件的是降态应该是最多的。它可能在整个整体的金额上面并不是最高的，但是呢，对于学生来讲，这三个是我们最常见的啊，被那个诈骗的，对我们学生的诈骗的手法是最多的。

0: 哦，那请组长跟我们多说一点，这是怎么样话术，还是用什么样的手法去诈骗这些学生们？
1: 首先呢，就是在求职假求职诈骗这部分啊，因为我们都知道，学生都是希望在利用暑假期间来打工，来增加一点零用钱嘛。那他可能会透过 IG 啊、Trade 啊，或是 Facebook 等社群平台寻找工作机会。那诈骗集团会吸引我们的学生族群来加入的话，常就是一些比较吸引的一些条件或者是那个口号来吸引，比如说哦，那个工作轻松啊，兼职啊，那高薪啊等等，免经验等等啊。但是接下来就是说，他们可能就是把你吸收进来，就是吸引了你眼球之后呢，他就会要求你哦，肯定要支付一些保证金啊、教育训练费用，甚至要提供你的账户啊、存折等资料。但是在这过程当中，很多年轻人会认为这只是一个可能是工作的流程，但是并不知道自己已经变成那个诈骗集团利用的那个对象这样子。因此，往往在被吸收过程当中，可能就是会涉及一些洗钱的犯罪这样子。因此，要提醒大家，就是说合法的公司它是不会做这样的一个要求，或是缴交费用，或提供提款卡等等。所以，如果遇到这种情形的话，就应该要特别的谨慎跟小心这样子。
0: 嗯，那想请问一下，目前如果您接触过的案例啊，有没有那种年纪最小的是国中还是高中生吗？
1: 这样以目前这个假求职诈骗来讲，目前最接触应该所谓国中毕业到高中，就暑假
0: 哦，这段时间的暑假的时间，
1: 对对，这个是比较多，因为那个正好那个有很长一段时间。那另外就是说，国中毕业也就是到一定的成长的一个阶段，这样子，
0: 嗯，
1: 会有这样的情形。
0: 哦，他们考完试，然后准备等待这个高中考的入学，所以他的这个暑假期间刚好比较长，可能想说要体验啊，或者是赚零用钱。
1: 对对对对，要体验一下社会的一些经验这样子。
0: 结果马上体验到很可怕的黑暗层面。
1: 对对对，
0: 哦，因为
1: 有遇到这样的情形，最好是在这样，比如说你要求职打工的话，最少还咨询一下你的师长或者是父母，啊，这样可能在把关上面会更加的谨慎这样子。
0: 是因为刚才有提到说一些个人资料嘛，但是很想到说，欸，如果要到提款卡、存折或者是有些东西，现在的年轻人哦，已经把这些网络转账啊，或者是这些存折，确实都变得手边都会有这些资料，不太像以前可能这种东西都要到银行去，现在手机按一按就很方便，所以让这个诈骗集团有机可乘，就想说哦，我只要骗骗你，这样你的资料就会到我的手上来了。
1: 对，没错没错。
0: 是，那再来您提到的这个网络购物诈骗的部分呢？
1: 哦，在网络购物诈骗呢，我们都知道暑假期间嘛，这个演唱会活动啊，各种的一些的比如说一些活动的举办啊，或者是3C商品的热卖啊，
0: 哦，大家最喜欢的，这可能不止学生，这个追星族或者是那种要买公仔的啊商品那些的人，对。
1: 最近不是有个新闻，什么宝可梦卡
0: 哦，对，
1: 也是一个非常热门，是非常那个非常让人家很惊讶的一个购物，不管是购物诈骗或者是网络交易诈骗，都算是这样的东西。
0: 他们会有那种周边或者限量来吸引你，
1: 对对对，什么限量商品啊、超低价格啊、优惠啊什么之类的来吸引你。那因为常常就是说，因为他要吸引你之后，他可能要求你来进行私下交易，或者是提供一个假的一个购物网站，啊，等你去付款交易之后，他可能就完全断绝你的联络。那再加上常见的，比如说金流的验证啊，或实名制验证的诈骗，像诈欺前有讲到卖家或客服人员说哦交易失败啊，或者是未完成金流验证，或者未开通卖家权限或信用认证，或者是要求民众点击不明连结，或者是要求你做输入银行账户、信用卡资料啊，或是提供简讯的验证码等等，来就是做成所谓的假称说完成网络交易的一个验证。但其实这个过程当中，不管是金流验证、实名认证，其实都是假的。其实最主要目的就是要骗取除了你的财务本身之外，更重要的就是你的金融交易，甚至到进一步作为他会未来会盗刷信用卡啦，或洗钱啊，或是盗领提款等等之类的这样子。所以如果遇到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你遇到这个过程当中的时候，就特别注意跟小心这样。
0: 哦，组长，你刚的意思是不是说，只要你刷了这个实名或什么是这个条码授权给他之后，

0: 盗刷信用卡的部分，就是他透过你的授权以后就可以当作是你本人使用，然后用你这个账户的钱。
1: 对，他可能甚至可以从你的金融账户里面啊，来作为提领或使用或什么之类的。对，他就

0: 金融交易的时候，要真的要特别的谨慎跟小心。
1: 嗯，所以碰到这种什么限量啊，或者是低价，或者是它那个网站看起来怪怪的，其实还是要寻求这个正常合规的购物平台以及这个金融机构看安心呐、啊，吼。
0: 对，那比如说他用低价来弄的话，真的是这低价会不会太夸张的低价，或者是太不合实际状况的那种，可能就要自己要斟酌一下这样。
1: 是，那再来刚刚提到的这个假交友诈骗的部分呢？
0: 哦，对。假交友诈骗的，我想不光是暑假期间啊，其实因为社群平台的，不管是 App 也好，或者是任何的平台也好，这个我们透过网络去认识或结识一些朋友，已经越来越普遍了哈。
1: 嗯。
0: 那我们青少年朋友可能在这方面那个警觉性不足或者经验不够，常常呢就是在加入相关的通讯软体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你就来搭讪，然后跟说在聊一条过程中啊，希望给我见面啊或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在见面的过程当中，要求见面过程当中，他更进一步要求说啊，如果要见面的话，你要跟我我可能有什么样的金钱的需求啦，你可能要帮我购买什么商品啊，等等的、啊，说甚至说帮我做业绩呀、啊。这时候他可能会要求你啊，你去到汇款，银行汇款，或者是你到超商购买游戏点数。等等的理由啊，啊，接着对方会再说哦，输入代码错误啊，手续未完成等等，要求重复支付更多更高额的钱。
1: 嗯，
0: 但是如果这时候被害人发现，哎，政府有问题，拒绝付款的时候，甚至对方会用假冒那个黑道或朝代集团啊，
1: 恐吓，
0: 用恐吓啊，很凶的一句说，哦，你不给我好啊，那我就会找你啊，哦，大家走着瞧啊，哦，不要让我遇到什么之类的来恐吓，要。对，让我们这我们一般民众啊、学生啊、朋友啊，然后要不断的支付各类的费用，这样子，这是很典型的一个诈骗手法。所以有遇到这样的情况，不要因为害怕就继续付款，应该是你要马上保留相关通联记录等等，或是汇款资料，或者是你买的购物点数的那些代码等等，赶快向警方报案。
1: 有刚听到组长在分享大家走着瞧的时候，就觉得组长的实务经验真的很丰富，他们应该都是这样子威胁对不对？然后让你感到会害怕恐惧，就会不由自主的就是把钱啊或是把资料交出去了。
0: 对对，你会不由自主一直陷入他们的一个话术跟那个就诈骗的氛围里面去，然后一直不断受骗这样子。
1: 那还有什么诈骗的那个话术，就是刚刚说的？
0: 哦，那个其实还有很多，比如说所以一开始他可能用色情的方式，
1: 就
0: 是说因为他们有些视讯的交友可能会有一些那个比较暧昧的互动或什么之类的，
1: 哦，就是要勾引你喜欢他，
0: 会把你的过程当中来截取下来，用这来恐吓啊等等之类的，因为有这样的状况。
1: 那如果比如说我是民众，我分不清楚，我疑似或者是我觉得可能，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可以马上报警吗？还是我可以去什么地方找一下相关的资讯来做个功课？
0: 这样子就是说，如果您不管是我刚举例的这三种比较常见诈骗之外，
1: 嗯，
0: 你任何有关于你的生活日常中，你认为有可能被诈骗或有被害的可能，
1: 嗯，
0: 啊，你就可以就近到任何一个警察机关的派出所。任何一个警察的派出所都可以跟值班的员警来进行咨询啊，他会提供您最完整的、最正确的一个处理方式跟那个相关的详细的那个资料。那另外就是说，如果你不方便，那你可以拨打119啊，可以拨打电话来咨询。
1: 嗯，
0: 另外之类呢，就是110来报案这样子。哦，跟这我刚刚讲错了，就110来报案。另外就是说，那个你也可以拨打165的专线来，那个跟我们的那个165的专线的专员哦，来咨询，提供这样子请他们提供那个相关的讯息给我们这样子。
1: 是，所以不管碰到什么样的状况，如就算只是疑似，我们当然是希望收到疑似的这个情报也好啦，哦，因为也不希望说大家钱都已经没有了嘛。所以如果有任何的警觉性或是疑似，都可以找这个喝醋逼我们的警察，或者是直接打110哦来做一个查询。那我们请
0: 可以打110或打165，
1: 就
0: 是说你不方便，又或者说你想要直接当面了解的话，你就到派出所去这样子。
1: 好的，那请组长稍等一下，我们先。

0: 更新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三号的南下231.4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哦，这边的路肩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三角锥哦被撞到这个外侧车道，所以呢，这里不仅哦这个路肩施工封闭的，那个外侧路肩还有掉落三角锥哦，请您南下呢，在靠近这个南投服务区之前，都请小心留意外侧路肩跟这个外侧车道的车前动态。那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62公里处的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哦、那也造成后方有回堵的情形，这边的车流速度都比较缓慢一些，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的部分还有在这个141.1公里处南下、哦、在这个通宵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内侧车道有掉落许多的轮胎皮、哦、所以请您行经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都请多加留意小心。那今天呢，我们的玻璃市上线特别邀请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组长张诗成张组长，刚才跟我们分享哦，这个最新最常见的三种诈骗手法。那还有目前呢，这个新闻上很常听到的毒价，还有现在警方哦都每天在加强取缔的这个毒价，以及E2Me值的这个毒品哦，想请你再跟我们多说一些。
1: 我们都可以看到最近那个毒价问题哦，是社会媒体啊一般民众都非常非常重视的哦。那因为毒价所造成的生命财产的危害都非常巨大哦，跟因为毒价所造成一些无辜的那个生命的逝去啊，都是非常让人心痛的。那所以我们在警方对于毒价的案件的查缉啊是非常重视，而且是不遗余力的。
0: 是，那你们通常在人家开车经过，或者是这样子在旁边看到的时候，你们怎么判断他可能是疑似毒驾，甚至把他拦检，还是有什么根据吗？
1: 对，因为我们警方在查缉这种毒驾案件的时候，我们都是依照秉持一种客观的侦后跟合理的怀疑的原则来去处理啊。所谓客观的侦后，就是比如说他驾驶行为异常蛇行忽快忽慢，突然飙很快，突然又很慢。另外呢，车身摇摆不定，那另外就还有个对号志没有反应，比如说指示那个看到红灯指示时哦，所以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我们会对这样的不正常驾驶症候来进行拦查。那他之后呢，对我们会观察驾驶人他的生理反应，比如说如果他语无伦次啊，意识不清哦，肌肉颤抖或目光呆滞，莫名的就是大声咆哮等等。就是说在拦查过程当中，我们在目视可及部分有的地方有看到有毒品或者是吸食剂的时候，我们就会进一步的毒品的检测这样子。
0: 那如果是我们自己啊，在路上发生这个蛇行啊，或是觉得说这个车辆看起来怪怪的，像您刚刚说的，就忽快忽慢，抓不到它要在哪一个车道，那这样子，我之前在网络上有看到人家说，如果有疑似这种毒驾状况，其实不要开在它前面，要开在它后面。请问这个做法你觉得呢？
1: 我们尽量就遇到这样情况啊，就是说能闪避我们就闪避，比如说他经过我们刚才闪到旁边去，尽量在他后面。离远一点，因为我不知道他今天是前进还是突然会往后退。所以虽然多半他的行为都会往前，就是车辆会往前进的方式来前进，但是你不能保证说他会突然又往后退，往后退，
0: 无法去预测预判他那个状况已经
1: 最好就是远离，就是说尽量说比如靠边停之后尽量远离或是绕道，但最好方式就是说当你看到这个情况你马上来报警，我们线上警网会马上到现场去处理。
0: 好，就是先开到旁边去或是绕道，然后赶快打电话通知警方哦，告诉我到这个这个路段啊，或是什么样子车子的特征哦，让他们赶快到现场去确认这个驾驶人的状况哦。那请问警方在这个打击毒驾上都有什么样的作为，或者有什么样提醒大家的？
1: 我们必须了解事情，就是说毒驾它的产生行为是因为它施用毒品之后他产生的一些精神亢奋啊，或那个精神迷乱等等，或肌肉僵硬所造成的一些驾驶上的危险的行为，它是施用的结果，所以我们必须要溯源打击，针对所谓的制造、运输、贩卖这个犯罪太阳来进行一个溯源的追打，从源头把它的整个毒品的那个来源截断之后，让它降低或是减少

0: 的适用的机会，那从这样的方式呢，才可以有效的降低我们毒驾的一个案件的发生。
1: 对，从最根本的就是要让这个毒品根本就不存在，像这样子就不会有毒驾。你的意思是这样，对不对？
0: 对，那他没有降低或减少或避免他接触毒品机会，那他们不管是他那个做任何行为，他就至少不会产生一个危，降低他危害的发生的可能性。
1: 所以呢，大家如果有碰到这方面的资讯啊，比如说，哎，你有发现你身边的人怪怪的，或是你在路上发现有人怪怪，其实都一起协助警方哦，一起守护我们这个社会，让我们不要再被毒品给控制住了。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想要积极跟大家宣导，或者一直告诉大家这一些事情哦。
0: 是的，是的。
1: 那现在到了这个玻璃室的节目尾声哦，那最后呢，因为年底也选举也快到了，那最后这个组长，我想要跟大家再提醒的部分。
0: 是的，那个今年年底哦，十一月底就是我们今年的地方公职人员选举投票日哦。那我要强调一点，就是说选举啊是民主制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一环。它是体现我们民众的意志，也决定我们国家未来发展的方向啊，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啊，务必要珍惜及重视自己手中的一票啊，为了自己及家人的未来啊，请一定要拒绝贿选买票。但如果你有任何有与贿选有关的讯息或线索的话，也欢迎你哦，能够就近跟警察机关报案，提供相关的讯息。那我们政府有提供一个非常优渥的检举奖金，而且整个检举的过程哦都会非常保密。那我们用一个干净的选票，选出真正哦为我们做事的人，来维护我们的选举的公平跟公正。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台中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侦查组组长张时成张组长哦，告诉我们这么多实务上的一些经验，也请大家呢，这不管是暑假期间还是 every day， 都一定要小心安全哦。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0: 好，拜拜。
1: 好的，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路段都还不错，南下呢，则是在丰原路段这边车流稍稍的比较多，以及在彰化路段哦，车流量也是比较大的。还有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 141.1 公里处通宵交流道之前，中间和内侧车道有许多轮胎皮掉落，持续往南下在 231.4 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这边呢，路间有施工封闭哦。但是呢，它的三角锥被撞到外侧车道了，所以呢，提醒您经过路肩跟外侧车道的散落物都要小心留意了。那南下的部分呢，还有在262公里处过了斗六交流道，中间及外侧车道发生小货车和小大货车和小货车的事故，那也造成后方的车流有回堵的情形，车流量比较缓慢一点，都请您要小心留意了。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湾大道四段跟工业路的一段路口呢，这边号志灯没有亮哦，故障了哦，都请您呢前往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好左右来车，小心的慢行。还有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这个施工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哦。等一下呢，在歌声当中一起来听2:30的警广新闻。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男子看到网友家境困顿，出于善意准备要汇款帮忙，不过又想起警方的反诈骗宣导，于是先到派出所咨询，结果真的是典型的假交友诈骗手法。记者徐俊硕的报道。
2: 高雄市大社区一名陈姓男子在网络交友软体结识一名女子，双方相谈甚欢，女子在互动中不断发动柔情攻势，还说家境困难需要负担家中经济，向陈姓男子借50,000元应急家用。高雄市警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林东和所长说，
3: 陈男为人老实，听闻后想到自身家庭状况亦是同病相怜，原本已打算汇款，但经过反复思索后仍些许不安，便前往人武分局大社分驻所咨询。警员王义成、黄淑君听闻陈男描述过程与汇款理由后，判断此为典型的假交友诈欺手法。
2: 经警方耐心说明并分析网络诈骗的惯用套路，陈姓男子终于恍然大悟，取消汇款，感谢员警成功保住血汗钱。人武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民众的同情心进行敲诈，如果遇到要求转账汇款或是购买点数，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直接就近到派出所求证，以免落入诈骗集团的陷阱，让多年积蓄付诸东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网络上面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到对方恐吓，要索赔200,000元。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远景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0,000元违约金。远景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0,000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0,000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0,000。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台17线位于屏东县林边乡往东港方向，有一名男子沿途拦车，屏东县东港警分局员警前往查看，发现这名男子竟然是台东县警察局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带回派出所安置之后，请家属前来接回。记者宋林的报道。
6: 这名男子因为在台十七线往东港方向沿路拦车十分的危险，屏东县东港警分局林边分驻所员警前往了解，经查证身份，这名无姓男子是从台东县的达人乡徒步离家，家属通报的紧急协寻对象，而员警也发现他从台东走到屏东走了上百公里，已经一天

0: 没有吃东西了，于是将他带回派出所妥善的安置。林边分驻所所长吴东如说，
1: 据了解，吴南于前一日半夜向家人透露要至桃园访友后，便独自从台东县达仁乡徒步离家，母亲因情失联，忧心不已，急忙向当地警方报案求助。吴南被寻获时已徒步长途跋涉，且一日未进食。民警得知后便自掏腰包购买面包与泡面供其充饥。
0: 最后家属从台东来将他带回，并且办理撤寻。东港警分局也呼吁民众，家中如果有失智长辈或者容易走失的家人，可以在他随身的物品标示联络资讯，或者申请防走失手链，透过随身佩戴的携寻资料，能够让热心民众或者警察在第一时间联系到家属，帮助走失亲人平安回家。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以及马祖有零星的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会有局部的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的短暂阵雨。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4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5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城市交通拥挤，单车族的朋友为了自身安全，请记得靠右侧通行，正向不逆行的交通安全守则。
5: 没错，逆向骑车不仅违规，如果有汽机车刚好从巷子口转出来，一不小心就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碰撞，这可是会大大的增加事故风险的哦。
6: 另外，行经路口、行人穿越道或者是人潮众多的地方时，也请减速慢行，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还有遇到交通号志，也要依规定停等，切勿闯红灯，抢快通过。
4: 提醒您，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自行车逆向行驶或闯红灯，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锾。
5: 罚钱事小，生命安全才是无价的。多一点礼让，少一点违规，我们每个人都能够骑得更安心。
6: 遵守交通规则，保障你我安全，共同营造友善的交通环境。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你现在收听的是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目前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提醒您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三号南下在 141.1 公里处通宵交流道之前，中间跟内侧车道有掉落很多的轮胎皮哦。持续在往南下的部分呢，在 231.4 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外侧路肩呢，这个因为施工封闭的状况哦，可是它的三角锥被撞到了外侧车道，所以呢，路肩还在施工当中，那外侧车道有散落物，有三角锥在这里哦。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62公里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也造成了这个后方有回堵的情形。那从1968路网图上看起来哦，这边呢车流速度非常的缓慢，车速是落在20公里以下，真的不好行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路段，还有在 212.6 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在这里，那呢路肩呢有一台自小客车因为压到碎石了，所以抛锚停放啊，请您经过雾峰交流道北上路段外侧车道有碎石，路肩呢有自小客车在这边抛锚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南下的彰化路

路段哦，从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这边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车速落在30到40公里。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那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4.2公里处，高铁台中出口这边的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提醒您，台74线往彰化的方向，在4.2公里处的高铁台中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经过时阵都一定要注意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拉长这个安全的这个状况哦。另外，在省道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双向的163.5到213.9公里处的深港到大城路段，还有呢，在这个130.8到163.5公里处的大甲到龙井路段，这边呢，全部的车道都正在进行坑洞巡查及修补作业，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那这个施工呢，会持续到下午的5点钟哦。一起来欣赏派伟俊的《隔着荧幕想念你》。

0: 皇上又要微服出巡了，听说啊，这一次要带咱们下乡考察，请听百姓的声音耶。
1: 下乡啊，蚊虫是否很多？我这娇贵之躯，
0: 娘娘老是关在宫中会闷出病的啊。我听说中南部有很多在地的美食，我已经开始 Google 搜集资料了。
1: 小燕子，别只顾着吃啊，一路上的车程远近，还有道路的状况得仔细的查询，到时候啊，皇上询问也好回复详实啊。
0: 娘娘放心，我早就做好功课了，我们呢可以顺着国道一号一路往

0: 往南前行，方便又快速。只是目前国道一号248.6公里在石龟溪桥正在进行耐震补强工程呢。
1: 耐震补强工程是什么啊？是不是921地震之后，高速公路局针对了国道桥梁总体检，依照了最新的耐震规范进行桥梁抗洪水，还有耐强震的提升改善工程？
0: 哇，娘娘太厉害了！还有啊，施工期间呢，不仅要维持高速公路原有的服务，还要兼顾工程进度跟施工品质，夜以继日，努力以赴啊，真的是煞费苦心，就像我们皇上一样，日思夜想都是为了黎民百姓。
1: 所以哪有什么岁月静好的，是因为有人替咱们负重前行啊。小燕子，
0: 奴婢在，
1: 去吩咐御膳房准备上等顶级的冰酿雪莲藕粉桂花糕，如果啊有缘碰上了辛苦的施工人员，咱们也可以顺道的致上感谢之意呀。
0: 是的，小的就去办。
2: 国道一号248公里又673公尺的石龟溪桥段工程位在国道一号主线，施工期间为考量降低国道主线影响及维持既有国道一号通行，评估施工规划分5阶段进行，目前进行到第二阶段，将原南下线改道至原北上线车道后，拆除原南下线桥梁，加高改建，预计今年5月可进入第三阶段，将改道至北上线的南下车流改回南下线车道，拆除北上线桥梁，加高改建，改建期间南北双向维持3车道通行，车速限制也调整为每小时90公里，行经施工路段请减速并留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岸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中央气象署呢，在2点半的时候就是发布高温资讯，包括现在在这个新北市屏东县是橙色灯号，有38度极端高温出现的几率哦。还有在这个台北市、桃园市、南投县、云林县、台南市、花莲县则是橙色灯号，有连续出现36度高温的几率，以及呢在彰化县、嘉义市、嘉义县、高雄市、宜兰县是黄色灯号哦，气温会达到36度以上哦，都请特别留意。那是今晚呢，你要边啊有你的水啊，还是你的茶啊，爱给你提起来啉哦，不要口渴了才记得喝水哦。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指标197公里，一直到199公里处哦，车流速度都是比较缓慢的，时速是低于30公里以下。那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2.6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很多碎石散落在这里，那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这个231.4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是施工封闭的情形，那外侧车道呢有3角锥掉落在这里。持续往南下，国道三号在262公里处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这边的中间及外侧车道有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发生，那后方呢这个车流回堵哦，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斗六路段都没好走。国道六号的部分西向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靠近雾峰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这边哦，有散落许多沙石哦，所以也导致了这边这个要汇入雾峰系统的路段车速都是比较缓慢的，大概车流速度呢是落在50公里左右啊，请您西向呢要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爱岛岛哇塞哦。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彰化的方向，在西向的4.2公里处高铁台中出口这边哦，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发生，请您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再小心了。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那呢，国道一号持续南下，在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这边受到施工的影响，从197一路到这个199公里，都是车多速缓的，卡不好走小快哦。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北上在212.6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那路肩呢也有自小客车被压到抛锚停放在这里哦。这边呢，从这个1968路网图上来看哦，从国道六号呢西向要接往雾峰系统，要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这边，本身就散落许多碎石了，所以国道六号要接这个雾峰系统这一块路段呢，车流量都是比较缓慢的。那雾峰系统在北上的212一直到212公里处、这边都是有散落物掉落的，所以这边呢整体都比较不好走，甚至有自小客车被压到抛锚停放在这里，所以请您呢经过这个国道三号雾峰交流道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跟路肩都要特别注意小滑哦。那在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则是在141.1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

0: 之前，中间跟内侧车道有很多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还有在 231.4 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路肩是施工封闭的，那外侧车道有这个三角锥掉落在这里，哦，应该是从这边被踢过来，被撞过来，那所以呢，南下在 231.4 南投服务区之前，要提醒您，路肩跟外侧车道有施工，还有三角锥，以及国道三号持续南下在262公里公里处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中间及外侧车道发生大货车跟小货车的事故，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也造成这边呢有急速定点的状况，整个斗六路段啊，这边哦车速是非常缓慢的，车速都是落在20公里以下哦。国道六号另外一起事故发生在西向往雾峰的方向，在 1.8 公里处的内侧车道有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六号往雾峰的方向，在 1.8 公里处雾峰系统内内侧车道呢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哦。那加上这边呢还有很多的这个碎石，都请您呢爱注意爱碎离修垮。那省道部分呢，在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4.2 公里处高铁台中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发生，现场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另外呢，在这个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以及台中市的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了青海路的中间及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当中。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的方向，过了文心路的外侧车道也是在施工哦。那目前这边的施工点车流都是正常的。另外呢，在台中市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台湾大道之后，这边是施工封闭，那目前呢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周边的车流量都有受到影响，也提醒您经过的时候小心留意了。
1: 姐姐别拦本宫，今天老娘不把那几个带头孤立我家闺女儿的死孩子是一丈红，我就改姓。走，
2: 妹妹冷静啊，你这不叫出气，你这叫做冲动误事。你要是跑去学堂抓狂，他们一状告到皇上那儿，我们岂不是从受害者家长变成校园施暴者了？
1: 哎呦，那你说怎么办？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女儿被他们当透明人欺负，每天回家以泪洗面，我这做儿娘的心都要碎了。
2: 妹妹，我们在后宫这么久了，能屹立不摇，靠的是脑子而不是拳头啊。
1: 哎，说的也是，姐姐那能怎么做呢？
2: 最近皇上不是昭告天下百姓终止霸凌，勇敢说不吗？我们要做孩子的后盾，让孩子啊有勇气拒绝霸凌，也要通报学堂和老师，大家一起合作才能真正的终止霸凌。
1: 姐姐说的是，
3: 没有人是局外人，每个制止的声音，每次勇敢的通报，都是终结伤害的关键力量，让我们成为每个被霸凌者的后盾，让他们有勇气说出终止霸凌，勇敢说不。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队提供。

嘿，景广的听众朋友们，你还在偷懒什么？青春一去不复返，快把握时间，追求自己的梦想，挥洒青春吧。大家好，我是陈威权，提醒你，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三鹰到莺歌系统，南下斗六到古坑，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大溪，时速在4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六号西向 1.8 公里过旧镇交流道，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西，在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往北方向匝道有砂石散落。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1线北上73公里过大庄平交匝道，内线和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机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喽。台74线西向 4.2 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前，外线车道自小客车和连接车发生事故。以上的话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

0: 舞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1: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0: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2: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3: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气好冷哦，终于到可以迁徙的时候，好棒哦，我们又可以去南方玩了。飞呀、啊、飞呀、啊，温暖的太阳我来了。
1: 慢点慢点呐、啊，你好好飞啦，不要哦，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哦，我都要撞到。

0: 豆的。
1: 哎呦，我的朋友都在等我嘛，半年不见，真的好想他们哦。当然要飞快一点啊，只要看到前方有东西，我就左闪右闪，完美闪避。
0: 妹妹啊，你这样不行啊，不按速度乱飞，拖队迷路了怎么办？如果人类跟你一样的话，那就交通大乱了啦。
1: 啊，什么意思啊？他们不能飞，用那种叫车子的东西跑来跑去，感觉好麻烦哦。
0: 人类在快速道路要遵守速限啊，就像我们成群结队的飞也要有规定速度啊，避免超速反应不及酿成危险。
1: 哦，原来如此，那我保持速度慢慢飞好了。
0: 还有啊，人类在变换车道的时候会全程使用方向灯，从原本的车道一直到变换完成都要使用方向灯，不然哦，我飞在你后面就要出鸟事了啦。
1: 难得大家一起飞，我太兴奋了嘛。那姐姐你说说看，我们的方向灯在哪里啊？我变换飞道的时候也要用。
0: 哎，啊，我飞那么多次还第一次遇到这种鸟问题耶。
2: 行驶快速道路时，不得骤然或任意变换车道。如需超越前车或变换车道，应先显示方向灯，告知前后车辆，并保持足够安全距离及间隔，确认安全后才可以超越或变换车道。切勿超速行驶。提醒您，变换车道务必打方向灯，并依速限规定行驶。小动作，大安全。让我们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养成良好驾驶习惯。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的等待。
1: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今晚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部分呢，我还是讲国语好了。国道一号在北上的路段呢，在大雅系统路段这边呢是车流的瓶颈点哦，173到172公里处呢，这边都是车多的状况。那呢，在这个也影响到了北上哦，台74线要汇入大雅系统，匝道这边都有受到影响，卡不好行哦。那持续在往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也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而国道一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从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哦，这边呢车流速度是走走停停。而南下 197.9 公里处、这个彰化路段有散落物掉落。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呢，在北上的 212.6 公里处，这边雾峰交流道的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那路间呢还有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从这个路网图上来看呢，其实从214公里处一直持续到212公里处，这边都是有散落物，所以呢整个雾峰系统路段请你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小心了。那这也连带影响到了国道六号西向要往这个雾峰系统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这边、也是有很多砂石哦，所以可能是这个砂石是沿途散落的，而且还比较大颗一些啊，请您呢国道六号接国道三号北上匝道，以及呢国道三号持续往北上过这个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哦、这个路上的碎石这些散落物啊、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小心这个车前动态了。在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在 141.1 公里处的通霄交流道之前，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许多轮胎皮掉落。持续南下在 231.4 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这边的路间是施工封闭，而外侧车道呢有掉落这个交通锥哦。那呢，在国道三号南下呢，过了斗六交流道之后，中间

及外侧车道发生的大货车及小货车的事故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这里整体的车流也都顺利恢复顺畅了。国道六号呢，刚才在西向1.8公里处往雾峰的方向

匝道这边呢，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目前呢都还在处理当中哦。那这边的车流也是有受到影响的啊，提醒您在这个西向往彰化的方向，高铁台中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发生事故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还有在环中路往市政路之前哦，这个往台中市的方向啊，在市政路之前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石头在这里。那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跟工业路一段的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了，不会亮哦。那呢，也请您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要特别注意这个左右来车，都请您要小心留意喽。另外台中市呢有一个车多的这个施工点哦，包括就是在台中市的丰原区，在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了这个丰原大道之后，这边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才调拨对向内侧车道通行，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周边的整个车流量哦。所以如果您行经丰原区的这个三丰路，要在这个丰原大道路段这边哦，车流量都是比较不好走的，爱卡注意哦。一起来听椅子乐团的《生结婚的你》。

0: 来啦，我有话跟你说。
1: 大家好，我是台中神冈阿德的小公主。亲爱的爸爸，虽然你平常难搞又难约，但你永远是我最爱最棒的爸爸。记得小时候你工作再忙也会带我们出去玩，陪我赶作业，载我上学。一转眼我40岁了，你还是常常为了你孙的事跟我吵架。虽然你不是郭台铭，也不是王永庆，但在我心中你是无可取代最棒的。希望往后的日子你继续陪我斗嘴，要一直健健康康的。如果有下辈子，我还要当你的女儿，下下辈子也还是要当你的小公主。爸爸，父亲节快乐，今年可以跟我出去吃大餐了吗？
2: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3: 父亲节快乐。
4: 现在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2，我们来看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那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在这个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哦。从指标95到93公里处，交通不好行。那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路段呢，则是从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彰化交流道这边呢，车流也是比较缓慢的，时速是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北上的214到212.6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呢有大颗的碎石散落在这里，那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哦，那也连带影响到这个国道六号要西向汇入雾峰系统路段这边哦，要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都是很多砂石哦，所以请您行经国道六号要北上接这个国道三号的匝道，以及呢行经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路段这边呢，都请留意这里的这些碎石头散落物，还有呢外侧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231.4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外侧路间这边是施工封闭，那外侧车道呢，则是有三角锥被撞落掉在这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4.2公里处的高铁台中出口匝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发生自小客车跟连接车的事故哦，那目前都还在持续处理当中。此外呢，在省道台74线其他路段整体都是 OK 好走，那也请您特别留意在出口这个高铁台中出口外侧车道有事故发生哦。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包括在环中路往这个台中市区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4段跟工业路1段路口这边呢，号志灯故障了哦，住前往的时候都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要小心留意。另外呢，台中市区还有在五

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有施工，那这个施工呢目前也都排除完，那呢您这边都可以放心的通过，但是呢提醒您还是要特别留意这个与前车的安全车距，小心这个车前动态哦。那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会给你卡给金共，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你，一起来听谭诗玲的想想着你的旁追兵。

但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这首歌是谭诗玲诶，兄弟诶，旁追兵。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北上呢，在汇入大系统匝道这边，整体车流量都是比较大的。那也连带影响到了台74线的北上匝道口，这边都比较辛苦，不好走。那呢，国道一号持续在北上的路段呢，还有在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国道三号的部分，北上在214到212.6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那路间呢还有一台抛锚的自小客车停放在这里，那呢也连带影响到了这个国道六号哦，西向要汇入雾峰系统路段，它要接国道北上的这个匝道的时候都散落许多沙石，所以如果您行经国道六号北上这个国道三号的匝道，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个雾峰交流道这个路段哦，沿途都许多沙石散落物，都请您小

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31.4公里处的南投服务区之前，路肩呢是施工封闭哦。那呢有这个外侧车道有掉落三角锥，都目前还在持续处理当中。那台中市区的部分呢，在环中路的市政路之前，要往这个台中市的方向，外侧跟中间车道都有大石头掉落在这里哦。

0: 景广新闻。
1: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这对中联、福寿、福茂及泰山公司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00元。黄俊伟的报道。
2: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延续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玉佩说：“
3: 经检察官综合延续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供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一项、第二项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知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知请回。”
2: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联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积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高雄市劳工局携手中央举办高温热危害观摩会，除了分享防中暑的观念，也展示智慧监测设备以及降温的设施。王义豪的报道。
4: 面对极端高温，高雄市劳工局提醒营造工地和户外作业最怕热伤害，因此举办了两场高气温热危害预防宣导及观摩活动。现场除了介绍热危害法规以及防护知识，也展示了智慧监测系统、风扇背心以及利用太阳能供电的降温遮阳模组，可以及时的监测工地温度、湿度等环境数据，把热伤害的风险降到最低。劳工局职业安全卫生科科长吴宪仲说，
5: 夏季高温作业最重要就是落实降温、饮水、休息三大原则，善用智慧监测设备，掌握现场环境，适时调整工作时间，补充水分及安排休息，才能有效预防热衰竭与中暑，降低热危害，保障劳工朋友的健康与安全。
4: 劳工局也呼吁雇主应该要将热危害防治作为纳入日常工地管理，透过科技加上完善的防护措施，共同打造更安全更健康的工作环境。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明华苑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能够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魏经理的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明华园的戏潮终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明华园的戏潮。”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市府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明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歌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让咱的学生，让咱的游客，但是让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国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底陪明华园，陪咱的国戏到底。”

0: 来看，带领来学，让咱的歌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1: 文化局指出，戏巢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地区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30到36度，中部地区30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30到35度，离岛地区29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李宇晨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4: 荣姐，我刚刚看到你的脸书，你去哪里玩？照片很美耶。
5: 你是说人美还是风景美呀？
4: 当然是都美呀。
5: 算你会说话，那我就告诉你哈，美丽的方法，那就是多认识朋友，常常出去玩，而且啊，认识的朋友要跨域、跨龄、跨温层。
4: 跨域、跨龄我懂，可是什么是跨温层啊？
5: 跨温层的意思哈，就是要认识不同温层的朋友，因为同温层的朋友啊，你说什么他都说好嘛，不会给你不同意见的。搞不好哪天啊，你被那个假交友真诈财的骗子骗了，同温层的朋友啊，还跟你说，嘿嘿，恭喜你谈恋爱了。
4: 荣姐，你的交友不是有质、有量、有多温，而是跨域、跨龄、跨温层。真的很特别。
5: 哎呦，再怎么样特别的交友观念哦，其实都要小心诈骗集团，他会利用假交友的方式诈财。
4: 这个我听过啊，诈骗集团啊，都会先用征婚的方式让你以为遇到心目中的真命天女或真命天子，等到你信任他了之后，就开始假装他家的人生病需要钱的理由，然后啊，就要你汇款给他。
5: 哎，不错哦，这样我就不担心了。对了，你刚刚是要问我怎么把照片拍得美，对不对？我还没有回答你呀。
4: 有啊有啊，荣姐，你刚刚不是说多认识朋友，出去玩就会变美吗？
5: 哎呦，
4: 啊，这样不是哦。
5: 不是啦，但也是啦。啊，不过这也不是最主要的原因呐、啊。哎呦，怎么，我刚才说我不担心你被骗了，现在我很担心了。其实照片哦，要拍得美，还是有很多美美嘎嘎，像是那个灯光啊，注意呀、啊。
6: 假交友真诈财的诈骗手法层出不穷，往往利用男女情感骗取信任，进而诈财。网络交友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而陷入网恋诈骗陷阱。提醒民众，网络交友即便对方表现得非常亲切或主动，在提出借款请求时，不管理由多么合理，都应保持警觉，尤其是没有见过面或短时间内建立的情感对象。如果遇到诈骗案件，应冷静查证，并拨打110或反诈骗专线165查证。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 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刚才收到好消息哦，在省道台74线西向往彰化的方向，在 4.2 公里处的这个高铁台中出口外侧车道发生的自小客车跟一引车的事故呢，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那呢，这边的路这个从整体的路况看起来都还不错。那台74线呢，在北上要衔接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大雅系统匝道，以及台国道一号北上的这个路段呢，这边都已经车流疏解消化当中了。哦，这边整体的车流已经没有刚才这么的拥塞了，您都可以放心的通过。此外呢，国道一号持续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则是在彰化系统路段哦。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这边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不好行哦。那国道6号的部分呢，西向往这个雾峰的方向，在雾峰系统要北上衔接国道3号的匝道这边呢，有散落许多砂石。那呢，在国道3号这个雾峰交流道的北上214到212这个路段哦，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那路间呢有一台抛锚的小客车停放。

所以如果您是国道六号要接这个国道三号的北上匝道，这边要注意有很多砂石。那行经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路段这边呢，沿途也都是有散落物，都请您小心留意了。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180.8 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路间有一台货车抛锚，那后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所以提醒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过了龙井之后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那国道三号南下的路段呢，在 231.4 公里处南投服务区之前，路间呢是施工封闭的，所以这边呢都整个封起来了，但是呢有一个交通锥被撞到了外侧车道，所以经过的时候也是要较注意小看哦。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中市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跟工业路一段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了哦，所以请您经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一定要倒倒啊亏哦。另外呢，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也是比较大一些的，都请您小心留意了。

0: 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小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

94.5，我是菲菲，这里是欢乐午茶。那目前呢，在整体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提醒您哦，国道一号呢，在北上的路段，新竹到竹北路段都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路段呢，这个过了彰化系统之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这边呢，因为受到施工的影响，也是不好行哦，时速是低于40公里。那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则是在北上的214到212公里处的雾峰交流道这边呢，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那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哦。那这个部分呢，也让这个国道六号西向往雾峰系统方向，要接往国道三号北上匝道这边都受到影响了哦。因为呢，这个北上匝道这边有许多的砂石，那呢，在经过这个国道三号北上的雾峰交流道路段这边，也都是一些碎石头。所以呢，如果您经过这边的话，都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另外呢，在国道三号北上的路段，还有在180.8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在这里。国道三号南下的部分呢，在231.4公里处的南投休息区之前哦，这个路间呢，这里面是施工封闭的。那目前呢，外侧车道有掉落一个三角锥，还有呢，在南投休息区的入口匝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哦，都请您经过的时候多加留意，再小心了。此外呢，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在市政路之前呢，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跟工业路一段的路口这边，号志灯故障了哦，不会亮哦，所以呢，经过这里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小心的慢行。以上路况如果需要更新或补充，都请你记得要卡好警告哦，电话是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零三，感谢你。

0: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仔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1: 现在时间来到下午的3:50，我们关心一下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路段哦，在新竹到竹北指标95到93公里处，车流速度比较缓慢，时速呢是低于30公里哦。那持续南下的部分呢，则是在彰化系统过后，一路到彰化路段这边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车流速度是低于20公里，也是不好行哦。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在北上的212.6公里处，雾峰系统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碎石散落，那路间呢有一台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里。那呢，在国道六号这边也是哦，在这个雾峰系统路段要衔接国道三号北上的匝道这边，也是散落许多的砂石，所以呢，从国道六号北上国道三号匝道，以及呢这整个雾峰系统交流道路段，都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地上的这个碎石头了。那国道三号北上持续在180.8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就回下美，也请您呢经过的时候要注意哦。另外呢，国道三号南下在南投服务区的入口匝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还有呢，在这个省道部分哦，整个台74线的双向路段车流量都还不错。不过呢，在往东向往雾峰的方向，从崇德到潭子路段是走走停停的，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些。台中市区的部分，在台中市的环中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市政路之前的外侧跟中间车道有大石头掉落在这里。还有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四段跟工业路一段路口，这边的号志灯故障了哦，所以呢，在看到路口处呢，行经路口双向的路口呢，一定要注意左右来车哦，与前车维持好这个比较长的安全车距。台中市的一些施工点有车流量比较大的地方，提醒您哦，在台中市的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了黎明路之后的外侧车道持续在施工当中，那这边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还有呢，在台中市的这个丰原区哦，三丰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这边呢因为是采调拨对向内侧一个车道通行，这边的施工封闭也让整体周边的车流量都是比较多的，因此经过的时候一定要特别留意在小心咯。

这首歌是邓福如的《星空恋曲》哦。那目前时间来到下午的3:56，一起来更新中部地区的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的路段呢，新竹到竹北这边是车流的瓶颈点，而南下呢，则是在彰化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也都是不好走的。国道三号北上哦，在180.8公里处过了龙井交流道之后，外侧路间有货车抛锚停放，那这边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哦，经过时阵爱卡塞里耶哦。那国道三号南下呢，则是在南投服务区的入口匝道这边有施工三角锥摆放，也请您留心了。那国道四号清水端到潭子系统，以及国道六号的雾峰系统到埔里端都是 OK 好走的。台中市区的部分，在环中路往台中市区的方向，外侧车道跟中间车道有大石头掉落，请您呢也是要特别留意了。那今天到了节目尾声，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收听哦。接下来呢，由公路家族的沈阿燕给首陪伴大家，我是菲菲，我们明天再见咯。那放上最后一首歌，最近非常红的 80's The Bad。

现在时间下午4点喽，我是陈彦云。下班下课肚子饿了吗？来块鸡蛋糕，喝杯红茶，再配上警察广播电台的好音乐吧。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22.5公里到322.7公里大湾交流道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南下363.5公里过顶金系统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先前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大叶隧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影响，北上八堵到基隆端沿线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拥塞，稍早在国道三号南下61.2公里过埔顶二隧道，内线车道小货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南下124.8公里过大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有三角锥掉落。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交流道，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先前在台65线南下新庄二出口匝道，槽化线大货抛锚的状况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5.7公里大寮交流道前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2: 仲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我是大学生，
6: 我是警察，
7: 我是一个美容师，
8: 我是助理，
9: 我是保险从业人员，
10: 我是作家，
11: 我是小朋友，
12: 他们都是我们的家人。你呢？还在等什么呢？赶快进入公路家族。
13: Hello， 各位家族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公路家族的节目，我是艾娜沈燕。

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哦，这个各地的气温哦，像是现在台中是33度，田中呢是34度，另外就是在古坑

23度，台南31度。至于呢，恒春是31度，后龙呢31度，新竹是33度，台北目前33度，基隆现在31度，宜兰现在32度，花莲现在32度，而台东现在是32度左右哦。好，来空气品质部分呢，大部分都是属于良好等级，那有一些地方呢是属于普通等级。好，来看一下路况的部分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提醒驾驶朋友留意的就是在北上路段。目前北上路段的车速会稍微比较慢的是在北上119公里到118公里，这里因为受到在施工的影响，所以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北上102公里到100公里，这是新竹系统之前呢，目前的车速呢大概维持在40公里上下。此外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大概是95到93公里哦，这边的速度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我们来看一下，是在南下南投福区入口匝道施工三角锥摆放，要请驾驶朋友呢行经的时候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了龙井交道的路肩有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在北上的124.8公里，这是大山路段的外侧车道，大轮胎皮掉落，驾驶呢这个容易压到哦，这个要请您特别小心哦。我们已经赶紧转达。至于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环中路往市区方向市政路之前，中外侧车道大石头掉落。台中市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车道也有施工。那因为这个施工呢，造成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台中市的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中科路外侧，因为施工，所以后方的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这来自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这首歌曲《爱上》。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北上路段哦，现在车子比较多的点就是在119到118公里，因为造桥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所以车速会比较缓慢。继续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路段哦，这车速嘛就慢呢哦，速度差不多我给20公里娘娘。北上的湖口服务区大概是在89到87公里路段哦，这个速度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至于在国道三号部分，就是南下南投服务区入口匝道这个施工三角锥摆放，要请驾驶朋友留意。国道三号北上180.8公里过龙井路间有抛锚车，是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标示。而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12.6公里乌峰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颗的石头掉落哦，不知道这个状况是不是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的124.8公里大山路段有大轮胎皮掉落哦，我们还注意哦。台中市部分就是在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车道施工，目前呢后方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苏慧伦的歌曲《贵的可以》。

全世界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齁。马上换了那个节目以后还是会讲以前的节目，公路家族的节目。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呢收听，我们会陪伴大家到晚上的6:30钟。好，有一起事故提醒您，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8.4 公里，这是往彰化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车哦，那也造成后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哦。这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8.4 公里往彰化的太平路段内侧，因为有事故车停放的关系，造成后方车速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那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目前南下车多点是在彰化路段，因为有散落物的关系哦，南下从196公里到199公里，就是彰化路段这边的车速会受到散落物的影响。这散落物是在南下的 197.7 公里哦，就是彰化交流道这附近。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北上路段的这个造桥路段，因为施工，所以目前从119公里到118公里车速比较缓慢。那北上车多点是新竹到竹北马博后街啊，湖口服务区这个之前大概89公里到87公里，这里也是车多瓶颈点哦。国道三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北上 180.8 公里过龙井的路间有货车抛锚，国道三号北上 124.8 公里大山路段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那注意在台中市部分呢，则是因为在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中科路外侧施工，所以呢这个周边的车子会比较多，以及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哦，这是河南路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象一个车道来通行的状况呢，也提醒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当然也麻烦朋友帮帮忙，如果您发现最新路况就要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三天来听，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跟黄立行合唱的这首歌曲《分开旅行》。

0: 这是来自奶茶刘若英跟黄立行所演唱的这首歌曲，叫做《分开旅行》。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81公里哦，就是下南屯交流道呢，这个往环中路方向呢，接获车多的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是有车多的情形哦。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因为造桥路段119公里到118公里，这里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车速也会稍微慢一点哦。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还有这个湖口服务区之前呢，90公里到87公里，现在的车速都大概是40到50公里左右。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三号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180.8公里，过龙井的路肩有货车抛锚，后方没有警告标示。国道三号北上124.8公里呢，大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下来哟。台中市部分呢，就是目前在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太原路的车速呢会比较缓慢一些。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之前，施工封闭调拨对向一个车道来通行。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中科路外侧施工，周边的车流呢是 OK 的。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台中市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在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会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林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委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来自陈势安所演唱的这首歌曲《辽阔》。好的，目前呢，在这个国道一号部分，就是南下路段呢，受到了南下 197.7 公里到 201.5 公里，也就是呢，在这个彰化路段呢，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呢，大概从196公里开始呢，车速就比较缓慢了。北上路段呢，是在119公里到118公里，造桥路段因为有施工在进行，所以速度也慢一点。那么前国道一号北上从新竹一路到湖口服务区呢，都是车多瓶颈点。国道六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西向往雾峰方向呢，大概从旧镇开始哦，车速就大概维持在50公里上下。好，再补充一下，国道一号北上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现在车子已经多了起来齁，不好行哦。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 28.4 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内侧车道有事故的状况，也请您小心。那此外呢，就是在这个国道3号部分呢，北上路段呢，这个 124.8 公里哦，大山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掉落下来。而台中市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向过中科路外侧施工在进行，周边的车速会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在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太原路车多，而在这个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中科路外侧施工，所以车子也比较多。丰原的中正路哦，往神冈方向，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之间呢，也有车多不好走的状况哦。待会呢，在4:30一起来关心京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立法院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大学法的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对于大学校长连任资讯揭露部分，教育部长郑英耀允诺检讨改善。此外，对于大学校务会议学生代表的占比，朝野立委共识增加为1/8。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多名立委认为大学校长连任时的资讯揭露不够充分，也有立委认为台湾的大学若要与国际竞争，应设法留才与揽才。教育部长郑英耀指出，为了让大学校长具有国际竞争力，行政院已编列新台币200亿特别预算支持大学发展，其中60亿就是用于揽才。此外，过去主要着重在初次参与校长遴选，连任时的资讯揭露确实需要检讨。
3: 连任的过程里边，让委员、让老师、学生、学校的校会代表有一个更充分的资讯判断，甚至因为知道他国外或者其他学校在延揽他，想办法把他留下。
2: 针对校务会议的学生代表比例，朝野立委多数共识是从目前1/10提高到1/8，并采渐进方式往上提高到1/5，也同意提高未兼任行政职教师比例，但对于未兼任行政职教师的定义则需要进一步讨论。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今年的8月1号上路屋顶光电新制，排除住宅及服务场所，十多个环保团体共同呼吁，要求政府在12月1号之前要完成相关的机制完备，让两大类别正式纳入，全面推动屋顶光电，落实绿电极大化。记者杨欣的报道。
4: 转型不能缩水，
5: 转型不能缩水，
4: 住宅必须。
6: 针对屋顶光电新制没有纳入住宅及服务场所，地球公民基金会议题专员林冠霖表示，高雄、台北早就已经有相似规范，住宅光电并非难以管理。中央新制也已经纳入受光不足等免除条件，新建物从设计阶段整合光电结构及防水，更有助于提升安全及施工品质。不应该以配套不足为由排除住宅。
4: 今天排除住宅，就是让我未来家的屋顶继续留给更危险的违章铁皮、漏水和高耗能，让所谓的全社会任性在少数利益面前一文不值，让各位公民再次成为输家。请赖总统、赖总统的朋友，不要让利益团体得逞，停止建商影响力极大化。请我跟我们一起把社会任性的时辰抓回来。十二月一号，让被排除的 H 类住宅和 G3 类办公服务类建筑一起出发上路。
6: 绿色公民行动联盟研究员刘如意表示，政府应该盘点地方及民间实务经验，建立中央、地方及民间的沟通平台，扩大分散式能源发展，落实能源转型。景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台北市有一名31岁的黄姓男子，涉嫌前后偷窃机车，闯入了洗车厂，窃取车内的现金。警方循线具体到案，并且在其住处查获了毒品，还有咖啡包以及煤片，全案讯后依法送办。记者陈伟玲的报道。
7: 台北市南港警分局接获机车遭窃及营业场所失窃两起案件，并迅速成立专案小组，调阅周边监视器后发现，31岁的黄姓男子先是偷走一辆机车代步，途中又趁四下无人闯入一处洗车场，窃取停放在车辆内的现金50000元后逃逸。台北市南港警分局玉城派出所所长蔡义昌说，
8: 南港分局日前接获民众机车以及一处营业场所财物遭窃，经调查发现疑似为同一男子所为，案经检具相关证据，向地检署申请拘票，将男子逮捕归案，另于男子处处查获毒品、咖啡包等违禁物，全案讯后已请地检署侦办。
7: 后续警方持拘票前往黄姓男子住处时，黄姓男子也直接坦承窃盗以及使用毒品，警方也在其住处查获毒品、咖啡包3包以及煤片1包，遂依法查扣相关违禁物。警方呼吁民众对自身财物应妥善保管，并做好防窃措施，也提醒使用毒品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民众切勿因一时好奇而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9: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局部山区有些午后雷阵雨正在发生，尤其在高屏的山区降雨比较明显一些，请大家要留意天气的变化。

0: 明天白天天气和今天类似，各地大致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大环境为偏北风，迎风面桃园以北及宜兰地区偶尔有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请注意午后天气变化并携带雨具备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些零星的下雨机会，而到了明天晚上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靠近，西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宜兰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尤其明晚到后天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在温度方面，明天各地高温普遍在32到35度，局部仍会来到36度以上，尤其宜兰及花莲可能有局部焚风发生，紫外线偏强，中午前后可能达到过量级或以上，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另外，明天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包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沿海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请多加留意安全。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约1580公里的海面上，朝偏西方向往琉球附近海面移动，未来将逐渐靠近台湾北部海面，不确定性还是比较高，周末最接近台湾，请留意最新的台风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距离鹅銮鼻南南西方约500公里，偏东移动，对完台湾天气没有直接影响。而仍位于威克岛东南方海面上的热带性低气压，已经在下午发展为今年第15号台风昌宏，下午2点在台北东方4680公里的海面上，距离台湾遥远是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雨晨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2: 好的，来转达一下路况哦。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南下路段受到施工的影响，因为南下的197.7公里到201.5公里，也就是彰化路段有施工，所以目前从大概196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要下南屯教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的地方呢，车速也慢一些。那北上路段呢，就是赵桥路段哈，因为有施工进行，从119到118公里都车多。北上呢，是从新竹交流道之前大概96公里到北上的87公里湖口湖区之前这一段的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不好走的。那原本它国道一号双向啦，铜锣苗栗头屋头份交流道出入口的施工，现在已经撤除了。那台74线西向28.4公里往彰化太平路段内侧车道车辆爆胎也已经这个排除。至于在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工业区一路之前慢车道内侧施工也撤除。国道3号接货北上181.5公里龙井路段的中内侧车道有延长线掉落，请您小心哦。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4: 你的健康我来守护，
5: 医师在线上 Doctor Online。
2: 今天医师在线上，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前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理事长，也是博康中医诊所院长曹荣颖院长。院长好。
6: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2: 今天呢，我们要来针对爸爸，因为呢，父亲节马上到了哈，终于有一次父亲节是在假日了。院长有没有觉得特别开心？因为以前的那个8月8号是任何时间都可能齁，那假日呢又不常见，这一次终于遇到假日齁。那这一次呢，这个理事长呢就要来告诉大家齁，这个爸爸都有一种风格，就是不喜欢看医师。所以在诊间大部分都是女病患比较多，对不对？
6: 对。或者是因为他们是铁汉风格，所以常常会被家人压着来。
2: 嗯，哎、欸，那个院长，你说因为他们，那你自己呢？
6: 哦，我自己啊，
2: 对，
6: 我因为
2: 你不是铁汉风格吗？
6: 我自己，因为我自己开诊所嘛，
2: 对，
6: 所以我一有状况我会自己处理。
2: 对，所以、
6: 而且有一些征兆我会去做检查。
2: 哦，对对对，我要问你这个，就是因为你是自己。

0: 自己开医院，你自己可以诊断你自己，但是有一些就是比较大的那个需要到医院检查，你也是会去就对了。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嗯，好，那
1: 有时候也是会被家人压着去。对对对，
0: 所以你有时候也会呈现铁汉就对了，
1: 会懒得去了。
0: 所以其实你这个就是一般爸爸的心声，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爸爸都爱睡到很大条啊，就想要来找医生啊，呢吼。嗯，所以呢，这个院长就要特别针对男性的身体状况给一些建议，请说。
1: 哦，因为哦，其实也不见得是这些爸爸们喜欢硬撑啊，有时候他只是不知道轻重，就是不知道那个严重性哦。比如说像血压好了，明明家里的长辈啊、兄弟姐妹都有高血压，他自己却都是不做检查，哎，这种时候其实蛮需要好好的，应该说在家里量血，而且现在的状况哈，一般标准的量血压是要在家里，所以这种事情是可以在家里就做，
0: 因为怕有白袍症这样子。
1: 对对对，现在的标准量测方法是你每天要量两个回合。哦，早晚各一回合，那早晚各量两次，也就是说一天要量四次，哎，哦，啊，这样量下来的血压都记录起来，那你再带给医师看，会比较清楚你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血压的问题。
0: 嗯，这个是家里面如果有血压高的朋友们啊，这个爸爸们就要记得自己量一下血压，这个很重要哈。
1: 嗯，
0: 再来，爸爸很容易有一些那个睡眠不好啊，身体酸痛啊，因为啊顾着那个赚钱啊哈，所以比较劳累一些。
1: 对，像睡眠哈，很多尤其是那种年轻的爸爸妈妈，他们很常在小孩睡着以后才开始做自己的事情，有的时候是舍不得睡，那有的时候就是有很多烦恼或者在规划事情，那常常会睡眠品质不好啊，或者睡的时间不对的，这些都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品质、身体的健康、睡眠的品质，
0: 嗯，
1: 进而造成像比如说体力会透支啊，哦。或过劳啊等等这些问题。
0: 嗯，欸，医师你这样讲，有时候如果谈到睡眠，我知道中医非常重视睡眠啊，可是有些人就说啊，反正以后你也要躺很久啦，所以现在不用睡那么多，中医师是不赞成这句话的，对不对？
1: 对，其实中医不止一本古籍，会提到就是睡眠有它的黄金期，也就是说套句现在的术语，就是所谓 CP 值最高的时段，
0: 嗯，
1: 那大概就是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时间是应该说是修复最好的最高效的一个时段，那这时候如果没有睡得很好，反而丧失了那种高品质的睡眠。
0: 嗯，意思为什么？为什么这个时段 CP 值是最高？反正我三点以后睡觉，我也睡八个小时，这样 CP 值不高啊？
1: 哦，这个如果你可以亲身体验，你就知道了哦。比如说，你平常都是那种下午四，应该说半夜三四点才睡的，你如果有机会在11点之前就睡着，你会发现，哎，真的睡足同样的小时数，你的睡眠品质会比较好，而且休息的效率比较好。
0: 嗯，
1: 那这是根据中医的一些经络理论啊、植物流注所推演而来的。那两段时间呢，就是所谓的肝胆经的一个流行的时段，就是我们经络它在运行的那个时段。所以在这个时候它血会归经，整个身体它的睡眠它的休息品质会得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恢复。
0: 嗯，所以怎么样，就是医师希望人大家可以在11点到3点之间一定要睡着，这个时候
1: 就是你的睡眠时间一定要包含到这四个小时、
0: 哦，
1: 这样是最好
0: 啊。你这样讲就是要11点前睡的意思啊，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哇，
1: 但是现代人很困难，
0: 真的，能够12点前睡就算是很厉害了。

0: 一般都是请患者哦，就是至少12点以前要去睡。
1: 嗯嗯，大家加油好不好？这个是爸爸容易那个睡眠不好哦。再来就是疲劳啦，爸爸很累呢，你看要撑起一家哦，就累了呢。
0: 对啊，这些哦，我们最常看到那种喝茶喝咖啡，尤其像我们自己年轻的时候读书啊，或者是在工作的时候，常常会喝提神饮料。
1: 对，
0: 那其实茶叶这个东西，它是一个耗气的，哦，它在中医里面，它是用来治疗气血运行不好的，哦，也就是说，我们会喝茶，让它气血运行比较好。可是它相对是耗气的一个饮品。那像咖啡，它其实大家如果有印象，你喝多了咖啡之后，其实会口干舌燥。哦，它会让你整个精神振奋，但是那是向明天借力气，
1: 哦，向民间借力气。
0: 你对，哦，是透支的，哦嗯，那另外像那个提神饮料啊，很多开车的朋友喜欢，喝提神饮料，没有错，是可以振奋精神，但是它都是高糖高咖啡因的成分。那个都是借了要还的了。
1: 嗯，所以不要以为这个疲劳不休息，然后靠一些药物啦，或者是靠一些那个提神饮料，就要把那个体力补足。但问题医师说，这个都是在向往后你的身体借力气啦，哈，这个要特别留意。好，那我们先请院长稍等一下哈，我们先来转达一下路况。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哦，也就是南下路段哦，这是因为有施工在进行，南下 197.7 公里到 201.5 公里，这是呢在彰化路段有施工，所以现在大概从196公里开始车多，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也是车速比较缓慢。那另外呢在北上的新竹路段哦，96到93公里呢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那因为国道一号南下 117.4 公里哦，造桥路段有事故发生，这边的速度也慢一点哦。国道三号部分呢，则是在这个北上呢 181.5 公里，龙井路段的中内侧车道呢，这边有延长线掉落下来的情形呢，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在今天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前台中市中医师工会理事长，也是博康中医诊所院长曹荣颖院长呢，来针对呢即将到来的父亲节给这个爸爸们一些建议，就是不要硬撑。我们刚刚讲到疲劳，然后讲到这个血压，要自己要会量血压，在家里量，不用靠医生量，只要你有血压计的话。那再来就是睡眠的问题，最好 CP 值最高是晚上11点到3点都是那个黄金睡眠。再来有一点就是很多爸爸们很辛苦，因为可能是开车啦，或者是送货啦，他身体的酸痛哦，会特别的多啊，就是很多人就开始贴那个药布，这样是不是就可以解决呢，院长？
0: 这个其实要去留意一件事情，就是你常常会是错误的出力方式，比如说你要搬重，我们要用肌肉最大的，就是大腿的肌肉，也就是你要蹲下去搬，然后再站起来，而不是直接腰弯下去，这样很容易拉伤，那另外像有一些坐姿啊，或者站姿不良，这些都容易造成酸痛。还有一个最近比较常见的，就是不适当的运动，做了不正当的，应该说不适合你的运动，那一般来说，我们不管是复健科啦，或者是物理治疗师或中医哦，都会建议，运动的时候是要针对你身体的一个弱点去做强化，而不是做一些过度使用甚至造成伤害的一些运动。
1: 所以这个要让身体这个不酸痛，除了好好休息之外，还有什么建议呢？
0: 对，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很多就是硬撑的爸爸或男性，不管是运动伤害也好，或是真的身体的一些长期劳累造成的酸痛，他们喜欢吃止痛药。
1: 对，
0: 那其实，其实止痛药这件事情它是一个，如果长期使用，是一个相当危险的一个问题，包括肾脏科的医师都很清楚的去

0: 确认过。其实造成台湾很多人洗肾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不正当的、不正常的去使用止痛药，或者是长期的服用，它是造成肾功能衰退最大的一个凶手。这个部分要非常的去留意它。
1: 就是止痛药不能这个想到哈不舒服就吃，应该要想办法去治疗，到底为什么你会痛这样子哈，还是要找医师来。
0: 我们常遇到哦，就是患者说，哎、欸，这个就上次医师开给我吃啊，啊就很有效啊，所以我
1: 自己
0: 就去药房拿，哎、欸，长期这样吃哦就很惨，
1: 嗯。对身体影响很大哈、哦，这个是身体酸痛的部分，要找出酸痛的原因哦，不能自己贴药布自己吃止痛药。再就是我们刚刚其实有提到的哈、哦，这个三高的部分，我们有讲到血压，血压要自己量之外呢，哎，爸爸们呢、啊、可能都会有那个高血糖、高血脂，对不对？
0: 是，现在因为血脂哦，其实是越来越被重视哦。那这个血脂其实有很多不见得是你吃的太好，有的是家族遗传因素，也就是说你即便你控制你吃进去的这些脂肪，但是你的身体状况这些血脂测起来还是很高，所以其实最重要就是有家里有没有那种三高的病史，尤其是自己的爸爸妈妈，那这个要去留意一下。那现代医学认为哦，风险最高的就是如果你有些这些家族史，那你的一个所谓的低密度血脂一定要严格的被控制。以往的标准认为在小于130就好了每单位，但是现在认为说甚至要假使有家族史或者是你的腰围很大的，那这些都风险非常高，甚至要控制到100以下70以下才会能够让人家放心。这些都是你在做身体检查可能会看到没有红字，可是事实上你已经在风险区，自己不晓得。
1: 哇，这个真的要跟就是要跟医师好好谈一下，然后你去做的那个检查那个数值也要跟医师商量一下，不是看到全部都是没有红字就觉得很安全哈。就像医师讲的，如果你家里有家族史的都要特别小心哈，这个是我们可能比较没有注意的。那爸爸一定要注意啊，爸爸是家里的天，家里的山哈，爸爸一定爱注意啦哈，来扣爸爸哈。那再来一个部分哈，我觉得这个是通病啦，不要说是只有爸爸而已，妈妈也一样啊，现在人也都一样，就是那个视力会越变越差。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比较久之前的年代呢，那个老花还是什么眼睛的问题，大概年纪大才有。哇，现在哦，很多年轻的爸爸妈妈就有了哈，那个视力会越来越差这样子。
0: 对，这个视力哦，视力这个问题很麻烦哦，主要是因为3C的使用，
1: 没错
0: 哦，让比如说像以前老花眼大概40岁，现在都降到35岁左右哦。啊，老花眼这件事情其实会是突然的出现哦，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眼球控制眼球那个定焦的小肌肉哦，它过度疲乏哦。那最近其实还遇到一些问题哦，就是像有些人他眼睛视力有状况，那他就会去买之前眼科医师开给他的眼药、眼药水或眼药膏，然后自己每天滴。可是呢，这样滴的结果常常造成眼压有问题而不自知哦，甚至到最后我遇到过几个伯伯哦，他变成那个视野狭窄的青光眼
1: 哦，对
0: 对，这些是还有一个就是。现在很多应该说很多医疗广告，它会大家都知道补充什么叶黄素，
1: 没错，
0: 可是常常吃，哎，其实也没什么效果哦啊，但是还是每天在吃，
1: 就想说保养一下、
0: 对，其实这些保健食品哦，它是政府它最无力管到的地方，你看连油都管不到哦，这保健食品其实它也很难管，反而管得最严格就是药物，所以真正有状况还是要找专科医师哦去做检查，确认没有什么大问题，那你再进行相关的一些保健或用药会比较安全。

0: 尤其是刚刚医生有特别提到眼压这件事情，很多人哦，就是也没感觉，不太感觉，等到有感觉的时候去找医师，已经到了很严重的地步了哈。所以这个眼睛也是要，这个视力的问题也是要定期去找医师检查，对不对？是比较安心的。
1: 对对，那一般假使你排除一些特殊的状况哦，在初期其实中医的药物啊或针刺其实都可以帮很大的。
0: 你说
1: 你可以不用，
0: 就是老花的意思，还是说那个眼睛不舒服？老花，
1: 老花啦，或者是甚至眼压啦，哦，那甚至初期的一个白内障，这些在中医的介入都可以，甚至不需要再服药，或者是甚至到手术的阶段。
0: 意思你是说老花的话，也可以靠着针灸恢复吗？
1: 可以啊。所以尤其初期的时候，你一发现你的视力开始模糊，当应该说在眼科的专科医师确认没有其他我们所谓的器质上的问题，那其实吃中药我相信都比你吃那些叶黄素效果好。
0: 对。医师你说初期大概是什么，就是马上检查到啊，如果已经老花已经有那个一两年三五年，那个还来得及吗？
1: 那个因为齁，主要如果是我刚刚提到嘛齁，是你那个调节眼球的小肌肉，我们每个眼球齁有六条小肌肉在调节我们的眼球，去控制这个焦距。当这个焦距没办法定焦，你就会开始产生模糊。那产生这种模糊齁，其实你很快会发现，然后休息也没有用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用中药或针刺齁，假使不怕针刺的话。对。那通常一两年的都还是很有机会恢复了。
0: 了解。所以如果爸爸们、妈妈们、同学们，你发现呢，今天哪呢开始模糊吼，看不清楚，要把东西拿中的时候呢，赶快找中医治疗一下，有可能针灸，有可能有帮助，对不对？
1: 对对对。
0: 那最后这个院长还有没有什么要送给爸爸、祝福爸爸的呢？
1: 就是齁，我们刚提到嘛齁，其实不管男性或女性齁，大家一定要留意自己身体的一个状况，稍微有小事情齁，小的状况就确认一下是不是有大的问题。那如果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当然就用你的铁汉政策啦或铁齿的方式啊去处理。但是一定要应该说重视医师给你的建议。
0: 不要
1: 那这样你才能够真的好好的撑起家里的半边天呢。
0: 对，真的好好的陪伴子女们齁齁，陪伴另外一半，陪伴自己的爸爸妈妈都很重要齁。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前台中市中医师公会理事长，也是博康中医诊所的院长曹荣颖院长，也祝福院长父亲节快乐，谢谢院长。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
0: 好，拜拜。
1: 拜拜。
0: 爸爸们，刚刚医师讲的状况你有没有啊？不谈硬筋哦，需要找医师的时候还是要找医师来帮忙一下，有问题不谈自己医找医生。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南下就在造桥路段，这个有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在消化当中。南下路段呢在197公里到201公里彰化路段因为施工，所以目前车速大概从195公里开始就维持在40公里上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路段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那另外国道3号北上 181.5 公里龙井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延长线掉落下来。那台七四线中庄快速道路目前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呢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2之间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哦。那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太原路车多，而在这个丰原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丰原大道到大洲路之间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
2: 现在时间是下午5点整，我是大牛罗时丰。人生就像一首歌，乐曲的好与坏 都是由自己所谱出，期盼每个人都能谱出美丽的乐章。

0: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彰化系统到彰化，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渔港路到中山四路车子稍微多一些，北上 88.6 公里过竹北交流道外侧路间大客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塞，国道三号南下中和出口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北上 181.5 公里过龙井交流道中线和内线车道有延长线掉落，北上 13.6 公里新台五路前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时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5线南下 11.2 公里过土城一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1: 难道是他那个坐在学校司令台捂嘴轻笑乌黑法师在风中飞扬一个眼神哦，就让我魂牵梦萦的他，是我学生时期的白月光，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如果当时我鼓起勇气对他开口，说不定说不定我们就
2: 先生
3: 啊，我的白月光才不是长这样子嘞！
2: 什么白月光啊，先生，你车子停在这台61线的路肩做什么啊？这边的车速这么快，来来往往的车子这么多，很危险呢。你难道不知道，除非发生紧急状况，否则路肩是不能无故停车的啊？
3: 警察小姐，拍谁拍谁啦？我刚好看到我认识的人啦，想说停下来确认一下嘛，这样哦也算是一种紧急状况吧。
2: 少来了。你刚刚在那边讲梦话我都听见了，当年你没有鼓起勇气，现在啊也没有机会在一起了啦，来这张罚单签个名
3: 啊，你是白妹妹，你就是我当年的白月光，
2: 那这张罚单你可以裱框起来，够你啊看一辈子了。
4: 边随意停，危险随降临。台61线快速道路的侧车道路间是提供车辆遇到紧急状况时使用，若非必要，请不要长时间占用或无故停放。由于路间宽度不足，长时间停放车辆占据车道，容易造成后方汽车追撞危险，将可依道交条例处罚新台币3000元以上6000元以下的罚锾。提醒驾驶朋友不要以身试法，以避免意外发生。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5: 公路家族，这是我的家，你家了吗？
6: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阿安娜沈燕，每礼拜一到拜五对下午的4点到下午的6点半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国道一号呢，在这个南下造桥路段先前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呢还在消化当中。那至于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197.7 公里到 201.5 公里，彰化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现在大概从195公里开始车速就比较缓慢，国道一号北上呢要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这里也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哦。那此外呢，在北上的造桥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大概从119公里到118公里车速比较缓慢，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呢加卡索马卡班卡不后行国道三号是在北上 181.5 公里龙井路段中内侧车道有延长线掉落下来的状况，这个公路段呢已经截获了。那至于呢在省道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则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

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西向往雾峰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车子比较多。台中市的崇德路往五权路方向过文心路外侧车道施工，那这个施工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可以放心通过。那另外台中市的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太原路车多，丰原区的中正路往神冈方向丰原大道到大洲路呢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冈，总共你俩话很多话都爱请你报警讲哦。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到沙冈。所以我们来听，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星转》。

这是白冰冰所演唱的这条歌曲，叫做《星传》。现在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啊，要提醒大家呢，就是在南下路段，现在车速较慢呢，是在造桥路段南下116到117公里之前的事故排除，车流在消化当中。南下路段呢，在197.7 公里到 201.5 公里，彰化路段呢，这边有施工在进行的关系，所以从195公里开始呢，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那北上呢，下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点。至于呢，在

0: 北上路段119到118公里的造桥路段，今嘛车速马卡班，新地加第八级干呢，速度马卡班几点马卡不好行哦。另外呢，台74线中庄快速道路呢，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速都比较慢。西向车多点就是往雾峰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之间呢，今嘛车辆马卡多，卡不好行哦。好，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在台湾大道到公园路的车速也比较缓慢。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王大雅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朝马路的洪阳桥往市区速度比较慢。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呢，也是属于车多瓶颈点，卡不好行哦。来听啊，这是徐富凯所演唱的我的心肝宝贝，
1: 心肝宝贝，轻轻叫一个，我的心肝宝贝。

0: 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3: Yes。
4: 一路上有你，公路家族好满足。
0: FM 94.5金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你所收听的节目就是公路家族，我是沈燕，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从下午的4点到傍晚的6点半钟，陪伴所有的听众朋友哦。好的，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在这个南下路段哦，现在只剩下一小段不好走，就是在南下116到117公里，造桥路段这一公里长的车速大概维持在30到40公里左右哦。那国道一号呢，这个南下丰原下匝道车子比较多，北上呢是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的地方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那至于呢，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则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的西屯到北屯，那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呢往雾峰38到33公里哦，西向是往彰化啦，不是往雾峰，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这个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部分呢，是在南下136.5公里辅助路段的外侧车道，小心哦，有大铁棍掉落下来。台中市有一起事故，在五权路往民权路过民生路的外侧车道，有部自小客车跟机车追撞在快喽。台中市部分呢，车多点在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汉口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速度也慢一些，朝马路往市区方向在洪阳桥这里速度也比较慢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呢，在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子也比较多，比较不好走一些，都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现在台湾哦，每6名长辈就有一个人受到忧郁所苦。根据日本最新的研究证实，每个礼拜如果你透过荧幕观赛，不用去到现场，就透过荧幕观赛呢，可以降低29%的忧郁险呢，忧郁风险啊，不是忧郁险。也就是每个月1到3次，如果你真的到球场去看球的话，就可以降低34%的忧郁风险呢。都是得，为什么呢？医师说哦，这跟刺激多巴胺分泌有关系。这份大型研究是根据日本竹坡大学进行针对 2.1 万名65岁以上的长者，询问受试者在过去一年平均到现场观看运动赛事以及透过电视网络观看运动赛事的频率。研究就发现，无论高龄者是不是有运动哦，只要透过现场或者是电视网络观看运动赛事，都有可能有助于降低忧郁症的风险。研究发现呢，比这个没有观看过运动赛事的话呢，每年到现场观赛的次数的高龄者，以及每个月观赛1到3次的人呢，出现忧郁症的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那至于透过电视网络

观看运动赛事，相较于没有观看的话，每年观看的次数，每个月观看一到三次，每个礼拜至少看一次的话呢，也就是观看的频率越高，这个忧郁症的风险也就越低。所以呢，结论就是每个礼拜呢一次透过荧幕观赛，可以降低 29% 的忧郁症风险。那每个月一到三次你到现场去看比赛，运动比赛，可以降低 34% 的忧郁风险。好，这个身心科医师就表示说呢，观看球赛的时候，因为呢大脑呢不断的预测分析赛况啊，到底怎么样，到底怎么样，这样可以有效的活化前额叶的这个皮质，刺激多巴胺分泌，以及找回生活期待感，跟这个球迷共享胜负，更能建立强大的社会支持力。也就是呢，观众席上呢都是在进行大脑复健，不断的进行比赛的预测跟战术分析，这种高阶认知活动有效逆转假性失智带来的认知钝化。那赛事紧凑节奏，得分预期也可以重启这个忧郁症患者失能的奖赏路径哦，这个是在我们大脑里面的哦，不是真正在生活上面你看不到的。那这个状况会找回期待感，跟其他球迷互动呢，可以消弭退休之后的孤独感。所以台湾呢已经正式迈入了超高龄化的社会，随着人口结构老化，高龄者的心理健康问题日益显著。那根据卫生福利部心理健康司统计，台湾65岁以上长者罹患老年忧郁症的比例高达了 16.7%， 相当于就是每六名长辈就有一个人呢受到忧郁所苦啊。老年忧郁症绝对不是单纯的短暂心理低落啦，或者是变老的症状常反应。所以医师表示，老年忧郁症是需要医疗介入的疾病，会情绪低落，失去信心，记忆力变差，还有反应变慢，容易疲倦，无力感，食欲或睡眠改变等等。老年忧郁症呢通常有多重的因素啊，包含了这个血清素啦，多巴胺等等脑类神经传导物质失衡，还有面临退休啦，子女离家等等，导致适应不良的社交孤独。所以你看哦，你有没有喜欢什么样的运动呢？因为每一个人喜欢的不一样哈。那尤其是啊，这个棒球赛的时候是全民运动，对不对？哦，那时候大家都很嗨。那有些人呢喜欢打羽球，喜欢看羽球；有些人喜欢打排球，看排球；有些人喜欢打桌球，你可以看桌球比赛哦。无论什么样的比赛，还有高尔夫球，很多人呢也在打这个高尔夫球哈。所以无论如何呢，只要你这个观赛，透过电视也可以，或者是到现场呢为这个选手加油都可以哦。这都是呢这个让你呢快乐起来。所以呢尊公呢除了齁有黑爸爸妈妈啊，你可以看多一点点啊，你才看赞齁，我爱运动的对不齁啊，带伊去看一下运动比赛的。有的人是带爸爸妈妈去看演唱会，当然这也可以齁，很多人喜欢唱歌然后去看演唱会，这也是很棒。那如果这个运动的话，有运动赛事的话，也可以带着爸爸妈妈去看哦。如果你自己也喜欢，还是电视上面看，这都是有助于这个忧郁的这个风险齁，就降低这个忧郁的风险啊。

这是郭庭筠所演唱的这条歌，可以叫做《高尾切歌》。现在台中市诶，五权路往民权路过民生路外侧，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呢，现在已经排除了，驾驶朋友呢可以放心通过哦。那此外，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哦，就是南下116到117公里的造桥路段，车速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啊、南下呢，这个下丰原匝道车多，北上呢则是大叫到下来往环中路方向车速也比较慢。台60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 136.5 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74线东向往雾峰，这是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也不好走。西向呢往雾峰往彰化了齁，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这是呢雾峰到大理之间目前的车速也比较缓慢。那至于目前呢在台中市区哦，这是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这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汉口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也是车多，朝马路洪阳桥路段往市区不好走，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呢车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台中市的这个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黎明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车速比较慢一点。在台中市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车道施工，那附近的这个周边的车速呢也慢一些。待会呢在5点半钟一起来关心警广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台中市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成为台中市第二座启用的转运中心，未来将整合国道客运、市区公车、捷运等七种的运具，打造便利的交通转乘枢纽。陈玉涵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

0: 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作准备。
1: 第二座哈啊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啊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家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0: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八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城深耕公共卫生领域34年，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是新竹县第一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卫生局长。徐海伦报道。
3: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殷东城局长公职生涯长达34年，历任行政院卫生署、县卫生福利部医事处科长、新竹县卫生局副局长到局长，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殷东城局长感谢杨文科县长的提名，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4: 这份荣耀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卫生局的同仁啊，医界所有的啊这个伙伴啊，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荣誉就是一个开始啊，我们要持续在我们的岗位上再把卫生福利的工作更加的深耕，让我们的民众的健康能够翻转再翻转，提升再提升。
3: 新竹县长杨文科特别公开表扬卫生局在殷局长带领下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翻转新竹县过去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大幅强化地方医疗网络与防疫韧性，展现出新竹县政府近年在守护县民健康与提升医疗福祉上的执行力。尽管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2: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今天起在三一木雕博物馆开幕，邀集国内外40位艺术家参与，展现当代木雕多元而且丰富的创作风貌，并且向观众传递艺术之美。陈依林报道。
5: 2026国际木雕艺术交流展策展人张富俊指出，今年展览以空杯活水为主题，邀集台湾、日本、韩国、英国及新加坡等五国40位艺术家参展，即日起到10月18号在三义木雕博物馆展出。张富俊说，
6: 空杯是来自于南隐禅师的这个公案，希望在杯满而溢之外，我们可以把脑袋瓜稍微空掉，让艺术新的力量注入进来。那活水比较是南宋的理学大师那个朱熹，问渠哪得清如许，未有活水源头来。那我们希望艺术创作当然不只是尊重古典继承传承的这个力量，还能够鼓励到当代可以有一些创新。
5: 今年交流展将木雕之美的五大艺术元素以系列方式呈现，展览规划四大领域，共展出73件作品，其中镇展三宝包括石家慧烟消后的身影、日本阿部乳房旅人往返的身体及陈一郎文字寿美，为本届展览最具代表性的亮点。尽管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7: 尽管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且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而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可能，请注意。现在台北和新竹、台中晴天32度，台南和高雄花莲晴天31度，宜兰多云31度，台东晴天30度。以上中台湾。

0: 单兵注意，由左至右，由近而远，反复观察回报。Over。
1: 报告班长，目标于3点钟方向逐渐靠近，脸上无明显表情，但脚步轻盈，判断心情不会太差。Over。
0: 好的，目前家中环境还算整洁，但衣服累积3天未清洗，可能导致目标瞬间生气。初步判断，启动黄色警戒。
1: 报告。您可能忘了，目标最爱吃的洋芋片已于昨天被你全数歼灭。
0: 虾米，那你不是也借用了目标最爱的香水，结果摔在地上打破了？
1: 赛季大掉了，
0: 预估将迎来一阵狂风暴雨，紧急调整至红色灯号，请尽速准备相关应变措施。
1: 建议启动预警性封闭，勿让目标靠近家门。我先把衣服拿去洗啦。
0: 啊，那我赶快来订他最爱吃的牛排馆，再带他去百货公司挑礼物，阿尼好不好？
1: 报告班长，事不宜迟，速速行动。
0: OK。
2: 你们两个鬼鬼祟祟的站在这里干嘛？
1: 母亲，
0: 哎，老婆，你终于回来了 ，surprise！
2: 这对妇女哈，我才3天不在家，就这样调皮捣蛋一堆的状况。但是有一点哦，他们真的是做对了啦，就是防灾务必先预警。常常听警广就知道，公路局针对了重点监控桥梁以及路段，在台风或者是豪雨期间，会持续观测天气状况，并且依照降雨的情形，设定了黄色、橙色、红色3个灯号，针对不同的状况启动警戒，还有管制，甚至于是预警性的封闭，预先做好相关的应变措施，确保安全万无一失。以上宣导广告由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国道路况，
4: 好，为大家连线到公路局中区交通中心，我们要请太原来告诉我们目前在国道的状况。太原好。
5: 好，那目前呢，在国道路况的部分呢，首先在国一南向的新竹系统到头份路段呢，这边目前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在南向的头份交流道出口呢，这里目前是有回堵到主线的情形哦。那另外呢，在头份往南，在造桥路段这边呢，南向的部分目前在115到117公里处这里呢，目前是有稍微有回堵的情形。那主要是因为呢，稍早在117公里处的地方呢，有一件事故在处理当中，那这个事故呢有造成比较严重的回堵，那这个回堵的情况呢到目前还在疏解当中，所以如果经过这个路段呢，请稍加耐心等候一下。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台中系统到大雅系统路段呢，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尤其呢在丰原路段这里，目前的车速比较慢一些，大概落在50到60公里左右。那另外呢，在北上的台中到大雅路段呢，这边目前也是有车多回堵的情况，那车速大概落在60到70公里。那另外呢，在南向的彰化系统到彰化路段，目前也是有车多的情况。那另外在南向的彰化交流道出口呢，目前这边是有回堵到主线的状况。那在国道3号的部分呢，目前在北上的快关交流道出口呢，目前是有回堵到国3的主线上面，所以在乌日到快关路段的外侧车道呢，目前都是有排队的情形，而且车速都稍微比较缓慢一些。那另外在国道4号的东向潭子系统往台七四的方向这里呢，目前也是有回堵到国4主线上面，那这边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大概落在30到40公里左右。

0: 那如果经过以上这些拥塞路段的驾驶朋友，也请多加留意一下前方的车况，那记得保持好与前车的安全车距。那另外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因为这礼拜周末呢，可能会有台风，会比较靠近台湾。那目前呢，那如果就是6日会打算出门游玩的驾驶朋友呢，也记得先稍微检查一下车子的状态，或者是轮胎有没有需要做更换。那如果需要做更换的话呢，请提早来去做更换。那以上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控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谢谢，拜
0: 好，拜
1: 拜。
0: 拜。
1: 好的，再补充一下省道部分的状况：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6.5公里哦，辅助路段外侧车道大铁棍掉落；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马博后行；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这边的路段呢，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台中市呢，就是目前呢，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哦，也就是在这个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是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汉口路，王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恰送马卡板，朝马路的红洋桥往市区方向也不好走哦，五权新路往工业区，这是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的车速也是比较缓慢一些，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当然也麻烦朋友到沙岗，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广0800000。

0: 落实慢、看、停的原则，尤其是行经无红绿灯的路口，更要减速停看，并且依照现场的标志标线通行。
1: 所谓慢，就是接近路口时应该放慢车速，让车辆维持在随时可安全煞停的状况，避免遭遇横向来车或行人时反应不及。看，就是行经路口时必须摆头左右查看，确认有无行人或者是其他车辆正在逼近。停，就是驾驶人必须依据路口现场的标志与标线来决定是否必须要完全停止。
2: 再次提醒，安全是每位用路人共同的责任，遵守交通规则，落实减速停让观念，共同打造更安全友善的行车环境，让我们成为安全好驾驶，守护每一次出发与抵达。以上广告是由交通部提供。FM 九四点五金广，中央交通网台中分台，立新台这波的是公道嘎走，我是阿安娜沈燕，陪伴所有听众朋友到晚上的六点半钟。好的，现在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南下路段呢，这个赵桥路段先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但是车流还在消化，还是有一公里长，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南下哈，就是从台中系统一直到丰原之间，速度也比较慢，然后要下丰原交流道这边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北上呢，在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这里车多。北上呢，在大雅要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再掐走马西港宽卡板。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也是车多点哦，95公里到91公里也是不好走的。那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136.5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大铁棍掉落。那在这个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也就是在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东向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西向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理呢，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的点哦，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了啊。那另外在台中市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也不好走，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汉口路，往大雅的汉口路到文心路车多。那此外就是呢，在草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泉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速度也比较慢，比较不好走的哦。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2: 是的，是的，赶快来，赶快来，进呢啊！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好哈，这个现在不要打，因为现在是下班时间，上班时间打哈。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啊，欢迎哈，你如果认识这个喜欢广播，然后对主持有梦想的朋友呢，赶快告诉他这个消息哟。因为到8月14号了哈，哦，就差不多要有高岗的时间，加上今仔日是十岗的时间，紧，赶快呢到这个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然后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的职缺平台哦。8月14号，赶快，工作就在我们这里。就是沈院的就是沈燕的同事啦齁，来当我的同事哦齁，我会对你很好的哦齁。这样子是听起来很害怕对不对？真的啦，人家会对你很好啦。好，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齁，南下在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的车速呢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南下丰原下匝道车速也比较慢，北上呢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方向下匝道的地方呢车速呢也会慢一些，较不好行。那继续往北，北上新竹到竹北之间现在的车速也比较慢哦。

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东向往雾峰11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2，往雾峰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车多，西向往彰化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的车速呢也会慢一点。好，那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市区部分呢，目前在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三民路往金武路台湾大道到公园路呢目前车速也比较缓慢一些，那中清路呢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往大尔方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嘛不好行，长马路洪阳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呢往工业区方向在龙富路到环中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状况呢，都请驾驶朋友多点耐心。那如果您发现路况，请您通报警管哦，0800000123 0800000123。那 BTS 防弹少年团所演唱的《Dynamite》。

暗时六点，暗顿是要吃啥货呢？打拼几天啊，足辛苦的，也要好好的犒赏自己啊。开车路上哦，要记得顺顺啊开，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平安快乐，幸福在嘟嘟啊好。大家好，我是李美秀，也是 Lady 胖胖。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三重到五股转接道，南下泰山转接道到林口，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南下渔港路到高雄端，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 372.8 公里，高雄端外线车道有掉落物，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64公里过大溪交流道路间有三部自小客车停放。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南下135公里到136公里，过大甲交流道到扶助交流道前外线车道有大铁棍掉落，台65线北上 3.8 公里过新庄二交流道内线车道也发现散落物。以上路况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2: 终于摆脱花花小姐出来相亲了啊！对面这位小姐秀外慧中，很有我的缘呢。
3: 先生，先生
2: 啊，拍谁拍谁啊，忘记自我介绍了。你好，我姓黄哦。啊，黄色的黄啊，啊，可以叫我黄先生就好了。
3: 黄先生你好，我叫燕燕，我是全球百大名校毕业的，是北桃北的荣誉会员，品学兼优，我还得过模范员工。
2: 哇，燕燕小姐，人谁的水还这么有才华，可以跟你相亲哦，真的是我的荣幸哎。
3: 黄先生你过奖了啊。黄先生啊，你有什么专长吗？
2: 我真还蛮恭维啦啊，但是哦我很实在哦，专长哦就是内外一致啊，绝对不偷工减料啦啊，这样的人哦最适合当老公哦。
3: 哎呦啊，都还没交往就要求婚，人家会害羞呢。可是看得出来哦，你人很实在，就跟国道桥梁一样耐震稳固跟透懂，就算是地震洪水也不怕哦。
2: 哦，燕燕小姐啊，你也懂桥梁工程哦，果然是偶像哎。其实哦，我就是在帮国道一号啊铜锣大雅段暨大安溪这一段桥梁的耐震补强工程啊。
3: 黄先生，高速公路哦，车来车往，在上面工作要小心哦，真的辛苦你们了啦。桥梁要检修补强，达到安全标准，才能面对灾害挑战。人也一样哦，要细心保养，才能永葆年轻。
2: 哇，这个燕燕小姐真的懂好多呢，完全哦就是我的dream girl呢。
3: 所以啊，来，黄先生，这是我们公司新开发的抗老产品
2: 啊。啊，什么产品？
3: 我刚刚不是说了吗？桥梁要耐震，人也要懂得保养啊！
2: 我不是来相亲的吗？
3: 对呀、啊，黄先生，你就会哎呢呢。我平常是不随便跟人家加赖的哦，但是哦，我们或许可以更进一步啦。现在我马上传产品行录给你，明天呐、啊、再问候你早安安哦。
2: 好，我刚去拄着诈骗。
4: 灾害发生时，桥梁是维生线不可或缺的一环，桥梁中断将影响抢救灾害及复建工作的进行。

0: 为了减少震撼，避免伤亡，高工局第二新建工程分局针对了国道一号铜锣大雅段及大安溪桥段办理耐洪耐震能力提升改善工程，使得国道桥梁达到了耐震安全的标准，并且提升国道桥梁耐震能力，往后如果发生了大地震的时候，就能够减少损失以及避免伤亡，也担负运输生命线的功能，成为输送救灾物资、伤患以及灾民的交通主动脉。提醒驾驶朋友，行驶施工路段务必配合工区速限减速慢行，并注意施工人员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即时路况不好利哉。好，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要请文正来告诉我们台中市区的交通状况。文正，晚安。
1: 主持人晚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现在开始播报台中市路况，目前在国道部分，国道一号台中交流道西屯往沙鹿方向北上向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环中路口北向上匝道车流增加，大雅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多，丰原交流道南向下匝道车多，南屯交流道往环中路北向下匝道车流增加。在台七十四线部分，五权西路匝道车多，市政路匝道、青海路匝道车流增加。西屯三到西屯一西行目前车速来到60公里。在西屯二到北屯一东行的部分，沿线车速约60公里。大雅系统出口匝道车流增加，崇德路匝道、潭子区中山路匝道车多。崇德到太平东行沿线车速目前来到60公里，潭子系统入口匝道车流增加。松竹路匝道、太原路匝道车多，太平区中山路匝道车流增加。市区道路部分，台湾大道中明路到应城路车流增加，台湾大道往东海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车多，台湾大道中宫山路到安和路车流增加，公益路中明南路到美村路车流增加，三民路往金武路方向台湾大道到公园路车多，崇德路文心路到昌平路车流增加，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往大雅汉口路到文心路都是车多，丰原中正路丰原大道到大洲路车流增加，草马路洪阳桥往市区方向车多，市政路安和路到工业区一路车流增加，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龙富路到环中路车多，向上路环中路到中永路车流增加。市区施工的部分，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进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中线跟外侧车道有施工，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黎明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河南路前施工封闭施工，调拨对向内侧一车道通行啊，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方向过中科路外侧施工，台湾大道往沙鹿工业区一路前慢车道内侧施工。适逢下班时段车潮尖峰，请驾驶朋友保持行车距离，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为台中市警察局交通大队所提供。
0: 谢谢文正，谢谢，
1: 谢谢，
0: 拜拜。好，那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则是南下 136.5 公里，辅助路段外侧车道的大铁棍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则是北上206公里哦，这个要校啊，乌日匝道有连结车抛锚停靠哦，在路边人员下车走动，没有警告标示哦，这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留意。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呢，206公里就是要下这个乌日交道哦，这个连结车抛锚啊。靠边停放，人员下车走动，最重要的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请驾驶朋友特别小心。而目前在这个国道部分呢，车多点呢就是在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之间，还有下丰原匝道车多，还有北上呢是要下大教道往环中路的车速呢也比较缓慢一些，不好走。北上的新竹路段95到90

3公里也是车多点。国道四号呢，东向往这个台74线哦，就是潭子这边，潭子系统往台74线也有回堵，大概从27公里开始呢，因为受到了台七十四线这边车多，所以呢也就有下不去的状况哦。这速度呢非常的缓慢，要麻烦驾驶朋友多点耐心喽。好的，有路况请您通报警广哦，0800-000-123，感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帮忙。

0: 匝道呢，连接车抛锚停靠路边，有人员下车走动哦。后方呢是没有警告标示的状况呢，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那此外呢，目前在国道一号部分呢，就是在这个南下哈、哦，目前在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路段车速比较缓慢，南下下匝道车子也比较多，南下下大雅系统匝道出口这里车多。南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下匝道也是比较不好走，国道一号北上大雅交流道下匝道往环中路方向呢，加马西卡索卡班北上的丰原路段168到167公里也是车多点，北上的新竹路段呢，就是在95到93公里，现在的速度呢大概维持在50公里左右，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那此外呢，就是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部分呢，目前东向往雾峰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车多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速度也慢。那往西向的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车速呢都是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原本呢，台中市的公益路跟金城路口有自小客车跟机车的追撞事故，已经排除。那另外台中市呢，在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东大路慢车道的外侧有事故，这边的车速也会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台湾大道呢，就是往火车站方向哦，就是环中路到文心路、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英才路到中明路，还有安和路到工业区路都是车多。崇德路双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大连路到文心路不好行。中清路往市区，天津路到汉口路、雷中街到文心路都不好走。那长马红洋桥往市区也车多，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车速比较缓慢，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明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永路不好走，神冈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大富路到丰原大道之间车速都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哦。
1: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2: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1: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2: 免费的。
1: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2: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3: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4: Yes。
2: 上新上重要的运动消息，拢伫运动报，予你知。

好的，来看一下呢，在这个桌球消息部分，沉默刺客林如今天在2026年 WTT 横滨冠军赛男单首轮，历经了一场52分钟的五局大战，以2-3不敌世界排名第32的南韩宿敌林中勋，苦吞对战3连败，连续2年站上横滨，止步于32强。世界排名第7的林昀儒过去跟林中勋交手，虽然1胜2败列居下风，但上一场对战已经来到2022年，当时候的这个杜哈球星挑战赛8强战，当时小林1-3落败。暌违4年再度交锋，首局林昀儒呢1-5落后，打出一波7-0反击，8-5反超，并且以10-8率先拿下优势哦。那林中勋靠着正手发球抢攻化解一个局点，但小林随后正手反拉斜线得手，11-9先持得点。第二局林昀儒9-6这个领先之下遭遇乱流，被对手呢发球抢攻得分，又没有办法把握自己的发球分哦，一口气连掉5分，9-11让出。第三局林昀儒克服3-7落后，一度追到6-7，但关键时刻林中勋又是连续正手发球抢攻得分，连拿3分，11-7再下一城。背水一战的林昀儒在第四局6-7落后之下，靠着招牌反手拧以及强悍的正手发球抢攻，连拿4分，那不料近关情怯哦，连续被对手化解3个局点，反而陷入10-11的绝境。危机时刻，小林顶住压力，挽救一个赛末点，13-10。

一惊险反平。决胜局林昀儒一开赛呢，气势如虹，包含了一记精彩的防守，4-1领先。林中勋随即吹起反攻号角，回敬一波6-2、7-6反超，双方一路到8-0哦。那林中勋呢，连续反手加压得手，10-8，再逼出赛末点。小林虽然逃过第一个赛末点，但随后被对手正手发抢得手哦，最终呢9-11饮恨呐。另外看棒球消息，美国小马联盟哦，这个帕马吉世界青棒锦标赛呢，昨天呢在德州拉雷多登场，代表亚太区赴美参赛的桃园市青棒代表队在十支队伍当中脱颖而出，闯进了冠亚军战，最后是1-7不敌地主队呢拉雷多青棒队呢，拿下亚军。那这场比赛呢，事实上这个我们首战是以4-3先打败波德里克，接着在同天也这个出战德州的哈林根代表队11-4再下一城，隔天对上墨西哥代表队2-0获胜，最后在决赛1-7败给了地主哦，这个拉雷多青棒队呢拿下亚军。那另外亚运棒球项目，台湾培训队到日本去异地训练，跟日本社会人队今天进行交流赛的第二战，培训队打线受到压制哦，就在首局靠着郑俊伟呢适时安打攻下一分，中场就以1-3吞败。郑俊伟一直安打一分打点哦，跑出了两次盗垒啊。好，那事实上呢，这个郭子权哦是今天的先发投手，一局上半一人出局就开始投保触身保送哦，接着又被西冈武呢敲出了2分炮，即时回稳没有扩大失分，四局继续投有危机被敲安打，连爆投哦高飞牺牲打呢再掉一分。那总计郭子权呢用83颗球投3.2局，被敲出5支安打，包含1发全垒打，投出1次3振，4坏保送哦，4次哦，那失掉了3分，承担败投。而郑俊伟今天单场3个打数敲出1支安打，选到1次4坏保送，跑出2次盗垒，成功贡献1分。山林重工队的先发投手呢藤居海斗，今天呢用78颗球投5局。被敲出5支安打，投出2次3振，没有4坏，失掉1分，折10分，则是拿下胜投。另外，韩国职棒韩华英台湾投手呢王彦辰呢，在这个今天呢是投了6局没有失分，飙出151公里，连3场优质先发，率领球队4-1击败三星狮，拿下个人本季10胜，也成为了韩国职棒首名单季10胜的亚洲外援投手。王彦辰今天总共用了106颗球投6局，就被敲出3支安打，投出7次3振，2次4坏保送，没有失分，最快球速来到151公里，优质先发，拿下个人本季10胜，赛后自责分率3.34，也成为了首名拿下单季10胜的亚洲外援，并列韩职胜投王，哎，厉害哦。看一下日本夏季甲子园将在明天应该说是今天开幕了。那这一届赛事呢将会有女裁判执法以及使用影像辅助判决，是历年来首见，许多传统强队都没有挺进这一届的夏季甲子园。好的，那目前呢在国道一号部分呢，也就是南下路段呢，在竹北之前89到91公里，车速大概维持在50公里，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也是车多，南下呢这个下丰原匝道这边也是车速比较慢，南下大系统出口这个匝道这个地方也不好走，南下台中匝道下来往黎明路方向车子也比较多，马西港宽卡索卡板卡波后行啊。那北上路段就是呢下大雅匝道往环中路北上下匝道车多，那另外继续往北上新竹路段哦，96到93公里，现在的车速也比较缓慢。台74线中彰快国道3号部分哦，就

就是在这个北上路段哦，原本说在乌日快关之间有抛锚车的情形，现在已经排除了，您可以放心通过。那在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西向往彰化南屯二路段 6.9 公里外侧车道有这个车牌掉落下来。那台74线车多点呢，西向呢这个往彰化的38到33公里哦，就是雾峰到大里二车多，东向往雾峰的11公里到14公里，西屯到北屯二19公里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都是车速比较缓慢，比较不好走。台中市的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东大路慢车道的外侧有事故，所以目前车速会比较缓慢。台湾大道往火车站方向，环中路到文心路，还有福林路到安和路车多。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文心路到河南路、英才路到中明路，还有呢这个安和路到工业区路也不好走。崇德路双向汉口路到文心路，往市区的大连路到文新路车多。那中清路往市区方向，天津路到汉口路、雷中街到文心路也不好走。草马红洋桥往市区车多，五权西路往益丰往工业区益丰路到环中路不好走。五权南路往台中市区方向，高工路到中闽南路车多。向上路往市区方向，岭东路到中友路之间车速比较慢。台中是神冈区的中山路往丰原方向，在大富路到丰原路之间呢，目前的车速呢也是比较缓慢一些，比较不好走的。待会在6:30中呢，要请您继续收听的是景广晚间新闻。新闻过后呢，在晚上的7:00中，继续呢是由唐馨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空中奇缘节目，请您继续收听呢。我们明天下午4:00公路家族再相逢 ，See you tomorrow， 拜拜。

0: 京广晚间新闻。
1: 中研究举案，卫福部将修法，通报范围扩及原料及半成品。接近书记官压力，司法院拼明年一月设全国电话中心。

0: 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林雨辰，欢迎收听今天8月5号星期三的金光晚间新闻。汉光自12号演习今天正式登场，立委关注反制无人机演训执行的情况。国防部长古里雄坦言，虽然目前装备尚有不足，但会运用既有的兵力执行验证，找出问题的所在。林依晨的报道。
1: 朝野立委关注汉光42号演习演训执行情形，立委陈俊宇表示，中共海上胁迫持续升级，本次演习新增物资接转与护航等海上反封锁科目，询问国防部执行方式，

0: 国防部部长顾立雄说明，科目响定模拟中共海警、公务船与民船等进行复合式威胁，以验证我方各级指挥链与情资交换以及兵力运用效能。
1: 就这个部分，我们会跟海巡来共同来进行，因为海巡依照我们这个支援协定呢，我们是要共同执行海域监控跟应变的处置。
2: 是，
1: 那所以海巡在执法任务的有支援需求的时候，我们国军就会依规定来派遣世界兵力来策应，那来进行一个平时协作、暂时支援的关系。
0: 此外，立委王定宇关切本次汉光演习中是否有无人机反制科目。顾立雄回应，由于国军的无人机及反无人机系统起步较晚，目前仍处于边走边试阶段，虽然装备未必充足，但会利用既有装备进行演练。他也强调，演习的目的就是要经由实战化验证找出问题，之后才能进一步完善与规划。金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3: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的专访，壮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的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以及天灾的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的应变跟复原。吴依妮的报道。
4: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5: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6: 啊，对，
5: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4: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近年来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收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够成立全国电话中心，今年12月开始测试。朱维森的报道。
7: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十年前的两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8: 我们从今年一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7: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3: 台中地检署厘清油品致癌物超标案，针对中联、福寿、福茂以及泰山公司的高层发动第四波搜索行动，其中四人涉案的情节升高，讯毕后检察官预知加保新台币300万。黄俊伟的报道。
9: 台中地检署专案小组指挥台中市调查处、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队、保四总队及彰化宪兵队，兵分五路前往中联、福寿、福茂、泰山等四家公司董事长及福寿公司联系协理等地方展开搜索，另外也通知列为被告的福寿、福茂等两家公司总经理及11名证人到案说明。相约主任检察官李瑜佩说：“
10: 经检察官综合研析扣案证据，并复核被告证人等之公证述后，任被告及中联、福寿、泰山公司董事长及福茂公司总经理等四人，均涉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9条第1项、第2项。

0: 等罪嫌重大，经检察官讯毕，分别预支加保300万元，其余被告三人及证人11人均预支请回。
1: 检察官认为四名被告涉案情节重大，中麟公司蔡姓董事长预支交保金额累计到2300万元，福寿洪姓董事长、泰山刘姓董事长各以1300万元交保，福茂公司张姓总经理交保金额为900万元。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台糖五月执勤中麟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将就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过期原料和半成品。尤若纯的报道。
3: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4: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这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5: 不管他有没有收货，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4: 对，
5: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4: 也要通报。对，
5: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货也要通报。
4: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3: 立委追问20%问题油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2: 台北一名中系工人不满64岁的黄姓一交指挥交通，即将黄男猛力推倒，导致头部重创，历经1年4个月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审酌周男没有施救，未与家属和解，且有前案记录，依照对公务员事强暴致死罪判处10年4个月徒刑，全案还可上诉。任安心的报道。
6: 2022年11月，台北市文山区一处道路施工现场，44岁周姓工人因不满64岁黄姓一交，未依照指示调整交通指挥位置，双方爆发口角。周姓工人竟上前猛推黄姓一交胸口，导致黄男向后倒地，头部重击柏油路面，当场失去意识。周姓工人未立即协助报案或施救，反而拍打黄姓一交脸部，并将已失去意识的黄男拖到路边。黄男因颅骨骨折、脑出血等重创，历经1年4个月治疗后仍伤重不治。台北地院国民法庭依监视器画面证人证词及鉴定结果，以对公务员施强暴致死罪判处周姓工人10年4个月徒刑。合议庭指出，周姓男子未及时施救，犯后否认犯行，迄今未与家属和解或赔偿，且有酒驾、伤害及毒品等前科记录，认为其漠视公务执行安全及他人生命法益，犯罪情节重大，因此予以重判，全案仍可上诉。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国道3号南投竹山路段3号下午发生一起死亡车祸，一辆自小客车疑似因为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遭后方车辆追撞，造成5人送医，其中1人伤重不治。国道警方持续调查事故原因。陈云涵的报道。
7: 国道7队表示，8月3号下午5点13分，国道3号北向 240.2 公里南投竹山路段发生交通事故，48年次曾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疑似不明原因轮胎爆胎停在内侧车道，随后遭82年次刘姓男子驾驶的自小客车疑似未注意车前状况追撞，酿成事故。民间分队小队长周传祥说，
8: 本起事故造成两车驾驶及乘客共5人送医，其中1人伤势严重，经医院宣告不治，各车驾驶酒测值皆为零。有关肇事经过及噪音研判，由本大队调查厘清中。
7: 国道7队提醒，用路人行车时务必随时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切勿分心驾驶。如遇车辆故障或爆胎等突发状况，应紧速将车辆移到安全处，并依规定开启警示灯及放置故障警示标志，确保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若因未注意车前状况肇事，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除了需负相关刑事责任外，也可能面临吊扣或吊销驾驶执照等处分。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2: 台北市文化山区一辆公车与自小客车擦撞，

0: 双方驾驶当街爆发口角，警方到场处理，发现两人情绪异常亢奋，经检验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全案讯后依法送办。陈伟林的报道。
1: 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接获民众报案，新隆路二段238号前有公车与自小客车驾驶发生激烈口角，随即前往现场维持秩序。警方处理事故过程时发现双方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结果双方均呈阳性反应。台北市文山第二警分局新隆派出所所长温威凯说，
2: 两名驾驶于现场发生激烈争执，原警抵达现场立即隔离双方，两名驾驶情绪异常亢奋，随即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均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两名驾驶带回派出所，全案依公共危险罪嫌移送侦办。
1: 据警方调查，徐姓公车驾驶沿新隆路二段外侧车道行驶，并在公车停靠区停等红灯，准备起步时遭贾姓男子所驾驶的自小客车发生碰撞，双方因此爆发冲突。警方提醒，毒品不仅严重危害身心健康，更会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力、反应力与专注力，容易引发重大交通事故。警方也将持续加强取缔毒驾、酒驾，以维护道路交通秩序以及市民的安全。新闻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0: 新北市树林区日前发生一起全致坠楼死亡的案件，目击的民众误以为是遭人从高处抛出，立即通报动保处。经调查，全致并非遭到虐待，而是饲养的环境缺乏防护，不慎坠落，后续将对饲主开罚15,000元。刘威的报道。
3: 新北市树林区中山路一处槟榔摊前日前发生小型犬只坠楼意外，吓坏附近路过民众，并通报警方以及动保处到场处理。经确认，犬只只有晶片，通知饲主到案说明，在调阅当天监视器佐证，确认饲主并非虐待，而是平时将犬只饲养在顶楼加盖的露台。案发当时因为下雨打雷，小狗疑似受到惊吓，攀爬露台堆放的杂物，沿着突出楼板处行走，翻越女儿墙，不慎坠落死亡。动保处秘书谢佑达指出，饲养犬猫除了提供基本照护，也应该定期检视环境安全，降低动物因受惊或是攀爬造成的意外风险，违者将依法开罚。
4: 本案饲主为妥善维护饲养环境及设置适当防护措施，致犬只坠落死亡，依法裁处15,000元罚款。
3: 动保处也呼吁民众，如果发现动物疑似遭到虐待、受伤或是有急难情形，可以拨打1959动保专线或是1999市民专线通报，共同维护动物生命安全。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接下来带您关心最新的交通路况。
5: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在30-5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42.3公里，过了林口 B， 先前在外线的四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的堤顶路段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南港系统路段，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国道十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四线东向的36公里，过了草湖，自小客车爆胎体放在外线，经过时请小心。西向在6.9公里，过了南屯二，外线车道有掉落物。以上路况是由李元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金广晚间新闻。
1: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开达格兰论坛的访宾，重申四个坚持以及和平四大支柱行动方案，并说明台湾推动社会防卫韧性，民众将参与自今天展开的韩光演习。朱瑞森的报道。
2: 赖清德总统接见包含芬兰前总理马林及加拿大国贸前部长法斯特等凯达格兰论坛访宾。总统指出，台湾笃信和平必须靠实力，所以坚定强化国防力量，不止在总统府成立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台湾民众也将同步参与汉光演习。在建构经济安全方面，台湾也不像过往一样把鸡蛋都放在中国这个篮子里。

0: 让经贸让产业走向国际，结果不仅仅可以摆脱对中国的依赖，台湾的经济反而变得更好。第三个做法是跟国际社会合作，肩并肩站在一起。第四个是台湾会维持现状，只要能够对等尊严，台湾也愿意跟中国进行交流合作。
1: 法斯特致辞时则表示，台湾持续向世界证明自由民主法治及自由开放的市场是人类社会繁荣发展的关键要素，也示范了经济活力、科技创新及对人权尊严的尊重能同时并存共荣。他相信维护和平最好的方法就是对话，也感谢台湾带头增进国际对话交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行政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朱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不要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的预算应尽速通过。李以诚的报道。
3: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初规模突破新台币 3.6 兆元，行政院院长朱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百工百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4: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了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3: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朱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4: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3: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朱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七月份外汇存底的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的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的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二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有淑燕的报道。
5: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 28.81 亿美元，来到 5942.71 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 1.66%， 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6: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接受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也就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5: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台北市将在8月13号下午2:30到3:00实施城镇韧性演习，并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期间手机只能正常通话以及传送简讯，台北市多处设施也将配合演习暂停营运。陈伟林的报道。
7: 此次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练参考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度模拟行动网络受阻情境，考验政府在有限通讯的极端环境下是否仍有良好的应变能力，以及民众是否有后备的通讯手段。台北市中正第二警分局民防组组长张素凤说，
8: 今年比较特别的是有实施模拟行动网络的受阻，然后有一个强制降速的情境演练，所以当天演习的这个时段里面，手机只剩下能够拨打电话以及传送简讯这两个功能，所以建议民众也要提早将防空避难的相关资讯下载截图。
7: 台北市将在8月13日下午2:30至3:00正式开始演习，演习期间行驶中的车辆

0: 需立即靠边停车，人员依指示进入防空避难处所。市区公车也将在演习期间暂停发车，儿童新乐园、猫空缆车及台北小巨蛋也将暂停营运。张素凤组长也提醒，未依规定配合演习者，依民防法最高可处150,000元的罚锾。尽管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有多葬前科的陈姓男子出狱后，工厂的老板好心收留，男子却因为借钱不成，持刀将老板一家三口杀成重伤，一审重判9年6个月徒刑。男子上诉翻供，否认犯意，不过遭到驳回。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一名有毒品窃盗等多项前科的陈姓男子服刑出狱后，经友人介绍被大寮一间工厂杨姓老板收留担任杂工。陈姓男子竟因借钱遭拒，心生怨恨，去年深夜趁老板一家熟睡之际持刀闯入，意图杀害，甚至追逐恐吓年仅12岁的儿子。所幸一家三口奋力抵抗并报警，因而获救。高雄地院审理后，依杀人未遂、加重强盗伤害及恐吓等罪重判陈姓男子9年6个月的有期徒刑。全案上诉后，陈姓男子改口否认有杀人犯意。高雄高分院行政庭长李淑慧说，
3: 被告在原审准备程序、延押讯问、审判起日以及延押裁定抗告时，都是在有律师在场执行职务的时候坦承全部的犯行，而被告的律师也向法院陈称被告认罪，请求从轻量刑等情。主任被告历次对本案的犯罪事实以及杀人未遂等罪名均表示认罪，因此任被告上诉无理由，应予驳回。
2: 全案还可上诉第三审。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国道一号桥科匝道积极散道路工程今天正式动土，未来不止让桥头科学园区连外道路更顺畅，也将串联北高雄重要的产业聚落。黄一豪的报道。
4: 为了因应桥头科学园区及周边产业快速发展，高雄市政府与交通部共同推动国道一号桥科匝道及集散道路工程，总经费约52亿元。目前桥头科学园区已经有30多家厂商进驻，未来还会有国际级的企业加入，完善交通建设是产业发展的重要关键。高雄市长陈其迈说，
5: 未来包括1至2号的这个道路，那以及高铁桥下的台39线，那这个在纵向也会串联从未来的沙仑台积电基地到北高雄产业园区，到桥头科学园区、仁武产业园区等啊这些重大的这些产业的制造基地啊联络啊，以及补强整个半导体 S 廊带的啊交通的建设，可以说是啊非常非常的重要。
4: 交通部也表示，今年除了桥科匝道动工之外，冈山第二交流道也预计9月开工，国道7号则朝年底开工目标迈进。中央与地方将会持续的合作，加速完善高雄交通建设。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内政部都市计划委员会审议通过桃园市立医院八德总院4.8公顷用地都市计划变更案，为相关的建设跨出重要的一步。静杰的报道。
6: 桃园市长张善政在市政会议表示，市府规划在八德区设置市立医院总院，并于观音、复兴和大溪设置3处分院。目前相关建设陆续推动，其中大溪分院还结合社会住宅开发，现已完成工程发包，预计年底动工。至于市一八德总院计划，经送内政部审议后，日昨也获审议通过。
7: 我们规划了1个市立医院加3个分院，在未来几年要预编超过100亿。这个就是我们市府照顾我们所有乡亲健康的决心。
6: 本次桃园市政府市政会议同时针对失智长者协寻效率，首创推出结合市民卡 APP 的失智亲友协寻码服务，家属只要事先登录长者资料，产生专属的 QR Code， 经列印后粘贴拐杖、包包或衣物等随身物品，其后若不慎走失，即可透过扫描协寻码启动通报协寻机制。此外，为了鼓励及早介入照护，市民若在今年首次确诊失智并使用长照服务，或到失智据点参与活动，市府便将提供一次性3000元的补助。警广记者静杰在桃园市报道。
1: 台湾每6人就1人罹患老年忧郁症，急诊科医师提醒，如果出现忘东忘西等4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的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的忧郁风险。刘柔淳的

0: 报道。
1: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两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2: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你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1: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光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0: 日本熊本7月18号发生强烈的地震，慈济基金会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已经送达物资中心，希望降低避难所染疫的风险。专案的报道。
3: 日本熊本县在7月28号下午发生规模 7.1 的强烈地震，最大震度为7。根据日本媒体报道，有500多人挤在避难所，将毛毯或毛巾铺在地板上睡觉，没有隔间可使用。避难所内也在2号确认出现 COVID-19 感染者。慈济基金会援助抚慰床以及抚慰隔屏，让灾民在避难所仍能保有隐私而且睡得舒适。第一批送往熊本的148张抚慰床、40顶隔屏3号抵达熊本八代市紧急救援物资中心，后续将跟八代市长小野太辅讨论设置处所。慈济基金会接续又紧急调度200顶抚慰隔屏，并由志工进行打包作业，
4: 将火拆掉，然后把它清洁一下，清洁完之后，那我们要在正反面贴上我们的 logo 还有那个贴纸，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一个来做。
3: 200顶抚慰隔屏将由中华航空免费协助直飞日本福冈机场，投入后续援助工作。慈济表示，后续将会持续关注灾情的发展，目前已经有慈济职工人员前往当地进行勘灾跟实访，将依据灾区需求提供最及时的援助，将爱与关怀送进灾区。经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明天白天南部及离岛地区为轻午后短暂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为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现在时间晚上7点，静下来聆听音乐，体会自由的感觉。无论你在何方，别忘了心中的爱都会带给你希望和力量。
1: 我们是大象体操，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晚间的7:02，我是萨兰亚，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快关前外侧车道发生两车事故，人员站在车辆后方。国道四号东向台中系统有车辆疑似疲劳驾驶，行驶在外线车道，它的车号为1633。省道部分，台七四线东向36公里往快关方向，雾峰的路段外侧车道一部自小客车爆胎停放。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以上路况由三兰雅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底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1: 大家好，我是东海大学博雅书院思维探索导师许恒佳。行人是道路上最脆弱的用路人，万一发生交通事故，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害，所以有正确的道路穿越习惯是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第一步。提醒大家，穿越道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绿灯亮起之后要迅速走过路口，不要在马路上停留聊天，更不要边走边滑手机。低头看手机时，不但视线离开前方，注意力也会受到干扰，没办法及时发现旁边的车流、转弯车辆或突发状况。一旦遇到驾驶疏忽或车辆没有礼让，常常会因为反应不及而发生危险。交通安全没有侥幸，也不能重来，请牢记抬头看、快步走、不分心三原则，让每次穿越道路都能够平安抵达目的地，一起营造更安全的交通环境。
2: 交通安全从一个小习惯开始，过马路时不低头滑手机，不分心逗留，抬头观察，快步通行最安心。多一分专心，少一分危险，多一分留意，多一份平安。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因为有你，
4: 因为有你，
3: 因为有缘，我们距离不再遥远。
4: 带着最轻松的心，
5: 一起收听《空中奇缘》。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从晚上7点到10点的时光。好，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目前是车多速缓的状况，车速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204公里，这里是在快关之前哦。这边的外侧车道有两台车的事故，那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稍早呢是有收到人员站在车辆后方，这是比较危险的行为。国道四号往东是往潭子的方向，在这个台中系统路段呢，疑似有车辆疲劳驾驶，它是开在外线车道，那车号是1633。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有路过这个路段的话，要多加留意。同时，如果您已经知道它最新的公里数，也可以来电警广跟我们做最新的更新。

好，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的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啊，省道台74线往东雾峰方向11到14公里，是西屯3到西屯2路段。稍早车多速缓的状况已经得到排除了。那么台74线中彰快速道路往东19到24公里，潭子到太原路段目前也已经顺畅好通行了。接着是在台74线往西，是往彰化方向，38到33公里，雾峰到大里二路段呢，目前也已经是车流有疏解的状况了。那么接着台74线往西彰化方向 6.9 公里，在南屯二这个路段外侧车道疑似是有车牌掉落下来，目前也已经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所以台74线已经都可以放心通行咯。好，那么再接着是这个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在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路段呢，会在晚上8点钟的时候，在内侧及外侧车道去轮流封闭哦，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再请各位用路人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留意。同时在台中市区的部分有几个好消息，分别是这个台湾大道往沙鹿方向过东大路慢车道外侧的事故已经得到排除了。那么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在丰原大道之前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也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只是说目前后方大丰路到丰原大道路段车子比较多，还需要一点时间疏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一点耐心。接着是在这个台中市区其他施工状况的部分，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市区方向，从大丰路到丰原大道一段，丰原大道这个路段目前是车多，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然后在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也是工业区摆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工业区摆放是什么，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有施工封闭，所以调拨了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来通行。那么另外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呢，在过中科路的外侧也是有施工正在运作当中的。接着是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好，提醒这个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营建的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已经在上个礼拜一7月27号正式启动了，每天的土石方收容时间是上午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土石车的行经路线是这样子，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左转进入中二路，右转再进入这个南河八路，左转进入中南一路之后南下会经过电厂东路，接到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上，环港南路上有土石车专用的路线引导标志牌，所以请各位土石车驾驶朋友要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也提醒要前往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循规定的路线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的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还有品质检核，不可以任意清道或者是中途换土哦。行经过台中港区周边还有进出港区道路的时候，要请各位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也注意视线的死角跟行人的安全，沿线用路人也请保持安全距离哦。那台中港务分公司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再请各位需要做土石清运的听众朋友们再多加留意了。好，一起来听今天的第一首歌。

0: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1: 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ank。我的爸爸是修理下巴甲怪手的黑手，常常爱走去刷石仔场，拍着日头做工课。所以我唔那是佩服阮爸爸的技术，嘛就感谢伊辛苦甲阮车养大汉。我印象上深的代志是，伫九二大地动的时阵，附近有一口灶的厝，完全靠地动摇甲倒去，有人去互地底下面，情况非常的紧急。现场为一台当咧抢救的怪手，煞汹汹害去。阮爸爸知影了后，连伊赶到现场，随便去修理，抓出毛病了后，真紧就甲怪手修理好势啊。迄当阵怪手的司机认出一沓钱要互阮爸爸，但是阮爸爸无收伊一仙五银，干那叫伊赶紧去救人。经过遮侪年，这个故事一直藏伫我的心肝内，嘛影响我

就轻。虽然以前总是讲做工袂出脱，但是我并不是安尼想的。我认为一个人的价值，不是伫赚偌济钱，而是有偌高的身份地位。我认为一个人上重要的是。

0: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欣。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车多速缓的状况持续当中，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在204公里快关之前有外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人员是站在后方的，是比较危险，那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8点的国道夜间施工，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1 到 154.8 公里通宵路段之前，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潭子方向哦，台中系统路段疑似有疲劳驾驶，那驾驶的车道是在外侧，车牌的号码有1633，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同时如果说您有知道目前这台车最新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公里数的话，也欢迎来电警广跟我们做一个通知，或者是跟我们做一个我们可以在节目上提醒大家这样子。警广的免付费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好，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丰原区中正路往丰原大道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在大丰路到丰原大道路段是车多的状况。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的，那么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会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进行通行。还有在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是有施工的，接着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是有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咯。好，那么就是在这个中部地区的防空演习的部分哦，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中部地区2026的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是在下个礼拜一8月10号的下午2:30到3:00实施。实施的县市呢是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嘉义市，总共7个县市。那当天下午2:30的时候，警广就会配合同步播放防空警报的声音，同时在3:00的时候也会有解除的警报声。我们不是节目断讯哦，那也请大家继续持续的收听这个警察广播电台。同时演习期间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引导。那就近呢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里面，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暂停营业，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进行避难。各大楼管理委员会及保全要这个主动开启地下室及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还有捷运列车都正常行驶，但是呢，下车的旅客就需要配合引导，要进行避难，不可以随意的外出了。高速公路还有快速道路的车辆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下匝道之后要请您遵守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并且就近前往附近的避难措施，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留意咯。那么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歌，让你们猜猜是什么歌。
1: 喂，那位美女啊，你有没有空陪我去喝个咖啡啊？
2: 看你的样子跟说话的语气，后面还跟着三个

0: 小弟一看就是混帮派的吧？
1: 哎，你该巧哦，我就是那个点杠有名声、下杠有出名的季端啦。
0: 啊，就是那个什么乌鱼帮的季端。
1: 嘿呀、啊，哎，可以跟我出去，算是你的荣幸哎。啊，我们走吧。
0: 就他妈的哦，我才不要跟帮派扯上关系嘞！你真的是有够傻哎。要不是我认识你啊，我还真的以为你是坏人呢。
1: 啊，你认识我？哎呦，原来我这么有名哦！哎呦，害我都不好意思了呢。
0: 你就是那个小时候住在我家的隔壁的隔壁的隔壁，讲话总是大鸡的那个欧记啊！
1: 啊，难道你是那个很没有存在感的奥托罗？哦，真的是女大十八变呢！
0: 喂，讲话给我卡嘴嘞！我只是小时候美的比较低调啦，你吼再继续混帮派是不会有女生喜欢你的啦，你最好自己再多想想。
1: 哦，这样子我就听懂了啦，我吼会远离欧一帮啦，我不会再跟他们混了啦。啊，那你愿意跟我一起去喝个咖啡吗？
0: 这还差不多，远离帮派，你可不能后悔哦。
1: 当然哦，我说到做到，不等是这段啦。
2: 帮派分子常利用青少年追求同侪关注与认同感的弱点，吸收进入帮派之后，提供金钱与毒品等诱惑。提醒青少年朋友，加入帮派不仅个人魅力不会提升，还可能会被利用在犯罪行动当中而触发，这真的是你想要的人生吗？远离帮派，桃花自来，幸福也常在。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少年警察队提供。

这首是苏芮的《酒干倘卖无》。好，那么路况的部分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哦。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5到93公里新竹路段，一样是车多速缓的情况。那么目前车速呢，大约是落在30公里左右。接着是在国道四号往东潭子方向，在台中系统这个路段呢，疑似是有疲劳驾驶，那么他的车牌号码是1633，是在外侧车道。如果您有最新的他的公里数，也欢迎提供给警广，是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同时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再次提醒大家，待会儿晚上八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是国道三号南下152.1到154.8公里，通宵之前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哦。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有在内侧两个车道的跑步路面工程，也是八点的时候进场，再请大家多加留意了。待会晚上9点半，我们一起来听警广的全国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行政院院长卓荣泰今天亲授文化奖章给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邱坤良、廖庆松及许仁修，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卓荣泰更宣布加上今年得主，行政院文化奖正式跨越百人里程碑。记者李义成的报道。
2: 台北木偶剧团布袋戏与摇滚乐团百合花跨界合作，向第45届行政院文化奖三位得主邱坤良、廖庆松与徐仁修致敬。本届行政院文化奖得主包括台湾传统戏曲与现代剧场跨界融合的关键推手邱坤良，台湾电影界殿堂级的剪接大师廖庆松，及走在山林与土地上的自然观察者与报道文学家徐仁修。其中被业界与后辈昵称为廖嗓的廖庆松，参与上百部华语影视经典，他希望能继续在电影这条路上奉献自己的力量，并期盼台湾电影能在国际舞台上发光发热。
3: 剪接不只是技术，它是一门关于时间、节奏与情感的呼吸艺术。在暗室里，每一个胶剪，每一个数位片段都是创作者的心血，而走进教室，看见年轻一代眼里对着光影的

0: 光芒，我就知道台湾的电影的生命力一直在延续。
1: 行政院长朱荣泰亲手颁赠文化奖章，表彰三人在艺术研究、电影剪接及报道文学领域的深刻耕耘。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2: 正在花莲举办的国际少年运动会今天闭幕，为迎接26国上千名选手，大会动用许多年轻志工。执委会斯洛维尼亚籍会长今天给予高度评价，收获满满。记者张涵的报道。
3: 迈入第58届的国际少年运动会 ICG 以城市为组团参赛单位，让各国12岁到15岁青少年相互切磋以及交流。今年由花莲县政府争取到主办权，也是这项赛事第三次在台湾举行。总计有26国68座城市共1277名青少年选手齐聚花莲，参与8项竞技项目，5号举办闭幕典礼。 ICG 执行委员会会长 Ego Topo 等人给予大会团队高度肯定。大会文宣组组长孙东志表示，花莲身为地主城市，不少学生是人生第一次跟外国选手同场竞技，希望在他们心中埋下种子，未来立志站上国际舞台，挑战更高的运动殿堂。
4: 以选手的角度来讲，他们可能是这辈子第一次跟外国选手竞技，我想这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了。我想我们就种下一个往国外竞技的一个种子。
3: 台北教会大学学生赵爱珍担任场馆英语志工驻点田径场，让他学习跨国团队合作跟解决问题能力。
5: 当其他人来问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去问，然后呢再翻译，然后再回来，所以就可以帮助他们解决很多的问题。
3: 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2: 位于台南市东区的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迷华园百年歌仔戏再起新篇，期盼戏潮艺术馆成为推广传统戏曲的重要据点。记者魏吉宁报道。
6: 一击鼓，恭请市长一鸣锣。
7: 击鼓敲锣，戏潮艺术馆正式开馆。台南市长黄伟哲说，
8: 我们迷华园的戏潮终于能够回到台南，在我们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举重馆改造之后，成为迷华园的戏场，其实也是台南的戏场，更是台湾的戏场。
7: 旧举重馆化身艺术场域，是否投入近1200万元，为由发源在台南、深耕近百年的迷华园戏剧总团营运。孙翠凤说：“
9: 目的只有一个，希望台湾的国戏会当有一个据点，会当有一个所在，给咱的学生，给咱的游客。”但是，吼，咱一般的这个乡亲，拢会当来这个戏潮艺术馆观赏台湾国戏。
7: 文化部次长李进惠也说：“
10: 邀请今日在座的各位，咱到阵陪民花园，陪咱的国戏，到阵来看，到阵来学，让咱的国戏会当在咱的台湾这个土地永远传落去。”
7: 文化局指出，戏潮艺术馆以展演、教育、体验为三大发展主轴，推动多元展演、戏曲文化推广传承跟体验活动，期盼借此培育更多戏曲人才。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仅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至上午，中南部地区亦有零星短暂阵雨，晚起第13号台风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沿恒春半岛及明日马祖有长浪发生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7到35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5度，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蓝永兴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哎，自从拿到体检报告，一堆红通通，我们家女儿就开始对我进行严格的饮食控制了。
1: 这个不能吃，哎哎哎，那个只能吃一口哦。
0: 她不懂，心里快乐，身体也会跟着快乐吗？趁着他不在家，我赶快去买个盐酥鸡过瘾一下。老板，我要一份鸡排。
1: 一份炸鸡排的热量是700大卡，高油高钠，对您过高的体脂而言，需要慢跑1.5小时以上才能消耗哦。老爸，您还要吃吗？
0: 哎呦，啊，他怎么知道我在买鸡排？真恐怖！那来吃一碗空霸饭吼，压压惊好了。哎，老板。大碗空霸饭哈，啊，再加一个白菜卤啊，我要卤蛋哦，还有油豆腐哦。
1: 老爸，你想要吃空霸饭，我是不会拦着你啦。但是温馨提醒您的健检报告显示为三高，通通都有哦，
2: 高血脂、高血糖以及高血压。
0: 吼，被他讲到吼，人间美食都吃到无足无比啊啦。奇怪，啊，又没有看到人，他怎么都精准掌握我在做什么啊？
1: 爸。Surprise！
0: 哎呦喂啊！哦，跟踪我？
1: 跟踪都什么年代了？我当然是用科技掌握啊！你看，我早就把你的手机定位跟我分享，走到哪我通通一目了然。
0: 哈啊！你当作自己是公路局哦？高科技防灾，遇到紧急状况还会及时发送市地性简讯服务来警告大家哦？
1: 厉害吧？嘿嘿，爸，想不想喝珍珠奶茶？
0: 当然嘛，想啊！但是你不是说我太胖了？
1: 我知道，心情好，身体也会好嘛。来，
0: 难得女儿你这么贴心啊，我就不客气喽。
1: 啊，只能喝三口哦。
0: 虾米啊？啊，我就知道哪有这么好的代机啦。
3: 遇到紧急状况，有简讯提前预警最安心。公路局高科技防灾与电信合作推出市地性简讯服务。当遇上强风豪雨等紧急灾害，利用基地台侦测经过该区域的手机，发送公路防灾简讯，第一时间通知位于警示区范围的民众，及时改道应变，节省宝贵时间，也确保用路人的行车安全。以上广告是由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国道路况，
5: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的依安，来为我们说明今天国道夜间施工的状况。依安晚安。啊，不好意思，施太远。对不起，施太远。太远晚安。
6: 主持人晚安。那各位听众驾驶朋友大家晚安。那在跟各位说明今天的夜间施工之前呢，先跟各位播报一个路况。目前呢，在国一的北向，在苗栗交流道出口这边呢，有一个阿伯沿着那个路肩走上来。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那小心路肩就是有一位行人在这边行走。那另外呢，晚上施工的部分呢，我先一个一个来跟大家说明。那首先在国一南向的 178.5 到 180.5， 在台中南屯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低压灌浆的工程。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10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197.8 到 200.9， 在彰化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会进行路面刨布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南向的 227.5 到 229.1， 在西螺路段这边呢，今天会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那这个施工呢，它会分别在内侧及外侧轮流封闭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会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一北向的 229.9 到 228.3， 同样在西螺路段这边呢，也是会做路面维护的一个施工作业。那同样呢，是会分别做内侧及外侧的轮流施工。那施工时间一样从晚上的9点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有经过这上面两个施工的驾驶朋友啊，再麻烦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来行驶。那另外呢，

0: 在国道三号的部分，在国三南向的152.1到154.8，在苑里路段这边呢，今天会封闭外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时间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北上的193.1到190.5这边呢，在和美路段这里，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从晚上的9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在国三南向的225.2到228.3，在南投路段这边，今天会封闭外侧车道，那会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会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另外呢，在国道四号西向的10.8K 到5.6K。在台中系统到神冈的这个路段呢，今天会封闭内侧两个车道，那进行路面跑步的施工。那施工的时间呢，从晚上的8点开始到早上的6点结束。那今晚以上的施工呢，在如果有经过的话呢，请再多加留意一下现场的牌面指示，还有施工人员的导引。那以上的路况资讯是由高速公路局中区养护工程分局交通中心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
1: 谢谢太原，好，
0: 好，
1: 晚
0: 拜拜。
1: 安，拜拜。好，夜间施工的部分，刚刚太原都有跟大家说明，那待会儿会帮大家整理之后呢，再持续的提醒大家。那么在省道的部分呢，要提醒大家的是，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往南投的方向，在27.3到32.4公里。在这个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是会轮流封闭的。那么要进行的呢是通风系统的维护工程，时间是从晚上8点钟到隔天早上的6点，所以再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个路段要多加小心了。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提醒大家哦，在丰原区的中正路往丰原市区的方向。大丰路到丰原大道，这里车多速缓。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10公里摆放。那么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会对调调拨，不是对调，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去进行通行。另外呢，在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是有10公里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也有10公里摆放。另外，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则是10公里摆放，一样的是10公里哦。那请各位听众朋友路过这些路段，再多加留意了。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是浅提的《瓦雷蛋》。
2: 钟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呐、啊？
3: 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查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
5: Yes。

这首是浅提的《瓦雷蛋》。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持续帮大家做更新跟汇诊。刚刚呢，在这个跟高速公路局连线的时候，太原有提到，在国道一号北上是在苗栗交流道出口，那么就是在132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阿伯走上交流道了，所以请行经过苗栗交流道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再小心留意哦。好，那么目前在路网图上面呢，国道一号北上91公里是在竹北路段有事故发生，目前后方车流的车速比较缓慢，大概是落在40公里左右。好，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在待会儿晚上八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有三个，分别是国道三号南下 152.1 到 154.8 公里，院里到通宵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到 228.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是清水的方向哦，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也是刨铺路面工程，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留意了。那么另外则是在这一个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是在往东南投的方向。27.3 到 32.4 公里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内侧及外侧车道呢会进行通风系统维护，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时间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您有路过八卦山隧道多加小心留意。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会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进行通行。另外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是在施工当中，武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有施工为例

0: 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另外，在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再多加小心留意。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管，可以拨打警管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热心帮忙。
1: 小燕子啊，本宫哦最近乏得很，好久哦都没出宫去溜达溜达啦。
2: 娘娘，你又想偷偷溜出宫啊？
1: 是帮皇上低调探访民情啦。
2: 我懂，就是去帮皇上收集各个风景名胜的舆情建议，顺便放松心情。
1: 哎，对对对对，只有小燕子你懂我的。
2: 娘娘，小的只是尽心尽力服侍您
1: 啊。可是我们上次出宫去的时候却遇到了天后不佳，道路阻断，结果哪儿都没去成。哎，实在是扫兴啊。
2: 娘娘您放心，我发现啊，可以利用公路局的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哦，里面有防灾特报跟公路灾情通组的讯息，这样啊就可以掌握即时路况了。
1: 诶，小燕子，你果然是本宫的左膀右臂呢，贴心小丫鬟。不枉费哦，本宫这么疼你，这藕粉桂花糕你也吃腻了，那就赏给你好运旺旺来的凤梨酥吧。
2: 谢娘娘。
3: 智慧化省道即时资讯服务网由交通部公路局建制，提供全台省道即时路况查询服务，民众可依据路线或地区查询道路通阻、封闭、交通管制及施工的资讯，并且透过地图化方式掌握各路段的状况。此外，也可搭配气象资讯及相关的防灾讯息参考使用，协助用路人在出发之前掌握可能影响通行的因素，透过及时查询与资讯整合，让民众能够及早规划行程，必要的时候调整路线，以提升行车安全。以上宣导广告由交通部公路局云嘉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这一首是李佳薇的《恋爱》。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帮大家做更新会诊，在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出口有一个行人误闯哦，所以请各位听众朋友多加小心留意。在待会晚上8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方向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路段呢内外侧车道因为要进行这个通风系统维护，所以会轮流封闭这一个隧道里面的车道，那再请各位听众朋友驾驶朋友多加小心留意了。现在时间晚上的7点59分，待会儿一起来收听晚上8点整的金广全国的路况会诊。那么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柯志堂，饭后很容易昏昏欲睡，找时间伸个懒腰，活动活动筋骨，一起战胜懒散和害怕，继续奋斗吧。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后，有一位男士走了上来。国道三号南下152.1公里到154.8公里之间，通宵前有路面跑铺工程在外侧两个车道。南下的225.2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国道四号西向10.8公里到5.6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车道有路面跑铺工程。这三个工程呢，都持续到早上6点钟。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78公里之间，福兴路段内车道有轮胎掉落物。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台列六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76线东向27.3公里到32.4公里之间，往南投方向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进行通风系统维护，再请大家注意路况，小心驾驶。以上路况由塞拉雅会诊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0800-123-0800-123。尽管祝你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2: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持续的更新就是目前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那么在刚刚稍早提到的在苗栗的这个部分，就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出口有行人走上交流道的这个部分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的哦，所以如果各位听众朋友您有路过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加小心留意了。那么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部分再次提醒大家，目前已经进场施工的部分是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1 到 154.8 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到 228.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这个台76线哦，省道台76线汉堡草屯

0: 轮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的方向，27.3到32.4公里，是在八卦山隧道里面呢，要进行这个通风系统的维护工程，所以内侧及外侧车道会轮流封闭，已经进场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那么接获一个最新的省道消息，是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轮胎皮散落的，那目前公路局已经有派员前往处理了，请各位驾驶朋友路过这个路段多加小心留意，并且也多一点耐心。那么在这个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中科路往这个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所以调拨了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进行通行，以及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在进行当中，请您再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那待会儿一起来听这一首是好乐团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
1: 你知道吗？我爸有超能力耶！
2: 真的假的？
1: 我找不到东西的时候，他3秒就找到了。
2: 这还好吧？
1: 我半夜发烧的时候，他会马上醒来哦。
2: 嗯。
1: 还有，我一转头找爸爸的时候，他都在。
2: 哇塞，这到底是什么超能力啊？
1: 我不知道耶，反正爸爸都知道我要什么。
3: 爸爸或许没有超能力，但总是陪在我们身边。这个父亲节，换你陪在他身边。
4: 警广台中分台祝全体

这一首是好乐团的《我把我的青春给你》。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呢，目前路网图上面在国道一号北上 132.8 公里苗栗交流道出口，这里的这个警告标志已经消失了。那么估计是这个行人误闯的部分已经有排除了。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四号往西是往清水方向14公里的地方，是在这个后丰路段哦。那么目前呢是有故障车的状况正在处理当中，请您路过这个路段再多加小心留意。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1 到 154.8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2 到 228.3 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那么等一下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也先提醒大家，国道三号北上 193.5 到 190.5 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 229.9 到 228.3 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0.9 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 227.5 到 229.1 西罗服务区路段之前轮流封闭这个车道的部分，因为要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哦。再请各位听众朋友，以上这四个路段是晚上9点要进场，持续到隔天早上6点，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因为要做通风系统的更新维护，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那么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的清水区八德东路与港都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往处理。那么另外是在这个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施工封闭起来，所以调拨对向的一个车道通行，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

0: 谦哥，我问你一件事哦，听说你昨天吃了白色粉末，你不会是……
1: 你以为我在吸毒哦？拜托，我是昨天跑步运动，所以吃的是电解质粉末，在喝水啦。

0: 还有啊，你谦哥什么人啊？怎么可能会跟人家去吸毒？
1: 我是相信你，只是这毒品真的很可怕，只要一尝试就会成瘾，人生马上变黑白。
0: 这我当然知道啊，我要彩色人生，你谦哥啊，以后可是要闯水波当大老板呢，怎么会想不开去吸毒？倒是我看你就是很好骗，你才要小心，不要当好奇宝宝。
1: 谦哥，我的志向是当模特儿，我可会好好照顾身体，才不会想不开跟别人吸毒，你放心好了。
2: 很多青少年朋友因为一时的好奇或朋友的怂恿而试用毒品，事实上染毒会让人生失去色彩，变得暗淡无光。毒品不只伤害身体，也伤害家人，别让一时的冲动毁掉你一辈子的幸福。珍惜自己，好好爱自己，勇敢说不，拒绝诱惑，不吸毒。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这一首歌比较特别，它叫做《借来的猫》。我们家里的不是借来的。好，那么在目前路况的部分，持续先帮大家做一个更新哦。在国道一号北上132公里苗栗出口有行人走上来的这个状况已经得到排除的消息了。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刨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南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刨铺路面工程正在进行当中。

0: 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先提醒大家，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9到228.3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的这边呢，因为要施工的关系，会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0.9公里，在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227.5到229.1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之前，也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路面维护工程哦。好，那么提醒大家，省道的部分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方向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要进行这个通风设备的维护更新哦，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另外，在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往这个北上的方向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散落物，再请您多加留意哦。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台中市的清水区八德东路与港都路口会目前这边是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另外，在这个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车道，会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进行让大家通行。另外，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在施工，西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那么三明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了。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金管，欢迎拨打金光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官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投分局半山派出所的阿伟。我爸爸对我们生活沉默寡言，但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他的各种爱藏在细节当中。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有一次高中的时候考了第一名，就跟我妈先分享，因为我爸通常都在外面工作，也很晚了，我就先睡觉了。隔天早上桌上突然多出了一个新的手机，就问我妈说，妈妈是你买给我的吗？他说是你老爸。我那时候就很开心，但虽然很开心，我还是假装有点酷酷的跟我爸说谢谢哦。他会透过我妈妈去跟他分享我在学校发生什么事情，或是我最近生活上面遇到什么事情，虽然不太用言语表达，但你都会知道说他有在关心你，有在关注你。祝我老爸父亲节快乐，然后也祝收听金广的朋友们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这一首是 Avril 的 Take Me Away。 好，那么目前路况的部分先提醒大家，在路网图上面国道四号往西14公里的地方是在后峰这个路段哦，有故障车的情况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另外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持续往南，在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省道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呢，因为要进行通风的设备维护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起来，请您多加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五警分局远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现场正在举办战斗陀螺交流赛，灵机一动走进会场宣导试诈、防诈以及交通安全，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记者陈韵涵的报道。
2: 分局文昌派出所远警李龙明及郑敏谦巡逻行经民俗公园时，发现广场聚集大批民众参加战斗陀螺交流赛，便把握机会携带宣导布条走进会场。突然有警察现身，让不少参赛者及家长都吓了一跳，一度以为活动遭检举或警方要驱离。经远警说明来意后，大家才放下心来，专心聆听防诈及交通安全宣导。第五警分局文昌派出所所长林伯豪说，
3: 远警把握人潮聚集机会进入会场，向参赛民众宣导假投资、假交友、假网拍、卖货变假客服等常见诈骗手法及交通安全观念，获得现场民众热烈回响。相关影片上传网络后也获网友一致好评。
2: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利用假交友、假投资及假网拍等手法诱骗民众汇款或提供账户，呼吁民众务必提高警觉，多方查证，切勿轻信陌生人要求汇款或转账，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报案电话查证。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部分年长男性常将排尿异常误认为正常老化而隐忍，但其实可能是射护腺肥大，若延误就医可能造成不可逆的膀胱功能受损。父亲节将至，呼吁子女多关心爸爸的健康。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68岁陈姓男子退休后热爱旅游，近半年却因尿不干净、频尿、夜尿等症状不敢参加

0: 长途旅行，日前因严重尿滞留到国军台中总医院就医，检查发现射护腺肥大压迫尿道，造成严重阻塞，经评估后接受微创水蒸气消融术治疗，顺利改善排尿情形，充实自在的退休生活。泌尿外科医师杨正杰强调，射护腺肥大的治疗时机相当重要，
1: 若发现家中长辈出现尿流变细或断断续续，排尿需等待或用力，以及频尿、急尿、漏尿或夜尿次数增加，甚至已影响睡眠品质与白天精神。若症状持续或逐渐加重，建议及早至泌尿科接受评估，以降低尿滞留、泌尿道感染及膀胱功能受损的风险。
0: 父亲节即将到来，杨正杰医师提醒子女，切勿将排尿异常视为正常老化，应主动关心并鼓励就医，才是送给父亲最好的礼物。新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长殷东辰深耕公共卫生领域34年，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是新竹县首位获得这项荣誉的卫生局长。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3: 新竹县政府卫生局殷东辰局长公职生涯长达34年，历任行政院卫生署、县卫生福利部医事处科长、新竹县卫生局副局长到局长，荣获卫生福利部颁发卫生福利专业奖章。殷东辰局长感谢杨文科县长的提名，这份荣耀是属于大家的。
4: 这份荣耀也是大家共同努力，卫生局的同仁啊，医界所有的啊这个伙伴啊，大家共同努力的。一个荣誉就是一个开始啊，我们要持续啊，在我们的岗位上啊，再把卫生福利的工作啊更加的深耕啊，让我们的啊民众的健康啊能够翻转再翻转，提升啊再提升。
3: 新竹县长杨文科特别公开表扬卫生局在殷局长带领下积极向中央争取资源，克服种种困难，成功翻转新竹县过去医疗资源不足的困境，大幅强化地方医疗网络与防疫韧性，展现出新竹县政府近年在守护县民健康与提升医疗福祉上的执行力。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是多云到晴，只有桃园以北、东北部地区及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也有零星短暂阵雨，晚上起第13号台风白海豚外围云系接近台湾西半部地区，以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东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中南部地区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东北部、东部地区有焚风发生的几率，请注意。那么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这个中部地区的各地县市的温度，后龙的话目前是30度，台中是31度，田中是30度，日月潭是23度，古坑的话是26.6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黄俊伟编辑，唐欣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台中市政府重视城市交通建设与区域均衡发展，推动平里新桥新建工程，新桥跨越埔子溪，连接北屯区与太平区，桥面宽度20公尺，目前工程稳健推动，并预计于今年年底完工通车。建设局办理桥梁工程、道路衔接及周边交通改善作业，环太东路及祥顺路部分路段将配合改道施工，对于周边交通造成短暂影响，请用路人配合现场交通指引及相关交维措施，共同维护行车安全。市府团队将持续督导工程，在兼顾施工品质与安全前提下，力拼工程如期如职，并提早完工通车。若有相关问题，欢迎拨打台中市民一码通1999洽询，施工期间造成不便敬请见谅。台中市政府建设局祝您行车平安。

FM 94.5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目前在这个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的状况，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那么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再次提醒大家，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也提醒大家，在国道三号北上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9到228.3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会轮流封闭车道进行施工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0.9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步路面工程在要进行哦。那么国道一号持续往南227.5到229.1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之前呢，因为路面维护工程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以上四个路段是国道夜间施工晚上9点进场的这个工程，那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路段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内外侧车道都可能会封闭哦，再请您路过的时候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另外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呢，在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散落在路面上，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并且也多加一点耐心。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哦，台中市的清水区八德东路与港都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请您路过小心留意。接着是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有施工封闭的情况，所以调拨了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通行。那么在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是有施工正在进行当中的，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在靠近育才街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哦，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接着还是在提醒大家听众朋友还有土方车的驾驶朋友，台中港的营建剩余土石方收容作业已经在上个礼拜一7月27号开始启动了哦。那么土石车的每天的土石收容时间是早上的9点半到下午的4点30分。土石车的行经路线是这样子的，从台湾大道进入台中港区之后要左转进入中二路，接着右转再进入南横八路，左转进入中南一路之后南下会经过电厂东路再接到环港南路，会在工业南路左转进入专用停等以及检查动线上。那么在环港南路上是有土石车专用路线的引导标志牌的，
所以要请您依照指示进入工业南路，并且提醒进入港区的土方车辆要依照规定的路线去行驶，随车要携带合格证明文件还有港区的通行证，并且要配合现场的管制以及品质检核，不可以任意清道或中途换土哦。行经台中港周边还有进出港区的道路的时候，请各位大型车驾驶朋友要放慢车速，注意视线的死角还有行人的安全，沿路的用路人也请您保持安全的距离。那么台中港务分公司会与您一起守护交通秩序。再提醒大家，这个土石清运的部分已经开始运行了，再请您依照相关的指示去行驶哦。一起来听这一首是中孝介的《各自远扬》。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的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钟勋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3: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2: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3: 免费的。
2: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3: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4: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5: FM94.5 金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的事故，那么这个已经有通知相关单位了，请您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多加小心留意。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四号往西清水的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跑步路面工程。以上这三个国道夜间施工路段已经进场了，会在明天晚上会施作到明天早上的六点，明天晚上是施作到明天早上的六点啦，就是口误了，施作到晚上好像有点太久了。好，那么接着是在待会儿晚上9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有四个路段，分别是国道三号北上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在229.9到228.3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呢是因为施工的关系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的指挥去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0.9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步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227.5到229.1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的路面维护工程也是一样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以上这四个路段呢，都是会在待会晚上九点钟。就剩十分钟了，晚上九点钟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六点钟。好，接着是在这个省道的部分哦，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是南投方向哦，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是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的维护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小心留意哦。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是有散落物的，那公路局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请您小心。接着是在台中市区的路况哦，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兴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了车道，所以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来通行，再请您留意这边的标示的部分。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也有施工，那么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在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请您多加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同时再次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中部地区的这

个2026年城镇韧性防空演习会在8月10号下个礼拜一的下午2点半到3点的时候实施。实施的县市有苗栗县、台中市、南投县、彰化县、云林县、嘉义县还有嘉义市哦。那当天下午的2点半会发放防空警报，3点的时候也会有解除警报的声音，同时会透过警察广播电台的频道同步播放防空警报的声响，所以并不是节目断讯哦，而是我们同步播放了防空警报声。接着呢，在演习的期间会实施30分钟的人车管制，请各位驾驶朋友要全力配合警察及民防人员的引导，就近进入防空避难设施里面，并且呢，各类的营业场所应该要暂停营业，主动引导民众到地下室或者是远离门窗的地方去避难。那么各大楼的管理委员会还有保全也应该主动的开启地下室还有出入口，提供民众避难使用。在大众运输的部分，高铁、台铁以及捷运列车都是正常行驶的，但是下车的旅客仍然要配合引导避难，不可以随意的外出哦。高速公路以及快速道路的车辆是不受影响的，但是下匝道之后就要依循远景还有民防人员的指示，先将车子停靠在路旁，再就近前往避难设施。这一次的防空演习依据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 NCC 的指示，有新增了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演练，所以在演练的期间，如果您要进行这个上网服务的话，可能会出现降速或是无法使用的情况，包含了视讯通话、传送照片、行动支付、云端备份还有影音串流等都会受到影响。不过一般的语音通话、简讯、室内固定网络的 WiFi 都会正常运作，请大家不要紧张。那么演习的期间也请不要在户外逗留哦，一定要配合各项的管制措施，并且呢，如果您是拒绝配合疏散避难或管制的人的话呢，依据民防法是可以处新台币3万以上跟15万以下的罚锾的，所以期盼全体的县市民众共同配合演习，一起守护城市的安全。那再麻烦大家多多谅解，多多配合了。接着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是这个 Huntrix 的 Take Down。

0: 芹芹小姐，啊，你要出团哦？
1: 对呀，
0: 啊。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1: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0: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1: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0: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1: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哦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0: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1: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0: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阿里有波中
1: ，yes。
0: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1: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2: 如果我们都是繁星，就不用担心何时才能闪烁。而在晚上开车，如果我们都打开车灯，就能更容易看清楚周围的路况，来提高用路的安全哦。
3: 让明亮的光陪你平安回家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Lisa 特修斯，现在时间是晚上9点钟。

历史隧道，尽管路况导航。现在时间晚间的9:01，我是塞兰雅，为您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9.9公里到228.3公里之间，西罗服务区路段内外车道轮流封闭施工。国道一号高架南下50.8公里，机场系统前中间车道发生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国一南下183公里，过了南屯路间自小客车故障停放。国一南下197.8公里到200.9公里之间，路面跑步工程占据外侧两个车道。国道三号北上343.7公里到341.3公里之间，过了新化系统外线车道正在施工。北上的381.3公里到378.2公里之间，中寮隧道中内线车道施工维护。北上的193.5公里到190.5公里之间，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152.1公里到154.8

公里之间通宵前外侧两个车道路面跑步工程。南下的 225.2 公里到 228.3 公里之间，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路面跑步工程。国道4号西向 10.8 公里到 5.6 公里之间，台中系统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路面跑步工程。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应道行驶台15线。南下的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一样应道行驶台15线。台66线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台64线在桥墩 P545 到 546、544 到 545 桥下施工封闭单个车道。以上路况由塞兰雅汇整播报，由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第三。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四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2: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七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1: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线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拉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院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院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院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

0: 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院处处长彭子成说，
1: 南院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院，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清凉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院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院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哈。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院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院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院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院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院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金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0: 我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4: FM94.5 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路间自小客车故障的事故是还持续在处理当中，那再请您路过的时候小心留意。同时呢，再帮大家更新这个

0: 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哦，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225.2到228.3公里，中心路段到这个南投路段呢是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的工程。那么在晚上9点已经进场的这个呢，是国道三号北上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北上229.9到228.3公里，西螺服务区路段呢，因为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0.9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227.5到229.1公里，西螺服务区之前有路面维护工程，一样会轮流封闭车道，依现场指挥行驶，再多加小心留意。以上这几个路段都是已经进场并且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的国道夜间施工路段，接着是待会晚上10点要进场的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灌浆工程，所以呢要请您再多加小心留意，这个是晚上10点的时候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的6点。那么接着是在省道的部分哦，省道台76线这个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维护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在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再请您多加留意，还在处理当中。台中市的清水区八德东路与港都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您多加小心。接着是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施工封闭，所以调拨对向的车道通行。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哦。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五泉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施工为例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一样是施工为例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一样有施工为例摆放，再请您多加留意咯。
1: 各位市民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建设局局长陈大田。承载着山城居民多年的期待，东势丰原生活圈快速道路由石冈至东势路段今年8月正式桥面合龙、
2: yes!
1: 桥梁主体进入完工阶段，并预计今年底先行开放局部通车，将可疏解台三线车流，大幅提升往返石冈及东势的交通效率，让通勤更便利，运输更顺畅，也为山城观光及产业注入新的动能。建设局将秉持安全第一、品质优先，持续推动工程。东丰快速道路以118年全线贯通为目标，致力实现串联丰原、石冈、东势、新社与和平等山城五大行政区，并与国道四号系统延伸衔接，带动山城地区交通品质与发展竞争力。台中市政府建设局持续用心建设每一条道路，让我们一起期待更美好的明天。敬祝您行车平安。
3: 天气瞬息万变，
4: 关心天气。
0: 为各位连线到的是中央气象署预报员王品祥，来为我们说明明天的天气概况。预报员晚安。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每天白天天气跟今天还是一样类似，各地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不过环境风场已经是偏北风，那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有一些零星下雨的机会，午后在中南部地区及山区都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也有局部大雨发生。

明天白天外出一定要留意午后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气温方面，各地高温在32到35度，局部内陆地区还是有机会来到36度以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从明天晚间开始，一直

0: 球附近海面移动，后续的路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预计周末到下周一最接近台湾，这段时间天气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未来还是以偏东方向接近吕宋岛，那对台湾没有影响。而新生成的第15号台风昌宏距离台湾也有大概4600多公里，未来以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对台湾遥远也是对天气没有影响的。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预报员，谢谢，
0: 谢谢，
1: 晚安，拜拜。好，那么在目前这个国道路况的部分也还是持续帮大家做更新。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肩自小客车故障的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哟，再请您多加小心了。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则是国道4号往西清水的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152.1到154.8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持续往南225.2到228.3公里中心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哦，国道三号北上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一号北上229.9到228.3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会因为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197.8到200.9公里彰化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227.5到229.1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哦，因为路面维护的工程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一定要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再多加留意咯。省道的部分，台61线北上在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那么再请您多加留意，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27.3到32.4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呢，是因为要做通风系统的维护哦，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的车道，再请您多加小心。另外在台中市区的部分，台中市的八德东路跟港都路口巴德东路跟港都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消息。那么接着是在台中市的中科路往文兴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是有施工封闭的，所以呢调拨了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来通行。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是靠近育才街的外侧车道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哦，再请您多加留意了。如果您有任何的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待会儿一起来听这首是二本猫的他才不会把我们全部不记得了。
2: 警广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中市警察局长吴敬田。当您接获假冒检察官警察的电话警告您的账户涉及刑案，要求冻结财产或者是交付现金，这就是诈骗，请立即拨打165查证。遇到这种来电请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依对方指示操作，才不会惨遭诈骗。中警关心您。

0: 这首歌是二本猫的，他才不会把我们全部不记得了。好，在路况的部分再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故障的事故，目前还没有接获到排除消息哦。那么国道四号往西是往这个清水的方向，在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有跑步路面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1 到 154.8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跑坡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 225.2 到 228.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是有跑坡路面工程哦。那么接着是国道三号北上哦 ,193.5 到 190.5 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坡路面的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29.9到228.3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是因为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 197.8 到 200.9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 227.5 到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之前呢，是因为路面维护工程轮流封闭车道。这以上几个施工路段都是已经开始了，会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那待会儿晚上10点要进场的是国道一号南下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市政路的灌浆工程。那么省道部分呢，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方向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因为这个通风系统维护的关系，所以内外车道会轮流封闭，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咯。
1: 爸爸可以陪我玩开车游戏吗？
2: 好啊，什么开车游戏？
1: 就是你开这个红色的车，然后我开这台蓝色的车子哦。
2: 好哦，
1: 宝宝你开快一点啦。
2: 小宝，这开车开太快很危险哦。
1: 好啦，宝宝我知道了。哦，你挡住我了啦。
2: 哎，小宝，开车不可以随便按喇叭哦。
1: 哦，没有啦，就是想跟爸爸说爸爸节快乐，爸爸我爱你，父亲节快乐。
3: 不管用什么方式，在父亲节表达对爸爸的爱吧。
4: 金广台中分台，祝全天下的爸爸。

0: 景广新闻。
1: 调查局同步查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来台挖角高科技人才，动员330多人次，搜索64处。日兰新的报道。
2: 近年来 AI 产业蓬勃发展，台湾凭借半导体与 IC 设计优势，成为中国企业锁定挖角目标。法务部调查局调查官顾亚军指出，自民国109年底成立专案扫荡以来，已侦办超过百件中企透过假台资、假侨外资、私设据点等方式非法招募我国高科技人才。调查局2026年4月规划全台同步侦办行动，查办17家中国企业，其中包括遭美国列入军事最终用户黑名单的国科伟电子，以及曾遭查办后仍另请炉灶持续在台私设据点的深圳通瑞伟电子。
3: 经缜密搜证后，其系属台北、新北、士林、桃园、新竹及台南地方检察署指挥本局所属9个外勤调查处站，于今年7月13日至8月4日同步侦办17家中国企业非法在台从事挖角我国高科技人才案件，总计动员超过330人次，搜索64个处所，询问114人次。
2: 调查局表示，将持续侦办中国企业违法来台挖角案件，维护我国关键技术安全与科技产业竞争优势。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南一名徐姓男子在网络上点选贷款广告，反遭对方索赔20万，他急忙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识破诈骗，成功拦阻财产损失。魏经理的报道。
4: 浏览网络贷款广告却落入诈骗圈套，不仅个人证件险些外泄，还遭对方以单方面违约为由勒索高额的违约金。台南市一名徐姓男子神色慌张地前往海岸派出所咨询，原警检视对话，随即识破骗局。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二分局秘书室警员张崇林说，
5: 徐男因点击网络贷款广告，并被对方要求提供个人证件，欲取消贷款时遭假经理恐吓，需赔偿20万元违约金。原警当场协助检视对话记录，并厘清真相，成功拦阻20万元损失。
4: 本来以为申请新台币10万元的创业补助贷款，却差点被索赔20万。警方提醒，切勿轻信来路不明的网络贷款广告，若对方要求提供存折、身份证件，而且后续借故索取违约金，都是诈骗手法。遇到可疑状况，请拨打165专线咨询求证。警广记者魏静。

0: 因妮台南报道。
1: 台中市总共曾经费超过46亿元的水南转运中心今天正式启用，陈韵涵的报道。
2: 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水南转运中心不只是停车场，更重要的是整合不同交通工具，未来将陆续导入26条国道客运，至少9条市区公车路线，也预留国道及捷运衔接空间，为未来交通建设预做准备。
3: 第二座的水南转运中心已经落成，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全国最大的转运中心，那它可以达到七转七接的目的，包括我们的长途客运，包括我们的公车、计程车、自驾的轿车，或者是摩托车、脚踏车，还有捷运，所有不同交通工具整合在这里，民众只要在这边搭乘，就不用东奔西跑。
2: 交通局指出，水南转运中心第一阶段已启用停车场、U-Bike 及市区公车等服务，停车场规划614席汽车位及1253席机车位，并新增两处 U-Bike 租借站，提供更完善的转乘环境。启用期间也结合 Snoopy 主题活动，设置大型装置艺术及打卡景点，吸引民众参观。交通局表示，为庆祝水南转运中心启用，市府推出停车优惠，从8月5号到9月4号停车免费，9月5号起到12月5号停车费享八折，希望鼓励民众多加利用公共运输，提升交通便利性。金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4: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南部及离岛地区为多云短暂阵雨，其他地区都是晴时多云。在温度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南部地区27到35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6到33度。以上的新闻气象由林雨辰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浩俊哥，爬山健走你都跟，怎么健康检查不跟啊？
1: 水水妹，健康检查也能揪团哦？
0: 当然啊，45到74岁有大肠癌筛检补助，符合资格还有胃癌筛检补助哦，
1: 免费的、哦。
0: 对呀，一起去啦，做完更安心。定期筛检健康加分，
1: 请携带健保卡到医疗院所或卫生所洽询。
2: 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关心您。Yes。
3: FM 94.5 金管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间自小客车故障的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那么接着是在这个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持续提醒大家，在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10.8到5.6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哦。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北上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在152.1到154.8公里通霄到苑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呢在225.2到228.3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是跑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一号北上229.9到228.3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国道一号南下在197.8到200.9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在227.5到229.1公里西罗服务区之前因为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以上这几个工程都已经进场了，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哦。那么待会儿晚上10点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是国道一号南下178.5到180.5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灌浆工程。那么在省道的部分有接获一个好消息，是台61线北上179到178公里福兴路段的内侧车道轮胎掉落物的部分已经得到

0: 到排除的消息了，恭喜大家可以放心通行咯。台61线南下 239.7 公里，湖口交流道路段的外侧车道有蓝紫散落，已经通知相关单位。接着是在台78线台西古坑，往西的方向33公里，在斗南交流道的路段匝道呢，是有动物的尸体，也已经通知公路局咯。那么在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的方向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因为要进行通风系统维护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照现场指挥行驶，小心留意。台中市区的路况部分呢，台中市的清水区八德东路与港都路口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再请您多加小心。接着是在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河南路之前有封闭施工，所以是会调拨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让大家通行。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的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也是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有施工围篱摆放，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同样的施工围篱摆放，请您路过这些相关路段再多加小心留意咯。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哦，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听那一首是 CJMIT 的不甘。
1: 琴琴小姐，你要出团哦。
2: 对啊，
1: 哎呦，我提醒你一下哦，8月10号下午2点半哦，要防空演习啊。那警报一响啊，你不要紧张哦。
2: 哎呦，李长伯，还好你告诉我，万一哦我车开到一半，警报突然响起来，我是要继续干，还是赶快回家？
1: 哎，都不可以哦，要听从警察或民防人员的指挥，把车哦安全停靠路边，再下车就近进入建筑物或者是防空避难设施。室内店家哦也要配合紧闭门窗、关灯，而且要暂停营业。
2: 哦，啊，李长伯，听说我们社区地下室也是防空避难设施，对不对？
1: 对啊，对啊，啊，所以哦，这警报一响，记得哦帮忙把地下室哦车道铁卷门啊或者是栅栏打开来，让附近的民众哦都可以就近来避难
2: 啊。啊，好啊，哎，我记起来了啦哈。还有呢，我还听说哈，这一次演习行动网路会断网。
1: 哎呦，不是断网啦，是行动网路降速演练，只是调降网速哦。所以演习的时候，如果你要上传影片、视讯通话啊，或者是说云端备份哦，这些动作就会比较受到影响啦。啊，但是基本的语音通话、文字简讯啊、灾防告警啊，以及打110、119哦，这些紧急通讯哦，都不会有影响，唔免烦恼啦。
2: 哇，那我就放心多了。我去哦，帮忙把演习讯息贴在社区布告栏，然后呢，让大家都能够预做准备，才不会手忙脚乱。
1: 哎，这演习哦，视同作战，爱领金泽啦。真正需要的时候才会有保障，安利五波中。
2: Yes，
1: 中部地区哦，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预计在8月10号下午2点半到3点，警报响起时，请大家配合，车停妥，人避难，听指挥。
2: 演习不马虎，平安有照顾。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提供。

FM 94.5景广之安交通网台中分台，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奇缘，我是主持人唐心，路况听唐心，旅途更放心，陪伴大家到晚上十点的时光。好，那么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183公里过南屯路段路间的自小客车故障事故还没有得到排除的消息哦。接着是在国道夜间施工的部分，待会儿晚上要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到 180.5 公里，

0: 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是有市政路的灌浆工程，再请您多加小心留意了。好，那么目前已经进场的国道夜间施工部分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7.8 到 200.9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国道一号持续往南 227.5 到 229.1 公里西罗服务区之前有这个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北上 229.9 到 228.3西罗服务区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也要再请您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北上 193.5 到 190.5 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刨铺路面的工程哦。那么在国道三号南下 152.1 到 154.8 公里，通宵到院里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到 228.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的这个路段呢，内侧两个车道也是跑铺路面工程哦，再多加小心留意。另外是在这个台61线南下 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是有篮子散落在这边，在目前已经有公路局派员前往处理了，再请您也小心留意，多加一点耐心等待。那么在台78线台西古坑在往西的方向呢，是33公里的路段斗南交流道路段匝道是有动物的尸体，那么公路局也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哦，往东南投方向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的内侧及外侧车道都有这个通风系统维护工程，会轮流封闭车道，再请您依照现场指挥去行驶。那么市区路况的部分哦，中科路往文心路的方向在河南路之前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封闭起来了，所以会调拨对向的一个车道，对向的内侧一个车道让大家通行，再请您留意现场的路标指示。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在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哦，五权西路往工业区的方向过黎明路外侧施工围篱摆放，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青海路的外侧也有施工围篱摆放，三民路往崇德路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同样的施工围篱摆放，另外丰原区三丰路往后里的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一样施工围篱摆放，再请各位听众朋友小心留意哦。如果您有任何路况想要通报给警广，可以拨打警广的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 0800-000-123。 感谢您的热心帮忙，空白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哦。那么待会儿一起来收听这一首是 Vayong 的 What Day。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玉祥。我的爸爸他是一个比较严肃的人，但是他都是细心然后默默关怀守护我们家，非常感谢他的付出，也知道说他是真的很疼我们，感谢他一直以身作则然后成为我坚强的依靠。我想要跟爸爸说父亲节快乐，祝你身体健康然后都心想事成，那也祝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父亲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妈们
4: 父亲

这首是 What a Day。 好，那么在路况的部分再持续帮大家更新哦。国道一号南下在183公里过南屯路段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故障的事故，还没有排除的消息哦。那么在国道夜间施工的路段部分呢，是国道一号南下在 178.5 到 180.5 公里台中到南屯路段外侧两个车道有市政路的灌浆工程，这个工程是待会晚上10点的时候会进场，持续到明天早上6点钟。那么接着是在国道一号南下 197.8 到 200.9 公里彰化路段外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的工程，国道一号南下 227.5 到 229.1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之前呢，因为有路面维护工程，所以会轮流封闭车道，请您依现场指挥行驶。国道一号北上在 229.9 到 228.3 公里西罗服务区路段，因为施工的关系轮流封闭车道，再小心行驶。国道三号北上在 193.5 到 190.5 公里彰化到和美路段的内侧两个车道也是有跑铺路面工程的。那么国道三号南下在 152.1 到 154.8 公里通宵到苑里路段的外侧两个车道有跑铺路面工程，接着是在国道三号南下 225.2 到 228.3 公里中兴到南投路段外侧车道也有跑铺路面工程，国道四号往西清水方向 10.8 到 5.6 公里台中系统路段内侧两个车道跑铺路面工程。省道的部分，台61线西滨快速道路南下在 239.7 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篮子散落在这里，台78线台西古坑西行的方向往西的方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的匝道有动物的尸体，台76线汉堡草屯东西向快速道路往东南投方向 27.3 到 32.4 公里八卦山隧道里面进行这个通风系统维护，所以会轮流封闭内侧及外侧车道，在一线场指挥行驶。台中市区路况的部分，中科路往文心路方向在河南路之前施工封闭，那么河南路往西屯路的方向过中科路的外侧有施工，河南路往台湾大道方向过青海路外侧施工为里摆放，五权西路往工业区方向过黎明路的外侧施工为里摆放，三明路往崇德路的方向靠近育才街的外侧施工为里摆放，另外丰原区的三丰路往后里方向过丰原大道的外侧一样施工为里摆放。

任何路况想通报警广，可以拨打警广免付费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现在时间是晚上的9:58，今天节目也到尾声喽。接下来将会有10点的主持人尚恩的尚恩 in the night 继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主持人唐馨，空中奇缘，我们明天再相会，大家拜拜。送上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是这个 Spire 的 Japanication。

现在时间晚上10点钟，努力了一天，想让心飞到遥远的天边 far far away， 就把手上的事情先放旁边，和我一起听听音乐，你看是不是比较轻松了呢？我是 ZZ 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即使的路况，今晚给你报告，你的手机头，尽管路况导航。
1: 现在时间晚间的10:01，我是彩兰雅，为你汇诊最新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台北入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拖掉处理当中，南下37公里到40.3公里之间，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当中，南下91公里到93公里之间，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三号北上62公里到57公里之间，过了大溪到过了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道施工。国道五号北上5.8公里到3.8公里之间，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封闭，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正在施工。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9公里到15.5公里之间，过了芦竹到林口前施工封闭，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路段南下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车辆引导行驶台15线。南下的239.7公里口湖交流道路段外车道掉落一个篮子。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那在台赤8线西向33公里斗南交流道路段，在匝道这边有小动物躺平。以上路况由彩兰雅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码空空空空空113，警广祝你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4: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3: 本次要征求的是
4: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3: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4: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3: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4: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3: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

0: 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4: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刚听到歌曲来自张宇，叫做《整个八月》，10:13。你好，我是尚恩。凌晨1点之前，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国道1号北上嘉义到民雄，这里速度很慢，超慢的那种。在路网图上面显示，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所以如果你有经过这边，再麻烦你留意一下哈，这是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路段。大家今天过得还好吗？在台北今天有那个烟火，大家下班如果比较晚下班，刚大概8点的时候，下班比较晚就可以看烟火，还不错。然后其实蛮多人去看的了，不管你是在这个大道城还是在这个三重，就是河的两岸嘛，都看烟火。或许有些人家里顶楼也看得到，对不对？然后应该之后，真的夏天我记得是淡水好像之后也会有，对不对？看烟火是很浪漫了，但就是昙花一现嘛，看得很开心啊，但是后面的事情还是要持续的继续努力。好，在八月份学生幼稚园，现在没有幼稚园，幼儿园就开学了，大家还是拼命的找妈妈，大家家长们加油了。

10:22，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6点，还有国一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这边接近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停放啊。在路网图上面，国一北上嘉义到民雄这边速度比较慢哦，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是在竹科路段哦，就竹北过后时速也很慢，这边经过的时候特别的小心一下。那主要是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了。告五人哥，夏天的海，冬天的雪。

来自告五人，歌曲是夏天的海，冬天的雪。等一下要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告诉你天气状况，到底台风会不会影响啊，对不对？这个白海豚到底会不会转弯，你等一下听听看。这首歌来自杨米人 Yummy Man， 叫等一个夏天。等一下新闻之后继续回来咯。

0: 警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黄品翔。品翔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白天天气跟今天大致类似，各地大多为多云到晴，高温炎热的形态，高温普遍在32至35度，局部地区还是有来到36度以上的机会。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大环境为偏北风，在迎风面的桃园以北跟宜兰地区，明天偶尔会有一些短暂阵雨，而明天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有些零星降雨的机会。午后降雨的话，在中南部地区跟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特别留意在山区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机会。午后外出请注意天气变化，携带雨具备用。而从明天晚间开始，随着台风外围云系进一步靠近，西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发生的机会，尤其明天晚间到周五清晨，中南部地区可能要留意有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那第13号中度台风白海豚晚间8点距离台北东方大约还有1500公里左右，持续以偏西路径往琉球群岛一带接近。那通过琉球群岛以后，路径的不确定性还是比较大，不过这个周末到下周一是它最接近台湾的时刻，各地天气在这段时间会变得不稳定，请留意最新的预报资讯。而第14号轻度台风金鱼及第15号轻度台风昌红对台湾天气皆无影响。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谢谢品翔。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今年司法诉讼案件增加，书记官报到率低。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表示，多名书记官反映电话是很重的工作负担，因此正在搜集书记官接听电话被问及的问题，希望明年1月能成立全国电话中心。记者朱瑞森报道。
2: 第一线书记官法警人力长期短缺，还出现书记官报到率低、离职率高等问题。司法院秘书长高金枝说明，目前书记官的工作量几乎是10年前的2倍，为增加书记官留任意愿，除了增加人力，也要改善工作环境，会将非诉讼法上必须做的工作委外处理。
3: 我们从今年1月，我们司法行政厅就收集所有书记官所被询问的问题，我们收集了上千个问题，我们现在这些问题怎么去给他处理，然后由我们将来的电话中心来统一回答。
2: 高金枝强调，书记官所回答的是程序问题而非事实问题，所以相关程序问题几乎都可由全国电话中心来分担。司法院今年5月通过的法院组织法修正草案，除了规划成立全国电话中心，将由专责人力处理公务电话查询外，更提高书记官及法警职等及放宽一二等书记官的名额。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好。
1: 台糖五月知情中联问题原料风波延烧，立委呼吁应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亮表示，将修食安法，将重大异常通报扩及原料和半成品。记者游柔晨报道。
2: 毒油风波越演越烈，立委关切台糖知情问题原料没有收货，也没有通报，重大食安警讯断在供应链内部，政府完全掌握不到讯号，恐怕让问题原料流向其他下游业者，呼吁政府应该完善风险预警机制。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食安法修法将预警通报的范围扩大，
3: 这个现在食安法第七条只有产品的异常才通报，扩大到原料、半成品，好，我们跟一些高风险的这个加工链里面的，
4: 不管他有没有收获，不管他有没有买了，
3: 对，
4: 检验机关你发现了
3: 也要通
4: 报，
3: 对。
4: 第二个，你的生产供应链上你发现了，不管你有没有收获也要通报，
3: 对。那第三个是HACCP 的认证，有发现重大异常也要通报。
2: 立委追问20%问题由标准到底是谁拍板的，石崇良表示是专家会议共识，要他负责没有问题。至于专家会议，中联全程在场，石崇良 IP 说辞反复，他坦言误解了会议记录。食药署署长江志刚也证实中联确实全程在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内政部次长马世元今天接受警广节目专访，畅谈2026城镇韧性演习规划。马次长强调，演习的目的是防范新形态的无人机与天灾威胁，让国人及各单位熟悉灾害应变与复原。记者吴依妮报道。
5: 政府从2025年开始，将防空避难的万安演习及防灾救援的民安演习整合为城镇韧性演习，今年将于8月7号到13号在全国分区进行，更是首次实施网络降速演练。内政部次长马世元接受金光主持人专访时强调，城镇韧性演习纳入灾后复原的概念，让民众熟悉遭遇空袭或天灾后的生活应变。
6: 去年有个丹纳斯台风
7: 啊，对，
6: 在台南地区通讯系统跟着电力系统就停摆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让大部分的民众了解到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这次的网络降速演练，它影响的就是 5G 跟 4G 的这个行动通讯网络，我们一般的通话没有影响。
5: 马司长说明，当真正的空袭发生，一般只有3到5分钟的宝贵避难时间，若在室内应紧闭门窗并远离外墙或玻璃，若在户外建议依照警政服务APP 或防灾一点通 APP 的离线地图寻找最近的避难场所，不可在空旷区域移动。在这次演习中，请用路人配合交通管制，也请防空避难场所的大楼配合提供路人进入掩护。金广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会预计20号正式通过明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行政院长卓荣泰强调，这是一部不用举债达到债务平衡且降低债务余额的平衡预算。他也向立法院喊话，希望别把新旧年度的预算一起审，今年度预算应尽速通过。记者李一成报道。
8: 116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最初规模突破新台币3.6兆元。行政院院长卓荣泰表示，过去一年白宫白业创造了很好的成绩，税入充足，政府也将经济果实与全民共享。因为经济成长，政府就有能力做更多国家建设、社会福利，也扩大更多国家投资。他希望能透过法定程序，8月底前将预算送进立法院。
9: 这个预算是一部不用举债，而且是达到债务平衡，而且能够降低整个债务余额的一部平衡预算。那其中有几大领域我们特别有向总统报告，第一是智慧科技，我们编做了相关的预算。第二部分是社会福利有大幅的成长。
8: 因为今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正在立法院审议当中，卓荣泰希望立法院尽速通过今年度预算。
9: 这两部新旧年度的预算，希望立法院不要把它摆在一起，尽快把今年度的预算审过。
8: 此外，日前今年文化部预算遭立委大砍，总数超过新台币10亿元。卓荣泰也声援文化部部长李远向立法院喊话，他强调文化部会积极与立委说明预算编列，希望最后有好的结果，由行政立法两院、政府与民间共同来支持台湾文化环境持续发展。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中央银行公布我国7月份外汇存底金额，由于外资配息和获利了结带动美元需求，加上央行进场调节维持汇市秩序，外汇存底连续第2个月减少，不过减幅明显缩小。

0: 记者姚淑燕报道。
1: 我国七月底外汇存底金额比六月底减少 28.81 亿美元，来到5942.71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局局长蔡炯明表示，七月外汇存底虽然受惠于投资运用收益及非美货币全面升值而推升，但是由于外资汇出使得市场美元需求转强，新台币七月贬值 1.66%。 央行也在市场供需失衡时适度进场调节，提供美元流动性，维持汇市秩序。
2: 最主要的因素，一个当然就是国际美元的走势，那第二个短期的因素就是外资在短期内的进出股市跟我们的进出口厂商在汇市里面结构结售的行为也会影响。那以短期的因素来看，当然外资目前来看七月份就是汇出的金额稍微大一点，比如说280亿，所以这个是使得我们汇市上的供需来讲美元的需求比较强一点点。那七月份主要就是获利了结跟股利这两个因素。
1: 蔡炯明局长指出，影响新台币汇率最主要的仍是国际美元走势。市场目前预期美国联准会九月升息几率超过50%，不过后续仍需观察经济数据及货币政策发展而定。美元后续走势也会牵动亚洲货币表现。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台湾每六人就有一人罹患老年忧郁症，精神科医师提醒，若出现忘东忘西等四大症状，就要警觉。日本研究显示，透过观看刺激的运动赛事，能有效降低30%忧郁风险。记者尤若纯报道。
3: 上了年纪开始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可不是单纯一时情绪问题。精神科医师李敏山示警，如果亲友发现长辈情绪低落超过2周以上，记性变差，反应变慢，容易累，无力感，食欲变差或睡不好，就要警觉可能是老年忧郁症。
4: 如果你发现家中的长辈啊，他可能觉得常常心不在焉啊，然后很可能一整天都躺在床上啊，然后本来要去活动或该做的事情他都没有做，然后你可能有点漫不经心的状态这样子，然后也常常忘东忘西，或是说他可能开始抱怨说他睡眠不好啊，或是身体哪边有一些疼痛，但是去检查到检查不出来结果，这些都是一些老年忧郁的特征，你就要注意了。
3: 李医师表示，除了医疗介入、亲友陪伴、社交活动、规律运动都可以预防老年忧郁。日本研究显示，长辈透过电视、网络或到现场看激烈的赛事，可以降低30%的忧郁风险。有企业为了鼓励长者重拾活力，推动 Be Supporters 计划，鼓励长辈走进球场，从被照护者转为应援者。透过现场加油的热烈气氛，不仅能活化大脑前额叶，还能刺激多巴胺分泌，抗老防失智。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林雨晨编辑，黄燕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5: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乌里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奖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花季时盛开的花也会有凋谢的一天，那些来不及说的再见也许只能寄托音乐来传递了。
1: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准时收听尚恩你的 Night，
2: 让尚恩消除你一天的疲惫感吧。
1: 我们是
0: Who Cares 吴凯儿。

首歌来自小城新电台，叫做在夏天蒸发之前，10:53。哎，提醒你啊，明天啊晚上的8点钟啊，这个淡江大桥南下齁，全面封闭汽车道跟机车道齁，所以明天晚上不能。

走的。国道一号北上179公里台中路段，路肩接近外线，而跑毛车停放在这边，要留意一下喽。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接下来这首歌来自 James， 那个夏天。

等一下11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是来自徐佳阳的《爱在夏天》。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哦，泰山转接到过后，这边时速是不到20公里耶。哦，这边比较慢一点，你经过的话要注意。哦，看起来呢，

面上面确实是有受到了施工的影响。这首歌徐佳阳，不是易家阳，徐佳阳爱在夏天，待会六矿之后继续回来。

想要赶快回家躺在床上高枕无忧吗？请记得不要开得太快，因为安全是回家唯一的路。你好，我是残波 Zambo， 回家的路有我在你身后，也有警察广播电台在空中让你回家的路高枕无忧。现在时间深夜1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忙碌的时候谁在乎我的感受，开车的时候还好有尽管陪伴我度过，就像夜空的烟火给我温暖和感动。开车锁定尽管，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大家好，我是蔡黄如。

时间是晚上的11:02，尽管路况导航。好，先来关心一下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这边外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还有国一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那目前呢，这个路段的时速是相对就比较慢一点哦。有经过这里的话要特别留意一下哦，时速大概不到40公里的。国道一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了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那同样的这边的时速是不到40公里。还有比较缓慢是国一南下这边是彰化路段大概198公里左右。这边经过的时候要稍微留意一下，因为在路网图上显示这边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一些。这看起来是施工，只有内侧车道是可以走的。还有国一这是北上呢，嘉义到民雄路段这边也是速度上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这边，看起来呢

封闭了外线车道，请驾驶朋友经过的时候特别留意一下这个状况。好，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的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小陈，听说你老婆生了，哎，恭喜啊。
2: 哎，是啊，可是接下来照顾 baby 也会很辛苦，哎。
1: 你可以申请育婴留职停薪帮忙照顾啊。
2: 哎，不是只有妈妈能申请吗？
1: 照顾孩子不分性别，只要参加就业保险年资合计满一年，子女满三岁前，不管是爸爸还是妈妈，都可以向公司办理育婴留职停薪，并依需要选择同时或分别申请津贴哦。现在啊，还可以以日申请，弹性大升级呢。
2: 啊，太好了，这样子我也可以并肩同行照顾小孩了。
3: 现今社会双薪家庭居多，养育子女不再是单方的责任，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津贴。爸爸妈妈们可及时把握自己的权益，陪伴小孩成长。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梦醒了一半，没关系，再睡回去就好。但睡不回去怎么办？你可以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在这些没有答案的日子里，给你3个小时的好音乐。你好，我们是傻子与白痴，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喽。

这首歌来自黄品源，叫《那个夏天》，还有刚刚是贾丽仪的《夏天的味道》。11:14，好，在国道一号北上嘉义到民雄，哎，这边时速比较慢啊，经过的时候多一点耐心。国一南下彰化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一北更正，国一南下这边是在新竹竹北，哦，竹北到这个新竹路段时速偏慢哦，哦，基本在湖口服务区过后开始你就要留意了。还有国一南下这边泰山转接道到林口时速同样不到40，

潘美辰这首歌叫做《最冷的夏天》。11:22，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这个地方有施工，火山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是施工的。另外，国一的南下呢，在泰山转接道到林口这边呢，因为施工的关系，稍早的速度是比较慢的，外侧两线封闭。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也是施工封闭。这个路段的时速也缓慢，不到40公里哦。

0: 我已经掌握双面间谍的行踪了，我们快出发吧，老皮。
1: 好好好，哎，你等我一下。
0: 哎，老皮，你在干什么？快上车，不然他就要逃走了。
1: 马盖先，现在天气这么热，出发前要先做好各项检查好吗？我正在检查轮胎的胎压以及胎纹有没有异常。
0: 哎，你检查的这么仔细啊？
1: 当然，接着还要看油箱跟水箱是否充足，不够的话马上补足，这样才能安心上路。
0: 哇，有你这样的驾驶真安心，帅啊，老皮。
2: 夏季行车不宜时间过长，应该每隔两个小时或行驶一段路程之后，适当停车休息的同时检查轮胎温度。行车过程中要注意冷却系统的降温措施，冷却水、电瓶水、机油，夏季蒸发较快，都要及时检查。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忘记怎么开始的，在咒骂的声音中醒来，被暴力对待的身心也出现一道道伤痕，曾经承诺的此刻都沦为罪证。
4: 我们都该负责任，
3: 无论是你还是周遭的人遇到这样的状况，都请选择转身离去，必要时也请拨打113保护专线，或就近寻求警察直接的协助。拒绝暴力，我们一起努力，每个人都值得更好的对待。我是 Hush， 和警察广播电台与你站在一起。

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你好，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片。

玫瑰味道的夏天，来自许佳玲的歌。11:37，国道5号南下南港石碇隧道，这边内侧车道是封闭的。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柴俊毛，歌曲叫做《我们在夏天午后一起游泳》。国一的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

来自 Imagine Dragons， 歌曲叫做 Summer。 待会12点钟进入到8月5号、啊、不对，更正，8月6号了。王理会整路况消息之后我们继续回来哦。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的外侧车道有箱子掉落。在12点前蔡明佑的歌叫翻不完的夏天，我们等会回来。

0: 用着银色苹果，看着红色水管，追踪蓝色勾勾，活在绿色圆圈。开车的时候没有一项是可以做到的哦。
1: 这时最聪明的选择当然是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2: 让警广用音乐与你展开一场精彩的卫视秀吧。
3: 你好，我们是
4: 寻人启事，
3: 现在时间
4: 深夜12点。

当你开车前往下个生命旅程时，我相信总会有个存在为你点亮安全的光。不论今天你要去何方，都请让警广陪在你身旁，及时掌握最新路况。安全就是我们人生最美丽的风景。大家好，我是 Ray 黄廷瑞。

12:02来到了8月6号，京广路况导航。这边台74线东向23公里松竹路段外侧车道有箱子的掉落哈，要请你注意一下。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国道1号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国道1号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林口 A 之前外侧2线施工一样到早上6点钟哦。好，再来国道3号北上62到57公里，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2线施工。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天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知我知，若是拄到地震吼，得自拍打卡，乖乖紧上传。
0: 嗯，在你一个欧韩奇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把握。我其实一点都不酷，
1: 因为还有好多事还没有做，
2: 也有好多话还不敢说。
3: 还好在努力兑现成就的过程中，
4: 有上恩 in the night 在空中陪我。
0: 大家好，我们是
5: 公馆青少年，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让上恩安排好音乐，在空中陪你深夜的三个小时咯。

我是李婉萱，有你的夏天。好，在中央气象署的网站上面拿这个台风中台白海豚，看起来呢其实是很有机会影响到台湾的哦。

周末应该是会影响到了，尤其北台湾的朋友，如果有一些本来的户外行程，看是不是要在今天礼拜四的时候做一个最终的确认版本哦，有没有预备，要不要去，要不要做，可能要做一些调整哦。

刚那首歌是陈一如《四个夏天》。台九线南下 161.4 到 161.4 公里，哎，这一样的地方嘛。这边车辆故障停放哦，处理当中了，经过小心。国一北上 93.5 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这边要到早上的6点钟哦。这是林正的歌，叫做《那个夏天》。

0: 大家好，我们是
1: Ice Ball 冰球乐团。
0: 追逐美好的存在时，别想让我停下来。
2: 但是开车经过路口时，一定要放慢速度，确认周围有没有来车，
3: 也要礼让斑马线上的行人先通过，再继续行驶。遵守路口慢看停，才是最可爱的安全驾驶哦。
4: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安全不违规的时候，打开脸书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找到警广的脸书，我们一起按个赞，支持关心警广的新消息。我是李义君，陪你一起听警察广播电台。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Jade， 我是嘟嘟，
1: 我是 AJ。
0: 万物皆欲，如何控制欲望是我们人生的课题。想要让欲望瘦身，就先听上恩。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
1: 上恩 in the night， 一口气用音乐填满你的脑袋，让欲望远离你的脑袋。

林依晨歌曲《百褶裙的夏天》，12:38。台九线南下161.4公里，惠德隧道啊，这边有车辆故障停放处理当中。国道一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道一号的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到早上6点哦。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经过注意喽。

FIR 向日葵盛开的夏天。12:50，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1023，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这边实定是施工封闭的，麻烦你改道了。吴志宁歌曲《夏天》。

来自吴志宁，歌曲叫《夏天》。好啦，今天就陪伴你到这喽。最后要听到的这首歌叫《在夏天冬眠》，它是容祖儿。祝你有个美好的夜晚，明天继续在晚上10点钟，我们空中再相会。晚安喽，拜拜。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路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1号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前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一南下91到93公里，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外侧两线施工一样到6点。国一南下37到40.3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哦。好，再来呢，要关心到的路段，这是在台61线，在今天的晚上8点钟，淡江大桥呢是全面封闭汽车道和机车道的，所以晚上8点钟开始到早上6点是没有办法走的，再麻烦你改道咯。国道5号北上5.7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五南下南港石碇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封闭到早上的6点钟。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阿妈，咱来上课，我是老师，你是小朋友。
1: 好啊好啊，老师，今天你要上什么课？
0: 今天要教过马路。
2: 啊，
1: 过马路，无车就过，为什么都爱加？
0: 阿妈，不行啦，这样很危险呢，尤其是阿公阿妈走路比较慢，过马路一定要走行人穿越道，还是过天桥啊，而且一定要看到行人号志灯小绿人亮了才可以走哦。
1: 是哦。
0: 还有哦，出门要穿鲜艳亮一点颜色的衣服耶。
1: 穿什么衫也要管哦，
0: 这样才可以让司机看到你啊。
1: 好好好，我的乖孙这么厉害，什么都知
0: 道。阿妈，我是老师啦。
1: 好好好，谢谢老师。

0: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这首歌曲在最后呢讲到做梦啊，听着就觉得想睡觉了哈，而且又轻轻柔柔啊，非常舒服的一首歌。它是金泰佑带来的歌曲，叫做 Too Soon， 时间是凌晨的一点十分啊。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开始了，我是逸勋，来到了星期四了啊，这个在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啊，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即使呢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没有特别的事故，没有特别的掉落物故障车，这当然是最正常的了啊，夜间的道路状况就是应该这么的疏忽啊，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施工哦，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93.5 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以及在南下的方向哦，南下37到 40.3 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还有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一样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来自 Angie 安吉带来的《等着你，梦着你》。

安吉这首歌曲等着你梦着你1:15啊，看到在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施工啊，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省道路段呢在台61线呢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啊，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都是封闭施工啊，要麻烦车辆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啊。接着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麻烦朋友们提前改道，以及呢啊这个特别在往西的方向19到18.4公里平镇一的路段在施工啊，这里的路段呢也封闭了平镇一的入口匝道啊，所以要麻烦朋友们哈提前从平镇二的入口匝道这个上主线车道才会这个顺畅了哈。那其他国道的施工，看到在国一南下的227到229.1西罗服务区之前，路面有维护工程啊，这个维护工程呢是内外侧车道啊，这个轮流施工封闭到6点钟。还有南下的178.5到180.5台中交流道路段啊，有进行灌浆作业啊，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一样会到清晨的6点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王诗安这首 bad 啊，不是床的那个 bad， 是今天的心情很不好的那个 b。

来自 Kelly Clarkson 这首 My Mistake， 时间是凌晨的1:23，这个时间呢，好像还有地方是有零星的降雨状况呢，所以前几天看到说说这个星期三呢，天气状况变得比较不稳定，是真的哦。目前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针对南部地区嘉义以南还有南投发布大雨特报。不过我稍微看了一下，好像过去一个小时降雨是有缓和一些像是在高雄的沿海啦，这个嘉义、南投还有高雄的山区一样是有零星阵雨啦，但比起昨天的下午应该是好了许多。那这个天气目前即时气温呢如果有下雨应该感觉到夜晚这个比较凉一点点。事实上呢，我刚刚骑车来到电台的路上，我也觉得风很大是跟这个台风有关吗？目前即时温度大概是26到28度啦哈。但是说到这个台风影响应该还没有到那么大才对，因为它距离我们目前还有大概是1400公里左右这个白海豚台风呢，在昨天晚上8点的位置，在台北东方146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西，然后往琉球的方向这个移动。所以说这个今天到明天呢这个预计要去到冲绳的朋友这一定是会受到这个台风的影响哦。那么冲绳大概是会受到台风的影响，台湾本岛呢不确定性，路径的不确定性仍然是比较大这个每天早上起来看到这个气象预报，可能说偏西一点可能又北偏一点这个影响可能就会差很多。

多，但预计呢可能周末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是最接近台湾的哈。那么目前呢太平洋上面是三台共舞啊啊有一颗第14号台风呢是位于俄伦比南南西方490公里的海面上啊，它持续偏东移动，对台湾的天气没有影响。昨天下午呢太平洋上面又生成了第15号台风叫做昌宏啊，距离台湾很远了哈，距离台北东方大概是4570公里的海面上之外，而且它应该是会往日本东方海面移动，所以不会有影响，短暂可能会影响到的就只有第13号这颗白海豚台风。但今天呢还没有受到台风影响，所以各地天气大致上都会是高温炎热，多云到晴啊，环境偏北风啊，难怪啊，觉得这个风力好像比较强，而且稍微舒服一点点。所以迎风面的桃园以北宜兰地区会有短暂阵雨了哈，清晨到上午呢中南部地区也可能还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机会，中午过后呢各地山区啊，这个也要严防午后雷阵雨了，所以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今天呢中央气象署持续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啊，在这个双北市还有在南投还有西半部的云林嘉义台南高雄啊啊屏东啊还有东半部的宜兰花莲都有机会出现36度啊，甚至是有部分地区呢可能会出现37-38度的极端高温，一定要注意做好防晒，这个多多补充水分，避免热伤害啦。啊，这个多多补充水分不是只有白天的工作了哈，晚上也是，夜间开车你也有多喝水啊，维持健康吧。来自陈星月这首歌曲《生活》。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哦，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哦，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哦，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哦，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祸吧。
0: 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4: 有了你就等于有恋爱的日常，
5: 一回家就只想盯着警广的脸书。
6: 没错，就是在说你。现在就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
4: 按个赞，一起与警广谈场恋爱吧。我们是 FOX。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目前呢，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持续的夜间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了哈！啊，在这个国道3号呢，北上的381.3到378.2公里中寮隧道路段中间内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一样在国道3号看到，这个是在啊南下啊南下的225.2到228.3，这里是中兴到南投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进行当中，占用的是外侧车道。啊，北上也有了哈，北上呢在193.5到190.5公里，彰化到河北路段路面有刨坡工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2线车道在施工哦。

好，由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然一新的小单元当中，陪大家一起来吃水果，没有错啊。这

个夜间工作肚子饿，总得吃点东西吧，对不对啊？但是呢，怕吃太多高热量的这个食品哈，这个我们生活当中还是要多吃一些这个含有丰富矿物质、高纤维的蔬菜水果才能健康，对不对？可是呢，很多人可能为了节省时间哈，这个食用或是切开蔬果之前省略清洗的步骤啊。安内刚后专家警告啊，这个习惯呢可能会带来严重的健康威胁，尤其对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朋友，甚至是癌症患者朋友而言呢，事实上都有致命的风险呢。

水果没洗，蔬果没洗啊、这个事实上呢，根据这个国外肿瘤科医师在这个报道当中哦，他的一个说法呢啊，最担心的其实不是直接致癌啊，而是呢特地让这个免疫力弱的朋友呢暴露于感染的风险当中啊，这个可能。这个会吃进比较多的细菌，对不对？那就很有可能让身体造成比较大的负担了。甚至呢，前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的医师叫做迪拉瓦里也强调哦，这个蔬果呢，从种植、运输到进入厨房哦，这个生鲜蔬果在供应链当中都可能接触到很多不同的细菌、病毒等等污染物，所以呢，正确的清洗是可以保护自己，也保护家人。

不过呢，啊，这个蔬果到底要怎么样洗才能够说啊，它洗得干净，然后又可以保持新鲜的风味呢？事实上哦，这位医师叫迪拉瓦里，他表示啊，光是用清水冲洗就能够有效降低很多的感染风险了。那么具体的一个清洗步骤注意事项可以包括啊，像是清洗之前先把自己的手洗干净，其实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啊？尤其呢，现代人啊，生活真是离不开手机哈。手机实际上细菌很多啊，这个根据统计呢，手机上面的细菌可能比马桶还多啊，所以手要洗干净之外呢，啊，这个需要剥皮或切开的蔬果也要用冷水流水的方式来冲洗了哈。啊，你说你直接这个接了一盆水，然后呢水果或蔬菜在这盆水当中，不是用流动的水方式冲洗，细菌还是没有流掉，对不对？所以可以的话用流动的水来冲洗，以免呢刀具把这个表皮的细菌带入果肉的内部。那清洗的时候不需要使用热水，用常温的水哈，这个冷水就可以了。同时呢，不需要使用到肥皂各样的清洁剂啊，因为呢蔬果可能会因为吸收化学的残留物，这个反而吃进去一些对身体不好的东西。蔬果很多种啊，这个有一些呢是比较偏硬的，像是苹果啦、小黄瓜啦、甜瓜啦、马铃薯啊，你可以用干净的蔬果刷子啊，专用的刷子哈，这个轻柔的刷洗。那有一些像是叶菜类的啊，这个地瓜叶啦、高丽菜啦等等哈，你可以先剥除这个外皮受损的叶片，再用流水彻流动的水哈，这个彻底的冲洗。最后呢，再用干净的纸巾啊、毛巾呢，把它擦干净，把水分压干啊。这个如果针对家里有特殊族群呢，这个迪拉瓦里医生特别强调，可以适时的使用白醋清洗，这样子进一步就可以减少病原体了啊。对于这个极度免疫力低下的癌友来说啊，食用前还特地要把它煮熟啊，或者是去皮的蔬果啊，因为这个表皮应该会残留比较多的细菌，甚至是农药等等的啊，把它给去除掉呢，食用就会更加安全。

食用肉类的话，就更要注意咯啊，因为这个可能这个相关的细菌就会更多不一样啊。处理生肉和蔬果呢，切勿使用同一张砧板。处理过的肉类家禽或是鱼类的厨具呢，你如果还要再拿来处理蔬菜水果你必须要使用热水甚至加上肥皂水甚至加上洗洁剂彻底的洗干净当然洗干净之后呢，也怕这个刀具上面厨具上面可能会有这个清洁剂或是肥皂水的这个残留物所以呢，也要记得用这个流动的清水再给它彻底冲洗一次。容易腐败的食物呢，要及时的冷藏这个家中如果有这个化疗当中或是白血球数量偏低的患者，就必须要留意生食餐厅的沙拉吧以及室温下放置过久的食物就不要吃了。所以看来夜间呢如果需要这个多增加一点膳食纤维的摄取，你说带颗方便的水果在身上吃，其实也是要趁新鲜把它吃完。这个在处理之前干净的处理它之后然后你可能用保鲜盒或者是塑胶袋装着在这个工作肚子饿的时候就可以吃，对不对？但也不能放太久因为放太久呢，尤其现在夏天这个病菌的一个滋生是非常快速的，对不对？这赶紧把它吃完希望你就更有活力了。

是歌王和歌后的合作，而且他们合作这首歌曲呢，我其实蛮惊讶的，因为比较少听到萧敬腾演唱这首 R&B 类型的曲风啊，然后也这个诠释的当然是非常的丝丝入扣了哈。刚刚听到来自萧敬腾和阿林带来的歌曲爱上你不是我决定，时间是凌晨1:46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啊，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的93.5到91这里是在竹北之前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好，在这个省道呢，台61线南下的12.6还有16.8林口路段，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全线主线车道有高架的改善工程，以及呢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这里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另外有预告施工的部分哈，这个预告施工是在这个今天晚，这个台61线了哈，台61线呢，在这个淡江大桥预告的封闭，这个要麻烦你留意，今天晚上8点一直到明天的清晨6点。这个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的清晨6点，全线汽车道和机车道都是封闭。意思是说，其实现在没有在封闭了，现在是可以行走。但预告一下，明天的晚上8点一直到星期五的清晨6点呢，淡江大桥汽车道、机车道都是不开放行驶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记得之前呢，因为这个阿丽娜她演唱了一首电影主题曲，今年获得金曲奖最佳年度歌曲，就是《幸福在歌唱》这歌曲的音域很高。她说在演唱的时候哈，觉得自己很像 Mariah Carey。我觉得野心可以再大一点啊！现在呢是 Whitney Houston， Whitney Houston 这首歌曲《Greatest Love of All》。

来自 Celine Dion 这首歌曲 Because You Love Me。 1点56分，很快的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在2点之前，莱诺里奇这首经典的 Hello。 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还是要持续 Say Hello， 继续空中见咯。

时间凌晨2:01，金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北上的方向在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施行工程。那么在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有刨坡工程，在南下的225.2到228，这里是中兴到南投是外侧一线车道进行施工。北上的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路面的刨坡工程影响到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省道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替代行驶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领导的车库哪会这么啊宽，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诶，不过上后面那哪会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1: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0: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厝内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后，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1: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现在住在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0: 不要紧，现在委托和设计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看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1: 真的是有够方便的。阿君啊，明天再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2: 回收车辆不用拍拍照，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来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3: 好啊，这我平常最会玩了。
4: 长官，你儿子啊有前途哦，跟你越来越像了。
3: 哎呀，王董啊，这一些建设都发包给你，一二三呐、啊，
4: 数目保证一毛都不少，就像大富翁一样，
3: 嗯，
4: 有按键就有赚。
5: 新闻快报：地震过后，当地桥墩路面都严重受到破坏，疑似偷工减料造成。
3: 机会又来了，这次我可要二啦，
4: 2000万！谢谢长官的照顾哦。
6: 要注意，有民众检举你们涉嫌贪赌，在工程上偷工减料，请配合调查。
4: 不会吧？我不想监狱，成为我日后的命运呐、
6: 啊！你以为在玩大富翁吗？机会跟命运都必须要行政道才能走到最后，跟我走吧。
5: 贪污零容忍，公务的执行不是在玩大富翁。
7: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8: 为嘛看无你的话，到底有走去对，敢是人必须要找，只因世事变化太快，时代。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慧竹。变化太快的时代，不管最后要对倒位去，都爱会记你路口慢看停。在路口减速，并且礼让行人轻轻走过，让我们的交通更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一成儿。朋友们，你认识自己的邻居吗？平常邻居之间互相关心，在发生急难的时候发挥守望相助、自卫自救的功能，可能比网络波比更加有效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给你的心多一点温暖，多一点力量。

0: 来自皇后皮箱，这首歌曲叫做 Keep on Running， 继续奔跑。哎，不知道有没有国王皮箱呢？哈啊！好啦，时间是凌晨的2: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依然是几楼顺顺顺哈，暂时也没有特别的这个掉落物、故障车或者是事故啊，但是夜间有一些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在台北市的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朋友们提前从民族东路上来。在这个环河快速道路往南从这个环河南路2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3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有隔音墙的工程在进行当中。那么慢衰一条往松山方向呢，上层车道内侧车道有这个喷漆作业，那么下层车道有这个细水管的更换，好，分别有占用内侧或是外侧车道一线车道在进行。在桃园市中壢区的埔中路地下道呢，有新增回车道的工程进行，所以呢在这个看一下，今天晚上没有封闭，有封闭还是有封闭在这个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呢，也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全面禁止通行。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庄咖人和 A Root 同根生这首歌曲《想要跟你说》他们的歌曲很酷，融合了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台湾民俗乐器。
1: 已经行过去

0: 姐跟我讲，你最近感觉不好行，听老嘴娘都得个，刚刚别来便宜又会减开价，顺顺来凑几坨转圈，怎样更好减渣？喂，
1: 好事，
0: 莫听遐个环路当个环路塞，你若开车有转来，人说身体用起来，便宜迄种所在，无被狂料拢有病啊，钱加开。将阮阿爸讲起来，医生两眼去较开，破病的人家己了解，辛苦家己扛起来，耶！阿爸看我真正是酷强酷强酷强酷强拢够快。

夜间开车要小心，时间是凌晨2:18，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夜间开车随时留意体力状况，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在这个转弯变换车道确实打方向灯。那么夜间开车当然你的车头灯车尾灯一定要亮，这个大概是不用再提醒了啦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是8月6号星期四，明天开始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四全台各地分区呢有进行这个城镇韧性演习。朋友一定要看清楚从明天呢8月7号星期五是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屏东在早上的10点到早上的10点半，半个小时进行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一呢是来到了中部区域这个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中部区域这县市比较多了是在苗栗、台中南投、彰化、云林还有嘉义县市这个时间呢是下午2:30到3点。下个礼拜二8月11号呢是离岛金门、马祖和澎湖在下午1:30到2点实施城镇韧性演习。下一个礼拜

礼拜三8月12号呢，这个下午的1点半到2点是东部区域花莲和台东进行城镇韧性演习。诶，怎么少了宜兰呢？因为宜兰被归在这个北部区域啊，北部呢是在下一个礼拜四

啊，这个演习的项目呢，会包括这个疏散避难、交通必要的管制、灾害的救援啊，这个全体的朋友哈、啊，如果你听到警报声响起啊，一定会是会准时响起哈、啊，这个警报的这个发布声音是一长音两短音哈、啊，长音15秒，短音5秒呢，所以加起来啊，大概会有半分钟。啊，音格间隔5秒、啊哎、总共加起来是115秒了哈。那么解除警报音是一长音会持续90秒啊。这个在城镇韧性演习呢，就是希望演变哈啊，发生这个紧急灾难的时候，包括这个不可避免天灾的时候，如何维持城镇运作的一个很重要演习哦。所以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听到警示声，这个分为在室内和室外两种。如果你人在户外，或是你在开车，或是你在乘坐大众运输工具呢，啊，要依照这个警察以及民防人员的指示来进行引导哦，啊，进入附近的防空疏散避难设施的这个标志派出所。如果你在室内啊，你就是刚好在公司上班，或是你在家里，哎，那太恭喜你了，你就是不要外出就对了哈。那么啊，这个立即关闭瓦斯电源，哈，立刻进入所在处所的防空疏难设施或是地下室就近避难，然后演练避难。如果附近呢没有避难处所，应该在建筑物内寻找坚固以及窗户较少的房间来进行演练避难。那么小溪呢啊，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其实一个区域也才半小时啊，所以呢一定要配合，违规的话呢，依照民防法的第25条啊，是可以处新台币30,000-150,000元的罚锾呢。我相信这个罚锾对很多人来讲是好几个月的薪水，不要过不去了哈。但这一次的这个城镇韧性演习呢，又比较特殊的是中部和北部哦。啊，这个中部是在下一个礼拜一8月10号，北部呢是下一个礼拜四的8月13号。怎么样？会有这个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哦。这个只有挑中部和北部啊，这个当然是有一些地域上的考量。除此之外呢哈，第一次加入这个手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啊，就是这个希望哈，这个演练完整哈，因为这个天然灾害发生或者是有战争灾害的时候哈，这个网络通常跟我们现在平常的生活可能状况会不一样。所以呢届时啊，很多朋友们会很害怕，手机是不是完全不会通啊？其实是不会哈，有些东西会受到影响，像是影音行动支付等等高流量的 APP 啊，还有社群媒体的图片影片功能、云端同步备份、视讯通话啊，这个手机行动支付的这个即时服务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如果是固网或是你连家里的 WiFi 是不会受到影响了哈。这个手机当然还是会有部分的功能一定会照常运作，像是基本的语音通话、简讯服务、文字讯息，那当然最后更重要的是灾防告警的广播讯息，你是一定会收到推播的，这些都会这个正常运作。但是呢哈，有几大领域是完全不会受到影响的啊，像是医疗救护车通联不会受到影响，金融 ATM 啊还是可以正常操作，但是在演练的当下半小时你也不能操作 ATM 了哈。交通号志是不会受到影响，当然你如果在开车的话呢也要这个遵循现场的一个民防人员指示哈进行避难。这个该停车就要停车啊，治安像是警消救灾通联119、110这种非常基本的也会持续运作了哈。但是呢进行行动网络演练之前，有些朋友们害怕说我可能这半个小时会有重要事情要处理怎么办呢这个你可以事先做好预备这个通讯的 PACE 备援层级你可以这个先事先下载离线地图取得救济站的位置或者是呢你可以使用替代的室内电话、固网、WiFi 来这个连线这个有重要电话集合地点联系时间呢你可以事先写

下备用啊。这个其他呢相关的一个城镇韧性演习哈啊的一个内容呢，比方说搭乘大众运输工具该怎么办啊，是不是可以使用共享汽车、计车甚至是单车，搭乘计程车怎么办呢啊，都希望朋友们一定要事先了解清楚了。

今天在警政最安心的小单元呢，另外还要跟朋友们这个提供一个资讯哦。环境部呢在近日是预告修正了这个物品回收清除处理费率的草案。这个草案呢不对，它是已经在这个修正中了哈。预计明年的1月1号开始会生效实施。这一次修正的重点包含提高电子电器物品以及资讯物品的一个塑胶再生的这个优惠折数，以及呢调整显示器、可吸式电脑、主机类以及27寸以下的液晶电视的征收费率，是希望呢可以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产制这个电子产品的一个循环利用。

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说明呢，现行公告应该有回收的电子电器物品，包括像电视啊、电冰箱、洗衣机、冷暖气，还有电风扇，这个资讯物品啊，主机板、磁碟式的硬式的磁碟机、电源器、机壳、电脑的荧幕啊，这个笔记型电脑本身、印表机、键盘等等好多类的电子产品哈。啊，这个原本已经实施的环保标章啊，以及合规的塑胶再生物品呢，一般都享有95折的优惠费率。但是为了加速引导业者使用循环物料的生产制造以及循环电子产品呢，减少原生物料的浪费啊，这个针对添加含25%以上的塑胶再生电子产品呢，未来将提高绿色费率的优惠折数，从一般的95折会这个继续的。这个调整为85折，希望呢有效提升资源永续循环利用的这个价值。事实上呢，这个环境部资源循环署也表示哦，还有近年来呢，民众的环保意识也逐渐抬头了。在这个全民配合之下，电子产品整体的回收效能是提升很多啊，尤其呢，像是显示器啦，哈，这个液晶电视荧幕啦、笔记型电脑啦、平板电脑、主机类啊，这些这个回收呢，都大大的啊，为我们的环境尽了好多的一份心力。如果这个你还不知道哪一些电子产品或是家中的电器物品，哎呀，可以回收啊，而且这个大部分呢，很多这样子的回收都享有这个多多少少不同的折扣啊，或者是奖励金哦，朋友们都可以上网查询，这个爱护地球就从资源回收来做起吧。

0: 你吓死人啦、啊！高速公路哪里来的蛇啊？
1: 谁说没有啊？你看前面那台车胡乱变换车道，一路蛇行，这种蛇才真的吓人呢。
0: 对耶，好危险哦！
1: 你看，你看，那条蛇被警察给拦下来了耶！
0: 帅耶！
2: 高速公路不蛇行，人人平安快乐行。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千娜。我知道出社会为生活打拼是很辛苦的，但是不管遇到多少困难，千万不能用毒品来解决问题哦。你可以去运动，或是来听我的新歌，都是不错的选择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2:35。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夜间的施工还是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0.3，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再往南走南下的91到93，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这个国道五号南下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的5.8到3.8公里石碇路段，这里也是封闭外侧车道。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800。

王菲这首歌曲《如风》啊，在这个歌坛上面不乏啊，有很多歌曲哦，是你听过的，这个旋律很熟悉，原来它是比方说刚刚是听到粤语版，对不对啊？可能就想起，这个中文也有一首这个一模一样经典的歌曲啊，没错啊，这个如果你想起来的话呢，它的原版就是万方中文的《猜心》，但事实上呢，不论是万方的中文版，或者是王菲的粤语版呢，这个歌曲呢都是由张宇这个作曲的，这个张宇的作曲，然后这个粤语的填词是林振强，收录在王菲

这个1993年十万个为什么这张专辑当中，那万芳的猜心是在1992年发行的，这个作词是十一郎。其实呢听到这个作曲啊是张宇的时候，哎呀，一点都不意外了哈，非常的像。赶快来听一首张宇的经典作品《用心良苦》。

稍早听到来自迪克牛仔的《忘记我还是忘记他》，时间是凌晨的2:51。好，目前没有最新道路状况，省道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啊，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那么预告啊，一样在台61线预告，今天晚上8点到星期五清晨的6点呢，淡江大桥全线都是封闭施工的。郑秀文的承诺。

来自郑秀文的歌曲《承诺》。这节一系列的经典

抒情歌。好，来到三点以前送给你这首是陈奕迅的爱情转移等等，三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我们持续空中见咯。

0: 在时间是半暝三点，抱着美梦大声唱出咱的青春。
1: 迄、那个热情固执、勇敢的模样，就是咱的骄傲。
2: 大家好，我是
0: 李武兄弟，
2: 伫警察广播电台，甲你做伙
0: 向前行。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7到41公里啊，这里是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啊，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竹北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这个国道三号呢，南下的152到154.8，通宵之前，这里路面刨坡工程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啊，以及这个北上的193.5到190.5啊，彰化到和美，这个路面刨坡工程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啊，在省道台76线东向的27.3到32.4，这里是八卦山隧道路段内外侧车道有轮流封闭的状况，到清晨6点钟。那一样是省道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也是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现场的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省道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麻烦提早改道行驶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4: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5: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4: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5: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4: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5: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4: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5: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4: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5: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4: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5: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4: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5: 那快报警，
4: 前面出车祸了吗？
5: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大家来找茬，请找出错误的地方。
8: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

0: 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诡计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小乐吴思贤。在这个热力的盛夏里，最好的事就是和3、5好友一起游泳、打球、运动，从事正当的休闲活动，远离毒品的诱惑，拥抱青春不留白。彩色人生决定在你的一念之间。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来自江念婷这条歌《爱你归头拉古》，那应该是很多的意思吧，对不对？难道还有比头拉古还要多的车吗？还要大的车吗？有啊，但是头拉古应该已经蛮大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3:11，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不我们要开车，不管你是骑机车啊，开系列呢啊，还是开头拉古啊，开计计停车哈、啊，这个不同的车子，夜间开车都希望你哎，这个最重要的，保持充沛体力，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啊，这开车不要滑手机，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但是听广播当然是非常的 OK 了哈，这个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和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前面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哦，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啦，刚刚提醒过了啊。刚刚听到《爱你归头拉古》，就立刻请出了头拉古乐团。很久没有听到他们了，我爱夏天。

你喜欢夏天吗？我不太爱夏天啊，不太喜欢闷热的天气，所以每次夏天来就在倒数秋天什么时候来。明天是立秋呢，哈，但是感觉真正要感受到秋天，应该不是等八月啊，应该是9月，甚至是10月的事情，还有好长一段时间呢啊。3:18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的状况呢，依然没有新增的路况啊，但是夜间的施工，像是在这个国道一号啊，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97.8到200.9，这里是彰化路段，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啊。国道三号有跑步施工，在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啊，这里封闭的是外侧两线车道。那么这个南下的225.2到228.3，中兴到南投这里外侧车道也有跑步工程。国道四号呢，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啊，这里占用的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听到这首歌曲，他们来自和乐器乐团啊，听到和乐器很明显吧，来自日本。

也有神棍乐团啊，在音乐当中融入了一些像二胡的元素。Beautiful Oriental， 时间是凌晨的3:26。好，在台北市呢，环快往南华江桥前有施工哦，啊，然后呢，一样在台北市新生高架往南长安东路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改走民族东路的入口匝道上来了。许富凯和 IC Ball 冰球乐团合作的《爱丽刚舞棒》。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我的老公他不止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4: 老婆，我去上班喽。
1: 爸比再见。
3: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4: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5: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1: 爸比加油。
3: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4: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1: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3: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4: 宝贝，对不起。
1: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3: 爸比，我以你为荣。
4: 妈咪，谢谢你。
1: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时间是凌晨的3:34。啊，这个时刻呢，哎呀，啊，这个原来还有大雨特报呢，哈，啊，呵呵，而且这个大雨特报的范围还蛮广的呢，啊，从这个苗栗、台中，还有南投，另外在嘉义以南，啊，都在大雨特报的发布范围，哈，啊，哎，金将无罗喉啦，啊，过去一个小时呢，看到在啊，大概是苗栗、台中区域还是有下雨的状况嘞，哈。那么其他地区天气看起来大致上稳定啊，白天应该也会是稳定的天气。根据中央气象署预报呢，啊，白天高温炎热，各地高温炎热，在新北市、南投、云林、嘉义、台南、屏东啊，都容易出现36度高温。而且呢，这个东半部的宜兰和花莲哈，甚至有发生焚风的几率哟，哈，所以要记得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哎啊，但是小心哦，这几天的天气可能会稍微有点改变了。为什么呢？哈，啊，因为受到这个白海豚台风接近啊，这个事实上今天开始呢，台湾周边的水汽就会逐渐增多，北部宜兰地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明天啊才是真正开始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第一步的接近了哈，所以北部地区会转为有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气象署提醒哦，这颗白海豚台风呢啊，虽然说看起来哈直接侵台的机会并不高啊，这个暴风半径呢甚至也不一定会触发陆上台风警报啊，但是这个外围环流还是蛮宽广的，这颗台风呢它的暴风半径七级风，平均暴风半径有320公里，还是一颗庞然大物啊，所以呢在这个周末的时候受到它的外围环流影响，还是有可能下雨下到紫爆啊，在这个星期六星期天呢，中部以北区域将出现局部大雨，全台的山区更不排除有豪雨发生的可能性。那么南部地区还有宜兰地区也可能会出现阵雨的机会，而且呢，从气象署发布的降雨趋势图来看，中部以

以北地区呢，在周末雨势是比较集中而且强烈。这个周末刚好是父亲节呢，哈啊，需不需要更改预备？这个安排一下预备的行程呢？稍微思考一下了哈，因为天气可能不太好。那也提醒朋友们，防台工作一定要准备啊！我想不一定会放台风假，但是呢，啊，家中的这个排水孔是否有疏通，是否已经有淤泥的状况呢？还是说家中的悬挂物，因为到时候不止下雨，可能还是有一点点风，对不对？啊，悬挂物是否应该要安放在这个安全的地方呢？这两天赶快检查一下吧。

卢广仲，今年他和歌王擦身而过，但仍然也是一位英雄了。这首歌曲就叫做《英雄》。3:40，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夜间的施工提醒你，在国一北上93.5到91公里竹北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3号北上62到57，这里是过大溪到埔顶1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是工程在进行当中。国五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工程，北上的5.8到3.8石碇路段外侧车道施工哦。来自陈羽凡这首歌曲《我不是英雄》。

0: 水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大家好，我是品冠。

快乐回家。啊，的确是很想回家，但是工作还没有结束啊。就像很多的夜间施工还没有结束，在新北市三重区的重阳桥下方的平面道路双向都有移动性施工，所以会轮流占用自强路五段、环河北路二段以及三段部分的车道。新北市林口区的吉林街往北嘉陵路到仁爱路二段呢，施工封闭单线双向通行了。新北市树林区的巴德地下道复兴路到东荣界口快车道封闭，要麻烦汽车朋友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了啊。刚刚听到陈羽凡的我不是英雄，但不好意思，接下来他们都是英雄。为什么呢？因为这位歌手叫做谢英雄。

来自兽兽英雄这首歌曲《耳朵开了花》，在这一集有很多的英雄了哈。好啦，夜间开车工作的你，到现在还是持续在工作岗位奋斗当中，每个人也都是英雄啦。那么希望你好好的休息，该休息的时候要休息啊，开车的时候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稍待会要来到四点整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讯就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咯。最后要送上这首歌曲是 Super Junior 的给你的约定啊，给你的约定，明天星期五一样在空中相会啊，这两天赶快做好防台准备了哈。那么祝你有个平安健康愉快美好的一天，明天见啦，拜拜。

0: 大家好，
1: 我们是有感觉。
0: 或许日子过得安定，初心越来越远，
1: 时间久了
0: and you 都变累，
1: 我们都变了，但是还有金广不变的陪伴守护着你，一起找回初心，发自内心的欢笑吧。现在时间清晨4点钟。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三南下的37到40.3

穿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之前，以及南下的91到93公里哦，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这里都是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那么另外在国道三号部分啊，要关心到的是国三南下的152.1到154.8通宵之前，路面跑步工程占用在外侧两线车道。那么在往北的方向193.5到190.5彰化到和美，这里跑步工程占用的是内侧两线车道。国四在西行的10.8到5.6台中系统跑步工程占用的是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哦。国道五号南下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北上5.8到3.8石定路段是封闭外侧车道进行工程。最后省道在台61线南下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啊，以及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哦。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哎呀，现在真的是有够老人哈，三台共舞，从中度台风白海豚到轻度台风金鱼，还有昨天冒出来的昌红。好，来讲一下位置最接近的是金鱼，那金鱼在昨天晚上八点，它的中心位置是在马尼拉北北西方380公里，鹅銮鼻的南南西方490公里哦。不过预计到了明天，同样的时段哦，会离台湾比较远一点了，是中心在鹅銮鼻东南方730公里处哈。倒是白海豚中心位置在明天同样的时段，中心位置会比较接近台湾这边，在台北东北东方1010公里处。而今天呢，在台湾各地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但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雨。到了晚上就要注意，可能会有台风外围云系的接近了。

欧雷是魏佳莹所演唱的歌曲《夜空里的光》，是我们在上夜晚，我们都是那个光哈，有一种鼓舞大家呢继续前行，充满希望哈。啊，重点是礼拜就来背后金4:12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还是国道上的一些施工点哈，国一、国三、国五都要注意嘿。好，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继续向前行。

0: 在你我心中。
1: 我是编王洪恩，逐梦的人能把努力都化成幸福，逐梦的路上也要注意安全哦，开车别忘了要系上安全带，让自己平安抵达幸福的目的地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哟，4:17了。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固打位哈。那国一的话，要注意北上竹北前的外二线，而南下呢，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过泰山转街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车道，也在进行工程，注意哈。路况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73。哦，北北是人生哈，不同年龄阶段对待态度不一样。刚刚想要去追寻理想，这已经是坐在那桥卡的水手啊哈。

哦，金门王噶陈小霞这位合唱的歌曲，人生随意就好，这个要一定的年龄阶段他才能够体会，对吧？哈、哦，因为该忙的忙了，呵呵退休后，所以才讲这是靠靠咱退休的心情。那、啊、如果你现在是属于那种三明治的阶段，上有老下有小，哎呀，每天为了工作，为了够啥等，为了家人哈，真的是尽无言。那这样的人生，你也干嘛给人跟他抠龟楼算对吧？不要紧，买当安慰咱家己对吧？那抠龟赶快拿哈，成就别人，抠家己吞得来，你来继续打拼哎。

歌曲山苦瓜，照理来讲真的是很苦哈、哦。阿姆哥，因为他用了这个音乐的节奏，就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弹性轻松来面对。哎，当哥继续用真假呢哈。

0: 来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要注意。国一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也在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港宽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再来国三呢，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中兴到南投外侧有工程，那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也要注意哈。再来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在施工，它北上的过新化系统外侧也有工程。国五施工的点比较多，北上在石碇路段外侧，然后北上5.7到3.8公里这一段也有工程。再来是南下南港石碇隧道的内侧也要注意，南下还有蓬山隧道内侧也是施工中。好，新的路况一到台，所以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雅玲的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下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欧巴雄青。网络上看到暴政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
2: 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是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的预防诈骗资讯
0: 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
3: 关心您。

南宜县时间4:44哦。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还是以施工为主哦。国一在南下彰化这边外二侧有工程，然后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施工中哈。还有南下的台中交流道外二侧这边有作业在进行。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哦，那一起讲一下，有人在网络上分享了一个故事哈，说一个台湾的旅客，然后到瑞士去旅游，住在五星级的饭店里。然后那个旅客退房的时候，通常那个房务员如果说那个叫什么游客，应该说这个住客呢离开的时候，他进去整理，看到通常都堵苍苍的呢，哎呀，乱七八糟的。但是呢，这一次看到的画面不一样，因为这位台湾的住客呢留下了一碗泡面，而且还留了一个纸条，说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跟他一起分享这样子。哇，防务员很感动，重点是拿去跟同事霞公，哇，你看这是来自台湾的泡面哈。大概饭店在退房之后哈，这也是蛮特别的风景哦，我吃得很开心哦。

哦，来自图腾乐团《蓝天》，有种台湾式的悠闲呐、啊。已经4:50了，阿里今晚便可以等我。重点是你的眼皮不能冷起哈。

哦，来自关喆《想定下来》。虽然说想定下来，但节奏这么欢乐，阿内恰恰掉。有时候心里想法跟外表展现出来不啥赶快哦。哦，用亮起帮你打一下瞌睡虫啦。细电狗叫细昏了。目前呢，基本上在国道上主要就是施工的点比较多，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国一的话呢，在北上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随即哈。

0: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0: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1: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0: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1: 欧巴雄起。
0: 那是需要音乐声来陪，
2: 随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免拍摄，春夏秋冬拢来甲恁做伙。
3: 即马时间是透早五点。

0: 丁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
1: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一北上竹北前外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都有工程哦。南下还要注意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中。国一在北上西螺服务区内外侧是轮流封闭车道施工哦，啊，南下还要注意彰化外二侧也有工程。国三的话，在南下通宵前外二侧，以及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这边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另外，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也要注意中内侧的作业，以及北上过新化系统外线施工中。

国五北上呢，在石碇路段的外侧，南下蓬山隧道的内侧，还有南下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施工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果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哦，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目前哦，有三个台风同时存在，一个是白海豚，还有金鱼，现在又多了一个昌宏。不过昌宏台风目前距离比较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金鱼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哦。不过到了明天同样时段呢，是在鹅銮鼻南方540公里处哈，反而是菲律宾附近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注意的。中度台风白海豚倒是越来越接近了，预计在今天它的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是到了明天啊，中心位置就来到台北东北东方890公里哈，跨了还蛮大一步的，所以现在是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了。而今天呢，在台湾还有澎湖、金门多云到晴，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雨，午后赶快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哦，今天温度还是偏高，目前全台平地最高温在台北北投30.6度哈，基本上就是台北还有高雄、仁武、新北、树林三重，现在都有到30度哦。

凤飞飞的歌声静静燃烧的夏夜，突然觉得这个夏夜不是只有热，还挺有诗意的哈。5:10了，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没有新的补充。那主要在国道上，国1、国3、国5，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最近因为农历七月脚步越来越近了，到处都看到那个店家凯西跟你说普渡会不会虾米、哦、来听一下娃娃的歌曲《黎明不要来》。

0: 哦，这是《倩女幽魂》里面很有特色的一首歌曲，然后听到是娃娃的版本。这么多年过去了，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样的像这样聊斋主题可以超越这部电影哦。这个自带天然冷气，有吧？哈，所以我想到这个主题，感觉有像冷气的好歌啊呢。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尽管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周志平。大河悠悠在岁月里走，就像爸爸为家庭的努力及奉献，不曾因为时间停止。感谢爸爸无怨无悔的付出，趁着父亲节，祝福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哦，已经5:16了。目前在国道上，国一、国三、国五都有一些施工点哈，务必留意。国一现在哦，北上在竹北前外二线，然后南下呢，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外侧两线也在施工啊。好，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哦，0800-000-123。而国四目前西行台中系统内二侧也有作业，马上要注意哈。来说，农历七月就快要到了，然后在新竹这。

边非常重要民俗盛事，就是竹堑中原城隍祭。今年是在12号启动这个系列的活动，然后8月13是夯家解厄，8月22有城隍的嘉年华，25号是茶叶暗榜，来到8月27的时候就年度重头戏了，因为8月27那一天就中元节了，然后一直到8月29外庄的绕境。这个农历七月是民俗月，所以各地台湾各地大概跟中元节有关的活动，那些老节滚滚啊，

0: 哦，这是曾丽新加上阿基这会唱的歌曲《跨老日》，进入到农历七月被跨老日的所在，真正真侪真侪哈。接下来还有陈雅兰《熊仔》，喝喜。
1: 人我望路是买来去呀、啊。

0: 哦，你知道现在传统戏曲都想办法要怎么样跟现代的节奏连结在一起，这首歌就很好展现。那德吉刚立跨寡野孙，他发现演员开始跳一段那个嘻哈舞步的时候，一点都不奇怪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我们来想一下来自云林的报道，云林西罗镇这边有个生厨余处理厂，在五号的时候正式启用了，每一天可以处理15公吨的生厨余，然后呢从搅碎脱水到废渣一贯化哈，到时候是以家户然后学校机关的生厨余优先处理。那目前在云林这边有3座厨余的处理厂。

西罗一天哦，说储余量大约有3公吨哈、哦。那因为他们这里有西罗果菜市场，那云林又是重要蔬菜产区，对不对哈、哦？所以呀、啊，又果菜市场在这边，你可以想见每天有多少菜叶啦，或格外的蔬果，然后就是变成当成废弃物哈、哦。这衍生出来问题也是很头痛，尤其很多的大牌沟渠啊。被不肖人士倾倒大量的垃圾跟蔬果，被称为叫做蔬果飘飘河。哎呀，这实在是对环境保育来讲是一大讽刺哈。那现在就是说，在西罗这边终于有了生厨余处理厂，因为有做破碎脱水的这样一个处理，所以可以把生厨余的水量大幅降低。所以他们说要告别这个飘飘河了。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1: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

0: 5:30哦，目前路况方面啊，国道上还是要注意施工的情况哈。国一北上西罗服务区内外侧轮流封闭施工中，然后南下彰化的外二侧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西罗服务区前。就是西罗服务区前现在是内外侧轮流施工，然后在北部这边要注意一下，在北上是竹北前外二线，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还有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在外侧两线施工。国三目前北上过大溪道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嘿。要北上彰化到和美内二侧，南下呢中兴到南投的外侧以及通霄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在进行哈。国三还要注意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施工。国五呢，北上石碇路段外侧，南下蓬山隧道内侧，还有南港石碇隧道也在内侧有作业哈。好，路况呢，谢当波秋，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山不转，
0: 路转，
1: 乐不转，
0: 人转，
1: 人不转，
0: 心转，
1: 心不转，
0: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啊？周一到周五早上4:00到7:00，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尽管，放心有雅玲。

哦，大台风乐团老牙嘎虽爆，有这种角色扮演的感觉哈，这样增加生活情趣嘛，是不赖啦。来，再过几秒，5:54了。接下来，蔡嘉玲这波马加厉害，就是嘴巴甜一点，给人小姐姐。哦，听夜光下小姐姐你好。

哎呀，实在是这算真悲惨的遭遇嘛哈。听人叫欧巴想讲哇，我运气来啊，高特回运啊，结果当时甲边的人做讲啦哈。好，哎呀，这很丢，我们在边当修算哈。如果在街上啊，然后你看到一个漂亮小姐，哇，跟你打招呼，你也跟她打招呼，结果发现疑袭，她后来是走向别人哈。重点是你被安装修算啊，哎呀，开始情境剧来一下哈。哎，对时之前还有吴克群先生，你哪位？

早上六点钟，早安，我是王大文。提早出门才不会塞车，开车路上也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新的一天加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已经排除哦。国五呢，在南下蓬山隧道、南港石碇隧道和北上石碇路段外侧的工程都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一还是要注意一下北上竹北前万二线，还有南下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外侧两线，以及南下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也是外侧两线，工程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另外国三北上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外侧两线车道也要注意工程的进行，到北上过新化系统外侧施工中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在关心气象讯息之前，国三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哈。国三在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啊，狗狗在这边奔跑，把国道当运动点哈，注意一下这个狗狗的动态哦。这是在国三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的路间，留意一下狗狗的动态。哦，目前在澎湖这边有浓雾特报，哎，哦，要注意哈。哦，还有这个台风的情况，现在是三台共舞，不过新形成的昌宏台风距离台湾还非常非常远哈。那最近的是在金鱼，是金鱼台风，它今天凌晨2点，中心位置是鹅銮鼻南方470公里处，而白海豚呢？中心位置是在台北东方1360公里处，但到了明天同样时间点会更接近台北了，到时会在东北东方890公里处哦。所以琉球东方海面航行作业船只要特别注意一下这个台风的动态。然后在水汽的部分呢，今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多云到晴，就是桃园以北东北部马祖有零星短暂阵雨，到了午后赶快哦，中南部其他山区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山区会出现较大雨势的几率哦。在清晨到上午中南部也会有零星短暂雨哈。今天温度还是偏高，宜兰花莲都要注意焚风的情况。然后呢，今天新北彰化南投云林台南屏东花莲有到36度，嘉义县宜兰也有到34度哈。

All Twice 所演唱的 Love Is More 6.09 分啦，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啊，南下在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这一段的外移线哦，大量土堆散落，好，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在国一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移线哈。然后呢，国三也是刚通报不久，北上90到89公里过竹林路间，狗狗在奔跑当中，注意一下它的动态哦。而国一呢，几个施工点在竹北交流道到新竹 A 前，还有竹北前以及过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这边的施工都已经结束了。国三过大溪到过埔顶一隧道的工程也已经告一段落了。

0: 小姐。
1: 哦，来自 Sophie 所演唱的《我的街》。多点关心，多点注意，放心守护保安宁，邀您一起来安全停探听。安全停探听，来，我们要欢迎这刑事局的侦查员江佩云。好的，早安，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安。
1: 好，今天佩云来要跟大家来提醒一个，因为现在暑假期间嘛，不是只有大人追剧啊，小朋友同学们都在家里面网络上乱乱扯。好，那今天讲的这个诈骗模式竟然是网络逛着逛着就可能遇到诈骗集团啊。
2: 没错，那我们这边呢，就是最近放暑假啊，大家都窝在家看剧啊，或者是在家就是看什么短片啊的朋友要注意啊，最近有新型的恐吓型的诈骗手法，
1: 新形态啊。
2: 对，那诈骗集团会专挑你看这些色情网站啊，或者是免费的影音网站，突然跳出这个假冒刑事局的这个网页，还要求说这个你要线上刷卡，不然你的那个手机会被锁定，或者是说你就涉犯了什么法律，要走法律程序啊。这样，
1: 你的意思说他就是在逛网站，逛着逛着，然后是他的手机或者他电脑荧幕就跳一个讯息出来嘛？
2: 是。
1: 然后就那是有说怎样，是你被我抓到了还是怎样？
2: 对，那我这边有一个案例啊，就是一名正姓的女子啊，就是在小孩就在玩平板的时候啊，就出现这个网页，是说上面是写说侦测到您使用这个手机有涉及儿少性剥削条例而被封锁的画面啊，那这个画面呢会严厉的指控，就说这个浏览者啊多次存取违法的内容，涉嫌触犯刑法及儿少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并利用民众这种啊惊慌啊惧怕留下刑事记录这种心理啊，诱骗就是这个民众啊乖乖吼交出这个信用卡的卡号，然后叫你说要填这个有效日期还有安全码，并要求必须在限时内以线上刷卡的方式缴交罚款，并要求解锁啊，否则装置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追诉。
1: OK， 这样我们厘清一下，就是说这是一个妈妈对不对？
2: 是的。
1: 她是用她的孩子的手机吗？
2: 对，她孩子在玩的平板。
1: 孩子在玩的平板，那孩子多大？
2: 这个平板应该是这个正姓女子的平板、
1: 哦，但是因为她的孩子比较常在玩，
2: 就差不多十岁左右，
1: 十岁的小孩。
2: 对。
1: 然后她说你这个你用这个电脑，你有涉及什么儿少剥削？
2: 对。
1: 那是说，然后呢，被锁定了吗？
2: 是，就是可能是小朋友乱点。那乱点的时候点到这些就是比较没有防火墙的这些网站，就是色情啊或是免费影音啊打游戏这种免费的游戏这种网站的时候，那突然跳出这个网页啊，就是恐吓你说没有缴
1: 这个帽子有一点大嘞，涉及儿少性剥削是不是？
2: 是的是的。
1: OK，
2: 因为色情网站很多里面很多都是有一些非法的儿少的内容啦、那这些就用这种这个诈骗集团就用这种、
1: 他用这种心理，
2: 对，就是让你就是觉得说啊，你看色情网站就会触犯儿少性剥削，然后进而就是用你这种恐惧的心理哈，叫你就是乖乖的缴钱，不然的话就会有前科。
1: 所以他说好，你现在涉及了这个，所以你要缴钱，就是我们要罚你款，这样是不是？
2: 对，不然会留下前科。
1: 那他有没有说他是什么单位啊？
2: 没有，就说他上面有写是冒用我们刑事警察局的名义。

0: 刑事局意思是说这是来自刑事局的讯息，指的是这样子吗？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这是我们刑，就是说他是刑事局发给你的一个通知，说你现在被锁定了，
1: 是，
0: 所以你要缴罚款。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所以他就怎样给他一个连结，然后就要点进去，然后他知道说你就要直接用信用卡扣款，这样吗？
1: 对，就是叫你输入卡号，然后 CVV 这种安全码有效日期，就是让你叫说，
0: 就像在网购一样，
1: 对，叫网
0: 扣款。
1: 对，然后就叫你说限时以内要线上刷卡哦，缴交罚款、
0: okay.
1: 然后网站才可以解锁，否则中资将永久锁定并面临法律责任。
0: 可是我逛着逛着，你虽然跳出这个讯息，但我网络上难道真的就不能动了吗？
1: 当然是不，当然是
0: 不会嘛，
1: 不会啊，因为你把这个 网站关掉之后、
0: 哎、
1: 或者是跳出之后，然后把它这个程序关掉之后、
0: 哎、
1: 就是说这个浏览器的那个程式关掉之后重新开机或者是重新搜寻的话，就是没，就没有这个画面了、
0: 哦OK， 所以这是最近你们发现有这样新形态的诈骗，可恶，还冒充那个刑事局，
1: 没错
0: 哦。我、哦、看样子这里面要厘清的蛮多的呢，哈。
1: 因为这个在我们在网络上啊，目前还没有这种侦测到你这种额少性剥削的这种机制啊，所以这一定是百分之100%是假的网站、啊、
0: 这一定是假的，刑事局不可能发这样的讯息给你。
1: 对、嗯、那目前这个网站啊已经遭封锁了，那我们
0: 那那个妈妈是真的有去扣款吗？就是真的有？
1: 没有，这个妈妈是进线我们165去检举
0: 啊、
1: 哦、目前还是没有被、
0: okay.
1: 就是没、
0: okay.
1: 没有被骗到，但是他就是看到这个网页的时候就觉得、
0: hey.
1: 怎么会怪怪的啦、hey. 那这边就是遇到的时候请民众要做这三件事啊。第一个就是强制关闭这个浏览器的分页，清除历史记录、
0: 嗯、先把它关
1: 掉
0: 的意思嘛，
1: 或者是直接重新开机啊，画面就会消失。
0: 对，
1: 那第二个就是绝对不要输入这个信用卡的卡号啊，还有有效日期跟安全码、
0: 嗯
1: 哦
0: 嗯、
1: 那第三个是截图上传通报啊，把画面截图或者是上传到我们165全民防骗网检举、哦
0: 嗯、
1: 或者是说进线我们165检举、哦嗯、那不幸已经输入这个信用卡的资讯、啊、请立即赶、哦、快致电这个发卡银行、哦、去挂失或是停卡或是换卡、哦
0: 嗯、
1: 以免这些卡号、哦、流入这个歹徒的手中的时候遭盗刷啦、
0: 嗯
1: 哦、这样、
0: 嗯嗯、所以他前面用的是这种恐吓的这样的一个手法，但他到最后连结都会叫你就是要扣款啦、啊哦、
1: 对，
0: 所以这个很明显这种套路就是他就是要骗你的钱、哦、
1: 对，要骗你的信用卡的卡号啊那些，然后去盗刷你的卡、哦、
0: 所以我没有跟大家提醒就是你的网络使用的安全，第一个你如果去上一些就是它不是合法的那种色情网站，对不对、
1: 哦、
0: 因为很多色情网站可能大家不知道怎么，可能大家去找到了那它的一个来路不明，
1: 是
0: 也有可能这里面不要说什么，也有可能中毒啊，会不会？
1: 对，也有可能是已经让诈团就是在我这个网页上面就是附带这些木马程式啊，或者是一些这个诈骗的讯息，或者像钓鱼连结这样，然后让民众去点、
0: 嗯嗯、这是一种哦。还有刚刚你说也有可能你去浏览一些免费的影音的频道，
1: 对，
0: 指的是说就是没有版权的那一种，是不
1: 是？
0: 是
1: 的，是的。
0: 哦，因为他没有版权，所以他没有可能没有什么防火墙之类的，这样子。
1: 是的，他就是随时会被查、
0: 哦、
1: 所以他就觉得哦，反正我随时都会被查起，那我就附带这些诈骗的讯息，多骗一个人是骗一个人。你去搜寻一些不明的网站的时候会出现一些什么你已经搜寻这个网页几次了，然后机器人帮你下架、
0: 哎哎、
1: 你请点以下这个连结什么的、
0: 哦、还有这种啊？
1: 对，
0: 那为什么不能够那个浏览那个网页？他是说你浏览这是非法的或者涉及不法的那个网页吗？
1: 他就是要利用民众这种觉得自己就是搜寻到这些影片的时候的这种恐慌的心理啊、
0: 哦、
1: 就是说指控说你有就是涉及刑法啦，
0: 还有就是现在在网络上浏览要多加注意，因为有可能你就接收到这个讯息。
1: 对，
0: 所以跟大家提醒一下。那我们今天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佩云的分享，谢谢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们。

目前在国一有最新通报哈，国一在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直接有整木浪里家，以及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哦都有轮胎皮掉落哦。还有先前几分钟前提醒的国一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务必留意外线哎，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哈，随即拜托拜托。而国三大概在20分钟前通报的，说北上过竹林路间啊，有狗狗在跑动，不知道它现在还在这边奔跑中吗？还是说已经离开了哈？如果发现它最新动态，也可以帮忙通报一下。

0: 靠近一点啦，
1: 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警政署署长张迎钦。爸爸节是跟爸爸表达感谢的好时机，会记得跟爸爸说一声谢谢，我爱你。在这我也要向已经做爸爸的人说，辛苦为着家庭、社会平安付出的警察同事，要注意家己的身体健康，也祝福全天下的爸爸，爸爸节快乐。
3: 警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0: 伊的查某囝。
1: 刚才听到李知琴唱的叫做《爸爸的歌声》。这个礼拜六就是父亲节了，大家有各自的庆祝方式，不过要注意说呢，因为这个白海豚台风，如果照它目前移动速度移动方向，如果没有变的话，说有可能是

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那就算台风没有真正来，就算它只是经过擦边，都要注意会可能带来雨量。那所以就是全台出现降雨的几率在礼拜六礼拜天是很有可能的。要出去庆祝，要过八八节，也要注意天气的变化，注意安全。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来国一目前哈，好几个点都掉落物，尤其最新通报里的把旧外背后给有角铁掉落，掉在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一定要特别小心哈，因为是有角铁掉落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浪里家，以及南下呢，在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外线哦，有大量的土堆散落哈。还有南下29.9到30.2公里过三重，全线都有轮胎皮啊。好，有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单元。国立故宫博物院暑期大型活动夏日亲子艺术月，今天北部院区结合2026故宫同乐节系列活动，搭配当期神兽再现、文物中的奇幻生物及逞技与运动、书画中的技艺与体能活动等展览，精心策划神兽调查局套装活动，推出全新故事八大关卡，邀请亲子观众化身神兽调查局的见习调查员，以多元互动道具抽丝剥茧，找出神兽骚动的真相。此外还有神兽夜未眠、亲子夜宿、故宫的祭与义、夏令营、神兽祝福魔法等秒杀行程，并邀请了苹果剧团，以文物中的神兽为题，全新编排龙王太子的试炼儿童剧，在北部院区正馆 B1 大厅共演出4场，免费观赏。故宫院长萧宗煌说，
3: 故宫南院从2019年开始办理夏日亲子艺术节的活动，今年已经第7年，所以我们每年会透过不同的主题，然后安排一系列的一个活动跟表演，搭配水舞活动，希望小朋友都可以到故宫南院来。那另外故宫北院的话，我们也有一系列的活动，以神兽为主题，神兽调查局，然后夜宿博物馆的活动。那不管南北院同步，我们都希望说在台湾的小朋友不管从南到北都可以过一个快乐的暑假。
2: 南部院区以益字游戏为主题，邀请大家化身为错字特工队，在错字书法特展消夏书画中的夏日意象及清凉一下古人如何消暑等展厅中寻找现

0: 探索追查躲藏于文物中的神秘字怪，也探索古人的夏日生活。此外，同步展示字怪仙境、自由书斋等大型互动装置，参观者有机会获得限量的错字书法昂阿飘。不只有解谜活动及大型装置，南苑也推出多元的亲子艺术体验课程，包含拓杯、香囊、冷泡茶、舞墨舞道、书法书签、花艺及夏日甜点等手作活动。父亲节当天，还有西瓜风铃 DIY 及猫头鹰儿童剧团带来的字怪现身情境游行，将有三个大字怪游荡现身于南苑空间里，与大小朋友惊喜互动。活动期间，故宫南苑至善湖畔也同步推出水舞展演、水域墨舞，以湖源共构的特别全景布局，舍弃传统单一水平面设计，呈现一座全景环绕式的水舞剧场。翠玉白菜 IP 小翠吉祥物是主角，有专属的雷射动画角色，结合水幕投影呈现精彩剧目。欢迎观众夜间漫游湖畔，在光影与水韵交织之中，体验艺术与科技结合的夏夜魅力。故宫南苑处处长彭子成说，
1: 南苑除了在暑假推出三档很重要的展览之外，那亲子艺术月是我们每年必定推出的非常重要的亲子活动。那搭配这个亲子活动，我们在夜间也推出了水舞，从6月26号到8月30号，那欢迎大家到南苑，从白天逛博物馆，晚上看水舞，欣赏一下。
0: 嘉义县新埤国小陈怡君校长则介绍故宫南苑推动的艺术下乡活动以及暑期参访。
2: 感谢故宫南苑这么盛情的邀约我们的小朋友一起来参加这一场的活动。那我们其实新埤国小就是在地太保地区的一个学校，长久以来呢就跟我们的故宫南苑有做了很多很好的艺术文化的合作，包括我们的新住民学习中心也长期呢在这边有一些新住民妈妈讲故事的活动，甚至还有故宫南苑的专业的老师到我们学校来做这个艺术下乡的服务，让我们小朋友在这些文化跟艺术的熏陶里面有更专业的一个支持的力量。所以故宫是我们的好朋友，也是我们在夏日热学这个漫长的两个月暑假给我们亲子带来了非常一个丰富而且又有智慧寓教于乐的一个活动。
0: 故宫表示，即日起到8月30号，南苑上午下午各前100名入馆者凭票可获得限量的益字游戏橡皮擦，设计灵感是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强调书写的过程与情谊的重要。北苑故宫同乐节任意活动可集章1枚，集满3枚就有机会获得限量版路端公仔，而上述所有的故宫同乐节活动参与任2项就能集章兑换故宫南北苑隐藏版摩天轮车厢1个，数量有限，换完为止。以上新闻特写单元由警广记者吴依妮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
3: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4: 工作选择是北部，体质适合在南部，心灵所向为东部。回家路上那得经过中部啊！我是那个适合爬爬照的雅玲，跟着你的车或手机，我也全台都有路。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

0: 1公里，高雄中线中线要特别注意，有角铁掉落了，以及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掉落。再来是国一的南下埔盐系统到北斗路段，要特别注意外线哈，因为有大量土堆散落，经过小心啊。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黄玉涵，大家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天气晴朗，气温30度，今天有飞航松山的其他国内机场，包含离岛的澎湖及金门机场、马祖南北干机场，还有东部的花莲及台东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好天气，气温的部分都在27度到30度之间。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目前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要用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置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要个别保护，例如放置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是将电池放入塑胶袋或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谢谢。
0: 好的，谢谢航务员黄玉涵的提醒。来，6点40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拖板车抛锚了，停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留意路肩哈，拖板车刚刚抛锚停在这里了。然后国一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的角铁，还是要特别注意哈。

哦，很热闹歌曲来自曹格《夏日假期》，夏日假期就快要已经过了一半多了啦哦，请珍惜哦，6:44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三北上啊，过竹林路间，本来说狗狗在奔跑，现在已经没压点哈，没有看见了。那国一的话，有刚通报不久的拖板车抛锚。停在国一北上 45.2 公里过桃园路间要留意，以及北上 367.1 公里高雄中线有角铁，然后呢北上在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一侧之间是整木浪里加哈，倒是国一另外两个情况都已经排除了，包括南下过三重全线轮胎皮，以及南下浦沿系统到北斗路段外侧大量土堆散落，都已经解除了。感谢感谢。路况那些当波冲这么换卡点为0800000012。

0: 哦，充满了浪漫的氛围 Summer Night， 来自任何加上20岁6:49了。
1: 扰浪来袭，挂上我的忧郁。
2: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环环。
2: 密闭的车厢内部容易温度过高，就像热浪来袭，让人难以呼吸。如果开车带孩子出门，请千万不要将孩子单独留在车内，来保护孩子的健康和安全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6:50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要特别注意路肩哈，拖板车抛锚停在这里了，随即拜托。以及北上367.1公里高雄的中线哈，有角铁掉落。再来是北上355公里过男子中内侧之间有枕木浪里家，都在国一哈，三个点依然要留意嘿。哦，路网图来看，目前国一哦，桃园到林口北上车段哦，车速在54公里左右，慢慢车子多起来了哈，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啊。来，我们来讲一下日本有一个最新的研究，这是日本筑波大学，他们针对呢2.1万名65岁以上长者，那他们要了解的是什么？就是他们要了解，如果让这些65岁以上的长者，然后呢，让他们呢去观看运动赛事，有分到现场去看，还有呢用电视来看，哈，就想了解，如果他们有这样的一个休闲，哈，那对大脑的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哈？后来他们的结果显示说，高龄者如果是透过现场或电视或网络观看运动赛事，一个礼拜只要看一次，说就有机会降低老年忧郁风险降低30%。医生说看那个运动节目也可以，这样的运动竞赛可以帮助大脑复健，哇啊！那因为他们是有做，你看嘛，他的一个实验对象哈，数量有超过20,000名。在这个研究里面说，相较从来没有看过运动赛事的人哈，说每一次就是每周大概至少有一次，或者一个月去看1到3次都行，他出现忧郁症的情况比不看的人更低啊。为什么说呢？去看那个运动比赛的时候，大脑不断的要去预测跟分析那个比赛的情况，

就像我们看很多球赛都说球是圆的，你不到最后真的不知道结果是怎样，所以那个大脑一直一直在活化哈。那特别是对前额叶皮质哈，还有它会刺激多巴胺的分泌。如果你看到你喜欢的球队赢球了，哎呀，多巴胺分泌就多了啊。所以这是观众席的大脑复健了哈。所以要不要考虑一下哈？像我们这种平常就有在看运动竞赛的，对我来讲，我觉得运动竞赛比那个电影啊、戏剧更有戏剧张力啊！

哦，就算你听不懂霓虹歌，有没有感受一种非常有活力的感觉？来自吉吉三所演唱《潇洒老爹》，他是雄心九点的原唱者，所以你们也觉得他那个歌曲的气口你有点熟悉哈。哦，再过几秒，6:57了。国一现在最新通报，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了。还要注意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哈。好，待会7点派会会诊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稍微记得瓜地哥俩的瓜下老婆，虽然老翁老要会抱头刀，重点是这头壳里面有智慧，自己的身体够好。哎呀，这个爸爸节到来，最大最大的祈求，希望爸爸可以平安健康啊。

现在时间早上7点咯，我是露露，早餐吃饱心情才会好，美好的早晨烦恼疲倦都忘掉，一起和我当今天最可爱的人吧。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林口一入口匝道有休旅车抛锚哦。还有先前国一北上45.2公里过桃园路间拖板车故障哦。再来国一的北上367.1公里高雄中线要特别注意角铁掉落。还有北上355公里过南子中内侧之间枕木还是掉在这里哦。台64线西行11公里五股二入口匝道有轮胎皮。台南市安南区安和路一段300号前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啊。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

大家好，我是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大雅分局分局长施永昭。近期最常见的诈骗就是假投资诈骗，有位民众看到网络广告标榜高效收益稳赚不赔，加入投资群组后，每天都有人晒收益秀获利，让人越看越心动。一开始小额获利，接下来大笔投入，等到想领回本金的时候，对方却说再缴保证金再缴手续费你就能出金了。结果呢，钱没领到，对方失联，群组关闭，辛苦积蓄一夕成空。警方提醒你，投资没有捷径，暴利往往就是陷阱，高获利别着迷，交款前请先深思，来收款保证骗。另外网络购物非常方便，但诈骗也常趁虚而入。一位民众

用上网买东西，因为操作物流网站而锁死卖家账户，借到自称客服的联系，引导操作实名认证以及金流检核，开启荧幕分享及视讯，提供认证码，心想只是帮卖家解锁账户而已，照着一步一步操作，不到几分钟，户头里几十万元全部被转走。警方提醒大家，网络购物不贪不急，更不要慌张而相信不明客服要求你操作视讯转账或者是提供验证码。不明投资 APP 高获利欺瞒金融提问就是假投资诈骗，转接检警监管财产要您回报行踪就是假监警诈骗，账号冻结金流认证提供验证码要求你荧幕分享或者是视讯就是网络购物诈骗。遇到可疑的电话或讯息，请先挂断再查证，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让警方与你一起守护财产的安全。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0: 大家好，我是警广台中分台主持人伊娜。您现在收听的频道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台中分台 FM94.5。台中分台的收听范围是苗栗以南到云林以北。如果您想收听全台路况，新竹以北、云林以南的朋友，可以将频道调整到全国网 FM104.9。中部地区全国网频道是 FM105.1， 警广台中分台 FM94.5 就是我，为您详尽提供中部地区道路状况、交通资讯，还有丰富的节目内容。欢迎将频道锁定警广，行车更有方向哦。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中分台收听服务范围是中部五县市，但是部分地区因为地形屏障还有天候状况的影响，难免出现收讯死角，影响收听品质。假使您所在的地点收听状况不佳，可以使用网络广播继续锁定警广。您可以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者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来收听，造成您的不便敬请见谅。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广台中分台，祝福您行车平安。

0: 一天活力的开始，
1: 就在希望列车。
2: 早安，希望列车
3: 出发喽！
0: 早安，亲爱的朋友，我是郑晴，欢迎跟我一起共度从现在开始一直到十点钟的希望列车。好，来，现在来看一下省道的台74线，往西就是往彰化的方向，这里从太原到松竹路段行车速度都是慢的。那么在台中市的部分，也就是五权西路往工业区，过了黎明路外侧车道呢，这里是有工程摆放哦，所以呢朋友们在这路段特别注意复制，这个复制呢就是呢财富到了复制啊。好，复制告诉我说呢，在那个北斗交流道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北斗交流道，这里有一堆泥土，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小心。好，这是呢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路段，路肩呢有一堆泥土掉落在这个地方，如果搭在北斗路段的话哦，就特别的注意一下子了。好，来，关于雨欣庆动耀辉，欢迎你们一起搭乘希望列车。还有呢，这个是小苹果，小苹果也来了，你这几天还好吗？好久没跟你打招呼的感觉啊、哦，诺哥，早安，待会儿一起哈哈哈哦。欢迎龙坤仪、齐贤、志伟、永琪。

林、陈轩，哎，你们是要准备要开学了是不是？还是还有一段时间？你看这个，哎，这个今天是几月？8月6号了呢。哎呀，这个呢，我通常哈都是急性子的，通常很多人都会到了时间最后一刻才要开始写，以前都会有那个暑假作业嘛，哈，现在好像应该是没什么暑假作业，还是有，但是呢，那个形态可能不太一样。好，那么很多人都是呢，在最后一刻才要完成一些学校该要做的事情。好，那个都稍微提早了，把它分散呢、啊，每一天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好不好？那么才不会呢，要准备开学的时候突然手忙脚乱的哈、哦。好，不过呢，要好好玩哦，还是呢，要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啊、哦。如果是在暑假期间难得能够跟家人呢、啊、一起出去走走啦啊，或者是玩一玩呢、啊。增广见闻呢、啊？哎，我真没卷舌。增广见闻的话也蛮好的。佳慧、庄静、朝勋、全四、志华、佑宁，佑宁很棒，昨天喝了3000cc 的水量哦，很好很好。来，微春也是哦，喝了3000cc 的水分。来，苏墨早安，还有小花，为什么今天的舌头他不听话，一直给我早安？找什么呢？魏雄，早安。来，这波的密码一起来，尊比赫阿雷、恒先生和太太、恒格莫家族都唤醒起来喽！来，一、二、三，哈哈哈！哎呀，那个台风啊，台风！白海豚摇滚的时段啊，气象署说最快明天下午海警会加强防台。

这首歌是华爱所演唱的《北漂的日子》，韵杰又语来咯。殷倩好志，玉婵玉芳，永兴天荣宏志，拢看到你啊！妍妍妹妹，还有玉兰姐姐拢来啊，小徐马来啊，哈、哦，对，海豚，台风海豚8到10号最接近。

大臂啊，来呀、啊、哈、哦，阿西马来呀、啊，来！现在呢，在行车上面，台74线的松竹到潭子系统往国四的地方，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比较慢一点点，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好，如果白海豚的移动速度、移动的方向、强度的结构没有改变的话啊，那么因为现在这个气象专家他们也说啊，这个未来白海豚台风的运

0: 运动轨迹会循着环境使流场的导引修正回向了西北西的方向前进，然后呢会掠过台湾北部的海面。如果也要去中国浙江的话呢，因为它会这个经过这个地方，所以呢中国浙江这个地方的机会啊会比较高，好，它会掠过这个地方。好，那么所以呢如果说它的整个移动方向强度不变，预计在发布海上台风警报的几率啊是在 85% 以上，而且会针对台湾北部海域跟东北部的海域，发布时间会在明天下午，所以预计下个礼拜一的下半天会脱离海上的台风警报的警戒范围。好，这是呢在整个天气的状况啊，那个动态呢稍微掌握一下。星期六因为就是父亲节了，所以呢星期六到下个礼拜一会是台风中心比较靠近的时刻啊，那么强度会由原先的中度降为轻度。不过呢因为不管呢这个台风啊会不会直接来到台湾受到影响，其实呢降雨是都会有机会的，礼拜六礼拜天呢都很容易遇到下雨天，所以如果说你要去山区的话，建议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特别小心一下子咯。那么从明天开始一直到礼拜天，降雨的热区会在迎风面的中部以北还有东部地区，如果要去山区的朋友也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子咯。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大家好，我是高中生西西，我有些话想要跟我爸爸说。我的爸爸是一位比较安静、不太社交、比较木讷的爸爸，他不太会表达自己的想法跟自己内心的话，所以很多时候即便他再辛苦啊，都不会跟我们家其他的家庭成员说，但是就是我们都有看到他很辛苦，我们就会觉得他这样子扛了很多压力在他身上，而且因为他其实年纪蛮大了，但是他就是每天都还是花很多时间啊撑起我们的这个家，即便说他今天很累，但是他还是会笑脸迎接我们，然后就会在吃晚餐的时候跟我们聊天啊，跟我们讲话，逗我们开心之类的这样。然后我觉得他很辛苦的点，就是因为他为了生意，就是他很常会需要南北两边这样子跑，我就会觉得他这样子很辛苦，因为去到台北可能就都要开2个小时的车，当天又要再回来。我的爸爸，我会希望他可以把他自己那些想法讲出来，让我们知道说他现在是在想什么，让我们就是陪伴他这样子，就是他自己不用一个人去承受那么多。我也会希望他每天可以再过得开心一点，就是不用一直去烦恼金钱这方面的压力，就是我觉得他现在给我们的生活已经很好了，就是他也花了很多的时间啊还有金钱啊在我们这一家人身上，所以我会希望他可以让他生活慢下来，不要给自己那么多的负担。最后我觉得一定要珍惜跟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就是要好好把握跟家人相处的机会。最后就是呢，祝所有的父亲节快乐，每天都要过得很开心然后很快乐，最重要的是身体一定要健康。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节快乐。
0: 你会觉得哦，家中呢有这样的一个好了解或者是疼惜放在心里里面没有办法表达出来的孩子哦，能够传达出来他们对父母亲爸爸妈妈的一些的感受，很感动对不对哦？可能那个在家里面有些人会说啊，那小屁孩啊哈，家里跟外面的感觉都不一样，所以有时候我们在跟那个一些年轻的孩子录音的时候啊，我们就发现说诶，怎么感觉跟我们一般看到的时候不太一样，那个心里所想的不太一样，很感动。希望呢这个所有的爸爸们在那个忙碌于工作之余，有时候呢还可以适时的表达自己内心的情感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也就是呢在大雅系统往北的路段，这里呢要衔接从台74线衔接上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时速比较慢，落在20，台七 74线的松。

0: 竹到潭子系统，这沿线路段行车速度也是慢。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湖口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还有南下的竹北以及国道三号的新竹系统，时速呢都是比较慢，特别注意咯。柔珍、雅厚、以琳、龙来呀、小暖、绿茶、雨西、烟尘、雨桐，还有珍珍，哎，这个魏强早安，还有一婷说，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过了大雅出口，内侧跟中间车道呢是有棉被，谁家的棉被掉落在这个地方，没盖棉被，晚上有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冷，为什么呢？因为冷气开着，电风扇开着，很容易感冒的啊。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 174.1 过了大雅出口处啊，这里呢是有棉被掉落，特别注意了。那同样的也是靠近大雅路段，在 172.2 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那个压碎的轮胎皮，所以呢速度就比较慢一点点了。这是呢在国道一号北上 172.2 内侧跟中间车道，因为有碎的轮胎皮散落在地面上，所以呢车速会比较慢一点，特别注意了。
1: 爸，再靠近一点啦，
2: 我有话跟你说。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在台中市政府警察局服务的浩浩，我爸爸也是一名警职，从小他就常常是在外面奔波，比较少跟我们家里的兄弟姐妹互动。那后来我也踏上警职这条路，也知道他在工作的时候的一些努力跟辛苦。可能在阿公那个年代，他们没有办法吃饱，所以他们养育爸爸妈妈那一代让他们吃饱，那爸爸妈妈他们这一代就是希望我们可以好好读书，所以他们的重心都放在我们身上。那或许我们觉得他们陪伴我们的时间不多，但是他们已经做得比他们的爸爸妈妈，也就是我们的阿公阿嬷还要好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已经是尽他们最大的能力来把我们拉拔长大。最后我想要跟我爸爸说，谢谢爸爸那么努力让我们长大，我们都没有变坏，也祝全天下的爸爸们父亲节快乐。
4: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5: 父亲

很多妈妈的歌哈，但是呢，好像要给爸爸的歌其实并不多。好，就是呢比较早期一点的王梦玲的《献给父亲》。若是呢您本身就是父亲。

父亲其实呢，需要给你自己加油。那有些朋友们会有一些遗憾啊，没有跟父亲再有机会多说一些的话。但是呢，我们有时候自己父亲的角色，其实是可以带给很多身边的人，尤其是孩子，很重要的方向哦。

0: 这首呢是王梦玲的《献给父亲》。来，目前呢在行车上面，大雅系统这里好塞好塞哦。国道一号的部分，它是先从台74线啊，大雅系统这里衔接过来，一路到了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大雅系统，车流量呢是比较大的，落在20公里左右，行车速度非常的慢。好，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 172.2 过了大雅路段，内侧跟中间车道有散落物哦。那么再加上呢，在这个路段路面有一些的轮胎碎片，还有车流量比较大的一个状况，所以呢，朋友们经过的时候一定要保持好安全车距。还有啊，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出口处有一坨泥土掉落在这个地方。哎，这个哎，一坨泥土怪怪的哈，你要说一把泥土，也有这首歌吗哈，蛮早期的哈。好了，反正就是呢，一堆泥土掉落在那个南下的北斗交流道出口处，都特别注意了。小勋，小勋早安，高赞。来，这个还有呢，很多的朋友们都来咯。来，苏永外、高炸、艺林、雨薇、山寒、小芬，还有那个马尿，哎，对，那个郑希奇说，爱要及时孝顺啊，很重要，对不对？然后每一次呢，在特别的节日，我们都会更能够去更深的去反思思考，那蛮好的啊。那么郑希奇他这个有时候会写一句啊，这个早安图上面不是都会有一句励志的语言吗？他说呢，失去一切反而才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就重新再看待吧。哦，好，那个雨薇也是祝全天下的爸爸父亲节快乐哦。好，魏强刚刚那一首献给父亲很好听哈。叮，早安，来准备好这波的密码，一起来，一二三，哈哈哈。好，这首歌的苏明
1: 到下午5点将进行桥梁检测的工程，那现场一样也是依制作位置进行现场管制或封闭车道，一样是请用人如果经过的时候注路况小心驾驶。那最后提醒用人，现在是上班时段，所以许多道路呈现车多的情形，警告用人开车的时候要保持耐心小心驾驶。那当然如果那个路况其他全部违规的情形，拨打一停或通报警管。以上资讯由台湾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提供。
0: 是，好，非常谢谢悉尼。有朋友们说很久没听到你的声音，哇哦，
1: 有
0: 吗？真的，刚刚有朋友说，哎，好久没有听到悉尼的声音了
1: 啊！是，
0: 对对对，哈哈，就大家都会有一些那种，就是彼此呢，就是在听路况听久之后，都会有一些回忆哈，很温暖的感觉。好，非常谢谢悉尼哦，谢谢，
1: 好，谢谢，
0: 好，拜拜，
1: 拜
0: 拜，好，来7点42分。LKK LKK 早安，还有新宇，好久没看到你了，新宇，江和一马来亚哦，还有那个谁文心 Benson 哦 ，Benson 说呢，他还想到，因为我刚刚在播一些父亲节有关的啊一些分享，他说还想到说呢，哎，曾经记得我曾经讲过说，说我跟着爸爸一起做甜酒酿，哎呀，真的呢，就好久没有再做了哈。有时候那个工作一忙啊，等到要休息的时候呢，就只想整个全部那种废在那个沙发上。好了，不过我一直有时候会挂念在那个心中，觉得说，如果再不去做哈、哦，真的就会忘记了那个味道，就是那个包括了那个手感。我还记得那时候我爸爸年纪蛮很大的时候啊，那时候其实应该还。

有办法，还可以哦，慢慢的，就是坐到餐桌，而且一步一步的慢慢走到餐桌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就很想回忆那个甜酒酿的味道，我就跟爸爸说，哎，这个能不能帮我，就是教我做甜酒酿？其实呢，通常啊，我们可能这样一次两次在教的时候啊，大概10分钟20分钟我们可能就可以听得懂或者讲完，但是呢对爸爸来说年纪比较老迈嘛，然后他可能在这个教导的上面其实花很久时间，所以我那时候的甜酒酿的完成我几乎是一个上午，然后他每一个环节都做得非常的仔细我就还很怕忘记，要把它录影下来，爸爸还会说哎，这有什么好录影的，这简单，我心里想你简单我不简单啊，不过现在都已经成为回忆了刚开始做的时候，其实我每一次都做一件那个一道菜啦，或者是学到一个东西，刚开始做的时候哎，好奇怪哦，我都会成功，到了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的时候就忘光光了，全部就完全就不会了。好啦，所以我想到甜酒酿就觉得哎，对，这也是一种手艺，希望呢我能够把它再那个练习练习，说不定呢以后成为制作甜酒酿的专家呢。不过呢说实在，我这个跟爸爸学的爸爸那个制作的那个甜酒酿是非常简单非常单纯很单纯，但还是要有点功夫的好啦，这个期待我下一次的甜酒酿咯，谢谢 Benson 提醒好来 Lily 早安， Jenny 坤怡轩豪都欢迎你们来直播的密码一起来咯，准备好1、2、3哈哈哈，来台74线也就是大雅系统，它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这里的行车速度呢是慢的，落在20公里左右。还有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系统，到潭子交流到这沿线路段，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的方向，行车速度也是落在20。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行车速度也是比较慢哦。马蹄帮的父亲母亲。

0: 可爱的小宝贝两岁心语哦，他也会跟着哈哈 哈哦。好，那个待会儿啊，心语哦，心语你也发烧了，那个小宝贝啊，这个去上了幼儿园是吧？啊，就已经开始这个可能也一方面跟同学接触了哈、啊，那么身体可能现在也都是在做一些的适应哈、啊，然后我们一起加油，哈哈哈！希望你早日康复哦。好，玉胜还有太佑、重硕都欢迎你们，来丽丽也欢迎哈。目前呢，在行车上面，我们先来看一下国道一号竹北到湖口服务区时速。是落在20以下啊，走走停停的。那么在大雅系统这沿线路段一路往北，这是呢在接上了国道一号往北的方向，时速呢也都是比较慢。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道往彰化，德芳南路到雾峰往雾峰的方向，时速落在20到40公里左右。来，红东东的这个路况啊，是在台74线太原到潭子系统，那么其中的太原有急速定点的情形。好，这是呢在台74线往彰化太原到潭子系统车很多，其中呢太原会急速定点，都特别注意一下安全了。那么在台74线的德芳南路到雾峰，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比较大的哦。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到湖口服务区，这里的车流量也都是比较大。好，那么大时速都落在20，保持好安全车距。好啦，来心语，来心语一起哦，那个我们也一起为心语加油啊，希望大家都身体健康哦。好，来1、2、3，哈哈哈哦，好多朋友想要听那个父子情分是吗？那个是谢小鱼所唱的，谢雷跟谢小鱼。好，来，待会儿我们来听哦。
1: 爸，再靠近一点啦，我有话跟你说。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台中市政府卫生局大甲区社区心理卫生中心的执行秘书范永乐。父亲节对于父亲的想象呢，是不是一棵很高很高很高的大树呢？相信大家都有这样子的想法，但是呢这个大树其实也会需要我们多关怀跟关心跟关注。所以如何关心我们的爸爸，通常我们可以多一点的关心跟多一点的问候，还有不要吝啬你的拥抱哦。希望大家在父亲节的当天，可以勇敢的表达对父亲的爱意。在平日的时候，我们也要对父亲有很多的理解跟谅解。那希望大家伸出双手，拥抱我们的父亲，让每一天都是父亲节。祝大家父亲节快乐！
3: 金广祝全天下的爸爸们
4: 父亲节快乐！
0: 我觉得啊，这个父子啊，父子之间一个很重要的一点，也就是呢，

彼此的饶恕，因为有时候啊，父亲想要表达一些的想法，或者是呢，可能没有，从来没有去特别的去学习怎么样去沟通啊，所以有时候很多的话都放在心里面，没有办法传达出来。但是呢，如果我们自己可以知道更多的去理解，做一个爸爸，他内心里面的那个压力，还有说不出口的，他可能用一些的行为来表现啊，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讲这个他都？我想 A 他都听到 B， 或者是呢不知道怎么回应哦，那可能冲突就会展开，对不对哈？我觉得或许这是一个很难的一件事情，可是呢他好像也需要去做。当如果能够有些的家庭在父子之间的关系做一个改善的时候，我发现呢好像那个整个心都会开了，而且更自在。

这是朋友所爱听的谢雷谢小鱼所演唱的歌父子情分。七点五十五分，你现在收听的是希望雷车，我是雷车长郑琴。今晚哈呀，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北上的竹北就塔架哦，就塔哦，多塔呢，就是二十娘娘哦，而且是二十以下很塞。

想到说那个之前就看到有一个三岁小朋友，大家有没有看到那个影音啊？啊，然后就是那个教训那个爸爸妈妈说，你们不要再吵架了，而且他就说一家人就要开开心心呢、啊。这个他就跟说，我们不是在生气，我要告诉你们不可以这样子啊。这个

0: 哇，那个影片真的是哈，你觉得有时候就觉得。有时候小孩子就会看到家里面的一些的状况的时候啊，那个其实呢都看在眼里。有时候他们那个所分享出来的话，哎，真的你会发现他们是天使啊，哦，所以就有网友说，哦，这个三岁的小朋友为了这个家哈，真的是哦心操心都操到心碎了哈。好了，这个其实啊，这个家真的就是每一个人家不一样。好，那么因为时间很有限，那就不说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怎么样让这个家真的就像那三岁小孩子就是说的开开心心，好重要哦。你们可别不要再吵架了。好，来，7点59分，目前在行车上面，我们再来看一下台74线。台74线它要衔接到国道一号的北上大雅系统，时速落在20。台74线的太平到潭子交流到这一段也是塞车，还有德芳南路到五峰往五峰方向啊，这里的行车速度也都是慢啊。这是呢，在国道一号跟台74线的衔接。大雅系统这里的车流量呢也都是相当大。那么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南下的竹北到湖口这里真的很塞哦，大概是走走停停啊。那么请朋友们在这个路段的时候保持好安全车距，注意一下安全咯。
1: 早上8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1: 一起收集欢笑吧。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 blue 幻蓝小熊

0: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五堵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到二，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366.2公里，过高雄有自小客车故障在路间；北上361.2公里，过顶金系统的内线有大纸箱；北上冈山到高科以及北上的大雅到大雅系统，沿线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87.6公里，湖口服务区前小货车和两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内侧两线，后方回堵到竹北交流道；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都是车多，车速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一样车多拥塞，车速不到40。西武高架北上26.7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三台自小客车发生事故，继续往北到25公里，环北交流道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占用内线车道，另外路间也发生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后方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一样车都不好走，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391.1公里，九如交流道前路间掉落铁片，北上新店到木架休息站车速落在30公里左右。国道五号南下苏澳出口有往生猫咪，国道十号往东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落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4线往西观音山前中线车道有散落的泥土，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春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1: 8:02，我是真情哦，03分了。哎，这个02分、03分差一分哦，都很计较的，你知道吗？哈、哦，有时候呢，就是那种刚好打卡时间那个几秒钟，哇，都好计较的。好，现在8:03，我是真情，陪你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早上的7点到10点钟。知文丽凤 ，Jenny 叫 Jenny。刚刚我在讲那个三岁的小朋友在劝架，有没有劝爸爸妈妈？而且在有点在训话啊、哦。不要吵架，真的就是就够醉了，真的是齁、哦、那个为了这个家操烦了那个整个心了齁、哦、都心碎了。好，来国道一号的